0: 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今仔日呢，咱节目开始哈，要来讲到蛋白质的重要啦。真侪人到一个岁拢感觉讲啥呐？我那徛袂介久吼，行咧，就感觉行袂远啦。即个脚腿要酸死安尼就对啦吼。恁来当作讲啊，这都正常的啊。就是有灰啊，这就是在老化啊，就是在老化。是哪里老化？那你看我徛袂久，佮行袂远，迄就是肌肉在流失啊，你唔知啦。这嘛是老化不唔对啊，肌肉流失，你唔通当作小看代志呢？这个就是近年来医生特别注意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肌少症。你说他是病，但是他是让你没感觉到的病，但是一旦感觉到他就是病，因为你不怕。所以肌少症是影响到寿命的问题哦，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啦。好啦，所以今天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概念，就是60岁过后你需要的200斤，其实比你想的啦，就是想象中的还要多啦。为什么60岁过后咱需要补充200斤呢？这医生来讲吼，因为咱年纪越来越大嘛，身体合成肌肉的效率就越来越低嘛，所以这个现象呢，医学叫做合成代谢阻抗啊。所以简单来讲，少年人啦，食一煮转200斤，伊得当合成肌肉。但是咱有岁人啊，得爱食较济，才会当达到同款的效果。如果你200斤啊食无够，就很容易导致肌少症。肌少症会增加着摔倒的风险，体力是会怕折扣的哦，就是会大打折扣。体力就是讲咱的体力就是大不如前呐。这就亲像我讲。咱少年爬去五楼，爬五楼，甚至爬只牛爬五楼，嗖一下就去哩啊！即马你免爬只牛吼，你干那要爬一楼，你迄个手锁就滑甲不了落错啊！安尼有差无？差足多。所以专家建议啊，60岁以上的老人家，每一天每公斤的体重应该就是要摄取到1.2到1.6克的。蛋白质1.2到1.6克的蛋白质，举个例来讲好了啦哈，比如讲，一位70公斤的长辈，一天就大概需要84到112克的200斤。如果那是食水煮蛋补充，食大概等于你一天爱食12粒到16粒的鸡蛋。不是讲鸡卵唔当食伤多，蛋白质是迄个胆固醇的伤高吗？其实加食几粒拢不要紧啦，重点你能食多吼，像这水煮蛋食多，你会减肥啦，对不对？你讲我多一天食个12粒至16粒，对不对？是啊，所以你看咱70岁呢，70岁一天啊食个12粒至16粒的卵，才有够呢，对不对？哟。你吃这嘛唔知有吸收去无嘛唔知呢，有咧吃都不一定有吸收啊。所以管医生咧讲，平均分配也很重要啦，就是讲不要集中伫暗顿大吃啦，大概爱分3顿到4顿啦，每一顿摄取大概25至40克啦。比如讲一粒卵啊，半杯豆腐，半碗豆腐，一块芹香肉或者是鲑鱼，这东西非常优质的来源啦哈。来。拄只咱所讲的，这是对正常的老人，就是下届老人来讲的哦。那如果这个老人 伊胃口较小，或者是伊胃口就较无好。你敢那讲要靠三顿来食遮尔济肉，或者是蛋白质，你想敢有可能？那无可能。所以来神队友登场了哈，神队友登场了，那是什么呢？就是低基金呐、啊，就是吃低基金最省时又最省力了，效果就是上好的对了哈。这个低基金伊就是属于一种优质小分子的氨基酸，伊就是一分子很小，所以伊是足好吸收的。基金甲低基金是无相像哦。低基金伊的整个 SOP 啊，就是伊的制作过程，伊的手续啦，是比低基金佫多好几道啦。啊，所以呢，伊的迄个分子就更小了。基金甲低基金吸收的效果是无同哦，无同哦。所以低基金伊就是经过的长时间萃取。将两百级分解成分子上小上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跟生态，哦，这生态也是很重要哦，很好的东西哈。所以咱是大人，那喝下去了后，就会当迅速从紧的速度就对，会当迅速吸收。所以特别适合着消化较慢，或者是咱嘴道较无好的时阵。所以老人家牙口歹，嘴道无好，食这些是上赞的。你讲别你食吼，实在是痛苦。所以你若讲真正，咱食偌济算偌济，若是无够的部分，咱用低基金来补充，安尼就可以啊。啊，所以低基金，伊除了当啉，你如果要加入菜也是可以的。哦，比如讲你会当炊卵，有人用低基金炊卵哦，真的哦，咱山上都有人用安尼啊哈。低基金炊卵煮汤控脉拢解好。好，所以咱长辈你就知影讲，伊就牙口较无好，伫三顿内底，你就加即个一，会当较软个物件，吼，爱当去加即个低基金，伊就会当轻轻松松伫每一顿食着优质蛋白质的营养，吼，每一顿诶25到40克的目标，足简单，伊就达成啊。所以讲低基金，伊。除了讲适合着咱消化较慢、啊食欲无好的老人家，伊如啊，伊对提振精神呐、啊，就是咱的精神方面，甲咱的食欲，伊足有帮助。丰富的必需氨基酸会当帮助长辈逐步强身、补足体力、精神会变好，精神变好，胃口自然就会对咧变好。安尼知吼？再来，佮教恁一招吼，叫做。防肌流失黄金公式啊，啊，就是讲，你若咧食这个蛋白质，佮加上一个阻力训练哈，哎，就是 perfect， 好，就是讲完美的组合的对。啊，什么叫阻力训练呢？比如讲，哦，咱伫厝，你就是练习着坐姿站立。坐姿站立是什么意思啊？你我即几天拢有咧看这呢。因为我感觉有当时啊，咱安尼伫厝，唔免讲，着强迫透早去学足早的。哎呀，因为像阮这种，拢足早就出门啊，是要安那去运动。好，所以讲，你如果在家有时间，你着甲做一寡安尼运动着足好。就是拄只咱讲练习坐姿站立，就是你的脚趾片、靠背、甲靠背哦，哈，安那类似像半蹲，安那咧讲叫做深蹲呐，好深蹲，这就是。阻力训练了，哦，啊，那再来呢？你买单客单的迄个保特瓶，保特瓶哦，爱有水的迄、那、哦、個，米康的哦，安尼动作哑铃，安尼改一路，啊啦，一路上下左右举高安的对了哈，嘿啦对了，就是类似像哑铃的哑练练哑铃，安尼赶快哦做手部的训练，安尼会当刺激的咱肌脉反应，好、哦，所以讲你若搁再搭配着这个。低基金就会当发挥着上好的合成效果啦，安尼了解吗？哦，所以讲你老咧食，佮加上你有咧做即个阻力训练，有咧做即、這个锻炼，是足好的一要洗咱的肌肉，臃肿咱的肌肉，嘿，不是问题的。唔通拢说啊，我有血啊，有血啊，你定拢用有血要讲迄囝伊啊，有血啊，这是大事，这大事爱。爱好啊，照顾自己，吼、哦，要安尼，要安怎来疼惜自己？ 把家己的身体顾起来、强起来。虽然讲咱拢会老，阿君听讲咱拢会老，无迄个老，食袂老，死袂臭。哦，这是也正讲的话嘛，哈、哦。无迄个咱拢食袂老，死袂臭的啦。啊，就是因为爱家己知影讲咱会老，啊，要咱如何让咱家己老较慢呢？哦，这就是一个重点，唔是无办法啦，有办法啦。啊，只是话唔知啦。哦，啊，你若知讲我甲你提供遮济，你搁要咧甲我信道，啊，迄你的代志啊。我尽着我该讲哦，就是医生因所讲的话。好、哦，我尽着我各地的义务念念啦。啊，要做唔做，迄真正是要靠恁家己啦，好唔好？啊，健康大家做伙来啦。恁有重要资讯，咪当提供给我呢。啊，我老好的资讯，我咪当提供给恁呢。哦、啊，所以讲，大家拢做伙来健康，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听歌认识你真好哦，这足久的歌呢，孙耀威唱的，这自少年的孙耀威，小帅哥一个，甲今嘛嘛拢差不多有岁啊，应该是无外岁啦，但是吼、哦，迄个年过四十，年差，年过五十的月差，安尼啊，人来咧老迄、那个。断崖式崩，断崖式的衰老很快呢。你妈我五十岁，面皮拢摇摇摇啊呢，臭老血拢走出来呢。听歌啦，认识你真好。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嗯。啊，你那迄个要买低基金的卡手卡咩哈？因为我这回有跟恁讲啦，低基金的。就是卖五工尔尔啦吼，卖五工尔，啊，我都不管啦，非得我得卖五工，第五工卖完，哦，我都无卖啊啦，吼，我都无卖啊。啊，你那是讲，这个订购速度，佮超过我所按算的，安尼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好，这我拢甲恁讲赞的哦哈。那无提早卖完，就是卖五工啊。啊，那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啊，这品无甲我当卡地哈，系啊！啊，我已经差不多要甲两单无卖低基金啊啦。啊，所以咱老食低基金习惯的乡亲的表，你得趁即马我拄啊当咧优惠的时阵来买，就是上会好啦。一克十包，1980，然后你是不是要问一包几 CC 吼？咱一包是60CC， 外面拢啊搁做50尔，阮得加人10CC 啊。啊，这唔免分钱呢，这唔是钱呢，对不？所以我们就是比人家，咱的吸吸数比人家多。啊，一盒十包，咱为阿个做无个十包嘞哈。哎，咱就一盒十包，啊，一包六十毛，1980块，1980块。啊，这个时阵的快闪优惠，咱就是买两盒，我阁送你三盒，照你讲买两盒。嘛爱两诶3800几吼，1980啊两盒嘛爱3980的呢，两盒呢，两盒我买两，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对无？嘛啊个3980块呢，啊即摆你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卡3680块呢，阁俗300呢。所以你这时阵唔买，要等什么时阵？所以那个算算吼，算算好好的，一盒阁俗700块呢。啊，你安尼三盒就俗2100啦呢。啊，莫怪人啊买5组10组拢买甲痛乖乖呢。为什么？因为伊减开足侪钱的呢。哦，像伊讲一个大哥，伊甲我买10组，哦，甲我买10组，10组3680块。三万六千八百块，啊！你也是我那无特价的时候，伊这个十组是爱将近要到6万的，嘿，将近要到6万的。啊！你看伊36800块，就搞要十组啊！
1: 对对对，
0: 哦，迄俗有够多多呢。啊！你讲厝内要食，囡仔要食。啊，甚至就是讲，啊，可能人话要买互某囝做月来，啊，新妇做月来的，要养胎，要做月来，订十组有啥物？有啥物好好成囝的吗？哈、啊，订十组有啥物好成囝的吗？你若说你订十组凡事，你讲订十组凡事，还阁无在调动，到我下一档阁推出来啦。因为你像我低基金的两档无卖啊。迄十组你加加只半档尔啦，然后认真只半档啦，吼、哦！你只一档，你讲我勒一礼拜食一包好唔好？吼、哦，像安尼嘛食无甲一档呢，啊，我已经两档无卖啊呢，吼、哦，两档无卖，所以你出事不卖，你要等何时啊？啊，你咧走车，又加走长途的，你精神也无好。拄只咧讲食低基金，精神就是特别好。啊，你若精神无好，哪去哦？安尼小看。出一个问题，那是要怎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嘞，是不是啊？

0: 啦，要吃就搁甜皮仔啦，啊，食物件食甲痛苦是要创啥？对不对？是啊。吼、哦，那较早阮母啊讲啦，那地鸡汤要我吃，我实在是唔知道要安怎要拒绝，想讲人伊才用心计较哦。啊，不过真正要吃要啉碗鸡汤，我真正是偏啊甜的呢，有够臭臊现的，无法度。较早无这种技术，啊，所以人讲有这行吃你搁嫌，属实啦，真正。啊，即卖那这讲搁客出来，真正人讲你浓哦，你敢知？人即卖拢嘛咧食低脂精，对不对？所以讲，甲迄落，即、這个啉落去吸收快速。唔免搁底下咧咧舞舞底舞教啊啦，真正有影诶吼。所以三前要保胎，三后要做回来，才有够好啊。啊，那孙咧吼，哇，啊考试咱无未无去看，拢熬夜底下咧读册啦。啊，你这得喝啉一包啊，迄精神无较好，迄无力，对不对？迄精神得足好诶咧。啊，精神若好，咱是毋是会即、這个思考会集中？是毋是？无干干要计考考一个好成绩出来？体力透支也不行啦，啊，读册读个烂烂啦，低基金吸收上好个啦，对不对？你真若甲我买贵族啊，到过年时阵你是要大穿，啊，穿甲吼，真正安尼过年拢足无用个啦，真正啦，毋是干那穿尔啦，迄拢面拢无够啦，无够你着低基金甲啉一包啊啦，你甲感受看卖，无同就是无同啦，迄精神咧提升恢复是瞬间个，有够紧个紧个，做好个做好个做一个啦，啊阿爸阿母讲，啊迄落。透早出门要害羞过也袂当食物件啦吼，啊你低脂精先甲啉落去，吼低脂精先甲啉一包啊落去，透一包甲啉啉咧，吼啊迄落开来害羞过，等下害食早顿，你咧害羞过你都免惊讲我头壳我会挠挠，我会迄个血糖伤低，袂你就是先甲啉一包落去。赞有够赞！你的胃调不是，就是爱做做会擦冷胃的人，你要暖胃要顾胃低脂精上好。好，伊内底阁有迄个胶原蛋白，所以伊即氨基酸对修复黏膜都做好啊。你阁有胶原蛋白，阁再加加强落去更好。所以咱若要，咱若是会恁胃个擦擦做做个，定有即种情形个，你只只你低脂精加高一针啊，好加高一针啊，差足多个啦。好啊，所以来得咱个即个金石低脂精吼，即卖咧优惠，我阁复一摆哈，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 1980。你即马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3680块。所以和和带带一盒存1200几块，等于是乎你一盒的小700。所以说三盒小开是2100。平时你甲我买是无即落，无即落计数哦。三盒是要甲6000的哦。要三盒要到6000的哦，所以你进三盒3680块，你就买着啦。你进唔紧买，无要等到啥物顺通买啊？好，来，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赶紧的哦，电话紧敲，因为这做快闪的数量无介济哈，啊，人抢着人会啦，卡手尾的人就已经会去配啊。啊，你也要说说，你就食无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三盒3680块，娘娘要订购要注文，看嘛，看看2799，紧的哦。迄个租数愈来愈少啊、哦！你要考虑两工去啊嘞，我已经卖两工啊，考虑两工，你真还阁算袂好势哦。对家己较好诶，再买转去，大家吃。啊，咱个阿孙也食一年，较会袂食一，即加种这也毋是药，也是爱袂食一，对不对？阿孙个，你若加淋一包淡汤啉吼，啊，互伊食，咱若煮一鸡汤，啥物汤拢可以啦吼，淋一包啊。迄阿孙个，伫个你安尼精心照顾之下，迄伫遐咧大了了，大只大大大，甲你毋知影着有吼，啊，甲伊若拄啊伫转前发育需要一鸡肉吼，鸡肉着是爱食出来哦，肉爱生出来哦，伊才量会悬哦。伊即马当拄啊咧当请即个，你加种甲站落去，吼、哦，大家那奔放的，足水的水，查甫的108，查某的无吧107，有哦，吓啦，吓人着量会起，着大个水啦，对不对？晓啦，一世人较一摆当请的机会，唔通唔通甲囡仔误着哈，这都唔这当咧俗，你买着拢你赚着的吼、哦，啊，我无定有即种呛死呛死，我无定。万几个优惠，我已经两单无卖啊！拄只恁来听清楚，两单无卖啊！所以，迄落出事不买要等何时啊？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1: for real.
0: Red hot. 最近啊，咱的大家大官，啊，这老爸老母因为老衰老，胃口无好吃袂落，你真正用这个赞，有够好的好啦，真正正正当咧小爱买啦。喂，迄个美华，咱大家美华姐。
2: 哎，
0: 美华姐，你要几组？
2: 我本来订一组，要给我做加订
0: 者。好，来，你刷个接袂哈？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嘿，我阿君你好，要几组？
3: 我跟你讲吼，我是新朋友。
0: 嘿，欢迎。
3: 我跟你讲，我的电话03。
0: 好，你等一下哦哈，来，咱刷个接袂。来刷接袂哦。啊！若撞到嘟嘟嘟吼，迄个塞车人咧停啦，啊实在是良心讲，也无接触个家政，品质较好个家政啦吼。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琼姨。
4: 我
0: 你等我哈，伊线甲接个吼。啊，毋是讲咱袂火讲火，也袂酒讲酒芳啦，因为咱个即个鸡也是神农鸡啦。什么叫神农鸡？因为咱个鸡是得神农奖个啦，所以你免烦恼，迄个鸡是注射个啦。我个鸡吼是拢食益生菌个啦，拼无咧注射。啊，佮有迄个兽医伫咧照顾的，鸡舍拢，迄个鸡舍吼，3000几万的豪宅，迄内底空气湿度、温度有诶无诶，拢电脑伫咧控制。迄鸡条入面，人话鸡条入面讲臭毛毛，你去伊你甲一撮鸡条真正，你看到人迄个说鼻惊着，你才惊着。用即个苦心伫咧饲鸡，滴出鸡汤嘛是一刀斩诶。好，佮再来，阮诶，迄个。伫个过程，佮比人较搞工。干那迄个，我讲离迄个油加迄个杂质，迄个站班一工得爱特价2500。耗材叫耗材，所以你才会当食到即个无杂质，像迄金迄落金马粉吼，黄金液体金马粉，佮无臭臭现的诶，即个基金透开就挺好食。一般伫你食塔牌的基金。拢会叫你隔水加热，对不对？因为你若无隔水加热，伊会很足重诶。干那阮兜的基金，甲你骗讲，你毋免隔水加热，透开才食，无味诶，无现诶，无现诶啦。就是安尼啦。啊，你若讲像寒人吼，你要食烧烧，你若毋隔水加热，你着甲透开倒咧碗里，微波15秒，就挺好你妈啦。迄就是寒人足骨寒时，啉一鸡汤。我跟你讲，你敢规日身体烧，迄落烧落甲拢袂惊寒哦，差足多呢。啊，你趁即马拄啊有咧，迄落优惠你唔紧买。啊，阮啊若加买几组，当囥偌久？会当囥到两档咧啦，囥到两档咧。啊，咪赶紧看要几组，一组就是3盒。来，我去广告一下哈，进广告，一组就是3盒，3680元。啊，迄落两组就是。6盒7000几，7360呢？哦，赶紧，这若外面6盒要红万几块去啊！哈，来，老尾给咱订购，要给咱注文的，用记得别电话金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今天哦，大家小唱哦，真正你说说下尾无的哦。等我迄落卖完啦，啊，打收起来，你才搁咧问家政哦，知无？你是准甲问家政，一盒是1980哈？3盒是5900啊，3盒是5940啊，哦，不是3680，好，你来了解哦，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你等我哈，你线甲接未？你落素兰，咱先着素兰姐啊，你要几组？
5: 我涨五九，阿九嘿，一万块。
0: 来，涨几万几块的，来三双，跟贵过来做。来，咱头马吉卢太太。
6: 喂，我一组。
0: 好，你等我哈，来接中诶。苏妈，咱南边区苏妈。
7: 哎，你好。
0: 苏妈，你要几组？哈，苏妈要两组，我来四双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君。喂，你要几组？喂，敢有听诶？
8: 两组
0: 好，来一线甲接诶哈，一线要两组来甲接去，甲老诶哈。我赶紧诶哦吼，安尼在伫喙吼。 迄真正即个物件就是好的物件，诶，对咱身体吼实在帮助足大。你唔通趁真个俗，怎啊怎啊个放好去哈？喂，你好，碧霞，碧霞诶，啊，你要几组诶？碧霞，
1: 真
0: 迄，我要问。来问一个三线号码，就看哈。你要问啥都会当问下，昨日过来咧，互你问诶嘿。呛死呛死啦！啊，无是无调，这种计较迷人啦。咱讲坦白话，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1: 我咧两组。
0: 两组好来五线哈。一组三十包，两组嘛六十包。啊，你若三工，恁三工食一包啊，啊是一礼拜食一包啊。哎、啊，有当时啊，咱买回去嘛，无唔是讲干那咱咧食。有当伊落买回去，翁仔某做伙食嘛有，阿孙仔也要搁食掺落，惊要搁食掺落诶。其实两盒六十包，一礼拜最多食一包好唔好？你若要算算嘛，无我都食到三个月咧。真诶啊，后来所以即卖当咧俗家买几组啊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咱汤圆，
4: 对，买两组。
0: 哦，两组，你等我一下哈，我来。啊不，你讲讲，我买家己食嘛好啊，老的，恁买两组啊，家己食，俺有货啊哦，食少哦，啊体力拢较无像较早好啊。你阁有想要盘一只牛背五楼无？哈，你阁有想要遐命无？无想较起买，咱体力甲顾的，肉甲生出来，体力甲顾的，吼，咱那个会当对人去游览要佚佗嘛好啊，对不对？晓，哦，我游览拢爱步步坐车，步步行呢，你哪安尼无？无，咱无内看你买对佚佗，对不对啊？要啦，即若有当时讲爱出国的人嘛是较早出去啦，会早出去啊。你若要早几下，你就是拢甲囥喺咱的迄个托运行李啊。你若要伫飞机顶，你要甲囥一包淡淡的卡棒哩、背包哩，迄也无人会叫你倒掉啊。60cc 尔，无甲100cc 袂叫你脱角啦，嘿啦。去你飞机顶，甲饮一包啊！哦，安尼话，迄有当时坐飞机坐几啊点钟，忝到要死，你也无感觉。一路大家安尼从酸到歪腰，点啊讲哪酸哪滑，哦，忝，干那你酸到上欢喜，你上轻松。来，阿咪赶紧要出国，得甲扎出去，会使哩，哦。要排去飞机顶的，会当扛一包，卡棒扛一包，迄无人叫你倒掉哈。来，看嘛，看2799 0800-279-279。三盒3680而已哈，三盒30包，3680而已。要定岗注文也就发声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嘿，
6: 可以啊，
0: 来你等我哈，一刷个接的哈。喂，你好，咱在台南吼，
6: 对，
0: 嘿，来要几啊？一组好，来个老二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要几组？喂，你好，来要几组？
7: 来，今日一组啊。
0: 好，你等我来三线甲楼。恁家迄阿孙的无？啊，恁阿囝的无？哦，即马拄啊咧等车哦。嗯，即都等咧大咧。啊，哦，饮啦，一定啊，即个加强落，伊唔只会肉色会水色会出来，吼、哦，啊，佫有咧亮，下咱鸡巴拢有神经有发光，你唔知呢啊？所以讲，这就是。其实，伊个生态甲氨基酸对咱稳定神经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哦。好、哦，所以讲来，肌肉咧生，吼、哦，啊，咱迄、那个即、這个站起来也即个肌肉的神经发育咧，吼、哦，迄拢足好诶。唔只会大大起，唔只大水，对不对？唔只袂种啊扭下来，吼、哦，你唔猜呢呀，吼、哦。所以来赶紧的哦，咱若是讲厝内咧等请阿孙咧，无论祖孙查甫孙呐。做一臂之力啦，站着开心风的好唔好？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要几组哈？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嘿，
9: 我来请朋友啊，几组？
0: 好，你等我，我给你留三线。

0: 喂啊，乡亲啊，比如讲，我知影家境介好啊，但是我唔敢啉嘛，又有限啊。哦，这就是你家己想的啊，哦。哎、欸，这你家己想的啊、哦，那阮德利公司的低基金吼、哦，阮真正是足高品质的哦。恁较早食的遐缺点，伫阮的低基金内底是无的哦。透开挺好食，哈，迄拢唔免隔水加热哦。啊，你透开得哩吗？假讲诶，啊，为虾米隔水加热？伊无隔水加热都危险呐。啊，伊隔水加热，你甲透，你甲透开，伊的色水都无阮这那水啊。完全金仔粉的，像金仔粉来做的咧，嘿，黄金一体，话拢啊，迄些看像焦糖色安尼无，嘿啦，替身色，焦糖色的，那嘿你无隔水加热，当然一定危险的，还有个晒光，对不对啊？一分我一分钱嘛，而且哦，今嘛都等来烧，品质比人家好，价钱个比人家俗，啊，你这时阵唔抢无咧，等咩什么时阵啊？啊，我若无咧优惠时阵，你再要搞咩？我是一盒1980哦。好、哦，啊，两盒就是，3800几，两盒偌济啊？我这都爱是几个手机？啊，2盒3960哦，2盒3960呢？啊，3盒5940呢？啊，无优惠，我有优惠的时阵，你得赶紧来订。有优惠你唔订，无优惠你才哭门。这问题不在我哦，哈。所以来，当你优惠，你就是，人厂商就是一个时间咧做活动优惠。你这时间你唔把握，你平常时还跟人问，啥物人要插你啊？对不对？是啊，你优惠你唔买，无你优惠扣门，你唔咧糟蹋人。真的啊，吼！所以来，赶紧相亲啊，要订的电话紧卡，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你好，高仔。
1: 走
0: 走走，
1: 买一组好，来。
0: 我是唔知你这做啥货，啊，今仔特别忝啦。我意思就是，你也感觉今仔特别忝，一包套落甲粘落去，你也感觉今仔日咧做工课足闷啦，袂忝足闷啦，吼、哦，来赶紧，0800279279，279，喂，你好，来，咱住伫屏东吼。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叫伊民族。
0: 好，来民族路甲叫来二线哈，来。慧琪，阿吉，阿吉，你要几组？你老主角，嘿嘿。啊，你要几组？
1: 一组。
0: 好，你等我，我改楼哈，视线哈。阿伯个，阿伯啊，咱东山哦。阿伯个，拍摄哈，你拨落去个卡哈。来阿伯哥啊，伯哥啊，你要爱几组啊？
2: 一组。
0: 好，你等我来东山。

0: 好，啊啦，即马拄啊当咧游回恁厝诶，拄啊老迄个阿孙诶啦，嘛拄有迄个祖囝啦，是新妇诶吼，哦，迄个要做妈妈，啊，恁祖囝新妇还做妈妈，你得要做阿公啊，哦，你介尾伊是来讲外公，对啦，要做阿公啊哦，十组甲订落去。迄搭无优惠十组，爱要到六万，你进十组订了，才三万，三万六千八百块呢。好，迄一工一只你先食，迄一工哦，你若讲做下来，一工一只鸡，来咧订，一只偌济啊？一只爱六百外，我进只鸡只爱六百上无啊咧，对。我干那买，你敢知影？我干那买半只，啊只就退安尼，都拢六七百块呢。真诶哦，嘿啊！我无想呢，吼、哦、啊！逐一工订一只鸡，啊无好订半只鸡好唔好？我想想诶，嘛比我这较上本诶，我这一包较一包等于一只鸡诶营养啊咧。我嘛较百二块尔，你真买是百二块啦，啊啦无优惠一包要到两百着啦，嘿啊！哦，安尼我得买这较会好啊，啊你搁免伫遐无地无够啊？咱当加迄落温温迄落。微波一个十五秒，就挺好，互咱新妇做回来啊！一天哦，饮一杯，要两杯嘛，无要紧，饮一包两包，无要紧啊！哦，加足俗个咧，对啦！啊，所以来赶紧，此时不等等何时？晓哦，要做阿公阿妈，这条钱阿公开，阿妈开，哦，安尼了，你了，嗯，嘛要做阿公阿妈，看你忙偌久啊！嗯，听着新妇，先听着左脚，真欢喜哦，欢喜，你着甲展现出来，来。迄落阿爸阿母啊，要加低基金啊，过来到低基金，互你报，互你听哈。安尼赞呐！我都想要洗都未洗啊！你小等下哦，等下我来看两位，阿过来你个金阿妹。啊，我都停经了五千阿妹，无我嘛做想要洗，对无？我煞要甲我做过来，我阿姑阿娘去洗，我也要十组，甲伊做过来。我阿姐若不是嘛，拢安尼讲，我真甘呐，啊！啊，你当然咧甲伊交代，你这两个会洗，我要十组甲你做过来，我靠腰哦！我讲到有影，我都未洗啊，嗯，啊，无恁要来甲我做过来咧。喂，你好，我阿姑来坐，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要几组？
1: 几组？
0: 哦，你等我一下，好，来刷个签名。来，恁老爸订的电话就甲卡哈，啊，我先来报首歌嘞，吼。稍等下，我要过来讲一个嘞，给恁听。来，迄、那个听什么歌？海底来得啥？欢迎歌曲。今仔顶拜六休哦，今仔顶拜六休呢吼，有听下吧？讲今仔顶拜六休啦哈。

0: 好，就安尼啦。哦，这故事吼，这是真正新闻的啦。啊，咱来讲这个故事的主角啦，吼，是一位来自美国维珍尼亚州62岁的男子，伊叫做罗伯特。五当前，伊就看这个哥们，讲要去拉斯维加斯度假。按这几个拢足好足捌字的，虽然讲拢60几岁啊，吼，年纪加起来超过200岁啊，但是吼，囡仔性格带动。其实良心讲，囡仔性带动应该是捌字做伙的囡仔性带动啦，吼。比如讲像我啦，看我听结拜姊妹就足好姊妹啊，吼。嘿啦，好不容易有啥物机会吼，拢会当6个都到齐聚在一起，我就开始迄个打骂啦，就起笑啊，你知影无吼？哎呀，就要起笑啊！无啥成人哦，就像小孩子一样，真的是这样。好了，所以讲这有几个大男人加起来拢超过200几岁啊呢？哦，拢50岁啊，嘛几个迄个好朋友啦，好朋友，小姐要去拉斯维加斯度假。好了，啊，就伫半途中吼，安尼哪讲哪笑哪拍打，人讲打闹嘻嘻的对啦。好，其中一个朋友雄雄同啊，伸出着伊个咸猪手，对这个罗伯特的胸部，总啊个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啊，所以讲哦，这就是一定足好的朋友啦，较会靠小靠这动作啦，无咱也无小靠可能会安尼啦，对无？好啊，大家啊，笑到你规个笑啊起国叫。好啊，咱个计是讲啊，迄落念个会听吼，迄落。骂两句啊，迄落脏话啦吼，毋是园林啦吼，哦 shit 迄种个，类似像安尼的对吼，啊无的，迄落头八鬼安尼尔，但是人这都好兄弟啊，好朋友嘛，好兄弟啊，哎安尼算者闹啊紧，闹讲安尼的变面啊，即马是情况无啥相像，要来甲念你啊，念到吼来，即个罗伯特伊感觉吼。这胸部吼、哦，较会感觉会疼啦。哦，这个疼感应该是伫当下念的疼嘛。准吼，你讲念到大了乌青嘛，就2-3天啊，是毋是都无感觉啊？对无吼？唔是咧，乌青佫疼过6天啊咧。整个旅程哈，整个那个去佚佗的旅程，都拢已经结束啊咧。脚也佫是疼到这种型的咧。不对哦，所以讲一般啦，我做铁器的，家家就是啊，我摕一只什么药膏啦、酸痛药布打打，你咪得过啊，对不对？这个罗伯特吼，伊问眼睛，伊感觉讲这个疼，较疼袂好，疼遐久，伊感觉这伤反常。所以假期结束之后，赶紧伊就怎啊乖乖去病医看医生啊。然后医生一个听。想讲这可能朋友念的嘛，这可能单纯的肌肉发炎啦吼，但是你的意思你就来医院了啊、应该嘛仪器检查一下吼，啊所以医生就先给摸嘛，唔对嘞，啊靠，敢那有一粒钉钉吼，明显的肿块呢，吼、哦，就甲讲你这安排做进一步的乳房 X 光造影检查，沙飞，我是一个男人。你叫我去乳房，去照 X 光的，乳房 X 光的造影哦，造影检查哦，啊，敢会伤寒？袂伤寒，我甲你讲，检查报告出来，真正的要求不是发炎，不是挫伤，真真正正是耳癌呐。所以根据着这个医学资料咧统计啦，男性得着耳癌的发病率大概只有10%，这个几率简直比赌城吃脚趾老虎中奖的机会还要低啦！你讲吃脚趾老虎，得着的几率足低，啊，这个较低，搁较低。所以包括着你年纪吼，年纪增长的年纪大啦，肥胖啦，基因突变啦，有家族病史啦，或者是你过去曾经有接受过这个荷尔蒙的治疗，拢是诱发风险的因素哦。所以主治医师看报告了后，原本强烈建议罗伯特直接就是进行这个双侧乳房切除手术。哈，你也给切起来哦，哎呀，因为这个东西玩笑开不得啊。 但是哈，伊个罗伯特最后嘛是选择局部肿瘤切除，像我就是局部的肿瘤切除啊。因为医生嘛讲建议你规个拢甲请开得着，想想也好啦。虽然讲哦，俺男是介大哈，阿布里哥对咱已经遮侪当啊，有感情啦啊。哎，正阿妈过来，哎、欸，我正阿快死啊！我正阿就我今年啦，重点是因为我细个裂疤尔啦，一颗全部切也可以，不全部切，局部切除啦，是安尼啦。你若讲真正足大了，严重你嘛是爱全部切开呢？开玩笑对不对？是因为我的局，我的是这细个裂疤，像伊个秃头人遮大颗尔，所以你就是局部切除可以。啊，唔只讲当然当局部切除，毕竟迄个，对咱咱坐当啊看嘛，已经看了咧，惯习啊，老朋友永远不见了，我嘛是会唔甘啦，说真的啦，那么老朋友的对嘛，那所以即个罗伯特伊是最后我要选择局部肿瘤切除啦，啊好，你家在呢，伊手术了后的病理检查哈，又是带来了好消息。因为伊个肿瘤边缘相当的清楚，啊，就讲伊只有单独一粒尔，伊无参像蜘蛛网啊向外扩散，那安尼就真正爱规个请开，迄毋是会到你局部切除。所以医生讲好，安尼在即个局部切除，你嘛爱接受着一个月放射治疗 ，OK 的啦。好，所以讲来放射治疗做了之后，才能够把这十万分之一的夺命危机给斩草除根。像我嘛有做放射治疗啊，吓！所以其实呢，医学报告哈是有医学数据是有警告的。男性罹癌的死亡率大概，你讲查甫人得到罹癌的几率是比咧吃食住老虎较低点点，但是一旦那得到哈，伊死亡率是比查甫人较悬哦。好，男性乳癌的死亡率。大概是比女生高出了 19% 的哦，啊，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查甫人根本伊袂觉得讲家己会得这种病啊，所以一阵懵地嘛，讲迄无啥啊，哦，对不对？阵伊嘛袂像咱查人会去重视的，有当时咱讲啊，咱咧洗身躯啦，还是困倒平平顺，嘛是我懵一下吼。查甫人靠去给你想这嘞，对不对？所以，因为男人对这个乳癌没有警觉心呐、啊，吼、哦，会疏忽到这个风险呐、啊，拢是等到真正痛到受不了，甚至你讲摸到一条，伊嘛袂感觉讲啊，这是人癌吗？哦，一定要痛到受不了的时阵才检查啊。啊，有当时啊，你讲迄个痛到受不了去检查，拢是错过黄金的治疗期啊。所以，延误到这个治疗时间，有当啊，就是安尼去的嘞。你不要以为那个男人得乳癌不会死呢，哎，真的哈。所以我等下回头想一想，这罗伯特哈，迄个应该感谢这个手贱呐哈，哈，干念你啊，这个好兄弟，应该请伊吃一顿啊大餐呢，真正。那不是哈，安尼干念迄个哈，伊真正更唔知啊讲有敏感呢，啊更唔知要伫体内安尼点点啊安安静静的长到多大才发现的哈。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损友啦，啊，但是也是恩人呐，啊，对对，我觉得抓奶龙抓手，竟然抓出了万分之一的乳癌，哎，这个是怪怪龙叮咚了，真正好呀哈，谢谢刚才来第一点钟是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服务，第一刚上服务当时用青岛比如老三品要做询问，还是讲阿公我嘛要低基金电话金卡刷卡来给做登记，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进刚上。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 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哈，一路拉阿诺托起优酷妈妈，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好啦，这啊这讲这体力足好哦，啊透早甲恁吼，咱顾一个胃吼，较袂安尼坐坐肚肚擦擦足好诶，恁胃来吃足好诶啦。啊，若讲咱到病中病后诶调理嘛是啉鸡精上好啦，低脂精啦，啉低脂精吼上好吸收，因为我有甲伊讲过，它的分子是非常小的哈，非常小，它的吸收就会非常好。啊，无你看伊落那多出院的人，医生讲啊，等于整容，但是你无感觉人得人得得。到底无拄好，当然先生袂食啊！你搁煮较青草，伊嘛无胃口啊！哦，破病人到倒一个胃口好诶！啊，你讲无食，伊是要哪恢复？啊，免强迫伊食啦！你着低脂精互啉就好啊！嘿，低脂精互啉着，反正一两点钟啊，过甲伊讲，伊要下床去买炸鸡翅了。加食唔食，讲伊要加精啉了吼，就找另外好啊！我讲要买炸鸡啊！啊！你说伊精神好，起胃口就对你好啊，这一定的啊。啊，所以讲咱若个迄个病中病调理哈，啊，食袂吸收，食袂西吧，牙口无好，牙口歹的，咱阿爸阿母啊更加需要加精啊。哦，你三天啉一包啊，一天一礼拜甲啉一包啊，爸母啊，就安尼冲起来。哦，袂咱讲食老，咱无肉无吞，安尼补补补，粒粒粒，安尼就对啊。无肉无吞啊，真正迄个跋倒吼，佮骨子肉你也袂得咯，真正吼。啊，都真多长咧俗，迄拢呛死呛死呢。你当作我三不五时都有加正常卖你呢啊？啊，我着两单无卖啊，哥，我改用呛死呛死，啊，所以呛死唔叫行俗，无咧吼。啊，一盒十包。一包60 CC 啦，60毛啦，吼，啊，一盒十包1980嘛。哇，咱今晚买两盒，佮送你一盒嘛，才一个3680，啊，等于一盒就小要佮7-8的点呢，一盒小7-8的呢。啊，三盒你着那无即个优惠予你，三盒原价爱5960，六十啊40啊，后呢，5960六十的款，吼，是啊，哦。你今仔日都3680，哦，啊咧，你着一盒俗7-8，三盒着俗要2100啊，都点咧搞咧。啊，这时阵你唔买，无要等到什么时阵啊？真诶啦，俺只兄弟姊妹啊，阿爸母啊，吼，你听阮诶节目吼，虾米，紧手爱落肚哦，这呛死诶哦，卖完就无啊。啊，阵做有吼，厂商遐有，我嘛无法度甲伊争取即个优惠介绍。我这钱就是我这钱，吼，三盒是爱5940诶哦，嗯。啊，无优惠哦，无，所以我跟你讲哦，有咧优惠你唔买，无咧优惠扣扣门。你即马是安怎样？好啊，来，我今日要订购要煮咧，三盒哈，买两盒三只盒哈，3680尔尔，对，3680尔尔。然后要订购要煮咧，电话紧卡。啊，顺来咧登车哈，赞哦，水起来哦，食鸡精咧抽上紧的哦，上水的哦，哈，来，0800279279以上广

0: 喂，你好，我古乃姐，你好，来要几组？嘿，
1: 哎，
0: 你好哦，搞咋嘞？叫我滚啦！哎，你叫我小姐，你叫我小姐，我算歹势啦。你叫我滚就好啦。
1: 哎，我最爱听你讲话。
0: 真的假？我那小哥哥，你拢袂感觉，袂感觉剧情效益？
1: 安尼哦，哎，刺激阮这老人哦，哎，心灵的拢无同款。
0: 你好，哎，我当初无正经，你蛮听的。
1: 好，谢谢你，拢听你的节目哦。你好，刚才干嘛讲？哎，忙袂晓，就有一种不会说的感觉。
0: 不会说的感觉。啊，这阿、啊、你今日要做啊？
1: 哈、啊，阿、啊、你讲伊迄个是安怎样？因为我拢有咧买物件。我今仔看啦，你接袂啦？是我
0: 看。啊，都昨天都拢无用，真，大家手拢有电话，唔得我爱到接。
1: 啊，你讲一组是？一组总30包嘛？
0: 嘿，30包，对、
1: 啊，
0: 嘿，嘿嘿。你等下我教昨天你个，迄个一串一串个叫一串哈，一线哦，一线。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啊，来拍线哈，电话吼，拄只接走袂离的，叫拨落尾，对不起，对不起。都接袂起的啦，唔是，我爱甲你接啦。哇，干，我无个呀，天少大哥，你上大呢？哎呀，来，阿咪，你我无讲一句诶，客人如我千百遍，我爱客人如初恋。听众如我千百遍，我爱听众，哎、欸，如初恋，对啦。所以呵呵电话不是家己拨落的啦，不是我不爱接的啦。刚好那好来电话加卡，看嘛看看2799279。秀兰，哎、欸，咱是的秀兰姐，你要几组？
2: 一组。
0: 啊、哦，一组好，给你留哈。来一组。

0: 快一点啦，嘿啦，对家己较好诶啦。你准则无为家己无嘛，讲为着咱兜看有是大人啊，拢嘴斗无好，袂使只为靠摆。啊，咱咧惊吼啊，是孙咧，来惊咧无面无囡来加班加遐暗，你煞免甲攒一包啊呢啦。哎呀，孙咧趁拄啊长咧大，免攒一包互伊大好水啊，对无？啊，作惊啊，咱新妇会讲有心啊，免甲攒伊啦。哦，做太阳太得上好，佮兼会当做回来嘞，你佮轻松佮俗嘞。哦，你买一只鸡嘛爱500-600啦，600-700嘞啦，袂好啊！啊，食鸡精啦，你特别乌龙啦，佮会当佮一只鸡精华全部拢食入去，吼、哦，这得上赞的吼。哟、哦，啊，咱即摆都拢佮靠简单的方法来，你看要佮比母狗，你莫要得滴鸡汤啦，哈、啊，哟啦，阮来紧来来，迄、那个0800279279进来佮卡哈。0800-279-279，来，一个老要定岗要做文呢。0800-279-279，一个建筑，来咱北港吼，嘿，郭大哥，你要爱几组？一组伊啊，两组。好，我给你留哈，你算。迄位吼，生理拢做几工的？有无啊？哇、哦！我来就讲对啊，我拢天未光，抱未肥，我就起床啊呢。阿伟拢做早起啦，阿伟拢足早就起床要做生理啊，对啦。啊，规工诶，规工诶，规工诶，你做未忝，我唔相信啦。怎么替人搁做未忝？为着趁钱啦，你也讲一句啊，忝嘛是为着趁钱，我知啦。啊，趁钱有所心命免顾呢。即摆都得低基金、金石低基金，等咧收你，唔免咱一工甲赚一包呢，都对唔咧？趁钱有所怎么什么爱搞哟？啊，所以会晓买物，我买电话看伊爱做工课，进来买就是上俗的，你唔买无？你买等下在手面趁钱，才是咱买物件爱看时阵。我呛死呛死，佫唔落手，后来紧手落肚哈，看嘛看看279279，三盒3680块两两，三盒第30包，3680块两两，电工主文专线，0800-279279，谢谢阿叻多，喂你好来，阿和，我挂落去啊，喂你好。来高雄哈，
1: 喂，
0: 好、啊、来要几组？
1: 哎呀，阿君，
0: 嘿，喂，
1: 你的一组是几？
0: 一组得3680哩。
1: 一组是几罐啊？
0: 你几罐几包？
1: 哦，几包？
0: 嘿，一组得是30包三盒，嘿。
1: 一组是三盒，
0: 有
1: 啊，三盒3000几块？
0: 3680，啊，一盒10包嘞。
1: 3680，
0: 等一下。哎，无你加精是无上呢，一盒是爱1980的。
1: 对啦，我现在啊买两组咧，
0: 买两组佫较俗啊，买两组嘛同款啦，嘿啦，对啦。
1: 麻烦你给我订两组。
0: 好好。

0: 您能用越买越便宜哦。那你们如果越买越便宜，买到十组的时候，我就阿伯都差不多那个吹贵的，要越买越便宜的啦。这老人真正在搞那个真落去的时阵，都规气拢送你啦，要三百只，想想会使的嘞吼，就是买两盒送你一盒啦，送你一盒，因就真正拢足薄利啊啦。啊，我得一路。人因人本地人就要趁钱啊，对不对？啊，但是吼，你就是久久啊爱搞我犹太一下，我听从的啦，嘿啦，嘿啦，袂当拢要趁的啦。久久啊爱犹太一下，我听从的，趁较少的勿紧啦。生意要做久久长长的，要合作久久长长的，嘿啦，减趁一撮也袂要紧啦。所以咱有当时扛阿手把，咱因为销量销大，就是还佫会当扛手上阿手把，对不对？啊，所以人嘛是拢一站一站咧优惠，然后较有特不时咧办活动的啦，嘿啦，来赶紧，然后要赶紧定岗主文的电话，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咪哦，赶紧哦，嗯，做俗的啊，你外面拢听个比价，诶，他牌的无，贵差的无，诶，佮一阿九包尔呢，一包较五十二毛尔呢，佮无阮只大包咧，嘿啊，啊佮一阿九包尔呢，哦。所以你比，所以你比，哦，我都唔惊你会比会，我惊你唔捌会了，你啊咧，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进来，进来要上个号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哦，这个一线吼，敢那几百几足万的吼，吼、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好，来要去走，好，来我给你留哈，一线接的。好啦，阿姐讲的，食体力足好个啦。喂，你好，我睏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要几
0: 组？哦，你等我哈，好来，二线接的。喂，你好，我睏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喂，你好，高炸嘞！
1: 哎，高炸！
0: 啊，要几组？
1: 三组。
0: 好，你等我三组，甲留好，来三线甲接的。欸，咱咧线上吼有一个阿姐讲，伊吼过年吼大无闲，为虾米？伊咧做生意诶，啊，所以过年吼，过年伊就是迄落袂使无出来谈。伊讲伊真正吼，迄过年咧谈，平常时啊都拢有谈，也是过年唔敢叫啦。伊讲哦，伊个生意就是好伫过年啦，会搁较好安尼就对啊啦。哦，所以讲伊讲唔过吼，诶，几工啊无落来，伊真正会添弯弯呢，啊。啊，伊在咧做迄落个啊，咧做人过年算年货大街迄种个啦，嘿啦，啊，人迄有当时拢办只活动拢几啊工嘛，要不三工四工嘛，啊，所以伊几工拢总做较足忝个忝啦，啊，但是吼，即爱情个你啊咧，阿君啦，啊，你着拢无爱情，嘿，我嘛足爱情个啊，我嘛生活足爱情个，所以有个人吼，伊过年则是大爱做呢，伊讲哦好，我拢订你个家境，当然伊恁家境是准第一。但是伊阁要赚迄个给低基金落去，伊讲好，伊安尼规日咧做差足多，结果呢，哎，阿林哥进来啦，泡泡准点咧，啉咧，进广告哈，那啉咧，阿袂嘴焦，阿基金甲赚一包啊，哦，要出门就甲赚一包啊，林哥进雪地我来了泡泡炸出来，哎，人伊讲伊规工安尼咧整吼，真正咧谈咧整哦，伊讲只差足多呢，无伊讲炸到恁卡呢。哎，唔通讲，讲一句讲爱情四好呢？我是甲因讲坦白的，讲哎呦，我做甲安怎啦？他咧哎，你真正有乱说人啊？人爱话吹过吹过，讲爱情四好呢？到底爱情会当四好嘞？对不对？爱情足好诶，啊，但是袂当四好。嘿，钱爱赚会到，食会到，钱才有赚钱才有意思。咱说爱顾，哦，念一寡出来投资咱的健康嘞，知不知道啊？好来，迄、那个咱的给基金诶，低基金，大概哪里买，我一定爱定诶。一定爱定的，因为当下我拢会想着讲，哎、欸，我有搭朋友吼，有会朋友咧做生意哦，足秀吼，好，我拢摕这一双啦，欢喜个，足好看呀、啊，足体面的呀、啊、咧，哟，阿哥再来，迄、那个那人忝忝的时阵吼，我都拢会甲赚一包啊，阿小弟小妹有当时我，因来个那算讲艰苦过吼，当下人拢大食大细长个啦。啊，拢啊神仙啦！我讲嘴拢泡泡无滋无味安尼啦，我拢讲吼，赚一包啊嘛好啦，迄听迄个体力甲精神足好个。迄当然，低基金咧只当然对咱抵抗力是一定有帮助个嘛，对不对？系啊，啊咱买当加南迪个咩鸡汤啦吼，啊是啊炊卵啦， 什么人讲吹两招好食呀、啊？啊？哦，咱的乡亲都别讲。啊，那过来你来甲伊讲哦，你的地基金吹两招好食呢。哦，所以你不要吹两嘛是可以呀、啊。哎、欸，囡仔拢爱食迄种啥？食迄种茶碗蒸，对不对？你要做茶碗蒸，我告诉你，那个茶碗蒸我不会做。阿哥，你这个做茶碗蒸哦，迄个个鬼你一泼吼，哎呦，我感觉做茶碗蒸做搞工的，我拢甘愿给人擦擦。啊，要擦给人嘛是，等下咱们给人来擦。啊，但是你要做茶碗蒸哦，厝内囡仔吼，边节啦，爱用茶碗蒸哦。哦，够好食，好食，真正好。阿咪赶紧买当入材料啊！哦，啊来，要登岗，要出门的电话紧卡，我、哦、要做月来的啦。哦，咱病中病后、哦、要调理，要生肉，要恢复体力的啦，吼、哦。啊，咱人婿吼、哦、是吼、哦，咱阿囝，啊，咱走车啦，啊，无就加班怎啊三更面半的这啦，哦，这拢啊听一下。啊，孙女嘛是拢读册，读到三更面半哩啊，哟，真一个，真一个。啊，这囡仔食一，哦，这鸡精灵，那一只鸡的精华拢伫内底呢，阿唔是偷懒啥货啊？那是把鸡的精华拢总给挤出来，安尼尔尔呢，给滴出来就对了。所以来，伊就食低脂精上紧哈。啊，佮有啥？我牙口无好啊，爸母啊，食袂生肉，你就爱用这低脂精和生肉，这食会生肉，会顾精神啊，会增强咱的体力啦、啊，对啊，抵抗力嘛是啊，吼。来，迄、那个。咱老要定岗要出门的吼，电话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其实吼，我来讲，迄个啥，少年的哪里登请吼？啊，你像讲伊本身恁兜老迄囡仔，伊是运动选手的吼，我来讲，真爱赞，爱赞，哎，赞真正无同的，会生吧，精神可好？哈，啊，头好又壮壮，哦，头好又壮壮，因为咱精神无好吼，懦懦啦，啊，你精神也好吼。小好路拢足好个啦，真诶好来，哎，办公坐办公桌嘛同款啦，坐规日来努努迄工哩，我讲哎呀，今仔日太奇怪，拢精神不集中，低气精该站落去，好，像咧奔放个无共就是无共，好来，啊，要定岗要做文来来，啊，赶紧广告哈，来咱个这低气精吼，一盒啦吼，一盒是十包，啊，一包偌济啊，60CC， 六十毫，一包六十毫，一盒十包，1980。啊，咱迄个即马咧买是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三盒3680。第二盒就收你300块啦，啊，要送你一盒咧呢，你爱想呢？安尼咪安尼三盒3680，安尼好歹代一盒毋是1200几块尔呢？啊，是毋是一盒收700啦？对不对？啊，我若无收三盒偌济，5960呢？啊，40啊，好，啊，所以一是毋是一盒想要700？啊，够咧！你即毋买，无等啊，什么时阵啊？莫讲恁啦，我家己嘛拢咧等呢，我嘛机会呛死呛死呢。毋是我，今仔咧介绍我平时要买豆汤优惠呢，食较歹诶，吼，拢同款，大家拢是用灯诶。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3盒3680块，要订购要注文，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来听歌，人客的要求。我接，我接。秀珍，秀珍，秀珍，
2: 喂，
0: 啊，你要几招啊？
2: 迄个，3K 啊，偌济啊？
0: 3680啊。
2: 啊。
0: 3680。
2: 是3280吗？
0: 36啦，3680啦。
2: 啊，我打算听伊讲一组1980，啊，两组
0: 两组都爱3680啦，我去送你一盒呢。
2: 多
0: 少啊？两盒得爱3980呢，我送你3680呢，啊，去送你一盒呢。
2: 有送一克啊，嘿啦。
0: 对啦，对啦，啊，就3组啦，3组3680就对啦，嘿啦，你等一下哈，来一算。

0: 哎，谢谢，感谢。好，来，恁有啥听无？要问的拢会使甲问下。啊，因为咧优惠啦，吼，咱的地震嘛都优惠，啊，所以讲拢抢数抢数。我都拄只讲讲，也毋是干那恁咧等，恁咧等啊，我嘛是爱等。嗯啊，你家己咧卖煞，无较俗，够啦。恁卖够较俗，那无优惠够较俗，你无占足你嘛海头。恁公司无较俗，无啦，这都阮是代理商尔，阮都你厂商尔咧搞诶，嘿啦，所以讲阮也是拢用长诶呢，拢机会机会，啊，拄啊个厂商吼有争取厂商愿意要优惠，阮毋才会当买着俗诶，嘿啊，啊食即介好啊，大家嘛早食即介好，较早要食只鸡汤得啊滴，啰嗦，搁一个咸味又淡淡，啰咳咳又痛痛，吼，嘿嘿，真正怎么食拢地平啊？食一鸡汤咸啊卡，哎呀，像我袂想要甲你，你袂爱来抬安尼啦。对安，那无迄个现真正惊人嘞，我绝对去叫我陪真正。搁你早早迄个白叉式的迄种，我嘛唔食，较歹食无人，因为我嘛无爱，哦。啊，你看看啊，有当时啊，咱啊去要共探病一下吼，啊，咱的好朋友呐，算生病住院了，探病一下。你不要再拿那个白叉式的啦，那个都没有人要吃啊，都送来送去了啦。真的哦，真的啦，哎啦，咱送你爱送到心肝底，你得送咱的这个，来，我正接广告，送咱的得这个金石低基金呐，这个价无限。我甲你讲，阮的低基金真正是好食哦，品质比人较好哦。阿哥再来口感嘛，要比人较好哦，好，无比人较好，是安那变变叫，对唔对？是啊，咱品质好诶，咱是神农鸡呢，鸡也是得神农奖的呢，看饲鸡饲到偌用心诶。哦啊，无咧注射，咱隔片无咧注射。你有注射，加去起咧地鸡精力的地的地会多爱你啦，你这食都无健康咧搞啦，嘿啦。所以种品质保证，敢甲你讲着，敢甲你大声。咱有通过着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咱有这张哦。HACCP 哦，这是食品危害，就是你的这个。物件没有任何危害哦，才会当有这张的哦，啊，这就是爱有验证开会过才有这张哦。好，那个通过的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统验证，好，啊，个通过的 ISO 9001的国际，这张就是国际的，这张要搁较难哦，国际品保系统的验证哦。你看有三个证明，搁着迄个神农鸡。哦，所以讲这无来食，那会得过。哦，所以咱是百分之百，哦，百分之百全家落去滴的，无咧加一点水的。所以咱迄个色是像个金仔色的，好、哦、金仔色的，就像黄金一体，无臭青味的。所以我就甲恁讲，这个日本上新的机器去萃取的，所以12个小时的萃取制成。高温高压杀菌保存技术造就了出来的这个鸡汤，而且那顺喉，无这个鸡鸭血的低脂精，就是安尼。所以咱就是透血得当食，因为咱就是拼无血的，才叫恁透血会当食。一般滴个鸡精，一般滴个低脂精，要搁咧叫恁哦隔水加热，看当食为什么？你无隔水加热，迄、那个血就是要搁滴的。所以你隔水加热烧的就较袂出来，是安尼。安尼知吼？啊，我偏讲你免隔水加热套回来当食。当然，你讲你要隔水加热嘛是会使吼，隔水加热也搁较好啉。那阮隔水加热也搁较好啉。吼，你若是讲要家己食润润啊，吼，你得倒个碗里微泡一下15秒就可以啊，20秒会使啦，吼，15秒、20秒拢会使啦。啊，无你就是烧水甲烫一下就好啊啦。嘿啊，啊，你若讲我要出门，可以啊。咱那保特瓶无吼，底烧水，总啊甲滚滚的，甲蒸落去，迄包就烧的啊，吼，真多寒，敢那讲后礼拜要寒来啊嘞吼，又敢那有迄、那个有迄、那个迄、那个东北季风啊，有咧甲咱讲低，我唔知我怎看到的啦，无甲看足清楚啦，到几度我唔知，但是已经有这个低温特报啊，所以讲后礼拜会较寒，较明显啦。啊，这时阵都爱来啉低脂精有够好，对。 无唔对，佮有通过着多项的 SGS 的检验哈，好，咱咧食鸡精会当安心，佮会当达到即营养补给的效果。所以你若是有心咧，申请要补胎三号做过来的。哦，咱的白中白后调理也要洗吧，要洗体内，要顾精神呢，要紧到床诶。好，咱会当上班做坐几个，坐到腰酸背疼诶。这阿爸阿母啊，食少，加靠少，安尼行偌无吧？无咱无呢，吼啊，咱们肚肚无力去，啊，今仔日咱神神安尼，哦，你就是迄个。低脂精甲冲落去，少年的吼，第一顿吃本方哦，你就是甲沾落去好洗吧。哦，大家拢有看吼，咱的红晒哦，啊走车的啦，吼、哦，也是咧做工课，拢爱无眠无日的啦，足忝的足疲劳的啦，做迄真正拢苦力的啦。来，三天嘛，我食一包，我讲天天出当然可以啦。啊，你讲我三天哦，甲沾一包，一礼拜甲沾一包，甲体力补充好顿来。啊，无送咧趁钱给你，我个趁钱有所性命爱国，性命爱国就是安尼啊。来，食低脂精吸收最好的啦，哈。好，来，咱有这个小分子的生态跟氨基酸哦，真的是高浓度、高营养啊，又好吸收的，这金石低脂精。来，今嘛哈，来买当个何当上哈，来一盒是十包，一包六十 CC 哈。咱比人比较低咯，咱大包的比人加十 CC 嘞嘞，吼、哦，好来，啊，咱一盒就是十包哦，1980元，即马咱就是买两盒送你一盒哈，安尼三盒哈，安尼三盒哈，三盒3680元尔哈，一盒小700哦，阿咪赶紧，后尾订购要注文嘞，电话紧卡，0800279279。我讲完这些，我卖五工啦。啊，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啦。恁家己算好啦，要无对我也无法度啊啦。来看嘛，0800279279，0800279279，要279卡两遍，279对，这三个卡两遍啊。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言之说，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买几组。
1: 我
0: 是来你等我哈，三刷个接袂哦哈。阿帕出阿帕出，人大家拢在顶啊变变叫啊，你是在想啥货啦？在想啥啦？你想啥？甲我讲一下啦。哎、啦，我来甲你解脱啦。搁想啥？我拢等下咧，拢找无这个机会，等着搁唔紧买，想啥？两单无买啊咧，恁是一直啊咻咻咻咻叫，咻足久的久啊啦。哦，所以我无，我嘛无多卖哩，就尽量争取啦，厂商若要配合，就来个优惠啦，若无是拢无的啦，嘿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曹敏，曹敏，你要几招？
2: 几
0: 招？我给你留来电线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玉焕，两只玉焕。啊，不接伊吼，来空吧空空，2799，今仔顶拜六会收到哦嘿，对，来空吧空空，2799，啊，你若要后礼拜较收嘛，无要紧啊，你甲我讲啊，喂，你好来，迄、那个咱住台南吼，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哦，一组好来。喂，你好，我本来在，你好，来新朋友哦，来，一组甲来留甲留。那位哦，当地人讲嘟嘟好哦，阮家的老的拢啊计食啥，唔啦去倒摆个啦。啊，拄啊这来个补充，生肉生精神足好个，真正。啊，你想要和恁老的哦，真正去加食过，看啊，就足衰咯。啊，都拢唔最近，咱那块拢讲伊袂食啥物话，啊，你得好赶紧嘞。迄个低脂精营养好食一个，真正你听精神足紧嘞。啊，会生肉，你等于好食会生肉。你望看阮老母个，阮老母虽然讲。伊真正药剂同我雄雄，唔知啥那崩败，那无食吼。阿母诶，药剂出问题，你看，阮阿母肉菜是无输人呢。你茫看白人一定消散落肉呢。阮阿母诶肉菜佫介好，介水个呢。而且毋通雄雄看，种药剂种崩拢歹去呢。啊，毋是讲三个月吼，爱去药医生检查一摆，医生拢甲你讲无问题呢。真，我主要想着，即我煞生气，就是安尼呢，唔是无咧。你讲定期回诊，我带去咧，互你回诊。你拢讲报告拢无问题，卡雄雄安尼呢？你敢知？那真啊袂平衡是伫遮，你敢知啊？无我老母肉菜做好，真啊无输迄落生病的人。对啊，阮顾家真好呢。讲啥？坐嘛。哦，你讲讲迄落，你落啥？迄落，你若讲咱儿子无问题的人，你卡要当我食这個？话是真正是食袂落，都个牙口都无好啊！拢安连补， 吼，你得爱好肉菜，我讲老人得爱有肉菜较会水呢，实在拢是讲的，食这是有够好的好呢。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真的啦，真的啊！这找到友好时代人就好个啦，嘿啦，拄仔哇，最近时代人可能对无爽快吼，啊，拄仔大伊都出院俩，做拄仔好好，都赶上火车，啊，今仔拄仔优惠，我都做想要买俩，拄仔赶上火车，昨昏就起来姐讲我拄仔赶上火车，好来，迄、那个啊，你看着一定要赶上火车啦，啊，无你嘛到尾一抓两抓坑个，啊，要接着有啊，啊，我甲你讲阿孙嘞吼，进恁嘞阿孙嘞是毋是小朋友吼？哎、欸，幼稚园哦，爱食茶碗蒸，你袂晓甲吹一碗呢？也用鸡精来吹哦，你看恁的阿孙肉菜是毋是比人较好？是毋是抵抗力比人较好？人爱规摆咧讲啥物一两个啊咧藏病毒啊？我恁阿孙也袂得，你讲哦，你阿公你讲安尼有影？阮孙那抵抗力真好呢，嘿啊！啊，所以人迄阿母啊吼，阿妈疼孙咧，拢有当下安尼，迄落三两工啊，变成我变一下茶碗蒸吼，阿孙咧食介好啦，啊，这会当入菜底啦，啊，要煮鸡汤嘛，甲剁一包啊啦，佮较营养，会种滴滴精华呢，种液滴出来呢，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好啦，我去进一个广告，因为我一定要甲介绍讲很清楚，迄无注意无细意听到，小妹妹都唔知影介绍。好来，哎，咱个低基金哈，一盒是10包，一包60cc， 1980，啊，咱买三盒，后尾两盒送你一盒，安尼拢总三盒3680呢，嗯，啊，这够有用用啊，介好呢，嘿呀，你会怎样怎样围肚肚啊，擦擦吼，领围啦。你就用你的低基金加高级站嘛，吼、哦，这个问题就消失了。这高级呢，另外一个高级呢，吼、哦，阿纯呢，啊，这讲体态就好起来呢，过规身体呢，过人身躯的呢，来进广告哈。阿、啊、妈好，
1: 没来啦，过规身躯的，
0: 过规身躯的，嗯，我正听你讲话，但电接有咱呢。
1: 我拢食在时间透早，
0: 所以就是这个时阵食上赞。我跟你讲，真正透早吼，就是空白。你吃鸡精的时间上对，哦，上好吸收上紧哈。
2: 你是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1: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2: 哦，囡仔当当啦，你吃较袂感冒。嗯，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吃过无？
1: 嗯，好喝，精神很好，
2: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3: 低基金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2: 小胃酸
3: 比较强壮
2: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3: 对对对，
2: 哦，很棒很棒。
4: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腻无？
3: 袂啦。
4: 爱、啊、有臭臭味无？
3: 袂
4: 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3: 嘿，
4: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3: 对啊。
4: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哦。
0: 啊，所以拄只个讲唔免放冰箱，恁知吼？嘿，因为咱这真空包诶啊，你唔免放冰箱，透开就会当食。好，阿丽啊，要食润润啊，就加微波15秒，啊无隔水加热。你参像咱一个阿姊讲，因先生咧走游览车，伊讲伊有叫我安尼做，伊就是改用保特瓶吼烧水啊，滚滚的拢落落去，吼总甲落落去安尼，啊锁起啊，从因先生炸出去，伊拢用安尼啦。伊讲因先生咧走游览车解忝啦，伊拢用安尼隔水加热咧，互人啉啦。你看，迄红袋去包透开。咱咧休困，人去落去佚佗的时阵，哈，伊啊，安尼迄包透开咧啉的时阵，啊，免熬啊，透开就是安尼个啉着啊，嘿啊，伊真正吼，我咧想，这个先生吼，会想讲，哦，我太会遮福气咧，开始娶到遮贤惠某咧，你看，翁仔某之间的感情，伫个一包低基金安尼同我甲顾起来呢，嘿，对不对？恩爱的养分啦、啊，吼、哦，幸福的滋味啦，来看嘛，看看2799，赶紧买买低基金的哈，3盒3680呢，1盒是1980，10包60毛，啊，进3盒3680，所以1盒就700，啊，3盒嘞，就2100。你今要等到什么时阵啊？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喂，来叫杨颖，阿梅，江梅，江梅，来咱另外区阿梅，你要几组？
5: 哎呦，一组偌济？
0: 一组3盒30包，3680。
5: 3000几嘞哦？
0: 3680。
5: 啊，无太讲三组3000几，
0: 无啦，3盒1组啦，
5: 3盒1组，
0: 这是3盒的份哦，3680是3盒的哦，
5: 三盒是几包啊？
0: 30包啊，1盒10包啊，
5: 哦，
0: 嘿，
5: 1盒10包啊，
0: 哟，来来，拿啥线？你买一只鸡来，地都地无只。 你买一只鸡来猪都无遮好食，一只鸡啊得爱五六百块啦，六七百块啦，对不对？啊，咧给你正多优惠一包，剩百二块尔。诶，本地鸡精得介贵啊，无咧优惠一包是爱两百咧。你准做去别人买嘛是安尼计数呢？嘿啊，啊我正咧优惠一包剩百二咧，所以我甲你讲两个顿就是安尼啊。哦，啊，阿妹就家底下滴啊啦，阿滴也无人要甲你食啦，超容易，啊油嘞嘞，啥物甲你食啊，对无？好，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老诶，恁奶奶听我节目听啊，那久啊？嘿，啊你要回做，唔能够我甲你捏毛，老诶，我来是搞的，恁奶奶我家己老爸老母哦，唔好我讲我甲你捏毛。迄只对咱家己身体好个哦，你若食了在破病落个时阵吼，啊，着爱招待人个时阵，钱阁加卖银人，着阁共看人面色，才会讲啊破病真正吼无自尊哦，哈，啊做人真唔得咯。迄时阵人着讲你喙齿疼你呐，对唔对？家己身体唔家己顾，爱白叫你咧时阵，较来受些坏邪乎呢，吼，来，来、欸。较真讲的啦，来啦，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苏金姐，咱记得苏金姐，哎
6: 对，
0: 来要几组？
6: 怀恩组。
0: 好，你等我哈，来一算哈，古怪啊，阮老的今仔日唔知安那咧，起来拢讲遐神仙啊，啊地无拄好，地安那，袂晓讲啊，哎，无温柔，袂晓讲啊，你着一包着甲得，好啉着对啊，你要安尼啉嘛是要烧落啊，啉拢可以，咱啉一包啊。小弟的老公，买来伊袂靠吐机器啊啦，嘿，买啊加机啊啦，会无？哦，有啦，紧来紧来紧，查某人嘛同款啦，嘿啦，啊，我着去带孙，着去育孙，啊，说明体力，啊，第一只毋免赚落去，一工着一包啊，啊，无三工一包嘛无要紧，啊，无你嘛一礼拜一包，有照有报数呢，这个真介好，吸收介紧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精神也好，生肉也紧啦。嘿啦，囡仔拄啊，那咧吼吼，就好，即马当咧练，因为运动量偌大呢，是讲啊，本身就选手啊，好，田径选手，迄逐工咧运动，迄肉吼，足肉有结实无结实足重要呢，肉生出来结实无结实足重要呢，嘿啦，啊，看伊啊练会起，练袂起，迄嘛拢关键呢，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要定岗要出门的，赶紧的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吼，二七九卡两遍，要定岗要出门卡一支，来三盒三千六百八十块呢哈，三盒三十包三千六百八十块，要定岗要出门，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0: 啊，那你看这老阿一句讲唔对啦，啊娘话一句讲唔对，哎，安尼你看总善哉呢？一句话讲唔对，你哪会善哉哦？哎，高雄一个七十八岁阿伯吼，去病院领药啊啦。啊，今嘛是安那领药啊，得领药啊，领到会可能冤家啦。啊，伊讲伊去五个遐啦，吼，去遐领自费药物，搁是自费药啊啦。啊，是毋是小结结的啦？吼，无想到讲伊这病院，迄病院人员发现讲啊，算唔对啦。啊，总叫阿伯爱补缴啦，讲阿伯啊，你拄只药费吼，阮算唔对去啦，何你爱去补缴啦？阿伯啊，都唔知安那。啊，他们讲啊，算唔对，你是咧安怎算的？对你唔对，哈，你骗我老人哦，哈。人过去补缴，伊就讲人咧骗你咧啊咧，系啦。啊，总安尼唔知吼，啊性，该有食了，唔通性地遐歹啦。哎、欸，真的年纪一大把吼，那个脾气不要大过年纪呢。真正呢，哦，你唔知道可能迄个小妹呢，伊讲
1: 3680，
0: 伊又咩啦？伊讲甘美人迄个柜台人员讲人笑的啦，你哎无嘛唔笑，几个字1234，不，伊讲你发神经了啦，安尼啦，敢讲你发神经了啦。啊，即马吼，人迄个病院家总算唔帮伊刷啦，唔帮伊刷啦。啊，保全讲啊，无你甲药师道个歉啦，哦啊，伊甲道歉，药师无要接受呢，不买单呢，讲要甲阿伯告啦。哇，这下子真的代志大条啊！即马拢甲告去吼，高雄市卫生局同啊，伊叫医疗犯哦，甲罚30000呐。哈，你花神经了哦！哦，这五个字要30000哦！要求贵，怎么那么贵？啊，就是很贵啊！阿伯有新手啊！阿伯讲吼，啊，阮一家三代拢伫遮看病啊！我当日也无甲动手，也无恐吓，也无甲迄落占柜台哦，要甲拍话无？哎，你处分书甲我的话转述成神经病。安尼有算工人侮辱甲妨害医疗哦、喔，啊，所以伊质疑嘛，伊讲哦，恁这都官相护啦，安尼啦，啊，卫生局这态度嘛真硬呢，官方答辩是咧讲哦，当时人药师咧执行业务啦，所以你讲安尼吵遐乱遐骂吼，人爱听落来应付你嘛，这都已经对药师作业甲病院现场的秩序造成干扰啊。所以综合评估下来呢，采取法定最低金额30000元，人工可以叫做合理合法啦，合理合法啦。所以啊，无法度啦，到尾阿伯嘛是乖乖超生，甲30000块领出来交掉去就对啦吼。你也想看去病院安尼一撮，啊无因无故，啊骂你，敢骂你发神经哦，安尼记得了30000块。阿伯，你就是安尼啦，脾气也歹啦，算唔对就算唔对，你看清楚，该人补缴就补缴，你就无解无代，可能伫遐冤家啦，嘿啦，啊，受气什么很无话，你看啦，迄30000块来食便当，看食几个呀，食到你开开药都有嘞，都有影唔？嘿呀，啊，来可能小妹较会使，啊，你讲啊，这个有执法过当，啊，我要来知嘞，啊，人要来罚咱嘞。是讲哦，即马即个新闻吼，即故事咧，甲咱讲哦，食老脾气歹遐大啦，嘿啦，话讲倚老卖老呢，啊你个东西年纪那个脾气，你年纪呐一大把，那脾气不要比你年纪还要大，迄个是安尼，嘿啦，心平气和讲袂使的，可能冤家，那30000块啊，啊，真正食少食恁得有啊，你个狗。啊嘛讲啦，修心养性啦，嘛定爱发脾气，对身体唔好啦吼。啊好嘅物件，甲食开空安得着。哎，我诶 DG 金有要进来买无啊？靠腰，你30000块啊，买啊过来 DG 金哦。我啦买10组啊咧，假讲诶，唔讲叫恁来顾身体就是咧。来，看吧，看2799来甲听歌啊。阿、啊、要来听什么歌呢 ？OK， 来，咱来听。我昨天跟侬点好啊。来听那个波特曼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阮祖孙食，拢爱讲伊头发黄啦，啊，无就咖啡酸啦，做安那啦。
0: 哦，啊，即摆食食，袂安尼干呀哩啊。
1: 加好真济，较袂。
0: 较袂安尼喙齿疼，慢啊地疼，慢啊地疼，安尼哦。嘿
1: 啊，对对对对。哦，
0: 啊，你看，人这祖囡仔要调身体的呢，哎呀，你咩事来啊？那嘛是咧，食这咧调身体啊。啊，这哥哥讲六十岁啊，哦，讲调体力介好呢。啊，你做啥主要精神高嘞？哦，六十啊，那无高了，你啊退化速度足紧嘿，你老完也介紧嘞吼。好，啊，你食了真好啦吼。其实低基金吼，你有感觉好得得几
2: 啊？那个做好个啊，
0: 安怎好？
2: 精神做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吼。啊，你做什么工课嘞？
2: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吼。开游览车的吼，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呐吼。
2: 哎呀，肩胛头嘛是开车的担当。
0: 对啊，责任重大呢，精神爱顾好，啊，食了真正有差哈，随食随有感觉
2: 的。我等一年
0: 啊
2: 呢。
0: 安尼呀。
2: 啊、
0: 你有感觉讲咧，啉了水马上吸收哈，冻几日咧，你有感觉无？
2: 哦，
0: 这个走起来啦，你们走起来就知影，有差无差啦。哦，这拢抽烟车七早八早都爱去等人客的啦。对啊，啊未车，伊车无到尾安那，你要哪上车？对无？哎、欸、啊，几日咧载呢？精神无好，危险哦。不过讲，拢真正低基金拢高嘞，我啊等一等啊吼。这个买两单没买啊嘞，好来，咱的得力基金，咱的金石低基金哈，金石低基金，咱是迄个一盒十包，一包六十毛，一千九百八十。啊，所以你即马甲买两盒，买两盒唔得两千九百六十，买两盒唔得三千九百六十，一盒一千九百六十，啊买两盒唔得三千九百六十。无啊，三千六百八十尔。哦，啊，我那咧佫较省呢，怎唔知？搁小沙包给你吼，安尼无够吼，无够要紧啦，我去送你一盒就好啊啦，一盒诶，搁送你一盒咧，一千九百八折呢，呼呼，所以咱的乡亲足好算诶，安尼和和带带诶，一盒一千两百几块尔呢，安尼小七八咧，一盒小七八咧，加讲诶。会晓算得好，表示你老囡仔够做清楚。哎、你阿当嘛还袂恐惧你？好，哈，赶紧来，咱三阿，就是一组啦。啊，你讲一组就是三阿啦。啊，你啊讲两组就是六阿啦。啊，三组就是九阿啦。啊，你知无哈？嘿啦，啊，一组就3680块，安尼就对啦。这个时阵来买上会好的啦。我有咧送，有咧优惠，你唔买啦，无咧优惠，莫来甲我敲敲门啦。
3: 嗯，
0: 生了也无效啦。哎，手上人唔熟，你是来我要创啥啦？所以人迄姑姑啊，才做一摆尔啦，别你就赶紧啦，0800-0800-2799-2799，0800-2799-2799，来李湘，轮陪哈，李湘要几组？嘿。
4: 嗯，
0: 嘿，要几组？好，来，啊，你阿公要几组？
4: 我唔是要寄两杯啊。
0: 哦，马进，马进，你甲小姐讲三线哈。好，来，看吧，0800-2799-2799以上广告。好，来，咱的乡亲啊，要订的赶紧的啊！这个量一天一天少啊，你唔通哦，迄、那个等伤久啊，你也等伤久吼、哦。我若袂晚啊，才开来订，我也是没有办法替你追啦。啊，我原则上就是卖五工尔啦，尔啦。诶、欸，卖五工我就无卖啊哈。五工人厂商讲价格就是，若要以工数来讲，价格就犹太五工。啊，若要以组数来讲，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安尼就对了哈。喂，你好，我今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5: 好，
0: 你等我哈，来一线接的。啊，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啊，明仔再要去休困啊，明天要放假了。啊，今年有冇做节目啊？有啦，我嘛天天做节目，我只有放礼拜天呐。哎、欸，啊，明仔再哈，你若无出去佚佗，再陪我哈。来，0800-2799-2799，0800-2799-2799，再见。拜拜。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今天上班一定心情啊像蝴蝶哦，轻松的飞呀、啊、飞。
1: 嗯，明天就要放假，明天是这个双十连假哦的第一天。哎、嗯欸，对嘛哈、哦，补假嘛哈。
0: 明天九号对。
1: 对啊，
0: 提早啊、哦。
1: 嗯，
0: 九号就休了哈、哦。好，

0: 好嘞，咱的驻意大利的代表处哈，在特别呢哦，提早呢举行的国庆酒会
1: 哦，哦哦
0: 台咱台湾驻意大利的代表处的对啊，意大利的国会哈，来对友台哦的对咱台湾友好的友台诶，这个友台协会的主席叫做马兰哈，
1: 嗯嗯
0: 啊，还有参议院的副议长钱义友，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中文名字呢？哈，真的是哈，代表友台哈。丁丁总共二十几位参议员出席咱驻意大利代表处所举行的国庆酒会啊、
1: 嗯，
0: 其中这个有一个参议员叫做马兰登，哦，伊竟然呢，哈，诶，以流利的中文献唱，对一条歌好哩，公益老歌，很老的老歌，五里五里
1: 代表我的心，
0: 五里月亮代表我，五里五里哈，
1: 不知道，
0: 叫做《绿岛小夜曲》哈、嗯，意大利哦，意大利的参议员哈、啊，来唱这首，唱这首《绿岛小夜曲》嗯，用中文唱，真的是惊艳全场，而且也真的是诚意十足啦哈。这个酒会呢，选在意大利罗马王子饭店的所在举行哈，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三观学界、产官学界，啊，还有外交科、外交圈啊、侨界的贵宾哦，都来参加。活动有安排一挂这个在意大利哈，就是旅居在意大利的台湾生。啊，声乐家哈，礼仪会演唱中华民国跟意大利的国歌哈、嗯。另外，华航跟长荣马龙赞助哈，为意大利直飞台湾的机票提供抽奖哎。哦，目前华荣哎，而且华航、长荣都有直飞啊，意大利嘛哈，好。啊，那根据这一个唱《绿岛小夜曲》的这位参议员马兰哦，伊一个讲，伊讲台湾跟意大利的投资甲文化各方面哈，今嘛诶，这个合作成果非常丰硕哈、哦、啊，希望会当个继续个诶，愈深化的就更深化哈、哦。听到台湾经济哈，一、哦、听到讲咱台湾经济渴望达到哈、哦，今年渴望达到。11.5% 的成长率哈，伊感觉讲非常羡慕啦哈。这昨天咱有介绍嘛哈，就是哦，这亚洲银行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是全亚洲第一哈，达到 11.5%。另外伊嘛讲啊，希望呢意大利在机械哈、跟精密制造啊，够材料设计、能源哈、好丁丁的领域呢啊，因为有深厚的实力哈，意大利在这几方面，其实意大利是很有实力。那跟台湾的产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哈、嗯。面对的这么全球供应链顶足，啊，个科技快速发展，希望台湾跟意大利会当个进一步的半导体、AI 啊个智慧哈，诶，制造先进的材料跟能源能源以及供应链的韧性等等的领域，会让台意两国更加深化合作。

那了解啦齁，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台湾真的在还很经济结构很不错，但是咱台湾跟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距哦。意大利齁一些齁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哦齁，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齁，然后呢也经济总量其实是咱台湾的齁差不多三倍左右，咱张共轨嘛齁，咱台湾的 GDP 现在差不多是1兆美金，然后意大利差不多也快接近3兆齁，名目 GDP 齁，但是那人均 GDP 齁，我们台湾其实还是差意大利一点，我们差了4000块美金左右，意大利是46000啊，台湾是42000，然后 PPP 嘛齁，人均 PPP 齁的话是意大利是65000啊，台湾这个就高了，台湾将近是90000齁，八快要10万美金。所以说平均起来啦，意大利的咱想讲意大利什么欧洲五国啦，意大利人很懒惰，但是他们的底还是很深厚啦，除了咱意大利著名的观光业之外，咱谈到共点嘛，其实意大利在所谓的高阶制造齁，机械、汽车、时尚产业、观光还有农产品齁，也都是世界其实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咱台湾跟意大利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这种合作的空间齁，也期待未来齁，我们的意大利我们台湾听到都是跟中国齁，中国这样子齁绑定很深，那跟台湾绑定很深也是可以一互惠的啊，所以他回来这边的国庆的晚会的酒会，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意大利除了观光、名牌、时尚之外，他们在精密制造也是相当厉害的。嗯哼。

0: 啊，咱有听众朋友讲，好想听这个意大利的国会参议员唱那个《绿岛小夜曲》。哦，没办法听到哦，没办法听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听啊。哈、哦，好，不要紧啊，咱来当播另外一个外国人唱的哈、哦。哦，另外一个外国人唱，但不是《绿岛小夜曲》。哦，我们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啊。哦，外国人唱哎、欸。哦，哎呀，好，意大利参议员唱的那个《绿岛小夜曲》，那是在咱意大利的这个台湾的国庆酒会上、嗯，我们是听不到了、哦嗯、啊，那就用这一首外国人唱啊，这个外国人也不是普普，不是普普的外国人、哦、是知名的歌手
1: ，Joe Bon Jovi 哈、哦，邦乔飞的主唱、
0: 哎哎。对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就Bon Jovi的歌吼，
1: 嘿，唱的歌啦，对啊，虽然是啊，一个外国人用咱的语言唱咱的歌吼，但是哦，看伊唱个足陶醉吼，这一定是啊，先有法度掌握到这个歌词内底的意思，这就是安尼啊，就讲一定你爱个内化吼，就是这融为一体之后，你才有法度把那个这一首歌的精髓哦，这个改。传达出来，透过歌声给传达出来。
0: 不同语言，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唱，不是给他唱出来哈。跟了歌词来的意境、意思哈，伊冇去了解过。
1: 相信你是有，因为我有看过当初伊录这条歌的时阵哈，他其实哈就拿着一支铅笔哦。当然，伊是底下咧标示讲，这边音要安那发音哈。啊，我相信一定哦。好，当为身为这一个老牌啊歌手，而且呢是这是相当有分量的老牌的美国歌手，一定是要唱，我就要把它唱得好。好，除了发音以外，虽然外国人你看那唱出来还是有他的 Q 啊，但是呢那个意境情境都有给唱出来呀。哦，有唱出来。我迄阵有看伊安尼用那个铅笔在那做笔记哈，好做笔记啊，就是很。很认真的做笔记啊，所以说啊，就录出这一啊录下这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多过不外久哈，最近啊，有很多人有感觉讲，现中秋节过了，但是月亮反而感觉好像
0: 更圆嘛，
1: 更圆，对。好，来，另外呢11月份，咱台湾要选举，美国嘛要选举哦，大家都知道，
0: 美国其中选举嘛，
1: 其中选举哈，因是伫11月初3，啊，咱台湾是11月28，对吧？啊，近前呢，美国在跟伊朗美以伊在那打的时候呢，这伊朗都是掌握讲啊，川普吼，伊都是惊这个其中选举哈，会影响到，所以讲，因有。抓到这川普的这个心态，讲伊要较紧吼，要较紧啊结束吼，这场战争甲这场冲突吼。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欲速则不达。川普当初伊是怕生登人是安尼啦，好不希望这个
0: 小看的伊朗了啦。
1: 对，
0: 简单就是小看伊朗。
1: 对啊，没想到讲哇，真正在伊朗伊朗真的是实在这些神权统治者哈，这些革命卫队哈，因都无咧惊咧，因都无咧惊你嘿，你爱考虑，你这民主国家，你看爱考虑的人民的意见，恁都爱去考虑到恁。家己的经济，甚至都爱个吼，惊去影响到全球的石油什么，你们考虑的比较多。像他们这样的，他们这考虑的不多只为了求胜吼。阮家己，阮较牺牲，阮经济个安怎歹，阮拢无要紧，无人会甲阮靠听，阮就甲扣起来，掠起来，消失掉，安尼都无代志啊吼。但是恁这民主自由国家都唔是安尼嘛，对无吼？所以伊就用安尼吼，就捏，就掐。助你的但是呢，好来根据美国官员的套路，这个美国五角大厦呢，即马听讲伫几日前已经下令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要完成对伊朗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是我想想11月初3，因为这大选要到了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好像打算重启美伊战争，而且是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准备啦，就是说这个有下令美国中央司令部要完成这个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那如果呢，真要个战会顶起，那美国方面真有可能会跟以色列联手，针对的伊朗的能源甲基础建设，以及核子设施展开猛烈的轰炸，那么发动攻击的可能的时间，可能的时间也已经有曝光了所以剩无几个月啊嘛，对不？美国打算剩无几个月啊？那到底他什么时候要发动？真的要发动吗？而且是大规模哦，咱都要讲了，要轰炸的就是针对他们的能源哦，这都是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忍无可忍 能源跟基础设施跟核子设施，这是近景不愿意做的哦。
0: 嗯，
1: 哦，近景不爱去跟你讲轰炸你的能源设施哦。啊，基础建设也基本上啦哈、哦，这有一点就是跟他讲，这嘛是一个人道安尼的对啊。啊，跟核子设施哦，这个相当也都有风险啦啊，所以讲啊、像基础设施是讲讲啊，应用到哦，震惊是这个国与国之间呢，但是不要去影响到人民。那能源更加都是怕石油嘛，吼，能源啊，这個、短缺嘛，所以讲，哎、欸，因讲基本啊，重启战火的话，尽可能的针对这三大部分，这大规模轰炸，吼。是讲哦。现在美国呢本身呢握有绝佳优势，不但是现在美国控制的霍姆兹海峡，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那所以说伊朗现在已经老早就元气大伤啊，再刷来这件事情、这美伊 这一件事情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两个方向发展，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就这样，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哈。那川普手握筹码哈，川普有这个筹码，所以也做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如果那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真可能的情形就是讲，美国一定会跟以色列联手出击，那以色列的这个军方一定会参与在内底，届时攻击呢，吼，这个攻击预计将包含对伊朗哈，咱都讲的三大设施、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核子哈，核子建设哈，所以讲最近美国跟以色列高层互动频繁哈。攻击的可能时间呢？哈，好，应该是会在什么时间哦？今毛的曝光有一点透露曙光，真可能就是在11月初3，好，美国的其中大选诶，这个之前就会做了。那有要做，有要安尼做，就是会在11月初3，好，进行的做啊。啊，做了哦，可能很快的哦，这个时间大规模轰炸不会很久啦。大规模轰炸可能就一天两天齁的、大规模规啊拢甲你当当当的硬碰硬诶对吧齁拢扫扫喝啊那结束齁啊大选
0: 要选举的、
1: 对吧
0: 放个烟火
1: 对
0: 说我有太关键的重点是快速结束或者是就是
1: 要不然
0: 人家就跟你拖就对了
1: 你得讲轻松要嘛就轻松搞定要嘛就硬碰硬嘿时间可能会在美国的打算进行一礼拜、
0: 这个就是一场政治秀、人家跟你拖就好啊、对拖你就好
1: 拖没关系所以他就说、
0: 你
1: 我也知道美国的一定说我也知道你在挑在跟他拖 啊、但是他也知道伊朗现在其实已经也整个都不行了 啊、但是他就是不跟你说哦，好了我们谈我们就协议好啊、那我们就只投降了
0: 以拖待变
1: 啊对啊所以说美国他没要给你安呢，伊就讲，那真正不轻松搞定的话，我就是硬碰硬啊，安呢，而且会选择好、要选举的一礼拜前，好、给你憨憨渣渣的，吼吼，对，
0: 就是讲政治的烟火秀。

0: 但是也有一说公，哎、欸，搞不好伊朗会先发制人，哈，哎、欸，搞不好啦，哈，这伊朗啊，你看近前，美国伊唔是有足侪迄个什么啊，这停放在英国的啊，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有没有？哦、啊，听说伊朗可能会去攻击海外的，哈，海外的在英国，因一定是有得的情报，哈，要啊，特别是有传出公可能会针对美国驻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哈，他会针对他们的飞机去做轰炸，
1: 就像上次这个有一个就是被劫机嘛，哈、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传出跟伊朗的、这个恐怖地下恐怖组织有关系，而且之前被这个要去以色列那台民航客机劫机被制服那个，但是我的变成功现在会不会又变成说伊袂跟你正面冲突，他用恐攻，
0: 哎、啊，都做这呀、
1: 啊，
0: 对
1: 啊，
0: 啊，不得针对美国海外的那个
1: 军
0: 事、
1: 啊、军事设施、啊，
0: 所以美国搞飞机哈驻英国的那些啊、那些飞机都撤走了，都撤走了。
1: 所以中东的问题不是轻炸弹的等级的啦。
0: 哎、
1: 对啊，这
0: 所以反正伊的大家，我都明的，我无法度，我暗的嘛，吼，我都该用恐怖这招嘛，吼，恐怖，恁家民主自由的吼，这国家都是惊这招嘛，哦，恐怖攻击嘛，那军机呢，吼，根据以色列啦，吼，咱往听以色列官员官员这边的讲法，吼，以色列官员你是讲吼，伊朗政权呢目前是。既绝望又疑神疑鬼，哈，个疑神疑鬼，在经历过两遍突袭拢吃亏了后，绝对不想再来第三次，因为安尼可能会导致，哈，啊，这可能会导致伊朗选择先发制人，哈。
1: 所以其实我们要等美国集中选举的结果了哈、这场战争会不会拖累这个川普在执政的时候的这个民调哈，因为最直接啦，其实这中东战场离一般人民众都太远了，但是最明显的影响的是 UK 哦。如果这一场战争没有赶快平息的话，其实对全球的油价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而且美国民众是否对哈川普这一场美伊战争哦，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就其中选举出来就知道，看起来目前是不太妙了，因为好像民调都落后还蛮多的，所以这其中选举哦，都是一个总统的执政的中间嘛，人家的给你一个打分数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真的还不错，经济搞得还 OK， 然后关税也弄得还不错啊，年初啦，我感觉其实最漂亮应该收尾的就是在年初那一场什么。对，那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给收起来，按着结束就好啊！啊，你去发一张这伊朗也美伊战争，就规个美国的军舰拢掉底下。
0: 其实呢，对伊朗来讲，
1: 那没差啊。
0: 伊感觉讲，你川普你的年终选举，你那是你的共和党输起，你就赢啦。
1: 当然是这样子啊，
0: 我就赢了啦。
1: 他拖，
0: 我就把你拖垮、啊。
1: 没有、每个人对胜负是不一样，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嘛。
0: 也看没好你安尼炸，因都会看
1: 的。对啊，所以
0: 因会看的。
1: 所以当初这一场就是一个哈、以色列这个拍兄弟安尼 call 的，跟去哄个。他就是前一场马杜罗的战争，他觉得能够快速解决，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这么大，众生呐、啊，如果这个地方众生就是不同，因为要冰冰凉凉的，给你

0: 就是讲今仔日过了吼，就是。当然是过去的节气的大数据啊，就会变得齁、哦、不只是凉而已，已经会变寒嘛，变寒，现在露水都会结冻，所以叫做寒露。所以寒露在寒露期间齁、哦、其实是咱人体齁、哦、最容易发烧感冒流行性的这种齁、哦、病菌传染的时候，因为咱人的抵抗力在这段时间会变就坏。所以这段时间爱喝喝啊，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哈啊，多练哈啊，当然了、啊，也我们有公费的流感疫苗，该打的就打哈，哦，该去注射就注射。但是平常时啊，你要保健咱的身体很简单。哦，今天早上我的快了，给他寒露嘛，我的听哦，平常我早上都是喝冰的呵呵啊，然后再加冰块啊。但是今天的寒露这一天，我就喝温水哈。阿哥不会想了，让你得力酸哦钙粉啊，所以我这个杯子来对哈，哎，加了两匙钙粉，好、哦，那再加上500cc 的温开水，早上就一杯白咖啡哈、哦、，white。coffee 哈，但是这来对这个白色颜色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哎、欸，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喝起来，这样生理循环底下，身体都暖和了起来。所以对今仔个寒露开始哦，早晚温差比较大，听众朋友，你要顾身体，得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1: 嗯，让你的新陈代谢、嗯，让你整个的、免疫力哈、抗体哈都会比较好哈、嗯。其实缺钙哈，等于代表咱身体也是在衰败、衰老哈、嗯嗯、这个衰退当中，所以讲加强补钙，你会感觉啊，足明显的，尤其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哦、嗯，你那吃了哈，吃几工啊，一阵啊过，你就会感觉讲真的呢，
0: 有不一样，
1: 感觉真的，这一定爱跟你体会。有当咱用安尼讲哦，有那无食过人感受不到哈，还是没办法体会哈、嗯、啊，所以讲你家己食，你就知影讲我咧讲的迄个代表的意思是安怎、嗯？因为我家己拢有咧食，它真的会让你整个身体各方面拢干嘛产生讲，能够活络起来，我也感觉是安尼活络起来，真的体力也变好，思考也变得灵敏哈啊，然后呢，你也干嘛讲哎，人嘛靠有迄个活动的意愿。意愿哦，整个的哈，包括你的大小排放的这些问题，拢感觉讲，哎、欸，就又恢复得很好哈，好、哦，就是哎，感觉较早较相共，或者是说哈，包括你食饭哦，啊，慢慢的有的人年纪大了，感觉一顿久久哦，安尼一顿久食一顿就肚几工哦，哎、欸，他现在不会，你食酸哦，钙粉了，你也感觉讲，就跟他存的囡仔，存的少年人啊，三顿未到未暗。都在腰啊，哎，都是安呢，这才正常哦。好，所以说其实我们都在衰退，身体随着年纪是会衰退，会衰老是没错。但是呢，酸哦钙粉，让你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让你再挽回个巴库个得等来
0: 哦，没有错，
1: 巴库差不多一厘十厘，外刚刚身体方面的状况了哈，会在巴库一厘十厘，真的要吃哈、哦。所以补钙，所以钙其实真的是主宰我们生命之火哈，是咱的生命细胞之火，来自日本啊，100%哦，这管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B 的零。

0: 咱有讲啊吼，今天是寒露吼，寒露呢，我寒露的话，今年这个大家要怎么样来开运吼？哦，寒露的三招开运法，开运法吼，第第你玄关吼，咱入面大门里玄关经历的吼，啊，甲进出家门迄个路甲清出来，有足侪人是安尼哦，一家引导的门口的看啊，一大堆物件吼，鞋啊啦，吼啊柜子啦，哈雨伞啦，雨衣啦，破汤啊，上面挖哥有没有？哦，就是你要进家门的那一条路玄关。哦，你若讲啊，有的人大楼特别做玄关啊，有的人你若讲住透天呢，也是啊，就是入家门要入去那条路哈、哦，你要把它整理出来哈、哦嗯，哦，不要让它堆到哈、哦，一挂杂物鞋子堆到那个门都打不开哈，坏、哦、掉的雨伞舍不得丢哈、哦，每天回家啊、哦，要入要出来的都哎呀那安尼哦，排除哈、哦，好很多障碍啊。来，所以今天你要开运的话，寒露开运法第一就是把玄关清出一条路来、哦嗯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账目跟单据整理有清楚
1: 啊，对，哎呦，
0: 跟你的小白跟你的一些、这个啊、各种的收费单据啊、缴费单据整理好清楚、替年底留一份从容、哦嗯好、哦，听众不要按你了解哈，不讲太多，反正就是这样。好、哦，让你快、很快，马上也会好、哦、寒露到了，很快没话顾的，也是要过年、嗯，就替你年底留一份从容哈、哦嗯。第三，完成一件拖了很久的事。
1: 嗯，拖延症哈、
0: 哦。对对，有拖延症呢。啊，想要做哦，几年前就想要做，一年、两年、三年拢过啊，拢搁无做。好、哦，你有啥物代志，你拖延足久，一直想要做无做，你今仔日寒露，你该处理你的、嗯，处理你的，你家己做不了，你就找人家专门在做的人来帮你处理，哎。
1: 其实哦，这三行来刚刚我还有第三，
0: 就三招，嗯，
1: 其实我这三种东西，不止寒露啊，这三个代志我最近弄着哈，嗯，等一下，就是我这里问到哈，我打开大门有一个哈那个桌子，好，那平常那个桌子就红杯嘛，门一拍开的跟玄关一样嘛，嗯，门一打开，然后那个桌子哈，你就是不自觉的哈，你可能包啦，
0: 什么物件
1: 啦，啊买物件啦，是外靠 K 这边信件呐，都会随手往那個，因为桌子一打。开门就看见嘛、嗯啊，然后你就会放上去。
0: 开门就看见、
1: 啊、时间久了、欸、因为那个桌子个多少底通道啊，这个很就是主要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很方便嘛。嗯、你坑起来哇啦，哦，而且箱低啦，有诶无诶，慢慢那个桌子就变堆物件，哦，嗯、就挂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干嘛？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桌子哈、哦，本来不是长这样子啊。我得开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把这堆啊堆物件哈，整理起来，有一些可能就过期的信件呐、啊，可能就、然后过期的一些食品啊，一些小零嘴，我能全部给整理起来，淡掉，收的干干净净、整齐之后，还有一个动作绝对不会做，就是袋子。可是啊，我回家的时候，弄个袋子放在桌上，所以一个袋子、两个袋子、三个袋子，习惯就放在那个桌上，就怕开门能看到哈，规个桌啊垫压杯。但是我干嘛这本修理后，我就要求自己袋子一回家。放在这个该放的地方，嗯，这个桌子就开始清爽起来了，嗯，哇、哦，清爽起来之后，再放几个椅子在那边，哎、欸，我干嘛这么怕开门，快点一丢灯啊，我心情就好哎，哦，卡扎的干嘛讲哇，还灯啊弄几块，结了一球不想去整理的东西，可是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维持下去，现在我干嘛的是要亏。真的很顺，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拖吼，我讲啊，咱们讲拖是当两档的代志啊，拖是当两档代志无做，可能你也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事情哦，你会觉得每年都要做很烦。我家己本身的想，我都买验车。哦，现在但是我们台湾的摩托车是不是我这个验车，它不会记那个纸本通知了嘛？啊，但是所以我的对于古年开始，我的记底哈，我家底这类笔记本来对哈，就是手机的笔记本里面，哎，时间啪跳出来哦，几月几号前你要去验车，验车不是一件就困难的代志，但是他讲的哦，你要，但是你都还是要抽出一个时间去做。所以你哪干嘛你有拖延症呢啦，或者是就什么事情不想做，你吹起来齁，你马上做齁，不用花很多时间，请我要整理桌子20分钟的台阶给你们齁，马上就可能用7点钟2点钟的台阶来让处理起来，诶，咱人的干嘛说齁，我从小小的事情上我也可以得到 成就，我也不拖延、嗯、那你整个人就会顺了、嗯、尤其到下半年嘛。
0: 嗯、
1: 下半年期间，哦，咱岁末年终呢，开始被整理一挂无谓无谓代志，趁这个时候慢慢把思绪啦、家里啦，还是一挂该丢的东西，把它清掉之后，迎接哈、哦、第四季，给你最后一季了嘛，然后要迎接明年又是新的一年。哎，不是，不用设太大，设太大没法度做嘛。你讲哇，卡在我两当前三当前想要什么练六块肌，哦，从寒露今天开始练。应该也是做不到啦。
0: 嗯，所以讲吼，其实呢，这咱是日常生活都要养成一个
1: 没有做
0: 好习惯啊。但是不知不觉的是拢啊方便哦，啊都接单接单安尼方便。
1: 嗯
0: 哦啊久了久了久了，你家己看看拢无感觉啊。
1: 嘿
0: 哦啊，无得可能别人来讲哇，你
1: 啊
0: 嘿嘿，对对对 对, 對，就久了你自己不感觉了嘛哦。所以讲就是真的养成不平时的用钱习惯了，不要乱丢了。
1: 找一个地方
0: 去，不要乱囤积。
1: 哦，你那起码
0: 坏了要修，坏的爱修理，不理想的就家己想办法，家己做不了的请专业的来处理。
1: 够了哈，物件够了，今天来等。
0: 哎，
1: 衫嘛同款啦。
0: 嗯，
1: 啊，一挂吼你唔敢等的物件、嗯，说哇这个东西吼，一阵那去吼，哦，尤其是我们有些去风景区的会买什么小小的纪念品嘛，嗯、啊啊，这些磁铁啦，啥啥啥，哇唔敢等这些，我去那去什么奥地利，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一个记忆，那、嗯啊、就买了一堆吼，那买的当下那种就欢喜。哇！你背等的时阵，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就这样出国
1: 很多啊，
0: 点点拢哇！可去到当地都觉得哦，这个好、欸，
1: 这个买那个买，
0: 哦，这个做纪念，哦，这个漂亮呢、欸，这个很有意思呢、欸。嗯等来了，弄嘛呢？
1: 对啊，你讲、哎、哦，对啊，你把贵冰箱
0: 打开。难免啊，你送人哦，我跟你讲，即马出国，大家就普遍嘞。我当下、嗯、你讲啊，那我买回去送谁送谁哈、嗯？人家拿到的人回去搞不好嘛，是给你丢在一边。
1: 哎，有可能啊，
0: 真的，
1: 真的，对对对
0: 真的，我感觉唔免啊，出国唔免讲啊，要来送冰又送。
1: 我就送哈、欸，你可以送一点哈、欸，零食小吃啦，也不用整盒啦，丢、欸、一两个哈，而且米给他吃吃的哈。
0: 一束一束啊，
1: 一束一束的喝啊。
0: 哎，
1: 即马上面打完，我来看一下哈，啊，磁铁哦、嗯，小东西真的还很不。错了，但是其实现在哈、哦，有时候你拿给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好好的珍藏、嗯，对不对？
0: 好有哈、哦，所以今天呢是韩露呢提醒大家、嗯、
1: 整理一下啦哈、
0: 哦哦，这嘛是讲是说哈、哦，这是一个开运啦哈，哦，韩露三招开运法哈、哦，开运就是讲你家处理你的，你家的贵的干嘛讲阿妈呢较清，
1: 对啦，
0: 都会干嘛较顺哈，
1: 哦，哎、哦，对啊，啊个整理文件，我想推下的是哈、
0: 哎，
1: 因为咱今嘛不是有电子发票。但除了电子发票，好像偶尔还是会有所谓的纸本发票
0: ，paper 物件。
1: 哎、欸，纸本的哈、嗯，啊，但是你等等等啊，特别那边对发票的时阵哦、嗯，啊，个贵的拖你该去整理哦。
0: 哎、
1: 欸，啊，所以我干嘛卡在哈？我这里整理发票有个东西没有做、
0: 嗯，
1: 所以我每次想要对发票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涨纸本的纸本的抓本的。嗯嗯因为我拢讲直接丢到这个哈，这个抽屉里面。今嘛、
0: 嗯、
1: 我讲我用这个夹板夹起来，我把顶改哈，就是这两个月还没开奖，这个月还没开奖的这发票，把它夹起来。哎、欸，你下一次有真的有拿到资本，你就夹起来，夹起来，夹起来，夹起来、
0: 嗯。
1: 等到时候要兑奖的时候，你不会，你狼的没叫阿仔吧、嗯？因为阿仔永远是兑奖，兑奖其实是很开心的。啊，
0: 嗯、
1: 你阿仔王永喜讲，你可不可以整理下这类发票？而且哈，里面可能哦，
0: 这几个一几的，有两集，
1: 你要分开、
0: 嗯，
1: 然后你可能整理了一堆，然后弄了很多，就一张都没有，都共估那个很火大、嗯。
0: 所以你看日本人哦，日本人你看因大的空间拢无大、嗯，但是呢，为什么哎、欸、都够？他们都够用、哦嗯哦、所以我当下
1: 收纳嘛，整理嘛，
0: 啦收纳整理、啊、
1: 只要当下你这件动作时，你多一点点的功夫，
0: 哎哦、对对、
1: 做就整齐。
0: 啊，东东吼，安尼安尼，一空一胖东安尼，敲个嘟嘟喝，嘟嘟喝安尼
1: 吼。
0: 啊，真的是也不要过度的消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真的不要过度消费，我当下咱不得不敢一直买一直买吼。
1: 整理起来。
0: 对对对。
1: 啊，咱哪讲有咧上班的吼。先从你的办公桌开始整理。好、嗯哦，阿脑说没有在上班的哈，先从你家里的玄关开始整理。
0: 就从今天哈、
1: 哦，一点一点呐、啊，
0: 今天就
1: 一期一期整理了，
0: 说干就干哈。哦

0: 咱都讲不是讲美国国土安全部有提议讲未来国际留学生吼，如果那是伫美国留学了，要留伫美国工作，那现在要付出一些条件吼，就是讲你至少必须要支付$70,000的培训费用。
1: 哇，哎、这是
0: $70,000和台币200多万哈。哎，
1: 真的，谁要支付？企业哦。
0: 这个哦。
1: 应该是企业去支付吧。
0: 伊讲哦，根据这个提案呐、啊，哈，就是讲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你若要参加啊，俗称的讲选择性实习训练
1: 啊，
0: 哦，因讲的说的选择性的实习训练叫做 OPT 的对哈，诶，在职培训哈。那你就要向认证机构哦，认证的机构支付$70,000。啊，如果若要参加任何额外的实习培训，就要阁支付$30,000安尼哦。哦，
1: 那其实就是
0: 嘿，
1: 给你一个软钉子碰
0: 了。目前啦吼，基本这政策嘛无改进，就目前报名参加这些什么认证培训机构吼，诶，计划的学生，干那支付$500就会杀你啊，$500，起码要变做$70,000。
1: 这实习这个钱呐、啊，
0: 嗯，
1: 当然啦、啊，能讲$500的时代哦，绝对不是这个。还先爱马吉工实习生要付的，我去年们实习完要付钱，
0: 嗯，
1: 那觉得是可能是这间实习公司替他付，还是工人他们有所谓的拆账的动作嘛？可能你缴个100，我帮你缴400哈。雇主跟哦这个实习生有，但是你今嘛你讲铁哥干呢哈，
0: 嗯，
1: 那摆明了他就是不要外国的那 F1 签证这些人，欸、
0: 除非对，我他不可能是这个学生自己要全部支付
1: 啦，能这这。
0: 家己采要家己录用的公司，应该是要家己录用公司，所以人讲吼，特别的是讲会在美国工作会被美国公司企业吼，家己留下来，家己录取的人才通常吼，大概就是科技业啦吼，尤其科技业是高度依赖中印人才，哦，中国跟印度的人才，哈，所以讲科技业，所以讲今嘛，伊那是愿意这间公司，伊那讲，干嘛你是真正人才，伊要给你录用啊，然后进行培训的话，这间公司当然他愿意付出这个，哦，或者是说我给你付出，但是那给你录用了后，哦，实习训练录用之后，你的表现呐，成功不达到预期，搞不好伊跟你签结合约，讲啊，这个费用可能你就要那个哈，然后由你来支付啊呢。
1: 他就这个就是要很顶尖、很顶尖的人才啦，
0: 一下给你用啦，一下被特地负责啦，
1: 那个 top one 的才要啦。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上不上不下的，过去搞$800,000讲啊，成本加给我给你个蒙气。但是你要一棍头，要叫一个企业替一个实习生，一棍头就带$70,000去政府呀？那应该这笔钱是会退啦，我觉得是应该会退，不可能是直接付给政府嘛，他会退。可是这个对来一个公司的营运来说，你这些人来实习，你要带这些钱，这一般的公司可能没看没哈，新创啦、小公司可能没有看，要大科技公司，但是就我们的公大科技公司，等你裁完的裁员都裁得来不及了，他干嘛还要再去用这些实习生？他找被其他公司被裁掉的那一些人去我大公司上班就好，尤其是 AI。对不对 ？AI 公司基本上根本不需要实际的人啊，所以美国这个意思就是给你软钉子碰啦。那刚才你不能，基本上日本哦要申请这个永住的条件，你嘛
0: U 管，
1: 其中一个条件哦，现在他们可能国会还在审议研议，什么条件呢？你要申请永住的条件之这个哈、哦，除了基本的东西啊，语言能力啊，这个都是熊基本，未来哈、哦。你要按照呢月收入、哦、你要月收入、哦、要多少万日币才符合资格50万。
0: 嗯，所以他们叫的都是高阶精英啦、啊、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所需求的种类的人才、哦
1: 啊、
0: 就业种类的人才。
1: 你看到可能去这个日本、哦嗯、啊去、哦、可能那时候去日本去当个中华餐厅的厨师 哦啊啊啊弄弄，然后服那个待久了十年了，你就可以申请永住。但是这个厨师他一个月要500,000，除非你是很大的饭店的厨师才有。嗯、啊不，一般那个小的餐饮店的厨师，那可能几个月够赚。嗯，所以起码也弄不来啊。嗯，这个是摆明的把这个哦移民政策的大门哦、关变成一个窄门而已。
0: 现在世界哦，世界各国拢安尼啊啦，愈来愈多一挂这过度的这些移民、
1: 哦，只欢迎哦，只欢迎什么？嗯。精英，
0: 精英
1: 啊，只欢迎富豪、哎、啊，富裕层。
0: 对
1: 啊，你一般人呢，或者是以前中产阶级还可以哦，看到中产阶级还可以，现在连中产阶级门都关起来。嗯、但是问题很大，是讲在国家拢是欠人啊，美国欠人，日本嘛欠人，这是两难啊、哦这个真的是哦。
0: 好，来公格量哈、哦、广告之后，我们啊、再继续哈。有一个胸腔科的专科医师，伊分享讲吼，伊一个啊，这个病患的对啦，哦，最近来吼，伊看病啦吼，看病啊，伊就讲医生，我好像感冒吼，安尼，哦，啊那，我上一次来吼你看的时阵，你给他开一个抗生素吼，我吃3天就好啊。哦，伊讲吼，这一次吼，拜托你也开给我吼，而且尽量开强一点，开较强的抗生素。哦，伊讲吼，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哦，我不能不去上班啊，所以讲啊，你给他开较强的哦，我明仔我得当去上班啊呢。结果这个医生不开给他哦，这期这个医生你跟你的讲了，他说我不开给他哦，好、哦，不是你要求啊，结果这个病人阿诺呢，医生公布我不可以给你开那么哈、哦，就随便就开抗生素，或者是说教练要求讲我要开较强的哈、哦，结果这个患者也不爱看。他就跑，他就不看了，不继续看。是啊，如果你那边当亏空性手后啊，那我就不看了，就而且很生气就离开了哈、好，退掉挂号离开。那一刻，这个医生结果我感受到的哈，这真正是用药的观念哈、那这个医生他不愿意跟他开那个抗生素的原因是讲哦，抗生素这个物件哈，它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抗药性。
1: 对啊，你一直吃哦，愈吃愈不好啊，
0: 越不好去啊。
1: 尤其短期间之内一直吃。
0: 顶边吃你讲讲足有效的，这边你就讲医生，你搁加开一抗生素，搁开较强的。我是好、哦，我需要，我要上班，我要工作哈、这医生不能这样子开药嘛，所以讲哈、抗生素不是这样乱开，也不是这样的乱吃的哈、这抗生素的抗药性很惊人，吃到尾你完全不好。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这身体的这个哈、
0: 啊，你利用刚你那都是重大疾病
1: 的时候，你就卖炸。你在愈食愈强诶，
0: 你抗生素都拢治不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哇、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医生有医德啊，哦，这都有医德的医生伊安尼啊，所以讲伊讲哦，像咱听众朋友，所以身体家己爱吼够好用吼，身体真的要照顾强，我们的抵抗力要好哦。所以啊，今嘛这个季节都是容易呢生病、容易感冒吼的季节，所以讲。改一定要吃，你早时起来吼，早时起来，尤其咱你若要阁吸收更好哦，上简单的就是讲，你滚用滚个烧水落去甲滚一下，
1: 对
0: 啊，哦，啊是讲啊，你早上你得煮一个糜，啊是你煮一个什么汤，或者是说你煮，哦，比如等一下中午你可能你家己一个人都出来，你煮一个米汤，那你就每一个汤在滚的时候，你得甲盖粉掺落去，掺落安尼吼，啊掺落煮米，不会影响你煮米的味道，完全不会有味道，也不会有颜色。哦，迄、那个钙粉经过煮过滚过了，这样子你吃吼，你同时你咧食饭、食米、哦、食糜、吼、哦、啊、啉烧茶的时阵，你都同时补充到钙质，而且那个吸收会更好，吸收会更快、更好。哦，所以煮过滚过，所以日本人因咧食，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啊，日本人因咧食是掺咧饭煮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因要煮饭啊，米洗好，下落要电锅、电煮锅要煮的时候，应该卡落去啊。拉拉嘞，拉拉，
1: 人
0: 是
1: 安尼，
0: 人因是安尼吼，照你讲是安尼，安尼整个都是讲，你把迄、那个吃钙补钙的，就融入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三餐内底吼，三顿饭唔免刻意个特别个动作宝贝哦，动作咧食药还嘛唔是药啊吼，迄、个生活的保健的产品哦，所以你不能人食个就好，你看日本人那么长寿吼。然后全世界嘛，跟咱日本有尔，算了解，日本尔
1: 吼。啊，咱的钙粉唔惊煮吼，因为是2000多的高温去提炼的。虽然听种，比如你讲钙粉要煮菜啊，煎煮炒哦，炸是不太不要啦哈、煎煮炒还是讲要煮饭哦。 绝对拢无问题哈，拌面拌饭、嗯、也很棒哈、嗯，因为咱高盖温是2000多的高温去提炼出来哈、嗯。
0: 对啊，啊是你早时起来要泡一下茶哈，泡一下茶哈，然后讲啊要喝一下，好，我就这样早上起来我会喝个温开水什么，你也可以把它钙粉加在里面。嗯、
1: 对，像我早起同款。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

这个医生吼，咱都只讲迄个那个医生嘛吼，伊讲患者的改工，伊这边好像有开抗生素给他吃，就很快就好了。嗯、啊，这边一感冒，伊就叫医生去给他开抗生素。好、嗯，伊讲伊这边啊，那鼻塞啊，塞到睡不着，喉咙痛，痛到吞嘴暖，拢感觉足艰苦的吼。啊，隔天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小孩，然后希望赶快好。所以希望讲医生，上一次你照你这样子开吼，我觉得上一次的效果很好。医生不肯哈，好来，所以他就很生气，就不看了哈。根据这个医生，伊本身一个讲，伊讲抗生素并唔是比较较强的感冒药啊，哈、嗯。一般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对病毒是无什么作用的，哈、嗯嗯嗯。它治疗的是某一些细菌感染，哈、嗯。好来啊，所以不能因为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工作，就要把病毒赶快清掉，哈、嗯。所以伊讲。一般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哦嗯啊、抗生素也治疗主要是用在某些细菌感染、哦哦、不是用在感冒治疗的、哦

0: 医生安尼甲伊讲啊，这个患者讲，哎、欸，可是顶面我教我的真正的好啊，吼吼。讲到核心啦、啊，吼，有些人第一家诊所没有拿到抗生素，换第二家、第三家，终于拿到了，归刚料也康复了，吼啊，认定你看还是哪一位医生开的药比较有效哦、嗯嗯，吃药好了，吼，那是因为那颗药，吼，与那一颗药，吼。与因为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哦，这医生一个讲，伊讲感冒吼，诶，感冒的身体是一直也会好吼，感冒是会治愈的，家己会好一
1: 边，没有错，
0: 吃药好起是啊，跟与跟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医生讲，一般的感冒通常它会自行改善哈、啊，所以讲哦，这种抗生素哈，它其实对一般的感冒。没有明显的益处，不明显的好处，成年人反而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安尼哦，所以讲，这个患者的该讲医生，我都流鼻涕，而且我鼻涕都变绿色的哈、那万一是鼻窦炎呢？那这样子哈、鼻窦炎啊、这个问题啊、那就要评估病毒性的感冒，可能跟黄绿色鼻涕或者是鼻好、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是黄绿色的 PT 啊，鼻窦炎也有病毒跟细菌之分，所以医生会看你的情形，好、不是所有的你都认为说啊，伊就讲，我都有流那个绿色的鼻涕的，那我就是这种，我这个感冒是病毒性感冒，所以你应该要开抗生素，好我吃呢，抗生素哈，有以前讲抗生素是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哈，好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就是抗药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所以这医生真的很有医德、啊，
0: 对对，他是有医德的医生、啊，
1: 对啊，对啊，
0: 阿伯利抗药性不关我的事、啊，
1: 哦对啊，说公司在去买一箱。恨不得多开点药给你，
0: 对吧？
1: 他还说为你好，还不开给你
0: 所以一共哦，你拿呢哦，你一共哦，你可以把它想成底下用药的时候，敏感的细菌，你讲控腺素，你是把它压下来
1: 了，对啊，
0: 也当抵抗药物的细菌，且也可以抵抗药物的细菌，可能留下，可能增多。日后你哪个都得进入一细菌哈造成的感染，原本有效的药啊，可能都
1: 不好、啊。
0: 再有效了、啊、抗产生抗药性的细、抗药性的是细菌，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哦嘿哦嗯、产生抗药性的是细菌，就是某些细菌可能你过去有吃过、这个、抗生素、它就产生抗药性了、是某些细菌、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的抗生素，不是这样哈、某些抗药性的细菌可能会传染给别人，这不代表说你啊，吃一遍抗生素就一定会啊、什么什么可能就会害到家人啊，更不代表未来好、必然无药可救哈、就是应该讲就是某些细菌对抗生素会有抗药性。
1: 我就吃抗生素哦，因为以前还是有医生开抗生素，受伤或什么，医生就你抗生素来加，加滴来减掉哈。我当时你看来抗生素，你要打个昏你哦，因为哈，其实你可能身体已经不舒服、不痛，已经结束了，但是抗生素一次就是要三天嘛。哇、一袋好大袋，而且都是那种胶囊，你看了，我的干嘛压力很大。除了要吃完之外，我自己的察觉察的是讲哦，抗生素在加时阵哦。好菌坏菌都给你杀光光，好菌好坏菌都给你杀光光。那个吃抗生素那段期间怎样？我觉得我特别容易拉肚子，因为那一个人啊，肠道里面的那种益生菌啊，也把它排掉、排掉掉，所以我会干嘛？吃抗生素那段时间，然后肠胃会变得特别的哈，看久安呢，所以我干嘛？其实医生也当抗生素可以不吃，我尽量一颗都不要吃啊。想不到有人喜欢吃抗生素，
0: 伊就干嘛？伊进前的经验讲，吃抗生素很快，好的很快，
1: 对，而且还是要让身体能够自己去对抗那个细菌，
0: 对，
1: 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0: 对啦，对啊，所以讲，咱又是那句话嘛，有啊，哦，这是咱曾经邀请过一个医学博士来上。 上咱节目的时阵，伊讲的一句话，我拢一直甲捡起来用嘛。药啊是三分药，七分毒嘛，
1: 对啊，
0: 对啊，所以
1: 对啊，哈，
0: 还能减少毒素的，
1: 因为它
0: 吸收是比较好。
1: 治疗的时候，伊就是安尼坚壁清野嘛，好的歹拢甲你叭叭叭叭叭叭。
0: 对啊，所以当我拢定来讲啊，讲会当唔免会当唔免靠食药啊，咱就该将食保健品。
1: 会
0: 当用保健就保健，咱就不要吃药。啊，会当唔免就是食药也好，咱当然就选择食药啊，
1: 对
0: 不？哦，
1: 但是我说该开刀还是要开啦。
0: 对啊，啊，到尾啊，若无法度讲爱开刀啊，你就无法度啊，迄个已经没有替代了啊，吼，没有替代方案了啊，吼。
1: 嗯，
0: 好嘞，谢谢。
1: 休息一下，叶公姐，你的人生。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秀君。全台首创哈，来甲听众朋友讲，全台首创哈，这个中山大学成立一个猕猴纠察队，
0: 哈，哦，未歹哦，
1: 广招各路英雄好汉，总共要招募17个人，时薪200块，一天巡逻3遍，哈。特别是机车停车场，啊，主要是藏的啊，藏的人哦，不要食物外露啊，就也不要喂食猕猴，安尼就对啊。啊，希望人猴均安哦。啊，来10月份开始哦，10月中哦就要上路了，全台首创哈。
0: 哎，好起来哈，
1: 好起来！中山大学成立猕猴纠察队。总共要招募17个人，哦，17个人。
0: 啊，薪水偌济？
1: 时薪200啊，一点钟200啊，哦。啊，伊讲一天去巡逻3遍就好啊。
0: 啊，如果不规不听劝呢？
1: 不听劝。
0: 就说那光不要吃东西不听劝，
1: 那不有没有不行啊，哦？那当然要听劝啊。
0: 那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惩罚，或者
1: 特别是去巡那个机车停车场。
0: 哦，对啦，对啦，因为出没的地方嘛。
1: 对啊，哎哎哎哎，啊，就是讲啊，看到人你讲劝啊，看有人食物漏白啊，哦，或者是说喂食啊，猕猴啊，这爱个劝导安尼，啊，就去巡哦，啊，万一然后拄到猴人猴大战的时阵，然后就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这样哈，找起来，
0: 没办法，
1: 招募，好，英雄好汉，赶快报名！好，来接电话。
0: Hello， 你好，小坤 ，OK。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
2: 你好，哎，我就问一下哦，哈，我跟我公司年岁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有在用钙粉。嘿，阿姨呀，吼，那你经一礼拜，我叫人来被老龙流感呐，然后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感冒很多，然后伊就去注射，一礼拜去注3剂大针的
0: 嘿哦。
2: 哦，嗯，啊，你就是无好对不？
0: 嗯，
2: 就是有症状，他就去把它压下来。
0: 啊，对啊，没有错。
1: 对
2: 对啊，还好，我要感谢你们，就是我长期都有在吃钙粉。对啊，抵抗力就是会比较好。
1: 对，的确哦，嘿，
2: 的确
1: 相当有帮助，嘿，对吧？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说，哎呀，还好我就是长期啊，我拢都跟着流行走呀。
0: 对啊，好，人咧流行，拢家己无
1: 关。对啊，哎，就有一副很令人羡慕的健康身体
0: 啦。对啊，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也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1: 谢谢啊，前几天不是一个中秋节的时阵，有一个讲因，因中秋节伊不是讲因公司一群人拢感冒对不？哈对不？伊讲都一堆人都感冒啊，哦啊，结果只有他没有。只有他也是，他也没有被传染呐。啊，伊个听众伊就讲，伊应该跟我平时拢有咧食恁的酸乳钙粉有关系。我讲绝对有关系。你看刚刚这位听众也是一样哈，所以得力珊瑚钙粉真的，真的很棒，很棒。
0: 得到的得，美丽的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的林先生，来你好，
1: 嗨，你好，来你好，
0: 嗨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嘿。哎，那不像哈，来，咱这个0984哎哈，0984222，你那不像，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难免。
1: 来了，嘿，哈喽。
2: 我要请问破解了，好不？
1: 直接讲得，嘿。
3: 哎，请说。
2: 请说，我咧是讲，恁这戒烟甲中西药爱戒偌久？
3: 来，算卡跟你讲哦。
2: 哎呀，我想算。
1: 好了，线下哦，0800，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又要发钱了吗？
1: 又要什么又要？
0: 哦，这个普发一万进度嘛，哈、哦。哎，来，咱请接电话。
1: 啊，好，来你好，
2: 哎。
1: 来
2: 我咧请问你
1: 讲，
2: 我电话
1: 甲
2: 我挂掉，我
1: 想。哎，
0: 刷卡。
2: 西区到
1: 位了。西区哦，刷卡甲你讲哈，好，刷卡。要卡电话入来，卡0800-77-5599。哦，你若有啥问题无清楚，产品无清楚，指令又帮无清楚，听节目有啥物话要讲的、要问的，你就直接卡入来吼。咱节目两点钟，甲他第二点钟较有开放口音啦吼。啊，是有食产品，食了诶，未歹哦，吼、哦，心得未歹，感想未歹，要讲出来甲大家分享哦，这上欢迎吼、哦。啊，过来点讲注文买啥哩吼？点讲注文唔是伫咱节目进行诶当中才会当点讲注文，规工拢会啥哩吼？好、哦，这规工拢会使。你反正这个电话0800-77-5599，这是咱的专线服务电话。录节目了24小时来，你什么时阵想到要订购咱的产品？咱的产品，咱广告的产品，你卡一支吼，好、哦，一支是咱的专属的专属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哦。
0: 0800-77-5599，
1: 现场call in嘛是卡一支吼、哦，谢谢。
3: 发钱，
1: 本来都没发钱啦、
0: 啊。那、普发进普发一万的进度嘛，哈、嗯，这个哈财政部的公哈，那公安呢，这个哈这个普发一万的这个事项的哈通过的话，在1月5号每年一轨切高，新年一轨切高进程、哎，如果能够三读通过的话，哈。三读通过，立法院当然还是要同意嘛。嗯，上紧哈，第每年1月26号
1: 特别发啦，
0: 就可以入账了，不是发了。
1: 1月26号，哎，马批准马批，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对啊，所以啊，但还要立法
1: 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前，
0: 朝野要有共识啦。我刚刚发钱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之前也发过一次啦，哈。
2: 过啦，破开了，恁两个好。
1: 嗨。
2: 我讲咱个听友啦，要大所个吼，去三号区啊，个三号药房。
1: 哦，高雄区个朋友，
2: 大所拢有。
1: 啊，有。
2: 三百个，你讲来说。
1: 哦，好好。好呀，好。
2: 哦，遐真济啦。
1: 好好好好好。哈利，你好。
4: 嗨，小君。
1: 嗯。
4: 我问你哦，我等拢九点困对吧？
1: 嘿。
4: 啊，拢差不多一点两点个精神。
1: 啊，都困未起啊。
4: 无去上厕所，我拢一边做人放伫关的盖粉，啊，拢卡一汤匙，尖个接落去啊。
1: 啊，你那上厕所那食盖粉就对了，哎。
4: 上好啊，解酒啊，都解好都
1: 开，必须要开。哦，你肯定吼，哎哎
4: 哎。啊，不过天光吼，那干嘛足脆大的哈？
1: 哦，你因为你甘咧嘴炎，
4: 无我拢会做。也是做
1: 白喉、硬皮，哎，因为你可能有嘴唇软，那有过一加减的过着钙粉嘛，吼，啊，钙粉本身伊那打起是很干燥，没有错啊，吼，所以你得爱配地，你得配地，甲落落拢吞落，啊，嘴唇嘛是卖擘着安尼，吼，啊，我那家己用水安尼啉水加啉过一挂，吼，也要不然会啊，有当时啊，我甲你摘时啊，我若有甘钙粉摘时啊起来，嘛感觉嘴唇拢打咳咳啊，系啊，吼。哎，你就喝水把它配干净哈。哦，
4: 啊，食钙粉哦，啊，注疫苗，啊，注流感，拢总对身体，我拢无感觉有安怎。
1: 哦，拢未反应什么，哦，真好，真好，嘿。
4: 啊，我拢爱食小地东呀。
1: 对，好啊，食小地
4: 吼。很少感冒。
1: 哦，很少感冒吼。啊，真正有差，我在吃钙粉，真正抵抗力加足好诶，免疫力加足好诶吼。好，谢谢你。
4: 钙粉
1: 好诶。好，谢谢吼。以上广告。
0: 几班哦吼，是10000块，不是20000块哦。
1: 几班呐？诶，你讲要搁发钱，还大概就是进前都讲要发几班，个就是要搁加发的。
0: 就这还没有发的这一次啦。就是有在讲哦，而且咱不管是这个哈，立法院朝野党团啊，是讲中央政府哈，行政院那边都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所以如果上紧啦哈，一轨每年一轨才够进前让三读通过的话，因为还卡到立法院的会期嘛。然后在明年的1月26号就会入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
5: 哎、欸，我问你啦，哎、啊，你开到大肠癌已经3个月啊，啊，过去，哎呀，都。

0: 南长这么被 get 手的时阵吼，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这不是传那个简讯给我嘛？问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是算是灵魂考验，还是讲我很多人可能共同的问题啊？咱想接不通的喂。
1: 好来，你好，
2: 小姑喏，
1: 哟，
2: 咱国民党的讲要换两万呢。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没关系，反正这个话怕他看的哈，啊，记住几班，呵呵呵呵，
1: 这挑底的，你得挑底的，
0: 唔是咧话给人拢讲话拢讲
1: 清楚，
0: 啊，想发几班，啊，我来这礼物，我嘛讲发一千，一两一亿，好吧，这个啊，当然朝野要协商啦，然后各类中央政府那看那个底这个国库的预算够不够哈，然后斟酌去发哈，但是至少保底一万也，保底一万是有，呵，我得讲想。咱漳州宝贝 get 熟悉准哦，我就听兄朋友传简讯啊，脏话我还记得说啊，阿兄们，我冷的讲吼啊，这现在看到股市吼，好像就是一直在大涨吼 ，AI 半导体，咱大家拢讲啊，吼白天正跌，啊无，我相信嘛，真的很多人呐、啊，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参与到了，第二可能对股票这个敏感无，
1: 来先接啦吼，来你 ，Hello，
2: 哎、你好，不过我一再看电视的新闻哦，也有普讲那个普发一万五呢，
0: 好，没关系，这个哈、没关系，我们等这个会正式公布了，我卖光的话直接打个，
1: 来你好，嘿，你好。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1: 好啦，挑低的啦，好啦吼，
0: 没算计啊，但是一万块，
1: 无发就底下发钱，啊人讲要发钱，就讲哦，发一万就要发两万，发哦，啊人讲要发两万，啊你唔得阁发，就要发五万。
0: 一万块是应该是一个共识啦，
1: 哦、共识。
0: 咱回到咱张天中本别用那个本的，因为要接近节目要结束嘛。其实我脑中有很多的循环，我嘛想着这件代志嘛，因为足侪人是无参悟着，还是讲有投资，但是可能伊当初可能也无赚着钱，啊，拢看了，好像别人在赚呐、啊，财富自由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哦？当然，你看到当下，你无参悟到这波咱台湾股市吼，就是这样这个快要
1: 辉煌的时代，
0: 站上五万点，当然会有点心酸酸的。我讲哇，拢诶，你讲啊，讲加什么咱台湾 AI 半导体哦，搞什么关系？但是吼，这个问题其实我回去昨天回去想想，其实分很多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哦，咱从直观的敏感的是讲，咱一万块钱吼，这个是平常。你不要说一个人发一万好像没有很多钱，大概跌一下吼，咱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发一万的，按两千三百亿新台币了，2300亿哦，都可以买好几艘航空母舰，做好几艘航空母舰。我的意思是说哈，第一个哈，让政府可以有这种税收的盈余，因为 AI 半导体有税收的盈余，所以可以给国民普发哈。一万块的这个哈，包括这个回馈金就对了哈。按着去年嘛，去年一遍，啊，今年哈，像在明年可能也还会再一次，金额还不定，至少保底一万。所以我跟你讲嘛，韩国哦，韩国看到咱台湾去年普发一万，韩国人是目睭吼，安尼金金金，问这李在明政府，我们韩国这三宋哈，这个海力士也是赚的盆满钵满，韩国税收盆满钵满，为什么没有像台湾这个哈有要普发一万块新台币这么好的普发金这样子？哦，得把人嘛有赚钱，但是把人只剩韩国只剩拢无发，所以第一个哈，我们台湾有直接很直观的回馈给我们的民众，过来哦。你卖干嘛讲？这个高票 key 吼啊，两万点、三万点、四万点、五万点，跟你无关系。那脑袋拿什么？我们的所谓农保啦、哦劳保啦、哈、哦、四大基金，它其实你的这些的基金的这个钱都有帮你投资到我们台股里面，也是有赚嘛。那讲的讲啊，现在那账户
1: 对啊，
0: 订货了这哈啊，你是。金嘛无念掉呢，但是咱政府会把这些钱哦放到你的这个劳保啊，就各种保险的、
1: 這個。有，今年大家可以分很多哦。
0: 对、欸、啊，但是不是第一时间哈、欸？对，就有点把
1: 你。你劳保，你的投保的劳保的这个基金哈、今年大家这样分，就是你累计的那个金额会增加很多。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个人好像有平均下来还有十几万、十几万。
0: 对啊，对啊。
1: 这得投资的，投资赚的嘛。
0: 那你不第一时间去的，但是记着这条钱哈， 政府在帮你投资股票的时候也回归到你的基金，这个等你退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是其实这个退休金是会增加的。然后再来是说，咱台湾因为税收好环境好，打造一个齁，其实你要好好自己打拼努力的话就可以赚钱的环境。啊，怎么说呢？那卖公钱啦，那张公的是这个美国齁的股市市值是全球最大的，而且美国每一个人平均的齁投资股票的金额也是全球最多。但是美国啥贫富差距很大。卖公钱美国啦齁、包括看病这件代志齁，看病这件事情就是齁，你没有钱齁，你根本不敢生病，连生病都不敢。咱台湾呢会让走去北医讲、抗生素帮我多开一点齁、开强一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好你好。嘿。
3: 我跟你讲诶，我在证明啊，我本来月最棒哦，2万2赚大概2万3。老板，我对这。
0: 对啊，还是有啦。
3: 我在证明。
0: 好，对啦，好啦，所以。不是说、你干嘛不你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相对波动感。但是就是很从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台湾国民了。
1: 喂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政府能够帮给的齁，然后帮替我们国民想办法的、其实都有在做啦，
1: 对啦，
0: 都有在做啦。
4: 哎，这个厉害，
1: 大概所以大概都有好处的啦。嘿，来，
4: 那个你讲的劳保也有啦，不过最大宗是劳工退休金，
0: 对啦，
4: 那个总共赚了1兆3000亿
0: 啊，对啊，对啊，
4: 每个人分12.9万呐，
1: 对啊，十几万嘛，
0: 有
1: 啦，嘿啦，嘿啦，迄个啊，这啥？那个
0: 劳退啦，
1: 劳退的那个，嘿呀、啊，对啊，
0: 对啦，
1: 今年哦，今年哦，哎、大家平均的话可以分到十几万嘛，赚点赚点半瓜。
0: 所以你直接没有参与到股票、但是你间接的你的退休金有参与到。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么好的基础，你免为着哈破杯打击来还的。美国要、美国全球股市市值最高，但是很多美国的中低层的人，他可能连生病哈、生起病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一生病，你的得打比破产还要惨。那台湾生得起病，只要你是台湾人，你有健保卡，你生得起病。再来，你基本的哈、吃啦、住啦、然后安全啦、完全都没有问题。最后呢，剩下这人会当帮你做的吼，其实吼，那这个环境已经都帮你打造好。剩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台湾的这些股市，你要开始来做功课，去研究啊，去喝啊，去定期定额去投资。我健身教练就是安尼，我就问健身教练，台湾股市这么好啊，你有没有在投资哪一支股票？伊就讲哦，我没有时间啊，因为一假课就没了。伊就安怎呢？人就讲讲啊吼，好几年前。就各位，每个月定期定额0050，他是扣款的、固定可能3000-5000，3000-5000慢慢扣，让的各位那3000-5000慢慢的投资啊，他也不会去追高杀低啦，讲哦，我得买啥国巨啊，买好啥，伊就讲我无遮多时间啦，我逐天干啥，我得时间很满啊，我哪有可能去看股票，底下杀进杀出没有啊，他就做最笨就最简单的事情，每个月。3000块、5000块定期定额已经扣了好几年，他有参与到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你最后的问题还是在自己啦，你要想要参与，你还是要去做功课，你还是要付诸行动，不然的话，咱台湾的我们的各种保险的退休金其实也有帮你在投资了，就这样子。
1: 好，
0: 所以不要再觉得相对剥夺感，没有人剥夺你，是你没有去做好你要最后一里路，你自己要该要努力的这件事情。
1: 谢谢咯，咱可以电话靠你要卡进来卡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好嘞，包括已经过身的人都有感到哈，这一波咱台湾股票的哈这个上涨哦，都过已经过身的人哦，都拿到好处啊，当然好处就不是他过世的人拿到啦哈。啊，不过也是因为过世的人就是有做这个投资哈，才会得到这个好处哈。我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是一变哪讲，有一对兄弟啦哈，伫妈妈过身了哈，妈妈过身留互因两间厝，啊，加20张的台积电。 20张哦，哈，20张台积电哦，就是这样哈。哎，股票哈，台积电的股票20张啊，个能清楚哈。啊，这不是兄弟，兄妹哈，这一对兄妹，因为面临要缴200万的遗产税哦，就是讲哎，妈妈安尼老落来安尼，结果呢，哦，剩剩的遗产税要交200万啊，但是这对兄妹啊，手头无遮侪现金。没有这么多现金，啊，加上呢，这个哥哥呢，他自己哈，哥哥本身伊咧做迄个经营一间小型钢铁公司，啊，最近呢，哥哥刚好这个公司哈，哥哈遇到上游也上游跳票，哈，也顶游跳顶啊顶啊上游跳票，所以资金周转不过来。啊，所以讲嘛，无法度吼，没办法，200万的遗产税怎么办呢？吼。
5: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
1: 本来的伫咧想讲，那没有办法，那只好可能要卖股票，吼，当然要卖。
0: 没有过户怎么卖啊？你没有继承，你们拿这个又不是还不，你要先。遗产税先缴完才能够继承、啊。
1: 嗯，伊本来想讲吼，用要提股票抵税。不是卖股票，就是用股票抵税、
0: 哦。那可能国税局 OK 就 OK
1: 了。对对对，股票得抵税啊！
0: 公民呢，当然不要啊！
1: 啊不啊不不现金吗？不变啦！
0: 200万你借嘛？你去借借民间的，你嘛借你买合。
1: 哦，伊讲是讲啊，拿股票抵税啦，或者是说啊，卖掉股票来救济安的对啊哈。但是老百姓安怎无想到讲国税局咧查核金流哈？哦，提来甲你查查这个死者的这个金流，一查查了一年，查一年，哈、哦嗯、啊，所以最后呢，哈、欸，他们最后是靠着舅舅呢，哈，因阿姑买屋付头期款，哈、哦，买厝，可能买因的厝吧，哦，等伊讲妈妈有老两间厝嘛，买下其阿舅舅阿姑买其中的一户，啊，付好因头期款。就等于讲，我甲你买这间厝起，我投期款好咧，啊，用迄个投期款去付遗产税。
0: 买屋，可是妈妈不是过世了，还没有过户，怎么样去做买卖啊？这个很多法律的很奇怪的问题。
1: 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这就是这样子处理哈、嗯。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啊，都家爹阿姑先恭贺阿贤，这都那唔知啦。哎，反正人事哈，人当然也叫法规处理啦哈。就是说，可能舅舅就买了其中一间房子啊，要付多少投期款，好、哦、就付投期款，而、啊、且、那個、投期款咱提哦，应该交迄个啊，这啥啊，这个遗产税哦，缴他妈妈的遗产税。
0: 啊，可能阿姑哈、哦，嗯，趁机落给哦，哎、欸，市价可能2000，阿姑说啊，你今嘛你欠我跟阿蛋你1500万买我，哎、欸、呦、哦欸，趁你病要你命、
1: 欸哦，但是
0: 阿伯的只阿姑借你200万的好啊。我还要弄那么麻烦，我觉得
1: 啊，伊可能出
0: 对啊，所以
1: 可能出因的
0: 多一间，看这股啊，
1: 多一间啊，多一间，
0: 市价2000，哦，阿姑说咱你今嘛困难吼，啊，清理蛮白话的好，
1: 你看，那个阿姑弄这，
0: 不是、
1: 哦、阿姑钱我来。

0: 继承，你怎么去做买卖转、嗯、我就觉得听起来就怪怪，不知道啦，不知道他们私下就协商、
1: 嗯、啊，你报税时都要继承了嘛，哎呀、啊、报税时继承
0: 啊，姑姑你我200万先借你啦，
1: 先借你
0: 啊，你但是你
1: 啊，你这间厝我买
0: 啊，你过户了吼、欸、啊，算我的担心吼啊，剩爱剩个阿姑吼、欸、啊，卡小阿姑自这细细人就听你对不吼、欸、啊，你给我困难帮忙吼、欸、啊，起给啊，你剩我卡小了，市价2000，你算我。1300就好啊，但是我那少年我要不要、嗯、要啊，
1: 要啊，
0: 不是，没有，对少年来讲、嗯、他看到的不是损失那700万、
1: 嗯、你没遗产税没有缴你就不能进行继承嘛，
0: 而且那个是继承来的、
1: 哎、好好好好啦，我没讲完，来你好、
0: 啊、来你好
1: Hello
2: 我那杯叫名字
0: 我、
1: 哦、要叫回哈，刷卡哈，要卡电话机吧哈，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结果呢？有继承吗？
1: 有，但是伊的是讲安怎呢？后来就是遗产税也缴了啊，但是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国税局伫咧吼核定吼，伫咧查核金流的时阵，吼查核的时间竟然费了一年的时间
0: 哦，
1: 嘿，一年，
0: 啊、
1: 一年了才核定落来，吼、才核定落来，吼、核定落来，伊讲结果核定下来，妈妈的遗产税总共要缴253万，
0: 哦哦，
1: 嗯。253万哎、啊，就因为这样子一拖，拖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因妈妈原底迄个20张的台积电股票，因妈妈过身的时阵是1180块，等到伊核定落来要交253万的遗产税时阵，台积电的股票已经升起来到2400块，哦。所以资产价值几乎翻倍，哦，哦，所以讲哦，就是因为安尼，哦，所以当初呢，哦，伊讲鲁哥那讲啊，很快就核定，哈，核定那个，
0: 他也不一定会买卖啊，
1: 啊，
0: 不，
1: 但是就是讲，因为迄个股票给坑一年，
0: 这个
1: 坑一年。
0: 这个
1: 台积电起一倍啊，起一倍起来。
0: 真的，看在咱台湾的高企、上一次股票在大涨时候听过、然后就随便买什么，就被抓去关了，就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这个他买的那只股票涨一倍，涨好几倍、啊！我就这种听这种新闻听多会有相对波多感、我是这样觉得。
1: 对啊，所以以高票，因为台积电股票价值大幅成长哦。但是呢，兄妹仍然面临拿不出253万的现金去交税这难题、因为你还没继承，还不能那个嘛，吼，好，是不是安内？或者是说可以卖？
0: 不行啊，你没有
1: 人过世，
0: 你没有继承，你怎么买卖？这名不是你的电话，我都知道。
1: 所以讲，就是无现金好交这个遗产税，所以这个时阵呢，吼、阿姑主动的跟联络。阿姑主动联络，阿姑讲吼，咱多拢阿伯讲，阿姑要买这间厝1200万，1200万要买回他妈妈留下的其中一间老屋、然后呢要将两屋打通，安尼吼，
0: 整并你看，
1: 可能阿姑住伫隔壁哟，还是啥老屋嘛吼。好、并且阿姑讲愿意先支付300万哦，阿姑要支付300万的头期款作为定金，那这批资金都要解决因啊，这个遗产税哈、要缴遗产税的这个哈、迄落安尼哈啊，所以交完遗产税了后，股票已经起一倍啊，哈、你看，
0: 不是、这两件事。
1: 啊，但是
0: 你到时候
1: 哦，伊讲顺利吼交清税款，并且完成遗产继承登记，吼、随后阁办理房屋过户，吼、安尼，
0: 所以要感谢阿姑啦，
1: 感谢阿姑，
0: 因为阿姑伊可能整病起来，迄块地啊整病起来去卖，还是讲伊打通对你来讲，阿姑来讲，嘛较好啊吼、可能家里就是、面积、生活面积一倍变两倍这样子，还是讲整地料，因拿附近有建商要收购哦，安尼的吼，规块地要收的较好啊，哎嘛够恭喜啦，因为我感觉这个这是对的，是因为我猜这两个叫继承的兄妹嘛，对不对？是兄妹，
1: 对，
0: 可能都还蛮。年轻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听讲妈妈有储够台积电，应该秋桃家屋，但是没有，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啊，那么突然要缴遗产税，可能说这个兄妹嘛，没有所谓的继承啊，哦，阿喜公那所谓的这种啊遗产税的一些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观念，所以阿姑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帮他们、真的要谢谢阿姑，
1: 哎呀，
0: 1200还算买贵的啦，好吧。
1: 什么阿姑买贵了、
0: 没有了，没有，对了，对了，没有。那给那兄妹不懂事啊，要让他觉得他们好卖贵了，阿姑买贵了。其实阿公在
1: 对那要感谢阿姑啊，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阿姑家好，阿姑阿姑做人哦、阿姑阿姑做人。
0: 阿姑讲我搞我们这鸡啊买来，我这对对挣开，基本上卖10亿哈、没有开玩笑的。
1: 这大地嘛，
0: 对啦，所以你
1: 干嘛讲这是妈妈的冥冥中替孩子做出？ 出的巧妙安排啦。
0: 没有啦，那一斤那要抬火，当然都告诉的不是啊，那讲二十定会抬火，刚好要买到。
1: 妈妈英明嘛，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妈妈英明嘛，对不对？厝嘛是妈妈的啊，对不对？卖出了一间厝嘛，是等于妈妈用伊家己的迄落厝去浇移山水、啊。
0: 这种故事就好像有点中头奖啦。啊，讲其他去，伊妈妈是买
1: 妈妈二十定会台积电，
0: 伊那要台风，要台火哈，吓死人！这个
1: 所以人妈妈英明啊，
0: 不是啦，这种故事就不会被讲出来了啊，这种就是幸存者的偏差嘛。
1: 那我先来算啦，今嘛二十定会台积电偌济钱啦？台积电起码剩
0: 如果是2500的话，你才就几亿啊？
1: 几亿哦？
0: 对啊。
1: 哦，哎，2500乘以二十几亿，你是安怎算的？2500乘二十呢？二十张呢？5000？
0: 哦，5000万呐、啊哎，5000万，嘿、哎哦，5000万。
1: 哇，这对兄妹啊，起码有细细啊呢。
0: 但是我感觉感受起来，可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一定是、哦、祝福、哦嗯、
1: 啊，就是妈妈，伊人讲巧，妈妈巧妙、啊，冥冥中巧妙的安排、啊，
0: 没有财商哦，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好、哦，来你好，
2: 卫生食母菇啊，豆腐啊，
1: 卫生食母菇啊，那
2: 食豆腐啊，
1: 什么食豆腐？
2: 啊，母菇听卫生啊。啊，卫生就食母菇，食豆腐啊，台湾话俗语啊。
1: 母菇是怎麼會疼衛生？對，欸，感覺聽起來都這樣耶，吼，阿菇都是疼衛生，欸，對耶，衛生就是自己的姐妹的小孩嘛，對不？母菇疼衛生，嗯，對啦，阿菇，我想說我阿菇，沒，我阿菇沒，我沒吃好的阿菇。

刷你的存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育，我在看书房购护理严肃。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哈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哟。
3: 我现在吃蘑菇，现在吃豆腐啦，啊，蘑菇吃过，先前的拔铁钉啦。
1: 什么拔铁钉？什么？
2: 蘑菇吃过，蘑菇啥？伊讲吃过，卫生吃蘑菇，敢那亲像咧吃豆腐。阿姑阿啥？阿姑吃卫生，敢那亲像咧吃铁钉啦。安尼是啥意思？宝贝都加铁钉下，
1: 那就是硬骨头一块啃不下去啊、
2: 哦！鬼星，
1: 这什么意思啊？你没慢眼的，你还在空在眼？
2: 是鬼星，等干那铁钉好一
1: 包。我意思是讲啊，可能细汉时阵这个
2: 阿姑心嫩吃袂到，
1: 而且、过去阿姑拢就听鬼星啦，但是、阿姑今下尾吼老阿尾吃鬼星，
2: 鬼星脑熟啦，鬼你要吃个硬鬼星脑熟啦，嘿，对对，
1: 正常啦，正常
2: 啦，
1: 是
3: 不？看这个啦，嘿，古早话讲。卫生吃蘑菇啦，阿母吞豆腐啦。
1: 啊不，这什么意思啊？
3: 蘑菇要吃卫生，就是讲阿母在吞铁钉啦，无法度啦，
2: 吃袂到，吃袂到是像吃袂到啦。
3: 这卫生
1: 呢？
3: 卫生
2: 吃
3: 蘑菇是阿
2: 母。
1: 好，知了，
2: 好啦，我即马是要讲吃袂到是阿姑吃袂到，还是卫生好伊吃袂到？是到底嘿对？来你好 ，Hello，Hello， 来你好。
1: 主持到底是谁啦？
2: 哎呐，你好
1: ，Who is？
2: 嗯，
4: 小
2: 工作
4: 你好，我想要
1: 听
4: 到，我现在是
2: 啥
4: 物？
2: 啊啊？你
4: 讲？
2: 魔神啊，喏！
1: 魔神啊，妖魔鬼怪啊！
2: 魔神啊是啥物？
1: 妖魔鬼怪啦，哈！
2: 叫听众来讲，魔神啊是啥物？
1: 你那困无好，吼，逐工你都会吼，敢那魔神啊赶快，
2: 对啊，
1: 底下咧笑，
2: 对啊，哎，有人吼都唔知喏，啊，都去用魔神啊，各各看起啊，
1: 个个拢干嘛讲啊？一看啊，困眠啊就伤济啊，
2: 哎，唔是，啊，有人是安尼啊，啊，都行为都一直招精，一直招精啊，啊，然后人讲啊，迄个叫魔神啊。看起的吼，就意思讲，袂输有歹物啊，改因又怪因又去的安尼吼，魔神啊，心魔魔神啊，有做个有形的魔神，还是心魔无形的吼？来你好，嗨了，
5: 嘿，我来吃二十万年改粉改油啦吼，这位是啦吼，唔知安怎四五天啊，这买水顶块啊，哦，足爽的咧。困啊，来当困，你落来当来，敢会好？
2: 你最近有人无食吗？哟，敢有？
5: 就想食较省尔啦。
2: 小花，
5: 我下早啊，加一日介许个食嘛，你啊吧？
2: 可能即马天气咧转变吼，我那有关系吼。哎，啊这。哎，无紧，你油你加油加食就好啊，你加油
5: 加食。我加油加食三点呢。
2: 哎，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无紧。
5: 再问啊，加。
2: 有时候天气在转变吼，天气转变吼，明仔开始要落雨啊吼，天气温度拢要降低掉，嘿。
5: 哎，好无，
2: 哎啦，哎啦，哎啦，哎啦，哎啦，嘿啦，哎啦，哎啦，吼。
5: 啊，有你抽烟呢？
2: 哎，
5: 哈哈哈。小姐，谢谢啊。
2: 好，啊，你这暗时啊，辛苦时小我泡澡一个啦。吼，泡澡浸烧水，
5: 八十万嘞，
2: 吼，八十袂使泡澡哦，
1: 八十那袂当泡澡，
2: 哦，
1: 无啦，你用卡烫啦，卡烫你买一个卡烫来泡卡，先泡脚，
2: 泡卡蒸，
1: 泡卡啦，你脚，
2: 泡卡个泡卡蒸，伊买水咧听，
5: 卡
2: 你啊，哎呐，哎呐，都袂使，
5: 卡唔是
2: 哩，啊卡蒸买晒，吼，二谢谢医生来滴哦。Hello，
3: 卫生啊，
1: 干么？为了
3: 讲，卫生啊，
1: 吃
3: 蘑菇吃死死啦！
1: 好，谢谢。
3: 你吃卫生啊，无啊啦，无法做啦，卫生啊。
1: 请讲麦给搞，来跑到这个屏东杨波的这里吼，杨先生你的开工吼，我的一个个是，就是咱头那些听众朋友讲嘛，讲啊。哦，可能细汉时阵吼，伊对外甥啊吼，外甥对他很好，就讲外甥小时候吼，哦啊过生日的时阵，很小时候生日时阵，安怎，怕金牌，怕金牌可以吼，然后。一准那当然，因为外甥小时候是比较一段经济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阿公这个因外甥长大起码咧扛亏啊，有能力扛亏啊，哦，趁钱啊，阿 阿爸给阿哥啊，包五千块，讲啊，你袂当比，我讲你卖咧比啦，哈、
2: 啊，就袂歹啊，
1: 对啊，不，我是我感觉袂歹啊，
2: 包，
1: 但是伊咧讲迄阵啊，
2: 今有诶包是大人都无甲五千块咧，
1: 你迄阵啊，细汉的时阵，你看，他那个金马给干嘛讲啊，起足多啦，他意思就是说金价这几年涨很多，你对啊，你对，你来知，诶、
2: 袂歹啦，
1: 真正卖计较啦。
2: 咱冇听从传简讯来啦，伊讲吼阿姑听卫生啦吼，阿姑这好像好像在我们台湾吼，在咱台湾的家族情感里面，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啊吼。伊咧诶，想那讲呢？为什么？因为妈妈是嫁出去的，吼，这些阿姑的姐妹，他们是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有当时啊，你若讲过了不好，还是有委屈的时阵，你回来。找爸妈，你有委屈，有时候是不敢让许多人知呀。啊，我阿姑的是妈妈的兄弟嘛，吼、哦，兄弟嘛，啊，人讲长兄如父嘛，吼、哦。如果那是阿兄，就跟他定义是老爸安的角色，也退休没啊出去。其实不止这样哦，不止咱台湾，其实我觉得好像国外也这样哦。真正国外嘛，安尼啊，就是跟他讲啊，你查甫囡仔嫁出去了，万一然后在外口过了无有什么委屈的时阵，真的有时候就是会找兄弟啊，这类帮忙啊，兄弟姐妹就是靠这些情感嘛，吼、哦，好、哦，大家靠感情，找阿爸讲，佮你讲我死，你是安怎吼，安怎，好、哦，婚姻过了无，你家己算的安怎对不？啊，但兄弟可能他就会替你出气啊，吼、哦。就是安尼啊，听小妹啊，吼，即个兄弟啊，查，吼，阿兄听小妹安尼，啊，就会替你出去。所以有足侪真讲，如果女孩子她结婚，她万一走了怎样啊？还是讲啊，这个小孩，好、哦，爸爸也没有什么责任，很多拢阿姑该念起来，阿姑念起来讲啊，阿姑的做老爸啊，好、哦，就像爸爸这样疼爱自己姐妹的小孩安尼，把当作自己小孩来养哈、哦。来，你好，等一下我们再说。来，你好，嘿。
0: 喂，大家好哈！哎，我会记得跟他讲，人呐往生以后哈，你个股市、你个股票价值，跟他是讲，第一、你个价值就怎收听咯？伊个都
1: 那有可能？
2: 伊是咧核定伊个资，伊咧核定伊个遗产的时阵，是以那时候，但是你继承你并不买啊，吼，是伊伫咧核定。核定的时阵，
1: 对啦，核定资产
2: 啊。啊，当伊无卖嘛，伊咧核定，你要算你的遗产的时阵，
1: 要缴税，用伊利用他过世的那个时候。
2: 六二十张台积电股票，当然的，伊迄阵啊，伊甲你核定的时阵的股市，
1: 伊要叫你缴税的时阵啦。
2: 哎，阿你唔知当时。
0: 要结算要卖，
1: 敢
0: 那是1500
2: 而算。无
1: 啦，
2: 唔
1: 是啦。
2: 哎呦，你听拢无、哦，你遗产安怎算？你唔知？迄是讲啊，咱的国税局单位伊要人过身了，伊爱算你的遗产嘛？国税局你爱去申报嘛？吼、哦，遗产诶申报嘛？
1: 要算，然后、
2: 算
1: 你要多少缴、多少税？
2: 国税局要甲你核定你有偌济遗产的时阵，哦，比如你有车，你有一架车，这个车已经嘛诶年份啊，差不多市价偌济，啊，你股票的已经卖市价偌济，安尼甲你算，啊，算诶，再算讲啊，你的总遗产有偌济，哦，是不是达到要课遗产税？哦啊，这好、啊，或者是说
1: 要课多少？
2: 课几趴？哈、哦啊，嘿，因为算你的股票，伊唔是算你规定，伊得换算你去规定股票换算现在的股价是多少？
1: 就是
2: 啊，你
1: 就是股票的持有者以过世的当天，
2: 哎、
1: 那股价是多少？然后去换算，啊，那其实啊，那较合理啦。
2: 嗯，
1: 哎呀、啊，
2: 是啊，这个伊无买，咱讲股票，伊的台积电股票起无关系，是安怎？因为伊股票是无卖嘛，伊股票无卖，人是讲伊老一年，伊妈妈过身一年了，遐股票吼，全咧台积电的股票，伊二十张的台积电股票起一倍，起差不多一倍起来。啊，伊算遗产的时阵，迄是国税局咧算的是，伊迄阵啊，伊过身的时阵的估计。
1: 对啊，你继承的时候，你新的继承人那边买卖当时，当然当时候的市价。但我讲，但是那卖讲，因为这几年股票拢起哦。你那咧博的时阵哦、对不？你的圈圈渣渣，因为你叫的时阵，你阿公好国巨买到1200的时候，妈妈1200的时候、啊，刚好他妈妈说不幸往生、你就是用国巨1200来。
2: 对啊对啊，拄到关
1: 键。啊，但是你继承的时阵，都存500块，你买股票有起有落。
2: 所以他的遗产的计算，他还是以他妈妈过世的
1: 当下啦，
2: 当下的台积电的股价、啊欸。
1: 不是锁定那个时候，欸啊、不是你做买卖锁定。安、欸、尼、然后你今晚拢讲起，安那拨嘞，对不、欸？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并不是讲哦落尾起，啊你那不是照起的计算，起是一年了后啊，伊、啊、有无？伊讲过是安尼一年国税局核定迄个遗产核一遗产税核一年嘛。啊，等了一年了，伊爱股票已经个起一倍起来
1: 啊！啊，冇可能拔一倍啊！这，对啊，你看你买只啥物，你个股票啊，所以这种我讲这种代志，敢掉头这种物件才会拿出来讲、嗯，有可能很多类似的例子啦，哈、啊。如果买到那种全额交割股，哎、不是都衰？好、啊，那种看点好，也冇看点坏啊。我妈就说，哦，那买一种哦，怎么那种没有未上市上柜啊，是讲上市上柜啊，但是继承的时阵股价很高。啊、等到完全结完税之后，算完之后继承之后，全额交割股，无 get 的，冇可能啊！但是你税是浪，迄阵呐，当下最高的时候啊，都有可能呐、这个就跟，
2: 伊是讲本来迄阵啊，伊无现金，无交遗产税嘛，吼啊，结果啊，伊就拍算讲啊，无要用股票去抵押嘛，抵押缴遗产税嘛，吼。
1: 哎、啊，还没继承啊，就没有办法抵押。哎呀、啊，那除非国税局同意说，
2: 同意
1: 说啊，无紧啊，你无钱，你得用股票，你袂。
2: 啊，落尾就阿姑出手，嘿、都安尼啊，所以阿姑。哦，阿姑阿姑，这样阿姑阿姑。
1: 你说我们法律上国税局可以接受这样子吗？不知道啦，
2: 不知道啦，哎呀，不知道。
1: 哦，遗产金额，
2: 不，土地足济啊，对
1: 不？不，我干嘛？
2: 啊，无现金，无交遗产税啊。
1: 这种规定嘛，国税局可能不要啦。啊，但是你如果是像那种哇，大到整个是那种规霸，有甚至规千有那种继承的，他可能就会一旦花八根。其实咱政府过去让我春秋了，但是几千万啊，几千万一两亿那个太少了，对国税局来说，这
2: 我讲哦，阿姑听卫生哈。这个不是咱台湾的社会，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嘛，吼，妈妈是嫁出去，女儿在外面有了委屈，在婚姻中有了委屈，吼，安怎的时阵，很多有些的，我有时候兄弟姐妹就是安，有代志咱唔敢找老爸、找老母啊，对不？较早的老爸哥就威严的，对不？啊是讲惊各种骂啊，啊是讲不想伤父母的心，兄弟会帮你解决，就是安尼，吼。这咱台湾不是咱台湾，我常在看伊朗的那个拍片哦，伊朗。的那个好，他们的影片也是一样啊。嚯、哦，那小妹啊，那是讲哦，系嫁去阿姊啊，小妹啊拢好啦吼，嫁去阿姊哦，袂使啊吼，家己迄落吼，对于无好的时阵，拢是迄落呢。阿姑就出面啊呢，阿姑出面，我查甫出去，你啊，你查甫你还惊啊，对无？查某你欺负查某，欺负因某，但是你若拄到阿姑出面来吼，姑啊来啊，你袂惊，你加减咩？啊，姑啊，拳头舞地啊，地接地接接大粒，你袂惊。真的，我看伊朗很多，他们常常都这样，呵呵婚姻中有委屈哦。哦，阿姊啊，讲我阿兄听，哦，阿兄都替小妹啊出气啊，都去啊，都去找妹婿啊，吼。所以像那人讲，结婚的时阵，结婚的时阵讲，哦，这样讲，一个阿姑拢爱坐大位，吼、哦，阿姑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那不是老爸老母，竟然讲是母姑公，哦，为什么？吼、哦，以前老一辈人不是这样说哦，哦，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是母姑公。啊，那结婚的时阵，阿姑一定是坐大位的哈。等于阿姑就是变哪讲嘛，是等于干哪等于男性长辈啦哈，男性长辈。如果说自己没有爸爸，或者是爸爸不太好的话，阿姑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依靠啊呢哈。好来。你就来看较精壮的骨啊啦，迄有诶骨啊，恢复骨啊，吼，哎、欸，还无精壮诶吼，哎嘛无好啦。呵呵

0: 我等下看完伊朗节游牧民族的那个影片嘛，伊朗第一网红米娜嘛，吼阿姨吼，他哥哥吼，因哥哥足早的贵姓啦，吼啊，伊答辩吼，所以答辩伊那是生活上拄到啥物困境，还是讲吼啊，拄到啥物挫折，很痛苦，很辛苦，很挫败时阵吼。伊朗人吼，我今嘛讲的是伊朗人，伊就去拜因阿兄，去因阿兄的墓，因为他哥哥已经过世啊，特别就去因阿兄的墓遐，啊去甲墓切切的切切，啊底下掉眼泪，吼啊，甲因阿兄拜拜拜拜安尼吼，可见你话在伊朗他们也是这样吼，长兄如父嘛，然后长姐如母嘛，长兄如父嘛，啊他哥哥就过世了吼，啊伊家己本身的婚姻个。嫁到一个无正宗的翁吼，安尼吼，这搞到吼离婚啊，也个常常来纠缠不清吼，所以讲很痛苦吼，所以他常常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去他哥哥的墓前去啊，去祭拜吼啊，然后甲墓碑啊切个金细细安尼吼，就这样哦。你看他爸爸妈妈也不在啊，他不是去拜他爸爸妈妈，去拜哥哥。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谢君，
0: 嘿，你好。老
1: 句我讲一句。死老爸刚去带，死老母就等阿姑来了。
0: 死老爸刚去带，死老母就要等阿姑来。因为妈妈是女性嘛，她的长辈来讲，可能她爸爸妈妈一般咱嘛讲白发人比较不送黑发人嘛，对不？啊，妈妈她可能如果她爸爸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如果不在，通常是不在啊啦。当家你讲，妈妈走了，大概阿公阿嬷也已经都不在啊。如果还在的话，通常的安尼的阿姑，因为就还比较健康哦，比较年轻这样子哦，所以讲死老母的等阿姑来安尼这古代啦吼，古不是讲嘛，不讲足古代啦。咱台湾早期的确吼，可能是安尼。

0: Hello.
1: Guantanamita, hey. 你好。
2: 托给小公你好。
0: Hey,
1: 你好。
2: 较早有人咧等无久来，即马无啊啦。
0: 即马是啦，时代无同
2: 啊。哎呀，即马时代无同，啊人讲无久咧坐大位吼，我嫁所囝娶新妇，阮小弟来，叫伊去减肥，拢讲伊食袂饱。讲无自然，
0: 坐坐坐猪都无自然，
2: 那当怪人作弊啊！讲起啊，只爱食扁桃脆啊！啊，伊那家己叫做白里椒，只客家讲伊食多些。
0: 有影有影有影，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好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小君，
0: 嗯。
3: 老母死就是无辜，爱来放定啦。
0: 嗯，哦，
3: 系啦，啊，那是老爸死，是老爸阿兄弟啦。
0: 哦，职工啊，遐迄类都对，阿伯工啊，职工啊，吼。
3: 哎，啊，老母死就是爱无辜来放定啦。
0: 嗯哼，是，好好。
3: 啊，那如果无辜，就是个无辜的囝，爱搁贴一只椅啊，会卡卡。
0: 哦吼吼。哎呀，即卖人可能较无安尼啊吧，系啊，我那赶快安尼，哦，我那有吼，你那叫习俗行吼，好来，你好好你好嘿 ，Hello，
1: 嗯，你好，
4: 喂，小姑娘，
0: 嘿，嘿，
4: 小姑娘哟，
0: 嘿，
1: 你好你好，嘿，小姑娘，
4: 我讲着你听吼，我在未饭完啦，啊我吼早起时吼，看伊做作就收啊，啊我就甲讲。你得收咯，你阿姑阿未来咧，唔使收。
0: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迄
5: 个死老母吼，是因为这个主家爱向后头厝交代啦。
0: 哦，
5: 啊，所以不逼啦，啊，所以吼，
0: 阿姑来，阿姑来封顶哦，哈。
5: 哎，啊，那真的因为吼，那往生你剪掉的来看嘛，
0: 嗯，
5: 所以阿姑的较无这个作用啊，
0: 嗯，
5: 哎，是安尼嘛，还爱交代啊，
0: 哦，是，确认的对啦，
5: 哎，
0: 确认，
5: 啊，看，嗯，啊，哪死的，有当时你甲拍死的，伊就甲你迄度哈，
0: 哦，来，你好，嘿，所以，
2: 阿
0: 叔跟伯伯
2: 你好哈，
0: 嘿，
2: 我妈妈典型
0: 贵
2: 翁啦，哈，
0: 嗯嗯。
2: 啊，朋友人讲吼，这我妈那边个新进前，那甲阮弟弟讲，讲一定要叫阮阿姑讲。
0: 嗯，
2: 啊，殡仪馆
0: 长兄如父的对啦，哎，那个
2: 对
0: 呢。嗯，
2: 一定要叫阮阿姑来
0: 帮
2: 忙。
0: 嗯嗯，
2: 阿姑讲吼，伊看到伤心，伊无爱来。
0: 阿姑不爱吼，哦，
2: 我讲阿姑一定要去奉天，阿姨两个人无办法。
0: 嗯
2: 我妈个性真正讲，一定要叫阿姑，什么无通知拢无要紧，一定要叫伊个阿姑。
0: 是，通常你刚过世的时阵，可能父母也都不在的嘛。哎呀，啊，就是阿兄
1: 的家中的男性，
0: 对啊，长辈啊，
1: 长兄嘛，
0: 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啊，
1: 这决定的啦。
0: 是，对。
1: 那现在少子化，现在这个又更少了。所以生命是很重要，这样来修哎哦，真的就是
0: 啊，
1: 对。
0: 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互联带，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李炳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下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哦，礼拜二是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一个物件呢。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哈，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森林五星茶鹅组啊，个有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溯定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0800663377。首先呢，先来甲咱好朋友报告相关的新闻。今仔日、明仔这两天呢，咱台湾也方面拢是晴分的天气。伫个大台北东边甲咱台湾东半边呢，这有当下局部有淡薄啊落雨的几率啦。啊，那是桃园以南哦，天气拢是好天，阁真稳定的哦。那是这个气温方面哦，今仔日北部是20度至30度，中部地区20度至33度，南部地区22度至35度，东部地区20度至31度，北部地区是真舒适的，南部吼小看有小看较热安尼啦，但是拢是日夜温差较大吼。那么透早透暗出门会记的哈，包包啊外套小大件较无代志哦。而且呢，新会护理师甲咱大家做一个一个提醒。有开车的，有开车的哈，落雨天开车哈，驾驶的视线当然雨势影响吼啊，所以讲有当时较无清楚，所以必须爱开这个车的头灯，才会当看清楚这个路上的状况哈。当然，你若开灯会嘛，吼，其他驾驶呢较容易看到你安尼哈。交通部这个公路局来提醒啦，讲雨天的时阵哦，行驶一般的道路，你若无开头灯，相关会用罚钱罚到3600块；那是高速公路呢，相关吼会用罚到6000块哦吼。而且你要注意吼，是加倒倒迄个日行灯，安尼。钢管是无够的哦，钢管算违规哈。你若开这个主动的 auto 的这个模式哈，嘛有可能哈无主动，把这个电话关出来安尼吼，安尼钢管拢会罚钱无？好啊，即摆都是因为真侪驾驶开车拢习惯把这个车顶哦，把调整伫 auto 主动车啦哈，但是确实有民众因此来收到罚单。原来是安怎？伊这个自动模式吼，伊是感应这个光线。好像那较细时阵吼，迄天看起无遐暗吼，而且头灯都无主动开啦。啊，所以呢，嘿，这个才会叫人罚钱安尼啦吼。啊，所以讲，这个公路局的表示讲吼，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呢，汽车、机车的行驶的时阵，你若拄着讲大雾啦吼，有浓雾啦、雨啦、落雪啦、天色真暗啦，是讲视线无好的时阵吼，你这个大灯吼，这个头灯大灯，你都爱甲
打开安尼哈。啊，即讲到个你讲啦，落雨天你若讲行车，你驶车吼，视线容易受到雨势影响嘛。吼，即头灯哦，即大灯一定爱开安尼哈，免得予人罚钱哦哈。啊，佮个咱好朋友强调一下哈，车辆你若行驶一般的道路，落雨天无开倒个大灯，迄个头灯吼，依照即、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理条例的第42条，处1200至3600的罚金哦，哈！啊，你啊高速公路呢，还是快速道路，哇，同款哦，爱罚3000至6000块，安尼哈！啊，这公路局嘛提醒哦，你敢开日行灯哈，迄无算，无算哦，无算哦，哈！落雨天车辆你若敢开日行灯，无符合规定哦，你一定爱哦手动甲开这个进。光灯大灯安尼才会使哦哦。另外呢，哈，即、這个你若有设定迄个自动的 auto 的自动头灯呢，吼，你嘛唔好相信机器哈。嘿，所以有当时啊，吼，你爱少注意者安尼哈。啊，公路局是伫呼吁啦，道路安全吼是优先，一定会开啊灯，看清路，和别人个较容易看到你哦。安尼吼，家己的落地啊吼嘛就较安啦，免得红罚钱哦。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梦中的爱人》。

0: 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合作网顶爱人和是这曹雅文噶《红楼红》所引起的好听的歌曲。过来呢，要来跟咱和朋友哈来分享什么合作外秘题。
1: 其实，在2013年呢，三位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外泌体呢可以治疗我们全身的疾病，因为这样呢而获得了诺贝尔的医学奖。那外泌体呢，它是细胞跟细胞的囊泡，它们可以互相打电话。如果这个细胞呢被癌细胞、病毒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疾病攻击的时候，它会求救，就会利用外泌体打电话给健康的细胞。这时候健康的细胞呢会提供蛋白质、核酸、脂质来治疗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这个细胞呢就会得到健康细胞的保护，进而呢健康起来。那第二个呢，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如果我们今天吃的是保护眼睛的，它就会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修复；如果我们今天吃的是保肝的，它就让我们的肝脏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所以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修复神经的一个外泌体，获得了诺贝尔的医学奖。哎，那也是纯素食哎，好，来自植物的。植物性的目前来讲最安全。那我们来自于日本的北海道，是菇菌中之王，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麦角硫因。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麦角硫因可以增加我们的神经元再生。第二个呢，它可以承载我们的所吃进去的任何的药物或保健品，让我们的功效可以大大的提升。第三个呢，通过我们全身的血脑障壁，可以借由我们全身的血液来修复哪里的身体有问题，它就帮你修复哪里。为什么会得到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到日本之后发现这么好的成分，所以我们把它引进来台湾。
0: 好，来哈啊，这是有关这个、外泌体哈啊，我记得这诺贝尔加持哈，跟咱和朋友做节报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协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告期间，赶快电话拢会当做利用哦。
2: 进攻格，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的快闪好康的，就是婚礼的五星茶额族。
3: 咱特别是采用着婚礼，这台湾唯一的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锅肉厂，这政府检验合格过，这个五星级的茶额，伊干呐，这工啊，都用36点钟以上。而且呢，阁是采用90天至100天长好食的鹅肉落去做的。阁来，伊的制程嘛非常非常的复杂。台湾阁爱用数十种的中药材，也阁有天然的香料落去卤、落去浸，焖焖啊火来甲控2点钟。阁来，再阁用香蜜吼落去烟熏啦，专程低温。过来用好，就爱搁互伊放咧，互即个啊茶叶香咧，甲肉汁啊融合做伙，互你食到的每一嘴一定拢食到非常的入味，而且许多人食嘛袂感觉会差，营养搁丰富，无负担。过来两百一个非常的优质，伊内底还搁有即个米群。是大人加食食的呢，这个鹅肉非常好。咱的婚礼五星的茶额族，甲别人阁无同款，食起来呢是非常的低香啦，香阁袂味。这若讲要起来送礼啊，也是要家己食，拢非常的简单方便。上方便的所在就是咱冷冻车配送甲恁的府上，你只要。加退冰以后，拍开马上就会当食，完全唔免阁加加工过。咱只要退冰就会使食。若讲要食较少的，你就用这个电锅还是微波炉加加热过就会使啊。这就是专程予咱遮个好朋友会当方便做使用，保证食过的人通人无路。这五星级的茶额5包，原价是2300块，今仔咱做一个优待价，1380块就会使哦。
0: 但是我这里做快闪，你是昨天来到这，敢免送一下物件？
3: 啊，1380
0: 送一个啦，送一个啦，一定爱送一个啦。
3: 啊，今仔日好啦，无有买，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2包的鹅肉丸送哦，即个啊好朋友，安尼会使未？鹅肉丸一包嘛爱150块的呢。
0: 哦，2包就300块啊，就对啊啦。
3: 对啊。
0: 哦5包的熏茶鹅，安尼都爱2300嘛。我安尼加起来，这组原价爱2000呢。
3: 今仔特别优待，只有今仔有开，1380块。
0: 哇，这价值嘞！但是既然这好吃，搁这么俗，我买2组会使搁较俗无？
3: 啊，买2组啊。
0: 嗯。
3: 好，今仔若买2组啊，我搁达达加俗300块，安尼好不？安尼只要2460块。
0: 好朋友，赶紧哦！有听到哈？咱的云林的五星茶鹅组5包哦，搁送2包的鹅肉丸、鸭肉丸2包，安尼只要1380块。那买2组的只要246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哦，无定定有啦，无定定有吼，趁优惠，优惠就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做方案吼，这吼保证好食的啦，保证好食的，迄种香气呀，迄种肉质，真正外口你要讲要食到吼，真罕啦。这全台湾哦，唯一一间哦，一条龙的，家己饲家己台 HACCP 的工厂，吼、哦，手路做出来的啦，吼、哦，这鹅吼、哦，早起也搁伫散步吼、哦，下晡做出来互你食啦，吼、哦，这组这间，咱这组吼、哦，绝对爱摕回去食，绝对好食的就对啦。恁老公吼、哦，有鸡肉，有猪肉，有鱼肉，紧的，这组甲补起哩。这组叫做鹅肉，吼、哦，鸭肉，吼、哦，真好食。来嘿，来啊，屏东吃啊。
2: 哎，
0: 啊，你啊几组？
2: 一组。
0: 哦好，啊，2组搁续3包哦。
2: 不要紧的，一组得。
0: 好，啊，一组哈，安尼我跟你讲吼，后日头你收安尼。好、哦，好，好，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好，来，告白公公，6633777啦，吼。你若要爱2组的吼，咱搁续300好你就对啊啦，买2组搁较优惠啦，吼。啊，我跟你讲啦，这组买回去真的啦，有够方便的，一组你就是这个鹅肉，哦，5包的呢，吼，啊，搁2包的鹅肉丸呢，安尼一组呢。才1380万呢，吼、哦！啊，你若摕2组的吼、哦，只要2460块呢，哦，真的，得退冰了后哦，直接就用个食啦，拢唔免阁动鼎动灶啦，吼、哦！这件有够好诶，吼、哦！啊，这吼、哦、是用迄个烟熏的，迄只结构钢的啊，36点钟才做会出来，咱伫厝的无可能开36点钟做这出来吃嘛，对不对？啊，这甲你外口店头切的迄种鹅肉佫无同哦。哦，咱这是熟的，当期啊，你退冰啊，你就用个食吼。啊，这只高工的36点钟才做出来吼、哦。啊，拍开哦，甲拍开啦，你都有够香的啦，真正有够入味的啦吼。那一当吼，希望护理师建议一天2组较好，为什么2组阁俗300吼？这唔捌吃过吼，你要吃看卖啊。啊，那爱吃鹅肉吼。哇，一组我跟你讲，你买回去一定嫌伤少啦，为什么？太好吃了啦！你开一包了后，你哦，即想要讲搁开第二包来吃，因为太香了，太好吃了，肉质够好吃，袂像人个叉叉哦，软薄薄呢。哦，啊，恁家有鱼有肉有菜对不对？啊，你这锅肉搁较传一组，哇，加我澎湃的，你知无？有机吼，咱这时代人吼，咱来食鹅肉真正好，真好，你知无？伊无像其他的肉类讲吼，足侪骨的安尼啦，吼。啊，咱啊摕2组，搁省300吼。你看这肉色就知影，全部拢入味的啦，食着哦，有够香的。转去吼，你若甲拍开，你就闻到迄个香气啊！而且吼，这鹅肉吼，鹅肉是较无像其他的肉类讲较有。肥肉吼、哦，较无肥肉就对啊啦吼、哦，所以讲吼、哦，这组来提足好诶吼、哦，而且咱送恁 这鸭肉丸哈，这鹅肉丸哈，送两包呢，每一包拢100公斤，哇，这更加好用啊咯！你会当摕来煮汤啊，煮火锅啊，哦，迄小朋友、迄是大人来吃拢最好诶，哦，最好补、最好食，煮也最好食，囡仔佫会甲你讨价来讲咧哦。所以讲吼，咱这阿爸阿母啊，这一档不要错过哈、哦。为什么？因为无法度对家吼你，你唔免考虑啊，哈、哦。这组一定爱警惕，像这种冷冻的啦、熟的物件啦吼，本身来讲，伊就是真抢市的吼、哦，啊，所以讲咱趁优惠你来甲提。好，你要几组？
4: 要几组吗？
0: 你要零几组哦？好，安尼好，我先甲你提一下，好几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咱拢乌鸟送哦，吼，货到付款安尼，哈，啊，咱拢。电话你卡来，冷冻车送到恁家给你啦。今仔日给你的这哈、不是你去外口切来吼，讲酒料吼，搁加给你的迄种肉白白迄种，不是，迄种是完美的。咱今仔日给你的是烟熏的吼，你会记的。所有的料理哈，烟熏的上高工啦，烟熏的一定上介贵啦，因为这手露菜啦，手露菜爱烟熏爱好食哦，这件无简单啦，迄拍拳哦，你就知。哎呀啦，胖公公啦，九工呢，36点钟才做会出来呢，吼，即撮咱摕转去食，绝对好食啦，吼，囡仔转来啦，吼，啊，你要穿一个较好食，囡仔食，人客来啦，要穿一个较澎湃，有当时要配酒配茶，要开讲，即撮你就甲穿出来，吼、哦。哇赞嘞，又阁好看，又阁好食，拢接入味的啦吼！你来甲食看卖呀吼，两组做伙叫，阁甲你省300块吼！来，0800663377咯吼，拍开就用个食。来来，几种？
2: 我一组就好。
0: 一种来，等我听你哦。好来吼，啊，赶紧吼，拢免动点动走，拍贵就用个食，拍贵就用个食。你嘛用个做一种下酒菜有无？哦，或者讲吼，我嘛使撒一下面呀，啊，食这锅巴直接甲放个顶头，啊，就变作锅巴面，对不对？啊，送你的迄锅巴丸就是好用哦，摕来煮火锅。你若讲煮一下菜头汤啦，煮一下什么汤吼，直接甲等下这汤。内底百搭啦，拢足好料理的就对啦。最主要就是讲哦，伊好食，吼，最主要就是好食吼。今仔日甲你讲的是好食，甲你强调的是好食。转去哈，你吼看伊色水就知，一看就是吼一种足入味的、足水的、足好食安尼吼。你若讲提转去即礼拜要食，你若甲放咧冷藏的，你若要放超过半个月、一个月、三个月，安尼你就甲放冷冻。咱这拢熟的啦，只要退冰就会当食。
2: 买一组，
0: 来一组，你电话提来哦。好，来0800663377吼。啊，咱平常要加菜啦，吼，啊，是讲要加一下好料啦，要做一下宵夜，有无？拍开就用去食吼，撒一下大米，鹅肉啊，放喺顶头，啊是甲放喺盘啊，哒哒咧食卖晒，对不对？吼，啊，你若撒大米的时阵，你卖当迄个鹅肉丸甲放几粒啊，哦，规个有够赞的。对家己较好诶啦，食这吼好食诶啦。外口你讲要食着鹅肉吼，有啦，吼、哦，你要食着烟熏呢，少啦。啊，要食着像咱这只好食诶吼，哦，汉南哦。Hello， 来嘿，张大哥啊，来 ，Hello。
5: 哦，要
0: 爱一组。啊，第一组吼，啊，后日收来当吼。
5: 好，多谢。
0: 嘿，一组诶，我你讲一组是1380。啊，那两组的更加会合2460。
5: 我免了几组都。
0: 好啊，安尼后日收啦哈，我那个散货单付款哦。OK， 谢谢你。OK， 好，拜拜。好啊，这组吼，真的啦，色水有够水，因为这高工嘛，36点钟去烟熏，甲烟熏甲这入味的吼，啊，一点点的汤汁，未差，嘛未软，嘛未死咸吼，这拢足油的。嘿，

0: 啊，拢熟个啦，啊肉也袂硬，搁壳也袂软啦，拢软软，搁有弹性。吼、哦，迄肉真正有够好食，这拢功夫菜啦吼。等我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好啦，
1: 你
0: 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那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哦，听挂也是。即、这个新会护理师你讲话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听一首《晚安》。

0: 好来啊，这首歌叫做《月光》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提供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板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另外，咱好朋友若出门在外吼，啊，咱这手机啊有网络，你会当 Google 搜寻 BBR 球广播网 APP， 安尼甲点入去。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你拢收听会到咱 BBR 球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 BBR 球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播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吼。一个女子小婉呐吼，甲这个一个查甫哦，这阿伟啊离婚了阿婉吼，哦这個。查某的吼，啊，家己安尼抚养未成年的囡仔小杰啦，吼，啊，这个两个人是伫个民国111年吼，啊，都协议这个离婚啊，约定讲吼，小杰是两个人共同来监护着对啊，啊，小婉吼主要照顾的安尼啊，吼，啊，这个阿伟啊吼，你逐个月你着爱拿12200块的抚养费吼，啊，佮爱甲投保这个医疗险呐，吼，但是这个阿伟啊。伊111年离婚嘛，112年吼、哦、开始就拢无纳个半角银的抚养费啊，吼、哦、连即个保费吼嘛拢无你甲纳啊就对啊啦吼、哦，115年啦吼，即、哦這个小姐吼，诶啊都破病啊吼，啊都爱手术啊吼，差40000块的即医疗费用啦吼，吼、哦、即、這個、阿费啊吼嘛。不爱付啦，嘿，所有开销吼，哎呀，囡仔你顾吼，小婉你家己出就好啊啦，讲好这种老爸啦，啊，查甫人做到安尼，做到安尼接袂起着，要甲人合作，啥物查甫人，即个我实在安尼，甲讲这新闻，我都几百多岁，哪会使安尼啦？囝家己生的对不对？啊，你甲恁某离婚啊，啊，当初诶。抓头抓尾拢写甲清清楚楚啊，两个人爱共同监护，一个月爱予人12200块，对不对？啊，保险费你嘛爱共担，结果对112年开始就拢买来吧啦吼，啊，囡仔去手术开40000，啊，你也拢跟戆戆点点啦吼，无要甲担啦吼，哇，啊，即嘛连甲去看一个囡仔吼，探头去看一个囡仔吼，嘛拢无稳定啊啦，最后114年。年底吼，吼、哦、啊，好啊！你既然你都拢无要立啊，安尼卖共同监护，你就改吼，改这个囡仔我的啦，我单独监护啦，老母单独监护啊，安尼讲嘛有理嘛吼、哦，哦啊，这阿伟啊吼，你法定安怎讲？伊讲吼，啊，我都有债务啦吼，啊，无在条立啦吼，诶、啊是小婉吼、哦，我互我看囡仔啦，我希望会用维持这个亲子的关系啦吼，诶、哦欸，我无同意囡仔改姓。哦、我不同意囡仔改姓，哈、哦，哎、欸、啊，这个法官甲社工访视了后讲吼，哇，啊，这阿伟啊，最近长期拢无敢抚养呢，而且吼、哦，免费去看囡仔机会吼，足少足少的啦，吼、哦，啊，甲这个小杰吼、哦，这个亲子的关系吼、哦，很疏离啦，囡仔对这個老爸无啥好感嘛是印象，你知影无吼？啊，这个小婉人过去结婚呢，吼、哦，家庭生活真稳定，吼、哦。啊，这个后头这边吼、哦，继父啊，哈、哦，这个老母过给这个翁啊，这个、算伊后头啊，吼、哦，过来好多继父啊，吼、哦。而且家族啊，对这个小姐吼、哦，拢真好哦，搁个照顾真好哦，吼、哦。啊，小姐吼、哦，伊嘛表达出讲吼，我嘛想要改姓，啊，无我都跟阮家的人无共姓，嘿。伊表达出讲，伊要改姓吼，即种认同甲归属感安尼啦。法院认定讲吼， 姓虽然是一种中性的符号，哈，但是甲咱个人的人格发展、家族啊的归属感，吼，是密不可分呐。啊，你阿伟啊，你做人的姓白，你对亲情，吼，嘿，这种态度真消极，吼，啊嘛，无要共钱嘛，无要出钱，对不对？啊，即马小姐吼，已经伫个即马这个家庭内底，吼。生活较真好，吼、哦！为着要促进伊健全的人格发展，依照民法第1059条规定，吼、哦，准这个小姐，吼、哦，小姐换姓，吼、哦，看是要换因老母的姓，还是这个继父的姓，安尼，吼、哦！哇，你看卖啊，连钱拢唔存啊，囡仔无要去看，即马吼，买姓你的姓啊啦。啊，真嗨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哈，很丢电话哈啊，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溯定呢，嘿，就是食神经的啦，就是神经的奥秘体。比如说你有神经会疼的，还是说你脑神经的头开始说啦，你如果有什么失智症的前兆，比如说你常常说拿一件东西没记得两件东西，还是说你有帕金森手的串的，还是说语言上面有认知障碍的，你说话这样会这样滴滴嘟嘟的说不清楚的，还是说你在看东西感觉说雾雾的，我就吃这么多那眼睛油啊，但是感觉吃不通透的，那就是你的视神经没打开啦。还有就是说你的认知，比如说有当下你在感觉东西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反应这么快，比如说手摸到烧会随伸出来，但是你摸到烧的时候你也没感没感，等到你感觉有烧的时候你已经烫伤啊，你的神经的反应都已经软化去啊。包括说我们刚刚说的味觉神经也好，嗅觉神经也好，其实这都是我们神经的问题，但是我们最大的就是要吃你的周边神经，就是说你常常有这的酸痛，那的酸痛，你的骨头的酸，你的脚的麻，手的麻，还是说你的肌肉的地方会疼痛的，那都是你的骨神经会痛。够的，有现在有很多人差不多50几岁60几岁就开始有吞咽神经的困难，以前你吃青菜啦，吃较大嘴的都没去夹到，但是你看你现在哦，淋一罐水不小心人就去夹到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金家这个所谓的吞咽神经开始去退化了，所以说你如果吃那些菜较粗的啦，还是说肉我的嘴气较歹，肉没保佑的，你吞的时候你也去夹到的，你都要较小心的，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吞咽神经开始退化了，包括我们的消化道的神经，包括说你吃东西你的胃食道逆流的，还是说你肚子会痛的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消化神经系统开始在退化，开始在老化。还有就是我们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就很多啊，有的人是刚刚说我常常有当下想要放屎，有当下会便秘啊，有当下感觉我哪够腹泻，感觉落屎，那就是说你的这个泌尿道的这个神经开始去做变化病变了，所以有时候会让你会说啊，有当下就顾不绑会便秘啊，有当下刚刚讲说我那今天一直腹泻，有当下是说想要放尿，想要去绑的时阵放没尿，无想要绑的时阵尿够怎么又出来？那就是因为遐那边的那个泌尿系统那个地方的神经缩未安，你敢知？好弄连起啊，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这个有时候想要想要绑放没出来，无想要绑的时阵又想要绑，才会造成我们这些困难。还有就是说你的脚会麻，你的脚底盘你会打在头脚的时候你感觉像尖在胃会插，还是说半夜在睡的时候脚会抖筋，这款都是神经的问题。我比如一个较紧的给大家听啦，就是说你的嘴气疼，敢是嘴气在疼？不是，是你的嘴气里面的神经在疼。所以医生你如果说嘴气太严重，医生会跟你说这个嘴气不好啊哦，所以要怎样要抽神经哦，所以说他就把你神经抽掉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把神经抽掉了后，半年以来嘴气一定会崩起，因为来这一个没神经啊，没有神经就等于没有生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说一气嘴气就整个就害了了去啊。所以你来想看看，说你的整身躯里面有多少所在有神经，那个神经那个所在的神经一旦软化去，一旦代谢已经没好去，已经是断去的，其实你死的部分你的症状都会出来，你就开始会痛，开始会酸，开始会麻，开始人会不爽快，包括你的睡眠也是一样，你在睡的时候你的安眠药吃下去，你会觉得奇怪，我怎么在睡的时候一直含眠一直含眠，那就是说头壳里面这个神经啊， 没有做到缓和的这个休息，所以你的脑神经够一直滴哇啪就哇啪就哇啪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吃我们这个谷维素的奥秘体，来帮助我们的神经做一个稳定。好，你困的时阵困开会落眠。所以讲哦，你若讲有滴食糖分的药啊啦，有滴食三高的药啊啦，还是讲你有滴食一个爱困的药啊啦，还是食骨头的药啊啦，食目睭的药啊，我拢会当到顶来吃，它绝对有加成的作用。在家里也感觉讲，他的体感会越来越好。你若讲无竞争要食保养的人，刚食两粒；你若讲有竞争啊，即马已经竞争较严重啊，你会当早暗两粒两粒，饭饱还是饭前拢会使。啊，你也当对你的西药到顶食拢是无要紧的。即马这个物件吼，我不甲大家讲真正，你有钱无得买啦。因为以前人拢在讲 NMN 是生技大佬在投资的，讲外泌体除了生技大佬在投资了。连科技大佬都在投资，因为它叫做未来的新药。所以讲吼，其实起码吼有钱买袂着外泌体，搁买袂着有证书诶，有国家甲你挂保证诶，真正出歹吹啦。我们今仔日这个奥秘体谷维素再生回溯定，是有得到中华民国诶专利认证诶哦、喔。伊诶证号啊叫 M662400，它是新型字号，正讲是起码科技内底上新诶，叫做 M662400，大家拢会当去上网去查啦。但是咧，这个物件咧，因为吼，伊足珍贵的，伊的介绍无俗。我拿这药房一克也是卖2970。你若讲伫大病院啊，比如讲三重啊、台大啦、长庚啦、老家嘿卖场内底，你有滴看就看到吼，一克啊30粒针诶，就是做到2970一盒啦。今仔日才公告，一克啊要做1980啦。
0: 1980应该啦，应该啦。但是我家专门咧做快闪啦、啊，一定爱了钱，你嘛爱好阮上优惠。
2: 今日快闪我准备的会嘛无济，因为即摆物件但是有够贵的啦。我今仔日吼，其实有准备吼一个较优惠的专案。这周诶，我买两盒，送你一盒，拢总是三盒，2200块就好。那是大周诶，你已经有竞争啊，神经都伫我拄啊伫讲诶遐酸痛啦。讲吼，你有迄帕金森手会颤啦，还是讲你已经有中风过的啦，有三高的啦，糖尿的啦，有滴化疗过的，即、這个神经都已经歹去啊，还是讲你有车祸过，还是讲你已经剖腹产了啊，即、這個、神经进前拢有断过，大组的买三 K 啊，搁送两 K 啊，总共五 K 啊，2970娘娘。5K 啊 2970 建议阮伫个药房，敢那会当买一盒，你今仔日快闪摕到的是五盒。
0: 赶紧哦，趁这么优惠，咱电话金卡0800663377。当然，买大组的卡会好，加770块，加两盒的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哦。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吼，一定爱把握啦吼。像讲我妈妈讲吼，啊，我心肝头安尼皮薄菜啦，这嘛跟神经有关啦。来 ，Hello， 来，你爱贵州？
3: 喂，我有甲你叫啦，我去甲我查看卖，我有甲你叫当啊。
0: 来，你卡空八空空六六，哎，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有我靠你个啊！
0: 无啦，你即嘛是要？定是安怎？你即马卡即通电话？
3: 我订好啊啦！
0: 嘿，啊你卡嘿，啊你卡即通电话要创啥？
3: 无啦，我是问你讲是订你个无？我袂记啊啦。
0: 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吧哈？问遐，迄边有电脑通啊查，我则无啊多查哈。卡迄边
3: 讲。你讲话者，
0: 空八空空拢共款，空六八七七七哈。谢谢你。好来哈啊，好朋友有诶妈妈讲吼，我是光头皮薄菜啦，啊，这嘛甲神经有关呢，自主神经吼，就是控制咱心脏跳诶部分吼。有当时你暗时困无好，隔顿刚起来，心光头皮薄菜吼，你诶即个血压你就欠管啦。哦、所以讲吼、哦，咱高血压即阿爸阿母啊，血压伫悬的时阵吼，唔呀，讲是咱的血管啦，对滴硬咯，吼、哦，是连带着咱的神经吼，拢真吃力咯，吼、哦。啊，这组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哩讲人这是有专利的吼，专、哦、利你甲你讲啥？讲吼、哦，你若有骨关节发炎，也当消炎止疼，也当修复你的软弱。软骨啦、定骨啦，吼，然后舒缓你的神经的疼，吼，吼啊，这都跟神经有关的就对啊，吼。来，嘿，徐小姐，嘿，请讲来。
4: 喂，你好，我上次订那个面呢、啊，
0: 来，你是来，你打0800-068-777，要查会卡一边好不好哈？0800-068-777哈，好朋友哈，要查会拜托个你卡0800-068-777哈，因为我很紧张哦。你若讲要交代今仔日甲咱介绍的哈，你会使卡来交代哈。剩的哈，我无多处理，因为你就爱卡迄支哈，伊才有电脑帮你查哈，0800-068-777。即卖我介绍的，你要电工主文的，你卡现场0800-066-3377。Hello 嘿，詹先生嘿，你爱几组？
3: 奥美提大组一组。
0: 啊，大组一组吼，
3: 我拜二拜二收。
0: 哦，后礼拜二吼。
3: 嘿，对。
0: 吼，我你讲哦，这个后礼拜二是13号吼，我给你写10月13吼。大组一组，咱欧鸟赏货当物管，谢谢你。
3: 好，
0: 好，谢谢你。OK，
3: 好，拜拜。
0: 好，拜拜。后来0800-066-3377啦，吼。人讲吼，这个喙齿痛上艰苦，对不对？嘿。因为喙齿痛吼，连脑你嘛艰苦，因为神经拢连对脑的去吼。喙齿吼，那神经甲拔起来，差不多半年吼，喙齿就咬去崩去啊吼。这神经呢是支持真济吼器官甲机能吼，一个感知的所在吼。这个产品针对着你的神经方面呢吼，是作用的吼，疼吼，针对着你吼，会疼会麻神经方面呢，咱这有专利的哦吼。这个针对着你的啊，有人讲比如讲这个神经疼啦，疼噶哦，拢会酸哦，疼噶你就吼要乌白麻的这种啦，有骨伤的人啦吼，来，这组你来个吃。很好用的吼，这一盒吼，一盒吼就是2980块，外口有在卖2980块。咱这有中华民国的专利，而且浓度是有够的哦，这个剂量是有足的哦，吼，有专利的，不是让你吃心理安慰的吼，你讲。对人在吃什么奥秘题？不是，咱是有专利的物件啊，接受的哈，2980块一盒哈，药局卖个足好的啦，三种下面迄个药局吼卖个偌好的，拢医生推荐因来买的啦，吼，今仔日我一盒吼30粒的哦，吼。要叫你买2980块，对不对？我今仔日给你细做的吼，总共3盒2200安尼啊，那大组的5盒才2970万呢。哦，最近个赚遮多，吼、哦！我跟你讲，这种神经的物件吼，当然你是叫大组较会好啦，因为你个食完要搁买，吼、哦！你去药局买一盒就是2980块啦。哦、所以我建议大家买大组的、哦、大组的吃一个疗程、哦、大组的直接5盒给你、哦你看看3000块还有走啦、这么好的吃过真的一个都报一个吃完、哦、都说、哦、不要再吃止疼的啦都再来感谢啦一个小姐说、哦、他们阿母、哦、吃那个止疼吃、哦、2个月啦消炎的也吃2个月都不好、哦啊、后来吃我们这组、哦因阿母啊，即马拢袂听啊，哦，真济讲哦，食即组了后吼，都唔免阁煮个消炎的吼，哦啊，这即组吼食了吼，即间个迄个神经这部分的，你袂阁压起来疼，袂阁安尼哦，乌白骂人啊，就是食即组，就是食即组，咱这拢专属的哦，吼，专属的吼，这是吼菇类吼，去即、這个萃取的吼，你若有酸抽疼麻的吼，即马电话你着紧卡着着啊啦吼，像迄大哥讲吼，会安尼按呐，退化啦吼，一时咧疼啦吼，哦，我都滴艰苦都对啊。Hello，
3: 我买一组。
0: 好，谢谢你。好，甲阮小姐讲者，来嘿，徐小姐，你爱大组？
4: 喂，我要查货那个
0: 0800-068-777哈。0800-068-777哈，好，要查回拜托你卡0800-068-777安尼哈，哦啊像这吼、大哥讲吼，我讲迄个嘛， 一定会用得吃啦，你放心啦。高血压的人哦，真侪神经顶头病变，包括后脑会疼、头会晕，感觉身躯重重吼，耳孔叽叽叫，有无？头会晕，这拢爱吃啦，好不好吼？高血压的人哦，你连带神经拢会按呐。Hello 哈，哎，王女士，嘿，你爱几针？
5: 我问你讲哦，嘿，那个髋关节啊，
0: 嘿，
5: 你疼疼个安尼，
0: 嘿，
5: 安尼。
0: 哎，那有神经痛，食拢有帮助嘿。你
5: 敢有效？
0: 嘿，我伫讲啦，那酸痛痛吧，你来食拢有效啦。
5: 啊，唔过我的脚掌些，我会酸呢。
0: 对啊，啊，就甲你讲酸痛痛吧。
5: 哦，阮隔壁就是。
0: 嘿，无要紧，啊，你有要交代无？你家己判断啦，嘿，我就甲你讲酸痛痛吧，神经方面的拢有效啊。
5: 好啦，我
0: 甲问看卖啊。好啦哈，啊，有确定要来才敲来啦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酸痛痛吧啦，嘿，电话紧卡啦，食神经的啦哈。好啊，阿姊也问讲，腰你酸敢袂当食？啊，小看代志啦，对不对？腰酸你莫啊，直直食止痛药啊，对不对？啊，这政府甲你挂保证，咱这有专利的呢，食这几只好的呢，吼。啊，阿姊也讲最近头工啊，吊者吊者吊者，啊，血也无悬啊，脑神经的退化嘛，吊者吊者紧食啦。Hello， 来嘿，你遐几组？
6: 喂，
0: 嘿，来嘿，你食嘿。
6: 我要
0: 大灾，大灾哈，啊好，阿姨的后日让你收会使哈，哈，
6: 哎，
0: 好好好，好天好天收哈，谢谢你，欧鸟散货到物管，先抄电话啊，你哈 ，OK， 哈，谢谢你，
6: 哈，先
0: 抄电话吗？嘿，电话抄好啊，谢谢你，嘿，有来电显示哈，呵，阿金阿姊，
7: 哎，
0: 哎，阿你阿贵大灾啊，
7: 哎，我大灾，
0: 啊好，阿一组，
7: 嘿
0: 嘿，啊好，啊后日收人哈。
7: 哦，好
0: 好好，阿丽修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吼，阿伯常常有优惠，今仔一工安尼啦，今仔一工安尼，你紧提啦，阿伯吼，你去药局提吼，一盒就爱2980啊啦，哈。哦，啊，我你讲啦，像有个人哦，耳孔底啊，安尼叽叽叫，常常的，哈哈。哦，这嘛拢神经的问题哦，吼。拄只有妈妈讲，伊坐骨神经痛，有去提着啊，吼，手麻卡痹。会擦啦，会丢啦，我跟你讲，你拢紧来吃，提单组的更加会好就对啊，吼，细组的2023嘛，啊，你若加七啊七，对不对？就加两盒嘛，就大组的啊，大组五盒嘛，2970，吼，药局买一盒就爱2980啊，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啦，吼，啊，趁优惠咱来个提，因为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啦。
8: 哎、
0: 欸，
8: 我
0: 靠
8: 婆的
0: 爸爸，
8: 就是
0: 一支
8: 啊
0: 啦，
8: 一
0: 支
8: 啊
0: 啦，吃这
8: 就对啊
0: 哈，
8: 空八
0: 空
8: 空
0: 聊聊
8: 3377。
0: 对，啊，就是吃这支就对啊哈，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
8: 我请问一下，我的脑中心这个。中心这个这个神经在抽痛吃有效吗？
9: 一定有效，它对我们脑部的神经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是
8: 痛了痛了，
9: 回去吃吃看。我跟你讲，那个痛的偏头痛很不舒服，你一定要一天两颗，
8: 两颗
9: 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再不行，就加强到四颗都没有问题
8: 啊，四颗，
9: 没关系，你先吃两颗就好了。
8: 先吃西药吗？
9: 不是哦，完全不是，
10: 它是外力体，
9: 对，它是保健食品。
8: 对，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的哦。好，大组的哈，啊来，安尼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哈，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哦。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

0: 好，来0800663377的星河电台刚兄，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是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社会福利师现场伫遮服务。但是一个全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市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好讲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诶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24点钟拢会当卡做利用。社会护理师伫讲话啊，伫报关期间，电话钢管卡钢管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哦。0800663377哈啊！这顶一点钟吼，这个故事还没讲吼，新闻护理师会记的，会记的。好啊，锁定一点钟的节目，看阿咪啊，就甲咱好朋友讲故事啊哈。啊嘞，咱来听一个啊，这个哈，这个外泌体哈，外泌体有甚物专利的证书甲功效？
1: 对着细胞跟细胞要串联要做沟通的几项物件，做干细胞外泌体，
2: 由中华民国专利证书，它的新型地质号是 M662400 哈，把这个记起来哈，因为这开始架起来，它是由一种金顶彻耳的麦角硫因萃取出来的，这个叫做包埋结构。金顶彻耳的萃取物含有麦角硫因，在口服之后通过转运蛋白分布到大脑，可以促进神经再生哦，促进你的外泌体增多，具能够跨它的血脑屏障，保护我们的 DNA， 好，你的这个 DNA 卖回老体，清除你的自由基，够保护你的细胞，好，你的细胞不用免于攻击，修补你的关节软骨，还有舒缓你的神经疼痛等功效。这张专利很重要，因为外面很多人跟你说它有外泌体，很多人拿不到这个功效专利，你一定要领明有功效专利才开始架起的外泌体。
0: 好，我听到哈，爱拿那种有专利的、有专利的、有功效证明的，这是真正的外泌体哈。后来0800663377哦，新闻护理师的讲话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唔知啊，查甫人眼中的好查甫人、温柔的查甫人，到底是怎样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拢介意温柔善良的查甫人。根据统计，就算你的善良是装的、假的，结出来伫个查甫人的身躯顶，阿个是真有用的。安尼到底安怎才好做温柔的查甫人？这是我一直都真好奇的。真侪人讲，真正温柔的女人一定是个性真好，拄到代志也是无顺，袂发脾气，嘛袂自哀自叹，做代志拢有法度。以柔克刚，讲女人呐，那我都做到性情、个性温和，做代志阁真幼咯。这款的女人往往呢，拢真独立，这算女人的财富啦，嘛是一种生存的能力。事实上，温柔的女子上会当抓到查甫人的心。女人若要得到查甫人的疼惜、喜爱，就爱予家己保持女人味。有人讲，女人味就是含蓄、优雅、娴熟、温柔、端庄。我捌看过日本有一篇这个戏剧，叫做《阿信》，演阿信迄个女性，看起来就是。就舒服的啦，看起来就是安尼，这温柔的，这有人缘的，这温柔的啦。相信真侪人 对这个阿信拢真有印象就对。我就是熟悉一个，甲迄个阿信哦，细做足像的，看起来都予人感觉足水的、足舒服的女性朋友。伊甲我伫共一间病院服务，真正的这位小姐就甲因日本迄个阿信细做足像的，看起来都是足舒服的、足水的、足温柔的啦。讲话嘛，拢安尼轻声细语，看起来真有礼貌的，常常拢真好笑神，人缘非常的好，我真喜欢，嘛真欣赏伊。为什么？因为伊嫁一个翁嘛真好，因头阁是一间公司的高级主管，薪水也真好，两个阿母感情阁真好哦。看起来就是家庭婚姻真幸福，但是有一天，这个小姐伊迄个烟头啊翁，甲伊感情真好个翁，煞伫个一场个车祸当中归亡了。阮这个生做即成阿信，真温柔个查某同事，并无像有个人讲失去翁安尼大哭啦、大伤心啦。伊看起来嘛是安尼真温柔，看向你的眼神，要哭阁敢那歪哭，有人看到伊就安尼楚楚可怜呐，才想要甲笑诶。看到伊安归往，大家拢遮唔甘诶。但是有一天，我听到伊伫讲电话，迄当阵啊，因翁才拄出山无几工，我听到伊伫讲。王妈妈，您家遗产呢？咱爱处理啊清楚。我无可能甲你住，你会使回去美国甲恁查某囝住。我伫边啊详细听，原来伊嘴的迄个王妈妈就是因大家，伊迄个拄啊过往的红山的老母，才出山无几工啦，尔甲因大家讲话，竟然称呼王妈妈，我的心。叫惊一个真大个哟！这个看起来这温柔、这贤惠女性，竟然有这么阿莎的飘撇的一面。因翁才出山无几工，伊马上就甲因大家啊，已经切甲真清气啊！叫因大家啊，直接叫王妈妈，佮佮讲因翁个遗产哦，伊都爱分啊清楚，因为伊做某个，啊对方是做。妈妈的，这拢有资格来分遗产。然后真简单个表明讲，我无可能甲你住，你会使去美国找恁查某囝。我至今予伊惊一个有够大个啦，这个看起来都是真温柔、真贤惠的女性，伊的行为甲伊的外表，予我印象实在是差太济嘞。伊伫个电话中讲个遮个话，遮尼坚定，但是态度嘛是遮温柔呢。我真正对伊非常个佩服，真正甲我对温柔个女性个迄种印象完全拢改观咯。而且无几工了后啊，因为我都住喺病院个后壁个社区，发现伊逐工拢予一个泌尿科个主任。送到阮的巷仔口落车，然后呢，这位女性才行路去病院，一看到知影，无愿意再甲病院的门口，还是病院的停车场，惊同事发现，所以才会伫病院附近的巷仔口，让伊落车，让伊行路去病院。这个泌尿科医生，伊本身是有某的。当当我伫阮家阳台，逐天看到迄个泌尿科的主任带这位查某同事来上班，接伊下班，甚至看到伫车底这个查某同事对迄个泌尿科的主任安尼伫塞奶，真正是拍开了我的眼界。我当然是真欢喜，伊会当这么短的期间。就伫因翁过往这件伤心事， 脱离悲伤的心情。但是我想到一两礼拜前参加因翁的丧礼的时阵，伊迄个温柔又个端庄的模样，甲我实际上看到的、听到的，真正是倒袂起来，嘛，让我对虾米叫做温柔的女性有真大的怀疑。这代志我唔敢伫个病院讲，唔敢互同事知影，因为我知影，卖讲人的言啊话，就是积阴德，所以我只会当看伫个眼内，知影伫心内，无法度讲出来。伫个遮提出来，甲大家做分享，是毋是大家卖个想看卖？安怎才是真正温柔的女人？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阁。
1: 你若讲即马吼，常常会安尼吼，敢讲几人钱啊十哦，遮疼遐酸的啦吼，啊是讲吼脚麻手臂的啦，下暗滴困困袂落眠的啦吼，再起起来时阵头会安尼晕晕的啦，安尼敢讲很像眩晕这种感觉的吼，迄拢是甲阮的神经有关系啦。这个是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开始在做萎缩了，所以说现在这类所谓的奥秘体的骨维素也都要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的神经关乎到我们很多很多的部位，比如说你的记忆啦，还有你的讲话啊，是不是很清楚的啦，还是说你在看东西是不是说很清楚的，不说这样蒙雾蒙雾，还有说你在睡的时候你的神经是不是很稳定的，不然说在睡的过程当中哦，跟那规个头壳内底滴跑马拉松嘞，哦，滴滴很敏感呢。个就是讲惊咯，有这个平衡感吼，阮的这个神经做着一个平衡，较袂跋倒诶。个就是讲你的心跳较血压会让较稳定诶。不管是嗅觉啦，我们的味觉啦，听觉啦，我们的吞咽神经啦，消化神经啦，泌尿道神经啦，包括我们的周边神经，就是我们的运动神经，脚啦、手啦，卖常常咧疼，还是讲一股神经诶，好、哦，就是讲哦，你安尼倒咧嘛未使，徛咧嘛未使，僵直性脊椎炎诶哦，安尼常常安尼啊，东左西歪的这种，拢会当来吃。因为今仔日吼，就是要学大家神经拢当做再生，互你一副新的神经，互你做任何代志拢敢啊，较有原动力，较有活泼，较会有活力这样子。嘿，
2: 尤其是咱好朋友，咱这是有摕到中华民国专利的证书的哦，有政府给你挂保证的哈。咱一盒是30粒，咱的奥秘体骨维素，今仔日的优惠哦，原价一盒2970块。四组的咱买两盒要送一盒，总共摕三盒回去2200块。那大组的买三盒送两盒，总共五盒只要2970块。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加770块加两盒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那是有症状的呢。两粒会使食两摆吼，早暗甲食。来，空白讲讲。
1: 啊，本爸拢会使吼。啊，直接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吼，阮这拢是新货，会当囥甲三冬。所以讲，你若讲今仔日，因为阮是快闪的价格，你要较济，你就爱趁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是限时限量的推出。
2: 好，来，空白讲讲，6633777。好，来，以上广告吼，优惠酒今仔一天吼，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把握吼，最后一天啊吼，啊，这专属的啦吼，这是吼，你若酸抽疼吧吼，你即摆电话拢爱紧卡就对啊啦吼，这好朋友这有钱有当下买无呢，啊，这拢有专利的呢，国家挂保证的呢，无容易买着哦，这珍贵的哦吼，啊，你若讲啊，像一个大哥你们讲吼，啊，我你食迄目睭的啦、骨头的啦、酸疼药啊啦。嘿，你会使做伙食，无要紧吼，效果搁较好，效果搁较好。吼，你若伫食其他的保养品，你搁食济的时阵吼，我甲你讲，你效果搁较好。即啥物三种啦吼，代代啦、中间啦吼，老卡拢有伫卖哈。一盒30粒吼，2900-2908嘞吼。啊，我你讲，咱今仔日快闪哦，互你遮优惠，啊，你莫去甲人计较呢，因为人是来广告吼，才有通啊，遮尼俗互咱吼。啊，嘛是一工啊，尔吼，今仔日若你无买着吼，你等你食完，到时你爱去药局买，就是2970、2980安尼吼。啊，你若讲啊，我就是已经有症状啊，我会酸痛嘞吼。啊，我有帕金森氏症嘞，我已经中风啊，我已经三高啊，我已经有车祸啊，还是讲我剖腹产过了后，哦，我遮开刀的所在拢麻麻嘞。我甲你讲，这种就合作有症状的吼，嘿，你就买大组的。你要买大组的啦，因为你一天吼爱食两摆，一摆食两粒啦，吼。啊，你要买大组的，安尼好不好？吼，好。啊，你讲吼，像这吼，就是食神经的就对啊啦，吼。啊，你若讲像有个人有失智的尖雕吼，啊，这言语者有认知啦吼，有当下讲袂清楚，啊是讲哦，你的感觉已经较迟钝啦、较钝啦吼，啊是讲你的味觉有无？吼，啊你的周边神经吼，啊你讲常常伫酸、常常伫疼、常常伫麻吼，哦你才50几岁啊呢吼，你吞物件已经小可感觉会困难、容易去砸着哦，啊是讲吼，这就是吞咽神经 这边已经在变坏了嘛。啊，咱若食物件有无？有当时啊，胃食道逆流吼，啊，你闭流多方便。有当时啊，哦，就讲诶，有个人会闭结，有个人漏血，有当时啊，吼，啊，要放放无，有当诶，要放吼，啊，禁袂掉吼，甚至有个人卡会吧。只要你有关有关神经方面呢，这组你拢会当食就对啊啦。嘿，来了大哥，嘿，
0: 谢谢谢谢，嘿，大周几周
2: 啊，大周几周，后日头你收嘿，啊，谢谢你，好，谢谢，好好，好来哈，啊，我你讲哈，身体的神经啦，哈，那歹去，哈，啊，就会退化，哈，啊，迄个所在竞争伊就出来啊，你像你暗时困无好的人，你买当吃啊，好你困哦，开入眠呐，哎，来来来，几周，大周一下。
3: 哎，几周？
2: 好好，甲阮小姐讲哈，好，谢谢你。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啦，吼，啊，我食其他，食目

0: 啦哈，诶、欸、啊，我咧讲啦，就讲有个人吼，诶、欸，剖腹产有无？诶、欸，啊好啊了后，外表拢好好啊，但是我迄个所在就是肉吧，诶，这表示你开刀的时阵神经拢有伤着，哈，这你拢会当食。诶、欸，这新型的字号哈，专利的字号我拢会使念给你听 ，M662400，好，这是经顶侧耳萃取出来麦角瘤音，经过口服哈，会用透过哈转运的蛋白哈分布去咱的脑内底，哈，只有30到150纳米，就水就对啊啦，就是跟你讲，有法都进去大脑内底啦，哈，促进你的神经系统再生，哈，会当跟你修复，促进你身体外泌体的变多啦。哦 ，Hello， 嘿，你阿贵州 ，Hello， 喂喂，我阿奶挂断啦吼，来，尾数5273的哈，你这个卡啦吼，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来哦 ，Hello， 来嘿，阿奶奶贵州，Hello， 大周一下，
1: 我想要请问你一个啦，
0: 嘿，你讲，
1: 从我呢已经78岁啊，阿脑神经拢会戆，啊，食这。
0: 当然有帮助，伊就是食神经，啊，神经甲你做修复，因为你坐会啊，神经伫退化，啊，伊就有法度互你修复神经，甲神经较少年者，你就会较好啊，嗯。好，外泌体愈多，代表咱人的身体愈少年啦，修复力愈悬啦。啊，你食这就是外泌体会较侪啦。嘿，
1: 是讲老化啊，啊，肝灯会过来。
0: 我跟你讲，一定有帮助的。啊，有法度传播无吼？我唔敢跟你讲传播，但是伊一定会慢慢啊，跟你修复，让你较好。嘿，敢那恁家的电线，跟你恁家电线用20-30年呀，吼，规个头应该跟你换新的。嘿，安尼意思就是安尼。
1: 啊，头壳兴旺，还
0: 佫会食是吗？当然会食的啊。嘿，啊，你要大组的吗？
1: 安尼好啦，大组偌济啊？
0: 大组2970，甲阮小姐讲一下哈。OK， 好，谢谢你。好，来看0800-6633-77啦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
2: 9870-3000。
3: 诶，我要爱大组，我个卡吼，嘿，太开多贵啊，拢定爱神经疼啊，拢会困困拢会白。
0: 对，就是食济哈。0800-6633-77，来嘿，啊，咱来大组一下。
4: 你好，我要大主的。
0: 大主哈，跟我小姐讲一下哦，好，给等我这里。好，来，靠吧，讲讲聊聊3377。
5: 大主297。
4: 我有事情要问一下。
6: 你说，你说。
4: 他有开过刀哦，他有癌症，他胃出有开的哦，开胃的。啊，这样子啊，他血压现在都是血压低的。
6: 我跟你讲，
4: 这样子可以吃吗？
6: 一定要吃。来，我先跟大家讲哈，给大家看到你化疗过的有周边神经病变的，
4: 他没有化疗
6: 哦，没关系，你有癌症的都一样哈。然后包括你有高血压的都要来吃，好，因为那个都会有神经上面
4: 有，他是血压低的哦，
6: 没有问题，这个吃都不会有问题的哈。
4: 又有时候又会。
7: 姐姐，我建议你，我开放一盒，你先吃，你先吃，好不好？好，来，等我一下。
4: 嘿，我大哥。
0: 好，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
4: 在吃酸痛的哦。
6: 对，对，不对？
0: 吃酸痛，吃神经再生的哦。唔，你单单酸痛，插麻的拢会使哦。好，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
4: 你我要是做大做。
0: 好，大组的甲阮小姐讲一下。
3: 我要问小姐讲哦，我迄卡是车几落档啊？啊，迄落若无行拢袂疼，啊，若行上唔是疼脚头哦，疼脚头起来这个麻
6: 伤
3: 啦。
6: 迄是因为你的筋伫个迄边较受伤，你原本撞到的地方的神经比较没有那么受伤，所以你会痛到旁边去。所以我跟你讲，我再去五分钟，一个妈妈吼，因为后生就少年的徛，我都要跋倒。多半年啊，听甲袂当叮当，迄一个一只只吼，食两组，即马会当呐，家己徛乌托邦阁去上班啦。本来拢食几天药啊，就少年都食几天药，因老母就唔甘的啦。嘿，所以你爱食看卖。
0: 好，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
3: 多几组。
0: 好，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工，最后一工哦。
3: 我要问一下吼。我拔倒了后啊，消炎止疼拢唔敢食，
6: 嘿，啊就食这啊，
3: 啊后翘软软只吼，拢有时安尼丢者丢者，
6: 都是神经啊，你都爱食，你都爱食这啊，
7: 系啊，嘿。
0: 好，来空白讲讲聊聊3377哈，淑英姐姐嘿，你讲，
8: 你
0: 今
8: 麦伫买酸痛的药啊？
0: 嘿，迄个奥秘体的嘿，
8: 奥秘体，
0: 嘿对。
2: 我想要跟你买
0: 大组的，大组较会好吼，甲阮小姐讲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好，
2: 你收哦。等一下哈。
7: 是。
2: 迄个手工安尼按过来，紧会酸，会按安尼。
6: 嘿，顶爱食，迄就是你筋的筋络已经安那已经脱掉啊。
7: 对。
6: 你的神经络已经脱伫个遐，所以袂痛啊。你的神经络已经断去啊。
2: 阿哥，请问一下，像迄个咱的脚迄个关节哦，关节会疼的，迄
6: 个。啊，迄就是关节内底，迄骨头内底，迄几粒神经在作怪。你神经处理掉，你都无代志啊啦。
0: 会酸会疼，就是神经在作怪。咱这支就是专门在食神经的。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哎，我是大周。
0: 好，大周，谢谢，电话提到
2: 哦。哎，大周哎，
0: 你电话提的哦。喂，嘿，哎，大周哎哈。
2: 哎，对。
0: 好，你电话提的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继续个卡，咱哪听我电话继续个卡哈，来听一个日本歌曲哦。哈，你讲啥？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好听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新会护理师的曝光，还是的讲话，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啊，来好朋友哈，咱今麦所收听的是 VBI 求公布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提供服务。恁是一个专门哩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人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要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即马听新闻护理师讲解相关的新闻啦，哈。台南市永康哈，永康区间哈，即、这个民国112年5月3号发生一个哈，一个姓丁的超商的店员呐，去予人讲伊哈，什么私吞公款呐，去予即个女店长啦，吼，甲四海帮的混子吼，吼，甲个啊，领地开枪，强逼伊吼，安尼跳楼吼，坠楼安过往去安尼啦。哎呦，这有够凶恶的，有够凶恶的啦吼！啊，这个相关的法院吼，伊叫携带凶器强盗罪判女店长陈义林12年，四海帮的组长刘家佑17年，加这个曾汉仁14年吼，这个女店员方秋荣7年2个月，男主高品阳7年2个月安尼哈。啊，这个就是这个刘家佑因家的人吼，就是加入这个海文企业社吼，这个犯罪的组织。这个陈义林呢是超商的店长哈，伊因为怀疑这个姓丁的姓丁的这个超商的店员哈有侵占款项就对啊啦哈，哦啊，就甲这刘家佑这他都讲的这人啊，112年4月27日吼凌晨吼，伫超商的啊仓库内底吼，啊就甲问啊啦哈，哦啊用手啦，用酒干啊啦，甲弹啦吼，用扳手甲拍啦吼，哦，这有够凶恶的，这干那哦黑帮在询问啊呢吼，啊你。这个刘家佑哥强辩哈，这个丁先生哈，你给我签一个100万的本票跟和解书安尼啦哈。刚去年5月3号啦，陈义林这个人哦，又个叫这个姓丁的这超商的店员哈，去这个仓库内底，吼，塑胶水管摕来就甲摔啦啦吼，啊，就搁倒啦，甲恐吓啦，叫伊跪啦、脱裤啦吼，哦，啊，搁叫伊就爱啊，电话卡电话叫因家的人汇款20万吼，去陈义林的口座啦吼，啊，这个陈义林。伫即个设定的即个超商的店员哦，去互拍的时阵，但边啊吼，哪看哪翕相啦，哪录音啦，哦，结果甲即个画面哦转互刘家佑安尼啦吼，啊，即个设定的即个厝内面的人吼，都有甲回款啦吼，啊，即个刘家佑吼，佮敲电话甲陈义林因讲讲吼，有啦，钱有回来，但是吼，啊，佮袂使互伊走啦吼。哦，啊，这个震撼人，因为设定的这个哈，都有滴拖延啦呢啦吼，啊，就伫阳台吼，甲这个设定的这个后边腰间吼，甲强下，啊，就走啊哈，哦，啊，结果吼，迄枪哦，啊，就变啊，你知道，啊，就对伊的腰安尼甲贯穿过去啊，啊，这个丁先生哦，其实已经叫伊凌迟啊啦，啊，听到刘家佑佫要甲伊。带去阿林这边的徛家的时阵，搁较惊，啊，搁去予震撼人安尼开枪啦，吼，认为讲吼，啊，我即马安尼喊天袂应，安尼吼，啊，求救无门啊啦，哦，我唔知瓦尼亚即个无望安尼啦，吼，我阿都伫徛家即个阳台叫人逼干吼跳楼。啊，跳楼落去，头啦、胸坎啦、腹肚拢钝伤啦吼，啊，几啊位拢骨头拢断去啊，器官拢破去啊吼，啊，出血啊，过往去啦。哦，有够凶恶的啦！你看嘛，这会听几句的啦，这种的真的爱甲判甲重的啦。啊，即马就是这个，依照带凶器强盗罪吼，女店长陈义林吼，判12年，哈。我感觉伤少呢，吼啊！四海帮的这个组长刘家佑哦，17年，哦啊，这个震撼人14年， 女店员方秋龙七年两个月哈，啊，一个高平阳先生七年两个月啦哈。哎，我感觉安尼，安尼共领地，啊，佫共开枪，啊，佫落尾安尼逼人跳楼，安尼死去啊哈，啊，过往去啊，得判一个十几年。啊，咱中华民国的法律敢那真轻吼，这种的这刑啊，我拢感觉个判较重个较重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我是会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啊、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2: 这个森林五星级的茶鹅族，大家若有买的，会当做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有星级的鹅肉肠落去做的，都有 HACCP 甲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做放心的，绝对无煮遐个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搁予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掏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食烧烧的，你就放个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甲温哦烧就会使。朋友熊熊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呢突然间转来，唔知影要用啥物，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鹅族摕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会使食，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五包茶鹅族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块，买两组，搁俗你300块，只要2460块，电话赶紧卡哦。
0: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的五星茶鹅煮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搁是黄金比例。不是纯猪肉嘛，不是纯鸭肉，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来去做的，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吃。咱的熏茶鹅，佫遮厉害，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天至100天上佳好食的鸭肉。然后咱这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佫用几十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袂臭臊，阁袂伤柴，足好食，很嫩，阁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鹅煮，原价就爱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块，一摆你若叫两组。我予你更加俗，只要2460，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咱今仔日快闪的即个奥秘提古维素，
3: 就是要来食阮神经的问题吼。你若讲以前吼，已经有脑神经退化的啦吼，也是讲目睭的神经啦、啊、嗅觉神经、味觉神经啊、耳神经啦、啊、吼，就是讲你若已经脑。刚刚会中风，吼，还是讲你也失明呢？吼，失明的，还是说失去味觉的，是丧失一些听觉的，吼，还是讲吼，例如讲吼，压迫到你的脊椎、颈椎的，有骨刺的，还是讲你有心悸的，血压不稳定的，还是讲你的肌肉神经萎缩的，还是讲骨头吼，你有关节炎的，脚麻手臂的，吼，你有做化疗的。吼，还是讲你有糖分的，讲你有三高的，你有困眠的困扰的。你咧食这个目睭药啊，食袂惊的，食骨头的，你嘛刚刚讲食完，食无啥会惊的。这你拢会当斗阵来食，吼，好伊的这个效果搁较好，好你补个较完全的，你就是较介爱食就会使啊。啊，不管是饭前饭饱拢会当来食。你若无竞争要食保养的，要互阮看起来较青春少年的，较有活泼， 比较活动力的，好，我们就一天两颗。啊，如果讲你已经有这竞争啊，就是较困袂起的啦，吼，还是讲我拄啊以前拄啊讲的，你有遐病症的人，你早暗两粒两粒甲加起来，吼，吼你七天甲十天你以来，吼你感觉少，你规人变甲较少年呢。
0: 好朋友，今仔日真好康的哦，这一盒是2970元，今仔日快闪四组的。买两盒送一盒，总共摕三盒回去，2200元。那是大组的呢，买三盒送两盒，总共摕五盒回去，只要2970元。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最后这十分钟你赶紧做八盒嘛吼，看是要食好食鱼吧啊，是要食这吼酸跳跳吧，你拢会当食的吼。我跟你讲，外泌体吼都是会当吼促进你神经系统的再生跟修复安尼啦，让你身体内底的外泌体较侪啦。咱人体本身就有外泌体呀啊，但是你会愈来愈少吼。尤其你食老愈来愈少吼，你若外泌体较侪，人就会少年就对啊吼。啊，即个外泌体侪，头一个你外表你会较少年吼，体力你会变好，规个人你就感觉较有活力个，袂安尼懒死懒死。因为伊有抗氧化会保护个能力嘛，啊个抗自由基嘛吼，就是袂互咱变老安尼吼，稳定咱个即个啊即个细胞内底 DNA， 包括你一寡黑色素要代谢啦吼，伊嘛拢需要伊吼。你若讲关节啦，软骨啦，要再生吼，其实吼，拢需要这物件吼。外泌体愈侪，表示咱人身体愈少年吼，修复能力愈好吼。啊，为什么你爱食？因为咱台湾人吼，骨质疏松的较侪吼，骨头无好的人较侪吼，包括讲关节退化的人嘛，较侪。你若骨头无好，关节无好，你就离袂开，会去跌着神经嘛，敢毋是？跌着神经，你就会刺、会麻、会疼、会抽啊嘛，吼。即组你爱会样食？妈妈讲啊，我颔骨啊、生骨刺，敢会当食？哎哟，一定爱食哈！神经是愈跌愈变哈，愈跌愈会断气呢。那断气无修复到后边吼，吼、哦。贵个肩胛头啦，吼啊，所以讲吼，咱这妈妈讲吼啊，我刚只无爽快了呢吼，嘿啊，手呐夹袂惯要安怎哈？其实这拢吼连带反应的吼，啊，一个妈妈讲吼，伊是吼坐过头啊啦吼，有迄个晚睡到吼，会去跌着神经啊吼，我跟你讲，只要有关神经的这拢会当食吼，嘿啊，这因为神经拢是连做伙，都一样断去啊，都一样都无力吼，妈妈你若讲地。拳头母会疼的人有无？会爸爸刺刺的吼，还是讲手腕会疼的吼？疼吼，啊会安尼走过来遮，穿过来迄边啊，手安尼也袂惯吼。我甲你讲，有当时是生骨刺去跌着，跌着啥？跌着神经，有关神经的你会当食吼。像个马铜棍啊跌着，你会发现讲，哇，我下身这脚吼，规个拢无力呢，行路吼，真够跋倒呢。哦啊，脚底无啊，遮拢安尼爸爸刺刺，啊，袂输敢那哩肿。啊，敢那占滴位呢？哦，艰苦、哦！我跟你讲，有关神经的这组你来个吃就对啊！哈、哦，妈妈讲伊坐骨神经疼啦，迄疼就唔是一个点哦，会走过来走过去，有当下脚掌背较无吧，有当坐着连骨头伊就滴疼啦，坐椅啊定定都啊，哦，迄一规个脚掌背都爱歪来歪去，迄种神经已经跌着啊啦，哈、哦！啊，像讲有个人是末梢的问题，哈、哦，末梢，哈、哦。循环无好，吼，脚麻、手麻，还是讲你骨头已经退化去跌着的。有的是开过刀，有无？空嘴表面好啊，但是拢疼啦、跌啦，吼。开过刀的，你加减拢一定有一挂神经吼，已经切断去啊啦，吼啊，所以神经密密麻麻，你开刀一定会切到神经嘛。妈妈，你神经吼比较比较无够济，吼。咱这组外泌体较好，你来个食，你来个食，好修复，安尼好不好？吼，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亲哈，啊妈妈，你若无希望讲读个叫歹去的哈，你看日本迄长寿村的人有无？人伊拢食这呢哈，诶，这个哈，我甲你讲，这就是对神经较好哈。啊，对着你来讲，啊，我出去唔知影路要转来，人讲老公老公的哈。妈妈，你读个曾经捌受伤过，我咧讲，即组你来个食，安尼就对啊哈。有当时讲话讲甲拢袂认真，安尼你更加爱食对不对？困无好的人，你咪当食困无好哈，你的脑神经、迷走神经哦，开始会乱咯。 那乱你睏无好，后壁有真侪病来催你，包括忧郁症啦、健忘症啦、失智啦、中风啦、帕金森氏症，你会发现讲哇，愈来愈侪病吼发生伫你的身躯诶。所以讲咱头壳要精光吼，这项产品一定爱食，安尼好不好吼？嘿，外口真侪拢讲伊有外泌体哦，加一点点嘛难呢，一点点嘛其实无啥好啦。啊，咱这支是安怎药局卖遮好？咱有摕着中华民国的专利的证书。听清楚，有专利的证书啊！你要买就是爱买这种的啦，爱买有效的啦，哈！已经有竞争啊，会酸痛，有帕金斯症啊，手会颤，还是讲我已经中风过，有三高，有糖尿病，有化疗，有神经拢已经歹去啊，还是曾经已经车祸过，还是讲曾经你已经剖腹产开刀倒过啊，迄真正迄神经拢有断过啊！哦，这组你来个食，大组的爱买，大组的爱买吼，大组较会好啦，比细组加七啊七加两阿爸对不对吼？今仔电话紧卡，只要开过刀的，有骨伤的，有生骨刺带着的，迄个听拢会酸我，你讲酸到你脚底拢麻麻刺刺这种的吼，做你来个食好不好？如果做保养吼，你就是食一粒的吼，啊那是迄落有竞争的，你就食两粒的。吼，早唔食呢，无分饭前饭后啦，吼。建议摕大组的，小个好用啦，哈。来，你爱大组的嘛，林小姐。
4: 你好。
0: 嘿。喂，你小声声。
4: 喂，他这是顾神经的吗？
0: 对对，神经的，神经会修复的，嗯。
4: 哦，好，那你帮我订两组哈。
0: 几组？
4: 两组。
0: 两组哈，大组的两组哈 ，OK 哈，两组哈，好，阿雷哈 ，OK 哈。
4: 一组多少？
0: 一组2970。
4: 2970，
0: 嘿，药局一盒就要2970了。
4: 是哦，
0: 嘿，好好 ，OK 哈，好，两组后天收哈，谢谢您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酸痛疼吧哈，嘿，你拢会当吃，这支政府有挂保证的，有专利的哈，有专利的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电话哪卡哪做利用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电话哪卡做利用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一个短短的广告哈，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收锭哈，一盒是30粒哈，哎，咱若是食保养的哈，你就是早唔食，一摆食一粒就好啊，无分饭前饭后哈，若是有竞争的哈，你就是早唔食，一摆食两粒哈，同款无分饭前饭后，今仔日细组买两盒送一盒，摕三盒回去2200。可能呢，啊，那大组的吼买三盒送两盒，吼五盒才2970块，吼啊，所以讲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趁优惠，你电话爱卡做利用吼，来空白公公六六三三七七，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今仔日南咪落节目了卡，同款这介绍给你，空白公公六六三三七七。尤其是段好朋友，录节目了后呢，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同款优惠价好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组剩无济哦，抢完就无啊，优惠就今仔一工，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若卡袂通，继续个卡，卡电话无撇步，继续个卡就对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同款优惠组介绍予你。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的，以及好的古下的八下起来古独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经历这条路，这是潘越云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咱的欢喜的地村这部现场，乡亲朋友，谢谢你哈，大家准时来收听。当然，伫咧听这部之余，咱嘛爱来顾健康。那健康方面，我哋肯来照顾，一比一重，咱来肯本身读中医哈，咱有专业。所以讲呢，吼，咱有专业的人，咱别夸大，别胡白讲啦，绝对是针对着你健康，给你上好的建议。乡亲时代，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条，卡好通哦。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来个听众表报告一摆哦，226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加控诉哈。啊，如果呢，咱这部现场你较不方便卡电话，其他时间买当直接卡电话手机啊。来，咱的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来个听众表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哈，要卡我的手机啊，来购买产品的好朋友随时拢会当卡，啊买当来直接到咱的指定药房去购买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谢谢大家。来，说的去，咱要来听歌，要来安排这首歌，其实温暖的山色哈，温暖的山色哈。啊，乡亲的朋友，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哈，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啊那是咱的姊妹伴三点咱就有来开放啊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这首歌曲是温暖的山色，做回欣赏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温暖的山色，齁。在这送给乡亲好朋友，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日呢，必须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哦，哈。非常感谢咱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哈，谢谢。男士朋友呢，要听歌点歌，今麦当打电话起来啊，齁。赶紧，齁，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男士朋友先来点哈。来，电话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林良欢《爱你千万年》。
0: 林良欢，诶，这个《爱你千万年》。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诶，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条，我要做好囝。
0: 我要做好囝。好，再上唱呀。
2: 我嘛唔知。
0: 安尼好，我来吹哈，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3: 哎，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首《依依难舍》，
0: 依依难舍上唱诶，
3: 哎，哎个两两一合唱，
0: 两一的，好好，安尼我再来吹，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4: 李庆呀，
0: 嘿，
4: 点点歌，
0: 好，
4: 红甲乌诶布鲁斯，
0: 红甲乌诶布鲁斯哈，
4: 好，文下唱诶，
0: 好，文下，啊，再来安排，谢谢你，
4: 好，
0: 再见，来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点问你，请问这个从尊上来的男女，
0: 尊上来的男女哈，
5: 那条是那唱片，啊那CD是尊敬的来从尊上来的男女啦，
0: 哈，
5: 叫尊人啦，
0: 问下啦哈，
5: 拢问下，啊那无吼，你听今日听不中啦。你那、你那电脑啊，也是唱片跟CD啦。
0: 好，别紧别紧，我找看卖就好哈，谢谢好，来你好。
6: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星夜的离别》。
0: 星夜的离别哦，嘿嘿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好，谢谢，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你好，
0: 嘿，
7: 点一条，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哦，
7: 李茂山，
0: 李茂山的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安尼多好哈，点歌多点到家哈，来，乡亲和朋友来，今日来听点歌，我来吹播，会甲听众朋友播歌啦哈，阿弟会当来换歌哈，当然，咱来听拢希望讲，你点歌的时阵会当甲我讲这是啥物人唱的，安尼才别甲你播唔对哦，有当下呢吼，同款一首歌哦，啊，足侪人唱呢，那是讲呢吼，这个讲美乐蒂是不要紧啊，为歌。歌名一模一样啊，但是无共melody，佮无共人唱啊，这样呢吼，都无采听众朋友咧点啊，讲你肯定拢无搞播啊，结果有播是播唔对歌哈，所以讲呢吼，咱咧肯定会要求听众朋友呢吼，如果知影，就搞讲啥物人唱诶，安尼呢，就会当呢吼播正确吼正。这个准确度的100%，所以咱来听这首歌曲是《爱你千万年》，这是林良欢的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为你播送，做伙欣赏哦。

来哦，这呢吼，爱你千万年呢，吼、哦，那是讲啊、这个有意爱人吼，安尼要结婚，就是真正是上幸福的代志啦吼、哦，有情人的终成眷属啊，所以讲呢吼，要来给你报告一个消息，那你这个听众朋友有人要结婚无？最近，啊，那是呢，听众比如讲，哎呦，你听阿达，阮拢几岁啊？吼，不要紧，啊，你有家里是谁？最近要结婚无？哦，有一个好消息咯，甲听众比如报告，劳动部呢，吼，正式伫咧宣布，劳工的这个婚假，吼，结婚的假期，十月份开始，将会比较到呢，吼，这个军公教人员，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这个劳工呢，吼，要如何请假？啊，头家薪水要如何计算呢？吼，大家呢爱去了解一下。政府五月份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的战略十八项的措施，包括着婚假加码。劳动部呢吼来宣布，十月一号开始，劳工的婚假将会比较着呢吼军公教人员，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增加的这个六天吼，薪水负担将会由着政府来支应。这个婚假新的制度将会伫十月份正式来上路。中央呢吼，中央。是安尼吼，整理着相关的这个呢吼问题，和大家来了解吼。这个呢，现行劳工的婚假只有八天尔，等到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了后，又计十月一号开始，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哦。吼，啊这边怎请呢？天数虽然延长，但是请假规定并不改变。劳工请到这个婚假，需要伫登记结婚日前十天开始三个月之内吼来请，但是经过劳这个头家同意呢吼，会当伫一当之内啊请完毕。啊，那是婚假薪水要如何来计算呢？依照着劳工请假规则，这个呢吼，婚假期间薪水必须爱照算吼。现行八天的婚假由着呢头家来支应，了后新增加的六天的这个雇主呢，伫这个支付劳工了后，会当向着劳动部申请着工资的补助。相关补助规定甲着呢申请流程，将会伫呢劳工请假规则修正发布的时阵做会来公布吼。啊，另外新的制度上路。进前已经登记结婚，而这个婚假是八天还是十四天呢？哈，譬如讲这个结婚的新的制度，十月一号上路，那是呢，当时劳工呢，和这个八天婚假还未请完，因为劳工有原地会当请婚假的请求期间，因此呢，这个婚假的天数适用着新法来规定，将会主动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譬如讲你拄好哈，伫呢九月哈，这个呢二十号或者是九月三十号啊来结婚哈。啊来登记，结果呢你还没请假，还没请这个婚假，那么这就会当安怎依着十四天来准算哦，这八天是头家付钱给你，啊这呢剩的六天就是呢咱的国家付钱给你，所以说哇这真正不错呢，婚假十四天会当去蜜月旅行呢。劳工请婚假呢，若是等到劳工的例假休息日还是国定假日，那么天数要来计算呢？来，劳工呢请这个婚假呢，哦，就是请工作日、吼例假、休息日，加着国定假日，这一挂原本就无算上班的日子，拢无算十四天之内。所以讲实际上，吼连起来，诶，这个假期会比十四天要搁较长呢。无定你会当吼安尼请，吼差不多咧二十天哦，吼啊来，吼所以讲呢，这真正是哦一个呢非常好的消息啦。啊那加一挂呢，吼青年朋友哦，哈，诶。真的齁，结婚愈来愈多好处啊，包括着这个呢，婚假本来八天，只买当请到十四天，而且薪水照付哦，刷得起哦。如果那是呢，吼，这个结婚了后，吼，这个呢，算讲买厝呢，吼，要够3.0，吼，3.0，吼，购物3.0，新的制度，吼，袂歹。如果那是呢，吼，这个结婚了个生囝，吼，3.0的制度，会当贷款到呢，吼，1500万，好像是这样，会当去了解一下。所以讲呢，结婚吼。
生仔吼，好处够侪啦。咱会伫遮吼来提起着青年朋友呢，到了适婚年龄，大概真正有意爱吼，就是爱互彼此一个认同啦。结婚真的比较好，而且呢吼，生仔了后会感觉讲呢，哇，这个人生变加非常的完整啦。咱你听的意思，唔是讲呢吼，无结婚无生仔就无完整啦。我的意思在讲呢，有结婚有生仔，佮愈完整吼，愈完整，佮愈吼会当体会着人生当中呢啊非常美好的体验啦。所以讲呢，适婚年龄的好朋友呢，吼，真正啦，吼，有意爱对象，真正会当结婚哦，而且传宗接代生囝，吼，你会发现，吼，虽然生囝哦，这个爱个饲囝，但是那是真的甜蜜的负担。所以，咱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歌曲，我要做好囝，做好形象。

0: 来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这首歌我要做好囝，真正的啦哈，真正唔通做歹囝啦，因为呢哈，这个歹囝隆冬哦，实在是伤害爸母的心啦哈，绝对唔通做歹囝哦哈，谢谢大家。来这广告，大哥，你讲你食咱大北水澎公园食得安怎？
1: 这个卡出镜，这个走不走好。卡住水气这个哦，
0: 哦，食水气食，食消水症，咱的大北水澎公园真有效，
1: 对，
0: 足有效，
1: 真有效，
0: 真有效，真有效，真有效。啊，你过去，
1: 我过去我买办的办事啊，食拢无效。
0: 哦，
1: 啊，人嘿，我是老老实实讲的，我唔是伫遐胡白去讲的。我比人讲歹话，
0: 对，开始你食足侪产品拢无效，结果人家你报你来食我的大北水澎公园哦。
1: 系啊，我真有效，真有效，
0: 真有效。
1: 你也真好啦，你也真好啦，来种些好药啊，让我吃。
0: 啊，当然啦，因为我本身读中医啊，我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对这中药我非常诶，这个啊、算讲有专业吧、
1: 哦，
0: 有专业吧，所以讲，和你食了才有效吼、哦，不怪讲你要打电话起来跟咱做分享啦，谢谢你呢，赖大哥，
1: 对啊，对，
0: 啊，你即届要去到叫两罐吼，安尼迄个拜二搞哈。
1: 拜
0: 你下晡两点左右啊，吼，我知影你有甲我讲啊，谢谢你赖大哥，吼，啊，食好甲我斗小宝哈，吼，来非常，来刚想讲过来嘿，
2: 我食大北的吼，
0: 嘿，大北水嘿，
2: 嘿，已经甲你订几落届啊啦吼，
0: 嗯，
2: 啊，这个阿勇啊，你就开始我就第一个甲你订啊，对不？
0: 嗯，
2: 啊，我就两行拢总做伙。
0: 嗯
2: 这会得用安尼啦吼。
0: 嘿，
2: 啊，这个九月初一开始，
0: 嗯，
2: 我暗时啊拢唔免过起来，
0: 哦，唔免过起来走诊所啊，
2: 嘿，
0: 哇，恭喜，
2: 嘿，哦，上欢喜的代志哦。
0: 啊，你进前暗时一暝起来外久偌济摆？
2: 暗时啊，就因为拢电话拢用计细拍着，
0: 嗯，
2: 我脚阁无介方便啦。
0: 对。
2: 啊，所以未去迄落
0: 就变少
2: 一点吼，
0: 嗯，
2: 拢介无迄落，家己无足无自信的啦，
0: 嗯，
2: 吼、哦，啊，就爱看看啊行，啊啊，那初一九月初一开始，困觉讲，哎呦，我知影讲听讲，哦，七点嘛啦，
0: 哦，一暝到天光啊，
2: 嘿。哦，足多下诶，有即款诶物件哦，安尼吼，我毋捌经过安尼好，遐尼好又好好面啦。
0: 啊，你进前安尼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2: 两遍、三遍。
0: 哦啊，因为即、這个，
2: 我就是脚就是无方便啦。
0: 是，
2: 要骨一个跋倒落安
0: 尼。哦，对，安尼要起来阁愈艰苦吼。
2: 嘿，啊，阁毋敢先挂。
0: 嗯，
2: 啊，爱牙齿啊，洗卡机啊，
0: 好，
2: 爱洗卡，伊就迄关啊啦，
0: 嘿，
2: 我即嘛，会在甲九月初开始，啊，那天光啊，甲看时间讲七点，
0: 哇，
2: 欢喜一个，
0: 真正诶，真正，
2: 欢喜兼这个就。就感谢你的迄个物件遐好吼，
0: 有够恭喜，
2: 嗯，
0: 足恭喜足恭喜。啊，你是进前安尼食偌久啊？
2: 我伫你用啊的时候，我伫第一个啊。
0: 吼，啊，所以讲你即卖
2: 就
0: 是，
2: 我随甲你订啊。
0: 哦，你即卖就是迄个阿水啊，
2: 第四
0: 阿水啊，甲阿用啊，安尼做伙食吼。
2: 我拢两项绝对无减的。
0: 你所以讲，你有感觉讲安尼相辅相成，效果更加好吼。
2: 哎，对，
0: 真正，
2: 来，就是、拢未甲伊讲吼，安尼经济行情，两行所有的你咧迄度，我拢总甲用落安尼。
0: 是啊，安尼有信心吗啦？即卖对咱的人生嘛有信心吗啦？
2: 吼，啊，我要去叫呢，
0: 要去叫吼，要去归管，
2: 迄个独白的
0: 吼，嘿，
2: 啊，当时会来，
0: 后日。
2: 没有，
0: 嘿，
2: 好 我是讲明仔载讲。
0: 哦，明仔载袂赴啊，阮十一点左右啊，就拢将这个物件送出去啊。
2: 嘿，两罐。
0: 好。
2: 两
0: 罐。好，我叫你的资料，叫这个电话哈。
2: 嘿嘿。
0: 好，谢谢你。
2: 感谢你，
0: 真正我嘛甲你恭喜哈，嘛感谢你信任我啦，我才有机会甲你照顾啦，
2: 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哦，这真正好，我听你到底足甘心的哈。这里真正咱会肯伫节目当中，伫咧介绍的产品，来当互咱的乡亲好朋友食了好去。这个人生吼，搁再重新找回着吼，这个自信心，咱会肯会感觉讲足欢喜。尤其有足侪好朋友吼，咱的年会到甲这个的坎站吼，真正的啦吼，这个行动啊比较较无遐尼啊卑劣。啊，这如果若半暝过走起来变数吼，真正会非常的麻烦，上惊就是跌倒。尤其是即卖的天气吼，开始要吼变化呢。像只要比如天气呐变化了后啊，这呢半暝个要起来走变数，是我呢痛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咱的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有了呢吼一挂即个病症吼，咱拢会当来做治疗。大北水澎公园专门伫咧治疗咱的腰肌功能的症状吼，腰肌。怕生气，腰子歹气，来个食，绝对好你呢吼，搁再好起来。啊，咱的膀胱功能哪歹，亲像这放尿的问题层出不穷，拢会当做治疗，国家认证的绝对来照顾的。啊，咱用小表会记一人吼，咱的这个大北水膀胱顾腰子顾膀胱，啊，你肯伫咧介绍的产品，大家拢有信心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阿水啊阿勇啊两兄弟吼，啊，你甲咱顾身体，那做伙输赢是相互相成啊，会当好咱呢吼。啊，这个啊，感受更加深刻啦，哈，帮助更加大啦。乡亲时代，下几日哈，昨叫一位大姐打电话给我，伫咧讲讲，丽卿，吼，迄个药局药房的头家伫咧讲讲，丽卿介绍产品，大家有信心，大家照步，拢真正足有效果的。所以讲，感谢着咱这位大姐甲我哦来通报，啊嘛，感谢咱的药房药局的这个药师吼，安尼甲咱丽卿认证，谢谢你，乡亲朋友，迄是因为我本身嘛是专业的人士，我本身嘛读中医，所以讲呢吼，有专业的人帮你选的物件，值得你信任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咱得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呢吼，依着我专业来照顾你哈。啊，你呢听我这部，感觉讲得肯讲格足含慢，但是足实在。像这时段，依着上俗的经验，食着上好的产品，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尔哈。来，要来询问到位买，还是要直接来肯家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马丹公司。谢谢咱的姊妹伴，甲咱分享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就是庙会齁庙会。唔知讲咱台湾啦齁以后啦将来啦是不是还有继续有这种庙会庙会。你甲看齁咱细汉的时阵呢有足济这个庙宇都有伫咧造石有无齁建教造石。哇我以前呢齁上界爱这个呢造石。像他讲因为造石足劳累的啦还有足济物件当食啦齁安尼各位请人客啦齁。所以讲呢小时候齁看到造石齁感觉讲非常的劳累齁非常的好感觉很棒啊。啊以前齁拢是几年齁几冬啊就造石一摆。即摆那亲像较少看到咧造石啊。而且呢齁就算讲有所在伫咧造石齁嘛无亲像以前遐尼劳累啊。以前若造石的时候各爱安怎齁厝内底有男丁有男生女生齁拢各爱安怎去庙里学啥学迄即个送工队齁啊是啥啊是跳高队啊齁我都袂记得啦因为迄时阵我足细汉我都无参加但是我会记得呢阮姐姐齁那亲像都去参加迄个跳高队啦齁啊看到伊伫遐跳高齁感觉好新奇好可爱哦齁啊各有迄查甫诶齁男丁都爱去参加送工队齁所以讲呢齁啊这各有一工诶时阵齁门卡靠定齁门卡靠啦拢该摆呢齁即个桌啊啊放着一挂盏啊有无齁互人呢齁即个呢来等一挂即个粿仔饼齁尤其是红菇粿有无齁哦迄个时阵我喜欢诶呢其实齁足侪人拢袂爱食红菇啦齁红菇粿啦齁啊我呢齁真正甲别人无同款，我足爱食红菇粿哦。以前人来行红菇粿，我都觉得哇超好吃的，尤其那该脆脆，搁如何食哈？啊，那是迄时阵呢，无通食吼，咱无来行无通食，啊，拢家己走去菜市买。但是即卖买着这个红菇粿吼，那亲像非常的歹买啊啦。啊，就算讲买着嘛，无以前迄种的滋味啊。以前足值钱的呢，以前真正迄内底吼，这个红豆啊、绿豆啊吼，拢囥到有够巴甜的啦。无亲像即卖呢，吼皮有够大。这个皮有够高，啊内底啊有够少，伊则是皮薄薄啊，足嫩足 Q 哈，啊内底啊有无红豆啊啊绿豆啊啊，吼拢做干嘞吼，非常的巴甜，非常的扎滋啦吼。所以讲嘞，乡亲朋友你有感觉无？即卖物件甲以前物件无同款啊，啊即卖少年人哦，吼伊若食着古早味，伊嘛不一定会感觉好食，因为即卖少年人自细汉都拢食化学的物件吼，食着古早味，伊袂感觉讲嘞很惊喜。啊那亲像咱这种的年纪的吼，因为咱哦拢捌食过古早味啦，所以讲嘞咱也是吼。食到古早味，咱就感觉足很惊喜，讲哇，今麦也够有这个物件哦，吼，真的哦，吼，亲像呢，啊，前一阵啊，阮朋友带我去呢，这个，算讲伫一个所在，吼。遐叫做啥米德吧，吼、哦、米德有一间咧吼，伫咧卖古早味的餐厅，伊迄煮的物件吼，拢是古早味啦，吼、哦、不管讲是啥物物件吼，诶卤肉啦，吼、哦、啊加着咧吼，即、这个泰国虾啦，吼、哦、啊还佫有即个火锅啦，吼、哦、啊刷入去还佫有即个海山梅啦，吼食咧到底全部拢是古早味，感觉超好吃的啦，吼、哦、真正好食，吼、哦、所以讲生理好去拢爱预定啦，拢爱预定，啊所以讲咧今卖哪总共一当食到一挂餐厅是这个呢啊，名副其实的高渣比，让你感觉好惊喜，而且觉得很珍贵哈。啊，不，咱今卖呢吼，就算讲去食一挂火锅有无？哈，诶，火锅呢都有中国的品牌去卖咱台湾来设。设店的嘿，哎，食咧到底真正，我一日食我就知影，迄是化学的物件。但是少年人感觉足好食，吼、哦。反倒转来呢，有一挂呢，吼，古早味的一挂，吼、哦，比如讲嘞石头火锅啦，还是讲嘞吼，什么火锅啊呢，吼，哎，真正呢，少年人佫袂爱食，少年人爱食迄种嘞化学性的物件，迄就是自细汉因就是接触啥，吼、哦，化学的，吼、哦，食品啦，吼、哦。啊，亲像咱嘞，吼，食豆油，咱嘛爱食迄种嘞古早味的豆油，真正用心的。连这吼，啊，上无爱连这半冬诶，吼，连这半冬诶，迄落只会好食，只是古早味。即卖豆油呢，化学诶吼，淡淡诶调调诶吼，无偌久就摕出来卖啊，吼，真的是这样。所以讲，乡亲朋友有足怀念古早味无？吼，啊，真的，以前卤味拢古早味，即卖卤味吼拢。无迄个古早味嘛，无入味，好可惜哦，真的吃不到了哈。的亲像啥，小时候哈、哦，我想爱食的是这个水煎包啦。以前小时候收起来水煎包哦，迄、那个。
皮哦，吼，迄个米粉皮拢足够的啦，吼，拢足够。啊，而且咧下骹拢增加恰恰丁丁，顶管无增，吼，顶管无增，下骹拢增加恰恰丁丁。啊，咱为顶管开始食，啊，顶管的面皮吼，食完肉食完了后，再个开始食迄块啥，下骹迄块丁丁吼，增了恰恰丁丁的这个米粉，哦，以前的这个呢吼。水煎包吼，我吞嘴暖了，你知？以前水煎包呢，就充满着米粉香啦，吼，面粉香。即卖呢，包括包啊、馒头啦，吼，还是水煎包，食咧到底都没有那个面粉的香味呢，足奇怪。是安怎？即卖米粉拢袂香啊吗？吼，应该就是啥？唔是用手吼捣吼，即、這个揉面粉，嘛无正经吼，照迄个时间吼，伫咧发酵啦。即卖拢总是用机械啦，吼啊，发酵时间也没有那么久。所以讲哦，即卖食着诶馒头，加着咧包啊吼，真正呢哦，足少有迄种呢足香诶米粉面呢，面粉的味道，面粉的香味呢，包括着阳春面哦，吼阳春面以前咱咧食嘛是迄面条的足香啊啦吼，但是即卖阳春面呢，拢食无迄。种面粉的香味，好可惜哦，古早味啦，今麦要找到古早味真的很难，尤其是呢哦，今麦呢，近期吼啊，伫咧改变啦，吼啊，这呢真正有足侪物件吼，拢起价啊，所以讲一挂老店都经营不下去，结果呢一挂老店吼，拢安怎收单？啊，某一挂老店是因为啊，做了几啊十单啊，啊后手吼无人来接手吼，啊为找无人来接手，啊为是无。想要将着手过界吼，传给别人啦，都好可惜哦。所以讲用这个标，你有感觉无？你自以前细汉开始吃，一挂老店一间一间收起来吼，哦，咱来看啦，看到这老店收起来，我拢感觉足稀微的，感觉足难过的啦吼。来用这个标，是不是你嘛感觉呢？吼，你的感觉呢？有足侪老店收起来了后，吃无迄个滋味啊！真的超可惜的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啊！好嘞，家在哈，咱这间老店搁伫家哈，上届有良心的哈，上届为听众朋友呢哈，安尼来设上的老店哈，咱呢啊，这个 B B 啊，手工包房也搁伫家为大家服务哈，以后也搁要陪伴大家哈，这个一世人哦哈！来，乡亲好朋友哈，和咱的进来照顾你，和咱的进来陪伴你，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梁一家的爱丽所带来，难下哈啊！真正呢，一挂假的吼，做假的老店收起来，好，咱真正是一难下。

0: 过节，你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哦。
1: 哦，你卡西国好用的啦。
0: 安怎好用？
1: 用的，你知无？
0: 嘿。
1: 安尼，我唔用头，迄卡唔用头，十年以上啊。
0: 十年以上啊。
1: 嗯。哎，一届唔知是迄物件叫我做一个漆，内底有一个网啊吼。
0: 嘿。
1: 哎，漆器搁提起倒，哎，手梁搁换安尼尔。
0: 吼，搁有甲恁十几单搁甲咱维修啦吼。
1: 嘿嘿嘿，
0: 哦，啊，真正这
1: 真好用，这台电锅，
0: 这台万用节能快锅，
1: 嗯，控油啊，控猪卡，
0: 嗯，
1: 控菜叶干，
0: 嗯，
1: 我昨昏这个控一卡呢，拢特别好食呢。
0: 什么干啊？
1: 菜叶啊干，无咸菜笋干的啊。
0: 哦，咸菜笋干的，哎，
1: 我家己拍的，哎，拿拍菜吼，
0: 哦，
1: 我都控笋干哦，啊，都掺一罐我伊猪肠啊，
0: 嗯，
1: 伊都肉骨啥吼。
0: 哦，
1: 放起哦，真香，真好食。
0: 我嘴暖拢流出来，拍菜拢你家己做个呀。
1: 这样控较好食呢。
0: 是哦，都点咩？你若会晓做，家己控，用咱这个快去控吼，比人迄中埔西咧煮个较好食。哎
1: 呀，
0: 高渣味，爱拍菜，
1: 嘿嘿嘿。较早未啊用哦，当做大电锅，我即马像啊无甲洗一锅啊落来煮吼，
0: 嗯，
1: 用煮烧烧，用我迄口头卡。煮起面嘛，佮足好食的。
0: 安尼吼，
1: 早上啊，我煮稀饭啊，
0: 嗯，
1: 真正
0: 哦，足好用的，吼，佮快哥足赞的吼。啊，用十几档啊，吼，啊，着小零件无去吼，佮佮你维修有好无啊？
1: 嘿嘿，足好。
0: 哦，真正
1: 两，再是俗啊，
0: 俗啊，两千三，
1: 两千二我嘛袂记啊，
0: 两千三啊，佮有即个呢报告啊，佮有维修，你看用十几档佮你维修吼，足赞的吼。安尼对咱丽庆的产品有信心啦吼。哇，谢谢你！是呀，是呀。好，有闲卡电话起来哈，大姐，谢谢。嗯，
1: 好用，
0: 好用啦哈。哎，除了快哥伊主管，
1: 卡啦哈。
0: 嗯，
1: 我讲蛮接的啦，啊，好用哦，卡害的吼，接的买哦，提价咯，啥提涨，做减涨啊，
0: 嘿，
1: 大涨啊，
0: 嘿。
1: 我一届只通头十二粒都去，
0: 嘿，
1: 我好些好些啊。吹气吼，微信哦，拢会头尾关机了。
0: 真正吼，
1: 我想多听两下，滚水都高高嘞，冇地方打起，啊只十二点佮坑落去。
0: 嗯嗯，
1: 哦，给我 Q 嘞，
0: 哦，足 Q 足好食。
1: 吹气迄，
0: 嗯，
1: 上吼会关机了。
0: 对对对，有够赞的这支快歌，谢谢大姐跟咱做分享哈。啊，连刚咱其他的产品吼，再去打电话起来分享哈。哦，谢谢你哦，来非常的感谢哈，谢谢。来，这是万用节能快歌哦，真正同人而乐的啦。啊，这有小宝，乡亲你甲听看嘛，这支快歌用十几单啊，这支快歌用十几单啊哈。啊，这无怕哟，干那小零件哈，啊，迄胶条零器安尼尔，也可以当维修啊，维修阁继续用。你甲看，一支2300块啦，这呢平均册你甲看一工。咁得爱一块银，唔免呢。乡亲，佮兼甲你省电，做出来物件佮好食。即支快歌你有买无？你若无买，实在够无彩。赶紧的，一支2300块买对买啦，吼、哦！来，要来询问店家，敲电话互我，外口无伫咧买，吼、哦！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来做佮个养生，吼、哦！谢谢大家啊！我用节能快歌一支2300，得力养生好汤头，吼、哦！三罐1000，要店家要询问，敲电话来，以上广告。哦，谢谢。来，阿贤，听我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吼，平常时拢会当卡来买产品。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搁再讲加班的吼，阿报一摆，你甲抄我掉来。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哦，哈，心情爱保持快乐，安尼为咱的健康的安怎，都会呢好来进步。啊，而且身体那健康，心情爱较好，心情那较好，身体买愈来愈健康，加上好咱的肯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健康吃饱的哦。乡亲好朋友，回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滴滴春，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麦呢？好，这个时间呢，点歌部分难度拢有哦。只要你想要听的歌，我只找有拢会为你来播送。来，现场的电话哈，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头前爱加控诉。来，只有三首歌通点，所以讲听众朋友那边点歌，赶紧卡电话起来哦。来，你好，
1: 你好，我要点咩嘞？好像捧那个龙柱的手嘞。
0: 龙柱的苏联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哈，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要听一生只爱你一个哦，
2: 是，谢谢你，
0: 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哦，好，再见，
2: 拜拜，
0: 哎，听众朋友，阁有一首歌通点，阁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2265-2233，会当呢吼，即卖敲电话来点歌，买当呢吼，敲来各杯产品够健康，谢谢。你好，
1: 你好，我点龙千玉的一条破链，
0: 龙千玉的一条破链哦，嗯，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这优比也好哈，你好。
3: 我卡死了，我无啦，我本来无想要卡，你讲我听错一条。
0: 哦，好，安尼来、嗯。
3: 好啦，爱你不后悔啦。
0: 爱你不后悔，陈小云哦。好，再来安排哈，
3: 谢谢、啊，
0: 谢谢，好，再见，来。哎，乡亲那边非常的感谢，那点歌点到这，赶紧搁再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红加黑的布鲁斯》，这个形象。

那谢谢，这是老歌呢，红加乌的布鲁斯哈，老歌听得到的是真有滋味啦哈。而且呢，安尼为听众朋友呢来报上，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会记住这部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会当靠通，线顶线卡，咱立庆东的位置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搁在内个听众表报告一摆哈，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安尼是呢吼，随时要打电话给你，肯买产品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你肯个手机啊呢吼，拢有接听，你肯个手机啊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哈，乡亲好朋友，天气渐渐凉凉啊，爱加穿一件衫。啊，你有感觉讲呢吼？咱台湾的热人愈来愈长无？乡亲好朋友，未来的这个热天可能阁会增加，所以讲未来咱台湾吼会变成热天愈来愈长啊！依照这个百年的吼，这个百年测站呢也观测的资料，台湾过去呢吼，这个呢百年的年平均温度已经上升几度？你敢知？上升一点五度。你唔通小看这一点五度呢？譬如讲，以前的这个呢吼，热人的温度平均测如果那是三十七度，那么今麦呢吼，可能就是上升到三十八度半。很热呢，而且热人呢吼变较长，冬季缩短，冬天变得很短吼。在这种呢暖化上盖极端的情景之下，推估到个二十一世纪呢吼，而这个北极家呢平均气温可能会增加三点四度呢，三十六度以上，而这个极端高温呐吼，而这个呢日期几。其增加五十三天，相当于一冬内加出到将近两个月足热的天气。哇，这真正足侪好朋友伫咧讲讲，你看我是惊热无惊寒呢，寒人会当加穿衫，但是热人真正走无路。尤其是咱一挂劳工朋友伫外口咧做工开车，吼，一条呢吼，这个台北站位咧，2020年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呢吼，曾经达到四十六天。这价调呢，吼推估采用的统计方式，价调基准无同款，未当直接来加起来。但是有原来会当看出着增加五十三天的幅度，相当的可观呐，吼。这个气象署呢，一寡吼，这个专员是不跟实班的咧说明讲气象。这个预测甲着气象的变迁，伊伫咧指出讲暖化吼，暖化嘛，正伫咧改变影响着咱台湾的天气系统。这个呢吼，台北日呢吼，上届嘅温度降十四度以下，而这个气数日期呈现出今后的趋势。所以讲呢，秋天第一道方面到的时间呢，渐渐变。足换全球增加温度之下，台湾落雨嘛伫咧改变哈。即、这个1960年到2020年之间，少雨的年个发生的次数哈，比1960年已经增加。那么1990年到个2015年之间哈，即、这个上届大一天暴雨强度嘛明显增加，所以讲咧，你会感觉讲，即卖啦落大雨、淹大水，而即个几率愈来愈大。今年肾阴现象呢，吼一波一波伫咧发展，含有尼诺指数呢，有点尼车，吼，即个负值一路升悬呐。春季转正，五月份到七月份达到1.8，吼，即个呢，专家伫咧表示，今年海气变化相当的特别，肾阴反肾阴是吼，即个肾阴南方震荡吼，即个无同款的阶段。本身是自然气候的现象，以着反肾阴为例，发展呢，吼、哦，这个呢，发展呢，当诶这种的冬季，到甲过冬诶春季，台湾的东亚金花
东北风可能增强，不利着南方水气北传，使着咱台湾落雨会可能减少。啊，那是呢，专家伫咧指出讲，即一寡自然气候变化，如今呢吼，会呢叠加伫愈来愈温暖的地球当中。2023年六月份开始到2024年六月份，全球连续13个月出现着呢前所未有的高温呐。2024年更加变成着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上介热的一年。那么呢，这个专家表示，全球升温 1.5 度，加到2度，看起来那亲像只跟它差0.5°C。但是我咧讲，冲击面很放大，这个珊瑚白化比例可能有着70%到99%。每一冬呢，吼，这个呢，伫咧变化多端。每个冬遭受着极端高温，而这个全球人口比例也有着14%增加到37%。所以讲咧，增加0.5°C哦，对着咱人类影响着非常大。何况讲未来有可能增加3.5°C，你甲想，热人的时阵，伫咱台湾即卖呢，吼，有当时啊温度的升降呢，吼，这个37°C。如果那是未来增加到呢3.5°C，那么就是40.5°C。40.5°C，这是会安怎？会呢影响到咱的健康，刷入去有可能夺取到咱宝贵的性命呢？吼、哦，所以讲迄个时阵，唔知讲人类要如何来呢应应着这种天气的变化？吼、哦，专家伫咧指出，气象变迁之下，更加注意的就是讲复合式极端的这个事件，譬如讲呢，吼干旱、欠水拢无落雨，啊无就是热浪、热加呢走无路，吼、哦，这个干旱加热浪同时来发生的时阵，或者是连续来发生的时阵呢，那么多种条件呢，吼叠加起来可能会放大冲击哦。暖化的情境之下，气候吼，这个气象干旱可能更加严重。如果那欠水，那是足大足大的问题呢，吼。咱已经曾经讲过讲呢，哦，这个呢停电吼，加着呢无水吼，什么较严重？当然嘛是无水较严重啊，吼。这个呢冰环范围扩大了后，风台呢呈现出强度增强，吼。这个冰率下降的趋势，就是讲呢。风台可能愈来愈少，但是确实强度愈来愈大，所以讲呢，这是非常恐怖的代志，莫怪啦吼，莫怪一寡呢吼，这个算讲科学家因哦，一直不断地咧研究呢吼。一寡会当呢吼，依据吼，到呢吼，别个星球吼生活，那亲像呢，到时阵如果那真正地球暖化得很严重啦，这种种的条件不利于咱生活吼，那么的有几人移居吼，这个呢吼，什么球，移居月球啦，移居呢吼，这个呢别个星球吼，你甲看。代表人物是啥？吼，这个马斯克代表人物就是伊，伊拢伫咧研究移居火星，吼吼。所以讲用这样表真呢啊，听起来那慢噶，但是未来都有可能来安怎发生哦？唔是讲实现哦，那是无希望讲呢吼，实现这个吼，算讲呢非常不可想象的这种呢吼情形啦，但是上惊就是未来有可能真正发生啦。咱是不是会当看到迄个未来呢？你唔通讲啊，我拢食到几回啊，可能看未到迄个未来啦。免烦恼，无一定呢。乡亲好朋友，真的很难讲啊。无定未来就是伫5冬了后，无定未来就是伫10冬了后。所以讲呢吼，这个都很难讲。不管如何啦，咱的兄弟家就是要讲一句话，大家做伙爱地球，毕竟地球才是咱的大家庭。吼，咱呢还做好着节能减碳，吼啊，这个呢，吼，算讲垃圾分类，啊，听讲比如讲垃圾分类，甲这有啥关系？当然关系啊，像比如做好着垃圾分类，也是在爱地球，而且卖青菜呢，吼，将垃圾乌白，但你甲看海洋，吼，海洋的垃圾实在非常的恐怖，吼，所以讲呢，绝对袂使搁制造海洋垃圾。来，像亲好朋友呢，吼，爱地球，爱咱生活这个所在，也就是延续，吼，咱呢，这个生命。延续我们的人类的生命力来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共勉之所以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是星夜的离别这回欣赏

力齁、哦、这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脚若无力，足容易跌倒的哦。乡亲好朋友，卖讲老大人啦，就算讲中年人嘛，足惊跌倒。咱来讲到有一名64岁的王女士退休了后，维持着规律散步的习惯，伊自认讲呢，家己的身体足健康，但是某一天呢，伫咧坐捷运的时阵啊，即看到车门伫要关啊，下意识呢吼，啊得要用走的用动的，无想到讲呢吼，伫咧跨步的瞬间啊，反应白乎啊。失去到平衡，向头前端跌倒，造成到这个髋骨骨折，最后必须要接受到手术的治疗。这个走路突然感觉讲嘞很容易踉跄，吼、哦、啊，就是袂稳呐，啊，活身的时阵佫徛袂稳呐，甚至别个坐捷运的时阵无小心跌倒啦，拢有可能，或咱一挂中年或者是熟龄族付出着骨折失灵的代价。这个呢，卫福部啊，114年死因统计伫咧显示，台湾规年吼、哦、有1632个人因为跌倒死亡，跟他跌倒尔就死亡啊呢。平均每一天啊，差不多有4.5个人。这个中华民工呢，骨质疏松症协会理事长伫咧提起，跌倒唔是运气不好哦，跌倒更加有可能是咱身体的行动在伫咧衰退的警讯哦。这个预防跌倒啊，袂当跟他顾着骨骼啊，甲着肌肉、神经的健康，同款袂当来忽视哦。啊，那是这一类意外伫临床当中呢，并不罕见哦。这个根据着国外研究，超过着90%老年人髋骨骨折，甲着跌倒拢有相当的关系。曾经跌倒的人，未来发生着重大，而这种骨质疏松吼，而这种嘞骨折风险也增加到或者你怎知47%，另外差不多44%，而这个老人髋骨骨折患者合并着肌少症，一旦这个骨折了后，长期呀吼，倒伫门床顶，肌肉都可能进一步来流失，真嘞都会形成着跌倒啦、骨折啦吼，啊，搁再跌倒的恶性循环呐。所以讲嘞，有真侪人哦，跌倒一摆了，后来就会定定跌倒啦。所以讲，为着要来提起着民众，甲着来提早来关心着咱身体变化，这个骨松学会呢，吼，提出着行动的四大指标，包括着啥？原则的灵活，甲着咱骨骼啊，而这个呢，强壮，啊，够肌肉有力，也够神经的，吼、哦，这个健康，吼、哦，这个关节退化可能造成着咱硬邦邦活动受着限制，影响着咱走路的稳定。骨质呢，吼、哦，这个随着年龄，吼、哦，伫咧流失，都会增加着咱跌倒了后骨折的风险。所以讲，肌肉伊个负责着咱起身，吼、哦，跨步，甲着调整咱的重心，吼、哦，咱的动力。那是肌肉不足，身体都无法度维持着平均哦。神经健康是另外一项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啦。所以讲呢，当有人徛着呢，吼，这个无病的拖卡边，还是讲重心突然偏移的时阵，咱的感觉神经必须要迅速传递这个消息，这个由着咱的大脑啦，甲着咱的呢，吼，这个脊髓啦，以及运动神经协调的肌肉来做反应，才会当及时吼，这个呢吼，安尼跨步出去啊，稳调着咱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加呢，神经传导甲着动作反应可能变慢，这都会增加着咱跌倒的风险。所以讲维持行动，咱需要呢足侪种的营养素共同来支持，包括会当帮助着咱骨骼啊呢吼，会健康的一挂营养素，维持肌肉所需要的这个优质蛋白质，甲着维持神经正常功。零，而这个呢，吼，算讲一寡，这个身体所需要元素，民众应该重视着平均的饮食。那是有营养摄取不足的问题，会当经由着专业的评估，适当来补充，并且爱配合着规律的运动，袂当干那靠着保健食品吼，预防这个呢，吼跌倒。而且呢，吼适合咱身体当中，而这个呢，吼使用的保健食品，咱嘛必须爱摄取爱吃，吼身体当中所需要的元素，吼这嘛爱吃，唔通省起了小花钱。除了身体机能、居家环境呢，吼这嘛是防止跌倒的关键。如果那长辈时常走路会安尼踉跄，就是呢，吼凶。想要跌倒安尼啦，起身阁有困难啊，走路阁袂稳啊，厝内底人都应该提悬着警觉，量早就医来评估。有防跌倒，毋是等家吼骨折才开始，是爱由着每一摆站起来跨步，甲着活身吼，再大家注意。
把咱的长辈自主行动吼能力改修好掉，安尼才别讲到时阵啦吼，即、這个呢真正小看吼，加着无病会拖卡，或者是小看呢吼，安尼即个呢无小心踢着物件就跌倒吼。来乡亲朋友呢，首领防跌的关键吼，即、這个关键就是第一，规律进行着肌肉加着平均的训练；第二就是定期检测吼，可能引起的头壳痛加着呢吼，即、這个爱困的药物；第三就是爱改善着下颈啊吼，当中一定爱做好着防滑，加着咱走路的走道吼，即、這个呢光线的照明，加着杂物的即个堆坑的问题；第四的刮出的时阵呢，爱穿着呢吼，即、這个合卡的防滑鞋，必要的时阵使用着辅具，唔通惊人笑。有足侪人呢吼，要出门的时阵吼，拢唔敢牙关呀，吼，感觉讲啊，我打几回呢？我牙关呀，人甲我笑，来向切表，好人笑，敢会听？未听？但是你跌倒，敢会艰苦？足艰苦，而且佫有可能失去掉咱的性命。所以讲呢，唔通惊人笑。世间当中哦，真正啦，吼、哦，这个面子无算啥啦，吼、哦，这个面皮面子无算啥，健康上重要，吼、哦，咱得肯伫只都有亲来相亲。

来，乡亲好朋友，进一段广告。乡亲时段，咱呢吼，这个呢，双脚爱顾，这脚若有力吼，真正会当减少着真多意外。这跌倒呢，就是非常大的意外。乡亲，比如脚若无力，足容易跌倒的呢，绝对袂使让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身上。咱的肯呢，本身读医学吼，所以讲呢，为你。这个呢，来推荐介绍的产品骨碌用是上介适合着咱所有人来吃的。咱的这个骨碌用呢，内底吼最主要吼、就是有骨棒甲肉甲，骨棒甲肉甲含有着大量的钙质，并且拥有着丰富的胶原蛋白，会当帮助着咱哦，将咱的钙质哦，甲着骨头安安该结合做伙。所以讲呢，和这个骨棒甲肉甲骨碌甲，在足够以来就是上好吼、照顾咱的骨头。诶，物件，这呢非常的珍贵，过去你若要吃，无加班苦，无在条吃会到。啊，高发电剂更是大家人拢会当吃，所以讲即卖用上新的科技，以着呢接近纳米的技术来甲咱提炼出来，这个骨板肉加骨肉加，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吃，袂得白色，好吸收哈、而且佫袂贵，因为用。高科技来提炼而成，足好吸收的吼。来用切苗除了骨板肉甲伊之外，内底佫足珍贵的一项物件，就是咱的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UC2。来用切苗 UC2， 这就是美国制定专利的，这唔是人人摕到这个专利的，咱真正付出着真多，才有法度摕到这个专利。就是足侪好朋友去吼，一间吼，这个美式大卖场伫咧卖红色的挂迄罐，迄足侪人拢咧食的啦，吼，真正足。所以呢，中老年人拢在吃，还好无？足好。但是如果只有单一的吼，这个胶原蛋白单一的 UC2， 那么不够力。所以讲哦，咱就该整合来，吼，整合来在咱的骨碌用当中，咱提到呢，吼，这个美国制定，吼，这呢第二型的 UC2， 在咱的骨碌用当中嘛，非常的巴甜。咱搁再配合着啥？无法度家己来制作的软骨素，咱的身体当中无法度家己来制作哦，只有靠外来的摄取，和你好摄取的。软骨素，啊，佮有玻尿酸，卖去煮吼，迄针、迄虾、遐大鸡，足艰苦，用食的就好。逐工食过，佮你补充佮足巴甜。咱的玻尿酸，也佮有就是葡萄糖胺。乡亲好朋友，也佮有啥？也佮有呢吼，足侪好朋友吼，因为惊艰苦，所以讲逐工伫咧食美国神丹，逐工伫咧食迄落呢吼西药的止疼药啊，食干怎，身体拢害去，迄唔通佮再食。咱的即个呢吼，骨碌用来滴有猫爪糖，猫爪糖就会当帮。做你袂艰苦，这是植物性的吼，这是植物性的，会当取代吼，这个美国神丹的物件咧。吼，所以讲咧吼，这逐工摄取过，逐工摄取过，好咱咧吼，会当安怎，愈来愈轻松，吼，愈来愈轻松，吼。用切别，迄唔是西药的止疼药啊，但是咧吼，但是咧会当达到好咱咧愈来愈轻松，天气变化拢袂搁再艰苦啊。所以讲咧，渐渐，好咱恢复着咱的健康，吼。咱卖去想讲咧吼，啊，一届都要好白听，用切好朋友。止疼药让你吃你到底一次都不疼，但是止疼药呢吼，你愈吃愈重，吼，后一摆疼起来时阵是愈严重愈艰苦，所以讲卖搁再吃西药的止疼药啊，嘛卖去吃迄个美国神丹呐吼，咱呢吼来挖去掉咱的猫爪糖，伫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来滴吼，独处一族啊，阿个有林松黄芪稻中，所以讲这东西接近着纳米的技术，甲咱提炼起来，伫咱的。这吼、骨碌用来滴，你只要早晚饭前一点钟，安尼来甲食两粒。早晚饭前一点钟来甲食两粒，你所欲爱的食，诶，即个呢吼，达到的目标，拢总会当甲你完成。所欲爱达到的食目标，拢甲你完成。增强咱的机能，促进着咱的循环，向前时代帮助着咱关键的部位吼，安尼好起来，和咱关键的部位呢吼，安尼呢，就亲像咧修理机械，赶快甲咱修理起来。来向前好朋友哈，年岁愈大吼，这呢。软骨啊，容易流失啊，吼，佮无法度家己来制作啦。所以讲，咱内底软骨素啦、葡萄糖胺呐，都会当甲咱调整吼，体内的一挂代谢，将一挂呢吼，老废的吼，不要的，甲你排出体外，促进着咱吼，安尼新生吼，需要佮再甲你新生出来，同时加强着咱体内骨骼的健康。所以讲，用切表，咱的即个呢骨碌用吼，骨碌用真真正正是所有的人所需要的吼，所需要的。吼、哦，来乡亲朋来，真正，互你愈食啊愈健康，愈食啊愈有感觉，慢慢回到着过去迄种的感觉，吼、哦，来，吼、哦，真正少年起来，吼、哦，所以讲咧，作息。
一盒个1500块尔，一盒个1500块尔，用上盖上个经验，食到上盖好个产品，咱得肯甲你推荐介绍个菇乐用哈，菇乐用，里面哦好哦，是菇瓣乐加菇乐吼，互你用看看菇乐用，红色个阿爸，红色个客啊，唔通买唔掉去，来买到指定药房购买，为你爱指苗好吼，是咱得肯推荐介绍个菇乐用吼。菇乐用吼，啊！如果你若不方便去买，我家会当甲你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丽丽村，咱的庆丽直接给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现场的电话吼，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赶紧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其他时间呐吼，要找的庆买产品顾健康，拢会当直接卡掉的庆的手机啊，吼，咱的庆的亲像咱家的。啊，这个查甫囝，咱家己兄弟姐妹，赶快，互你随时找的我，真有安全感。来，你看个手机号码记起来，0987617335。搁在内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来，写好掉，0987617335，0987617335。继续来听歌，高向鹏所带来《浪子的少年》。

来关心到一个国际的这个新闻啦、啊，太平洋的一个德国合作斐济，乡亲朋友，你敢知这个国家斐济？我看咱的国人比较较少去这个国家吧，哦、好像旅游呢、哦，也很少听到这个国家斐济、哦、你敢知这个国家呢？近卖吼，这个。HIV 是什么病？就是艾滋病。伊这个国家艾滋病病动的疫情吼、哦、急速在咧恶化。伊的政府哦，即卖正式宣布进入着全国 HIV 紧急的状态。这个国家人口无到100万的国家，目前估计哦，每60名的成年人，都有一个人感染着艾滋病。恐怖，60个内底都有一个啦，所以讲你若伫路边安尼行一公，你得碰到真侪有艾滋病的人啦。这个呢，2025年新增加确诊更加达到呢，吼，这个2060例啦，甲着全球新增加感染继续下降的趋势，形成着强烈的对比，吼。即卖其他国家吼，这个艾滋病拢在下降，结果因这个国家速度不断地在攀升啊。当局伫咧指出，最近呢，吼，这个呢，甲基安非他命，吼，俗称或者病毒，吼，的物件，足泛滥的啦。啊，所以讲咧，因这些人哦，就艾滋病，而这个原因唔打讲，干那盛行为呢，最主要来自着共用，吼，这个监督，就是共用针具啦，吼，伫咧注这个病毒，啊，拢用吼同款的一支针虾。啊，这呢，性的行为传播嘛，非常的严重啦。食毒了后，就是从事吼一寡呢非常不安全的性行为啦。所以讲，伊这国家即卖正伫咧加速病毒吼扩散的进行。斐济呢，卫生的部长呢，吼，伫咧宣布全国哦 HIV 紧急的这个状态，强调目前形势已经需要呢全国性跨部门协调来应变啊。这个数据呢显示，过当前的斐济呢，每167个人吼、哦，当中有一个人感染到呢，吼，这个艾滋病，如今哦已经呢，吼，攀升到每60个人当中都有一个人都艾滋病60分之1，以前是167分之1，现在是60分之1啊！你甲看这有恐怖无？另外每50名的孕妇都有一个人感染，所以讲生出来囡仔，毛可能垂直感染呐、啊。这个疫情严重到呢，吼蔓延到婴幼儿的身上。救助儿童会呢，这个斐济分部表示一名吼，敢那2个月大婴儿被确定同时感染到呢，吼这个艾滋病甲着结核病，变成目前上界细汉的患者吼，啊，这最主要吼，就是由着母体吼感染着艾滋病啦，所以讲非常的恐怖。这个斐济近年来渐渐变成毒品，由着美洲走私到澳洲、纽西兰甲着亚洲市场重要的一个转运站。大量的这个甲基安非他命呢流入着当地，嘛衍生着安怎？既然为遮做呢，吼，这个转运站呢，因摕着都比较容易啊。所以讲，真侪人在咧注射这个毒品啊，因为呢，吼，因那是比较收入较少的国家，所以讲呢，吼，得共用针具，吼，这个射针，拢我注完，吼，你注，伊注完，佮互注，拢共用啦。所以讲呢，吼，这个艾滋病的互相来传染啦，足恐怖。所以讲，乡亲，比如你敢知斐济这个国家，你有得去无？想要去啊，佚佗无？我想也是买啦。每60个人当中，都一个，吼，都是艾滋病的，吼，这个呢，患者呢，真的蛮恐怖的，吼。来听歌，一生挚爱你。一人

听唱表点播一条破人，因为这是主曲吼，所以讲就不阿多。安尼呢，一直听一条破人这首歌。永清的朋友呢，吼，咱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080100000，加着咱的努努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蚝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哦，下个月在这不了后，别来加来轻便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轻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两个钟，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为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说，新历十月初八，过了就八月二八哈，今天拜四，哇，这礼拜哈上班，就上卡今天下晡，就四人工商啊，虽然安尼哈，有诶讲要看烟火啦哈，要休假三天哦，有诶要食大餐哈，有诶讲要困三天啦。我听在边啊，一寡做工课，迄、那个那较无闲，讲吼，我要连续困三天嘛是有影的吼。迄、那个等下休困休加紧吼，就自在人啦，未歹吼。天气听讲小寡搁较温差吼，就即几天的连假，双十节连假吼，可能早温差搁较凉淡薄吼，要保重下。那休假去看我等下，伫外口边一定要满啦，即马拢外口拢爱脱衫吼。啊，我是丁莹。那我不敢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三年外前伫嘉义吼，有一个我那算新名庙会活动吼，叫做虎爷啦吼，虎爷这个庙活动吼，当时活动拄单大家庙会。甲暗会暗时啊，吼，当然人放炮啦，吼，即虎爷嘛，虎爷活动，就叫人放炮啦，有无？吼，有人做炸弹啦，就这个啊，细雕叫做雕威震吼，这个伊做炸弹用遥控哦，就探炮啊，拄啊当咧变，伊就做伙变炸弹吼，讲互人唔知就伤着人嘛，一定伤着啊，炸弹内面放一挂有诶无啦，铁钉啊吼，变出来吼，即个案件你也着，细雕这个。伫今年八月底啊，最高法院第三审嘛，甲判决28年定案。这当然严重啊！你做炸弹病人，身躯边有囡仔去病掉呢，欠啊病死呢。这囡仔幼面面生囡仔吼，都大家够看劳力啦吼。结果伊做炸弹共病啊，伫庙个所在，甲判28年定案吼。伊一直伫做呢，伊一直伫台南感觉受压啦。收啊！伫台湾感觉吼，那么伫遐等判决第三审，到今年八月28年定啊嘛，吼，无想到讲伊个另外案件，即个人做歹弄当，歹规矩，伊个另外案件生着一个家属，从另外一个案件是罚金啦，会当改造罚金嘛？那么改造罚金，伊甲罚金总交了，就家属替伊交了。那么家属替伊交了吼，台湾感觉这边互相无联络。应该都爱伫家己，伊伫家己嘛。家己地检署的南法法院这边啦，定案，得检察官爱甲带来归案吼，道理关了对吼。但是伊是得管理台南啦，得收啊伫台南，感觉。那么台南感觉这边毛另外一个案件，就是需要罚金嘛。家属准替这个姓赵的去交这个罚金，交了，到昨日拜二嘛，初六啊。不，到这个，初二啦，初二，到这个月初二吼，到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好，感觉讲啊，都无需要管啊呢，伊的罚金的案件都交了啊吼，都无什么案件吼，啊，家己唔知啦，总甲放出去，我讲罚金是另外一条细条，伊是去用判28年呢，你在为大人感觉直接加依感，依感加伊。去收，就是唔知好。嘉义地检署检察官知影讲，这已经定案，28年吼。伊要找这個人哦，原来这個人是暂时先收伫台湾，感觉这个所在吼。嘉义地检署要知影讲，啊，这个人要甲抓回来啊，这一定袂当过一直讲用伫台南，爱过来嘉义嘛，好。结果要查三无人啦，啊，才伫这个拜二找到，赶紧发动去甲联络等下有来有抓到啦，吼。我讲。啊，较唔走，就无对走的啦。会走就走就走去。我好不容易，吼，你唬唔到伊，无代无就甲白头，我怀疑家己我行一条呢。伊可能家己我行一条，讲，我唔是去用判18年吗？是到要判无罪，我较唔知吼。啊，较无罪，甲我放出来吼，结果放唔到人啦。哇，这个都输啊出包啦，乌龙事件啦。家己地检署当他们承认，因为这是跨区嘛，家己到台南这所在吼，有一个一个时间差啦吼，我讲吼，你去改水比较紧啦吼，无得时间差啦，这个代志后的时间差，什么台南高雄是很甲像美国这样远，不得，我讲你去逛逛呀，要找你麻烦咯，咱这就逛逛啦，这本来就是家己个人出包啦吼。这个地检署吼，未来对着跨区的案件吼，绝对有一个随时的连续，这炸弹连续嘛，太起码去得检讨的。这外炸外炸以前炸弹咱的，你看咱的这个火警系统什么没有？这个连续啊，你见人伫对什么都火警都绝对知嘛。什么物件连续上紧呢？得警报，警报基本连续，你人伫对走对，你绝对无对象。绝对警报伊，搞这个电脑连线嘛？你这不犯法的代志，讲到今麦个咧检讨讲，我家己台南这边应该都爱随时连线吼，啊，都去相变吼，控管吼，啊，这样吼，叫做一坑加大坑啦，司法的出发。那经过了解，上一条啊，叫做地位置啊，是已经三审定案，伫今年八月底
28年定案吼，但是伊人是收伫台南感觉这所在，伊有另外案件，所以讲加上吼，伫顶礼拜五就即过7日吧，就该另外一个案件需要罚金的啦吼，准甲交了啦吼，迄、个伊当时迄案件是婚姻吧，婚姻个唔知啥物案件唔知吼，啊准甲交了好，交了了吼，人有甲通知讲即个人。伊即个一颗黄金，唔知几十万啦、几万块啦吼，家族甲交了好，带人们感觉这边唔知啊，讲即个人要甲通知，到底是啥心？甲看28年定个啦吼，干那知影讲伊关伫遮收押，是因为伊有一个罚金无交，既然交了吼，到昨日啦，到顶礼拜六啦，无顶礼拜五嘛、初二嘛吼，总甲放掉啦，放掉。家己地检署是即礼拜一，开始上班，开始吼，讲即个啥，即、我甲你通知一下吼，我会给你有即个人吼，就关伫台南港北收啊，伫个所在吼，但是到8月底已经正式去用破28年吼，伫定案啦吼，阮要查倒转来哦，较知影讲，哈？哈哈，顶礼拜我就放出去啊啦，叫做我，我顶礼拜我就。打细条即个，我当作伊个啦，一颗罚金罚金即个案件俩吼，所以罚金都罚了吼，交了啊吼，准甲放水吼。哦，啊这家己的说，伫即个拜通知要甲刷过来家己这边个执行俩吼，讲放水后隔两天的拜二初六的发布啊，通知其实免通知啦，也无对走啦，伊都无走啊，完全无走，拜六的水抓到，啊抓到啊，不是拜六啦。初六啦，拜二啦，吼，都随了掉，吼，做去嘛，吼，开始实行，吼好。那么，伊当时做这个代志，就家己是叫做金虎爷会啦，吼，就虎爷吼，这个这个庙会，吼好。当时都哦，闹热天嘛，吼，啊庙会啦，吼，啊虎爷啦，吼，包括对，好，准伊这三年前啊嘛，当时是三年前的7月啦，7月吼，当时伊就做炸弹啦。伊做炸弹吼，就带迄个放炮啊，吼，虎爷庙会就伫装放炮，放炮啊有无了吼？伊阵做伙甲这炸弹做伙用遥控的吼，当时伤着29个人呢，惊得人铁钉啊啦、玻璃啊砰一下吼，包括一个两岁囡仔，我那掉几头几面呢，血塞塞，惊死！迄个囡仔吼，佮妈妈抓咧吼，拄伫迄个炸弹边啊啦。啊！病一下，哇！安尼规头规面吼，代志发生了，原本大家当作讲，哇！这病法病到无细意啦，病到粪扫人啦，病到塑胶袋啊，病到什么物件吼，也是病到家属啦吼。准病到大人吼，病法吼，后盖大概因为咧吼，但是人开始去感染一下，你发生这个代志，已经第9个受伤嘛，人嘛在验看到底是咪真正病法啊？准病到什么什么其他物件，准引起爆炸，结果鉴定转小说来看吼，唔对，这真正唔是炮啊所引起的，迄炮啊所引起白安尼啦吼，准进一步查出讲，这是有人做炸弹，雕工起迄个炸弹吼，到这个现场所在，伊探工拄到做庙会，大家咧变炮变炮咧变变个嘛，变炮我准做位形状变我的。炸弹吼，互你唔知了点吼，伊吼起即粒炸弹吼，都放伫唔知啥物所在，咱唔知啦吼，都去行啦吼，伊就起咧吼，关咧吼，总个放伫条边啦，伊放伫对条边咧，伫迄个庙会会场头前，拢会搭台啊嘛，迄庙啊，迄个所在上落咧啦，庙会会场头前人上侪所在啦吼，好，伊甲放咧所在吼，多一个粪扫人边嘛吼，啊，我那算条边啦吼，家己退出去30公尺外呢，伊嘛知讲这炸弹威力吼，是不是30公尺都断袂掉吼？准用遥控呢，可能我咧想，伊我那想讲要试看卖，是毋是做炸弹做个成吼？伊准真正甲试，迄个遥控甲试，真正变啦，准变嘛，一个变来到底吼，内面吼，你甲看安尼，玻璃啦、铁钉啊，有无全部变出来吼？炸弹是安尼啊？唔在身躯边，伫个即个会场嘛，或者闹热场诶，即个舞台吼边啊，29个全部通掉，包括囡仔嘛，惊死人！你看到即个人吼，即会病死足侪人呢，是好个，但全部受伤拢无死呢，是拢无死，拢受伤，大家送病院啦吼，嘛有囡仔病到规头规面全毁嘛吼，好个，但送病院全部拢救倒来啦，
好，这个人啦，你甲看，这个人人开始查掉以后，身份证单你调了出来嘛？调监视调出来，就这姓调吼好，准过一家抓到以后，经过三个月追踪抓到，这个姓调吼，到因家好转转枪击啦，拢专门那个该做长枪短枪，该做枪击后做手榴弹后做炸弹，伊在专门卖啦。我咧讲，所以讲伊可怜吼，就是准备试看卖啦。要试看我这炸弹呢？遥控用遥控方式吼，唔免着现场点火嘛。因为一般炸弹若要做遥控，也无好做啦。拢讲首先吼，你要做个准准，伊着调工咧做炸弹，要甲试看卖。啊，什么时间上好？袂去用听到，就是庙会时间啦。大家闹热天啦，乒乒乓乓啦，放炮，已经做为探放炮的时间中做个病，结果唔知讲一个病来看，就讲伤身躯边29个人啦，看挂空暗就好啦。那是无人死，哪人死了无几多，无他死刑有可能啦。做到大病死人吼，绝对死刑啦吼。结果，这件代志好加再去后边补救，都是放唔着人啦。伊伫今年八月底，差不多一个月前啦。八月底，最高法院第三审，把这个人做诈大伤人的案件吼，加判28年定案吼。要为台南这边，伊原本是收我伫台南，感觉要甲刷去家己嘛。这个所在一个家己的案件吼，结果唔知讲一个要带人，伫顶礼拜五才知讲，阮这个拜一啦，这个拜一开始上班吼，阮拜五吼都甲放水安尼，检查看伊唔是一条一颗罚金会当罚金吗？啊，伊既然当罚金，伊的罚金交了吼，阮就要甲放水了，袂当甲关啊，讲罚你的黑了，罚金。这等于杀人罪28年吼，定案。我要甲杀来关，伊讲哈，无咧，这顶礼拜五就处理啊。哇，好佳哉，开始个定力啊！伫昨日拜二，好佳哉，即块袂走，我咧想可能我走无路啦吼。伊都都无走啊，那无这走就走去啊啦。你甲我控制，我伫咧走啊，佮即块即马外口边去用即个判刑啦吼，要甲杀来关，再看走了偌济人啦，看走偌济，迄度有通走啦。有摘掉走的啦，啊，这个无摘掉啦，这个无摘掉走啊，啊，那无一走就走啊，你放唔掉，放唔掉的，我能出来外口咧。顶礼拜我甲他放出来，看他看唔掉唔掉，赶紧，一直这个拜二要过开始要刷上来家己讲找无人啦吼，啊，甲为拜二迄、那个甲查找着讲我那无走啦啊。我来着，啊，你也着吼，都补救回来啦。这都28年定案啦，哇！你看偌乌龙事件啦，一个28年的重刑犯呢，会当判个28年是相当重刑吼。结果安尼为着一个一颗罚金也无下面吼，啊，你钱交过来讲啊，帮忙注意啊，都人都钱都交了，一颗罚金特别当个人怪，我靠，这个代志真恶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年前甲进食半个月进行吼。
1: 好、哦、好。
0: 阮姐姐伊开刀嘛，开两骨啦。
1: 好安尼哦。
0: 哦，讲偌好用诶。
1: 安尼啊，以前呐，本来先呐。
0: 伊本来吼拢会酸啊，吼啊，佫会行路足重诶，脚拢行袂起啊。
1: 对对对。
0: 啊，结果食你诶进行了吼。
1: 好。
0: 你咧行拢足轻松诶。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佫在迄。酸啊，较无，啊头壳啊，较袂别别
1: 叫啊。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安尼，暗等下昨个叫一组送。
2: 胃吼，都要通通通，胃若无通吼，人吼，会喘，无大劲吼，人吼，佮像规身躯排骨啊，十公斤。骨啊，百公斤都有可能吼，惊一步惊两步都无在跳，或者讲连惊嘛无在跳，都酸病病吼，安动动就是安尼。咱的讲来。就是火烈老火烈讲来吼，有一挂龟丸龟甲做石头甲红糖甲吼，迄个都火地火角啦吼。好，那受伤过人够如何安尼呢？都对石头对那对开刀过啦吼。好，迄造成吼，你都要尽量落去甲通啦。到遐伊啊，咱啦有诶无甲通通了吼，通过吼，安尼规个全部过，都会吼会碰破啊爬出来，会当一直到上尾流。佮到末梢嘛，上尾条所在，出细条个所在吼，痛痛痛吼，人吼也袂得叫紧啦吼，嘛无得咁么酸啦、抽啦、按啦吼，啊坐袂条了酸啦吼，啊对咧硬硬平平，白弯咧或白滚咧，吼啊落袂了啊出袂出哩吼，那不就丢丢断，电管迄粒吼一边相边安尼丢丢断吼，就得你真香加袂好丢，指定个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外埔土城路啊，一位林家属，这有若算较高挂边边的所在吼，昨半暝啊火烧，一棍头烧死一队人阿婆吼，伫咱昨新闻快报报道嘛，但是家属有出面啦，家属出面，这有较新的一挂消息吼，到小另外个火爆了，才发现讲内面哇两个吼。到台湾州囡仔，台湾太太姓李嘛吼，甲嫁一个泰国翁婿吼，泰国翁吼，两个人小甲变火，变火团啦，臭火团吼。家属是咧讲，有一个所在足奇怪，你无感觉？就是伊迄个火烧的现场吼，迄大铁铁门应该早着爱开开的，迄有一片大铁铁门啦吼，大铁铁门吼，为什么看甲外头就还走无路啦？所以因是咧讲，绝对有人家做家属啦。是安尼吼，但是消防员是咧解说大地铁门吼，有可能火烧烧甲真严重嘛，而且火烧甲咧规个红拍吧吼，有可能吼，着火烧时吼，家己着主动落来，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你无看咧火烧现场吼，足侪大地铁门家己拢陷落来，着火烧烧着电线电着啥物，然后着劈一下着。本来这个所在是无压着电嘛吼，啊你火烧烧到什么所在先吼，伊个所在电筒对啊烧电动电门筒放落来吼，有可能吼。那当然家属怀疑这个警方有来调出路口监视器，包括身躯边厝吼，是毋是有可疑？其他人完全无啦，完全无吼。我讲奇怪咧，个烧到安尼吼，哇！这嘛，相当奇怪吼。但是起火，恁会当烧到这么严重吼？迄种啊焚化炉啦，惊到人，红怕嘛吼。安尼，而且人佫有在条烧到臭味大吼，真害。啊，即马检察官我来确定，都爱验 DNA 啦，因为这已经袂当认啦。到底是毋是真正这对红阿婆嘛袂当认呢？嘛无在条吼，我讲这当做家长呢，所以为甚物真侪人做这种家长的时阵，我今仔日应该死也无死，我调工做着死的来只烧臭味大，就是啊，唔只人讲一定爱验 DNA 吼，就安尼吼，确定身份，这就烧甲伤过臭味大啦，爱验 DNA 吼。时间是发生伫昨个早起迄个半暝三点通啊吼，台中的消防局接到报案到现场，伫台中外埔啊，叫做土城路啊。一位林家属，随派外地分队吼，哇，开始抢救烧甲红拍白啦哈，现场是二楼尔啦，但是顶管阁监视处吼，感觉白啾啾，因为火烧了伤火严重啦，阮烧去边个顶啦，伊只有较边啊有顶啦吼，啊，这个所在嘛较高外啦，较高外吼，安尼烧位顶啦过了吼，消防队开始转水拍火吼，火嘛差不多爱拍个过。几十几点钟以上呢？惊得人到差不多四点外、四点半左右，他会当讲算拍完吼，内面全部通烧啊啦。结果清查火场的时阵，发现讲哇，有两具尸体烧到臭味大啦。有可能，即马敢来讲有可能，因为即马在验 DNA， 到底是毋是有可能就住这个所在，就一对翁仔某吼，姓李，即马入住啊，甲泰国的翁，泰国翁吼，五十几岁啦吼。这里好，那么因阿姐昨在到现场吼，才发现讲，嘿，啊这片大地铁门吼，这若无像咧关到目睭就，那这个火烧安尼，迄人阁安那样，都阿个四十几岁尔，绝对走得出来吼，所以讲我绝对有古怪啦。这大地铁门该砰一下吼，陷来陷来都袂叮当啊嘛，啊你若火烧所引起的铁门陷来吼，是。你无在台去个起开关的，无在台就烧歹去啊嘛，烧歹去吼，他造成两个人走无路啦吼。一度怀疑讲火烧现场绝对无单纯啦，不过个人员过，甲这阿姐解说吼，这大块大片铁门吼，伫火烧，那真正会烧到迄个电路吼，是有可能主动来来，这毋是无可能吼。警察按照家属怀疑，家调附近路口啦、监视器吼，并无可疑，都火烧这个时间前后啦，并无可疑的人才到现场吼。而且起火点是厝内啦，是厝内这个小家都有可能上这就是电线烧破电啦，电线绝对烧破电。我跟你讲吼，家属爆炸，那无伫身躯边的家属爆炸，是不直接给你冰掉啦吼。家属爆炸电都好，我讲。五爷，你要收？要收，我是个比例啦，咱都拜都拜啊！
都已经要发生火烧啊！亚速爆炸砰一大声嘛，伫灶卡伫底好好，咱那安尼电到人会救会到啦，因为你有声，上惊就电线烧拍电，完全无声无息，三更半夜上高安尼啊！所以电线烧拍电上高烧死人，你困觉唔知影人啊！你困觉唔知影人，等到互你输掉，因个输较严重时，你人也袂叮当啊啦，就目睭紧紧看家己去火烧死呢。恐怖，就是安尼，而且，有可能就电线烧肉电，八卦内面也有插板吼，杂物有诶无诶吼，我来想过者吼，准小事，伊即有头一门，就一片大铁门嘛，后壁阁有一片门，但后壁一片门完全无咧处理，就是伊所藏诶遐一寡杂物、插板有诶无诶物件，全部拢蹲伫后壁门，都完全拆掉了吼，加上厝内有一寡。茶美丽的结晶啦，这样吼，火一个烧，唔正讲哇，像焚化炉，两个人看头前门无多，后边门也无多吼，准改成要围队呢，围的汤，伊这有一个汤，叫做外口家己安替汤。虽然是无好无盖好的事，但是有安替汤啦，我来惊调查到啦吼，结果我来走袂出来啦，无多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吼过差。我当时啊，都变作家己火烧的困难啦，啊为着要过差啦，无法度啊装地当啦吼，啊铁门啦对啦吼，结果唔单讲全部下设架设啦吼，啊设架无法度吼，安尼大地铁门，佮因为火烧的关系，可能烧了电线，规片大地铁门落来嘛，完全袂叮当吼，准烧死伫内面，而且是烧个超伟大啦，哇恐怖吼，那厝边这毛厝边呢，这可能较高哇，摸唔到但是毛厝边吼。因伫只结婚二十几年啦，我啦足少年就结婚了啦，二十几年吼，都台湾做那生意啊，嫁这个泰国翁嘛吼，二十几年吼无生啦，啊两个人吼是伫工厂上班，伫咧做脚踏车工厂上班，生活单纯，两个翁某关系感情真好，完全无任何问题，这是纯粹火烧啦，所以讲真正足注意啦，迄个一场火烧吼。人生全部改观啦，无使咧拍拼，无使咧欠钱吼，无使咧认真做工过吼，生活单纯，啊，都钱俭俭咧吼，啊，都休困紧吼，两个人吼烧酒吃着吼，两个阿婆感情好，加个无生，无生就上自由啊吼，就是安尼，啊，个四十桶岁尔，嘛四十外岁吼，差不多五十桶嘛吼，哇，算啊个少年少年，结果呢火烧吼，哇，你个看一罐头两个钟烧咧，都大中外婆一件，长什么看无着，是今仔日。家属特别怀疑讲，敢有可能安尼？有可能啦！你火烧现场，虽然迄片大地片门吼是开开，因阿姐意思是讲，伊咧困关咧无唔对，但是问题，你若发现火烧第一时间，无可能一个烧家呢？因两个阿婆绝对会要开铁门，才为什么铁门开袂开，就是烧歹去啊啦！意思讲，咱教育先，迄铁门阁砍条条，较有可能安尼，因一定想要走，较会走无咯吼，啊，就烧歹去啊！大火烧的时吼，会烧歹电线，就是安尼，哇，真好哎！就注意这水火无情啦。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真正唔知道，我下早睏醒起来，甲讲，啊娘话，迄手的斑哦，淡斑拢淡了。
1: 哦。
0: 啊，我拄啊食两罐尔，啊我嘛无食侪粒，下早时啊透早睏醒扛白，听你的话食两粒安尼尔。啊，拄啊食两罐，啊我嘛拢无迄个感觉呢。
1: 啊，迄、那个斑斑嘛那无样呢啦。
0: 嘿，拢淡化掉。
1: 哎呦，好加载哦。
0: 哎、欸，真正是有厉害的啦。我嘛唔知影，我讲妈。安全国的迄个呐，爱水的小姐吼，真正手有斑的哦，你来食看麦啊。
1: 鬼大干吼、
0: 哦！我唔知影，我甲一早困在我咧洗面，我哎呦，我的手上的怎么这样子啊？
1: 嘿，淡很多吼、
0: 哦。啊，本来是吼、哦，我的手拢有斑，家己拢有感觉呀、啊。
1: 嗯嗯 嗯, 嗯。
0: 啊，家己我感觉讲，哎呦，我的手什么那个斑都没有了，
1: 哎呦，
0: 都淡化掉了、啊。哎、欸，真正这个关我敢那安尼，我的感觉是和我安尼尔。
1: 鬼大干吼、
0: 哦！鬼大干，
1: 嗯，
0: 啊，我拄啊食两罐，啊，我那安尼尔是一批。
1: 安尼哈，
0: 啊，我今晚都食两罐，啊，我再去讲各地三地过来咧，两罐大罐的，一罐细罐的，啊，各家进行安尼，
1: 好安尼，
0: 啊，总当领是一批。所以讲，那安全国在听你电影的电话堂，诶，在线上的朋友，
1: 嗯嗯，
0: 真正你那手有斑的话，诶，这个鬼大干。真的，哎、欸，真正不同凡响。
1: 真正爱食吼、
0: 哦嗯，哦，真正爱食，哎、欸，迄手拢淡落来，我真正唔知讲斑会淡落来。
1: 嗯，非常好，嘿。
0: 哎，啊，无迄阵那是两双手吼，拢拢斑呐。
1: 安尼哈。
0: 我想讲，哎呦，我才几岁？我才65岁啊。
1: 安尼吼。
0: 啊，我想讲，我的手卡拢斑。
1: 嗯。
0: 结果，今仔日一早困醒起来，我讲，哎呦，啊，我的手。迄斑卡拢无看呀，啊，真正尽量阁有一丝仔明显的，一丝仔明显唔过来看，哎呦，拢淡化掉了。
1: 安尼哈，
0: 啊，我拄啊食两罐尔。
1: 好加载，好加载。
0: 我真正做好，我甲讲，真正线上的太太的咩，那讲真正去有斑有啥，哎，维他干真正的好。
2: 这个是代谢，代谢哈，讲大家听话话，叫做甲体内哈不好排出的阿渣啦，变出来叫做代谢啦，哦。啊，医生常来讲代谢，代谢，啊，大家拢对医生讲吼，迄、个代谢营养师啦吼，啊，有一寡些医药，即个知识，拢会讲啊，迄、个代谢，我讲大家听话话，叫做你甲体内无爱遐垃圾阿杂病水，即、這个所在伫什么时候？即、這个所在伫肝啦，规身躯上界大，即个粪扫单位吼，迄、个解毒工厂都伫肝上大吼，肝哪条咧解袂哩，身躯无爱只阿杂吼。出嚟吼，唔是干那斑斑点点，是白啦、焦啦、尿啦吼，步步安尼规条规条吼，啊，尿来到底吼，有诶一个五个安尼规大吼，那无着斑斑点点吼，啊渣那真正个变白水哦，大刚着目屎个，大刚着嘴巴讲，大刚吼都脑袋打打打吼，规身躯转转啊渣，人讲啊，你是火，迄火个着毒。都拢伫肝这个所在，上高到家到就到咱个胃大肝，胃大肝搞不了掉，咱外加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吼，叫做维他干，跟你买维他干，甲讲好滴吼。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嘞，恁等下现场来不要紧，你电话拿接不完哦，稍等恁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落吼。第二点钟，咱会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尽量迄个时间，咱调工要开一个时间，吼，大家等该卡电话时间，咱来较好接下。0800-8689999甲抄个，0800-8689999吼。好，今日透早，就剩半暝时间。有一件死亡车祸啊！看到吼，看我唔甘吼。一个18岁，一个19岁，两个拢是做囡仔同学，伫台中咧读迄个科技大学吼。下课以后，甲朋友烧酒，唔知几台学倒来，去对叫做望高寮啦，望高寮吼，去看夜景吼，实在有那盖水掉啦吼。但是吼，那桥倒来出门，我上惊济啦。有当时啊吼，咱家己嘛有囡仔吼，啊，这个时间你甲讲唔当，伊也要甲你听，未来我会说伊对啊，说伊先生马赛上说，就是安尼讲，都无共年岁，无共天多多，有当时啊吼啊，无共款啊，少年个人，尻川三大块，准甲朋友小组伫昨个暗时啊下过伊啊吼，准徛倒摆来遮看夜景嘛吼，啊两个小仔，就这两个组个小仔吼，已经看煞要倒来。这个时间都上危险，你看煞要回来就是三更半夜，就人当忝的时，当爱困的时间，那个时间就是你咧困的时间啊。就今仔早起迄个半暝啊吼，已经要落来吼，伊这就顶悬望高了的一个山坡嘛，悬悬吼，你要落来就去落架，一落架，落架佫当咧弯山路吼，佫袂过，速度上紧，总会顶一条钱来两个钟死呢。一个18岁，一个19，今仔早起安尼。差不多要到一点，迄、那个时间半暝时间两个钟时，哇！当然发生迄、那个代志了吼，是身边的朋友我若知嘛，就赶紧报啦，报消防队救护车哈都袂赴嘛。差不多一点要到点半到位吼，这个消防队这个报案的时吼，到这个所在发现讲哇，这个所在拄多是芒果了要落来吼，这个路架嘛，路架个弯呐，路架个弯过。啊！你落架，迄、那个速度，家己真正无感觉。你一个弯袂过，就直直为迄、那个另一条钱过吼。结果徛都袂收台，这两个科技大学大学生，两个组囡仔，一个18岁，19岁吼，两个为另一条龙，然后头壳破鼓鼓啦。安尼上北中西，即马宣布不敌死亡了。你甲看，安尼一个18岁，一个19岁，拄拄啊当咧读大学，看偌好个大经典。桥都快烧在，安尼阵弄弄事吼，你甲看哇，真正真爱注意啊，爱注意。大人咧讲哦，小可听一下啦，真正小可听一下，茫安尼，大概都安尼耳啊拍拍，别哪讲，迄条耳啊拍拍落地唔好。我讲，那正经，真正当修理吼，我修理一下吼，都真嗨吼啊。台中保重下，这两天今仔暗时啊开始吼，就开始有个大休假日连续三天啦，少年家上个烧酒体啦，哦，连续三天吼，爱知影安全危险就对啦吼。啊，咱稍等，下个继续，这个电话抄起来，0800-8689999，咱稍等，这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哎，阿飞呀，你都用买房子的都退休金？
14: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们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国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3: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1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看来咱等来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有一挂产品就帮我上台要欢呼哈，啊是有啥物买干的欢呼所在哈，拢会当多多使用。咱这个时间有这个时间哈，都这个接电话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来，那来听下电话来喂。
1: 哎，经理哦。
0: 哎，你好，嘿。
1: 我再问你哦。
0: 好。
1: 哎，维特跟哪边等的是要哪只？
0: 你会当一顿一粒叫三顿，啊嘛当食两顿，都有个人较无闲吼，中昼时间较无都食早暗顿安尼吼，啊拢食空白。比如讲你若真正中昼时间较无闲吼，都早暗吼，一边该食两粒食空白，啊拢迄、那个食饭前迄个时间就好吼。
1: 我今日当看 Q 当只食。
0: 是较唔好呢，都 Q 起落食饭饱较好呢。哦。迄、那个吸收量啦吼，那伊个。产品的特性都安尼较好，好吧，好好。Q 个只脂溶性都爱食饭饱安尼较好安尼哈，好不？好，好。在唔在？听无你的声，好唔？
1: 好，
0: 好，好。老师都讲话，囡仔拢无应声。老师也唔知讲咱讲啥吼。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来那部哈，我来讲一件高雄电话呢，但是是一个简历话题啦，哇，哎、欸，先接一个问哈，这个等正过来喂，哎、欸、喂，
1: 喂，来先叫问哈，
0: 好好，哎、欸，
1: 我是哦，安尼哎，削削削削，安尼不要，我袂可能，我都安那处理哦，
0: 安那削，你讲头壳安尼削削削安尼哦，
1: 嗯，
0: 哦，拢削削叫安尼就对了。
1: 哎，削削削，别人袂困嘞。
0: 食真凉呢，阿上食真凉，迄个血路底下无啥拄好呢，伫脑内迄个循环无拄好呢。你甲食一个真凉看卖，食一罐仔看卖，你就知影，继续稳定，人吼就较好困眠，好不好？
1: 那
0: 别
1: 人
0: 拢
1: 袂困
0: 嘞，
1: 暗头
0: 困嘞，
1: 个三点
0: 半、
1: 两点
0: 半拢袂
1: 困
0: 嘞。安尼吼，足济安尼啦，其实老大人啊，足济拢困吼，啊，都活起来就袂困起来吼。啊，咱真凉是互你较沉啦，就是讲困了较沉，就困较长啊，好唔好？
1: 唔是，阿妈卖他个门，削削削的，一困嘞，就先削削削。
0: 阿妈，我跟你讲，鼓励食真香，好不好？食真香。
1: 哦，啊，你讲你药房买到？
0: 药房买到啊，药房你讲真假真幸运的用到，好不好？哈、哦、
1: 哈。秀水的经营的，有咩样的？一间药局。
0: 有秀水间，我给你看一下哈。我给你看一间叫什么名哈？因为我今麦在揢一个簿，我给你。中华秀水嘛吼，你也是中华嘛吼、哦，中华，已经叫做泰安啦，阿尚泰安，泰安药房好吧哈，也有
1: 哦，也有
0: 哈哈，啊一顿食一粒，食三顿哦，好不哈、
1: 哦？啊一罐偌
0: 济？一罐2000，那无你就专门食暗时，阿尚我给你教，你若真正要食歹困哈，你暗时要买困进的食2粒，买困进前的半点钟个食2粒安尼哈，食2粒哦，好不？
1: 一天食几摆？
0: 一天食一遍得。你一天吃这边那个暗时啊，嘿，暗时啊，你专门在队伍拍滚，到暗时啊，买滚进个吃2粒安尼，哈，哈。
1: 我未削削就好啦，削未困，他个削削削安尼啊。
0: 我知影削削叫，我知影啦，吼，迄对血路伫脑内底啊无拄好啊，哈，哦。
1: 帮我去热掉，即安尼。
0: 哦，热掉卡安尼，不要紧，甲食倒转来，不要紧，卖惊啊，哈，哈。
1: 谢谢。
0: 没啦，没。喂。你好。
2: 经营兄吼。
0: 你好，嘿。
2: 哎，维他跟那个龙田对经对呗？
0: 龙田是对一个，伫什么关系啊？大姐？
2: 关田乡。
0: 哦，
2: 台南县，台南市。
0: 哎，关田遐都无呢。
2: 无哦。
0: 那关田遐无，还得去神华呢，敢袂较近？
2: 哦，神华。
0: 神华好台。
2: 我早起来搞买
0: 来。神华。
2: 一罐偌济啊？
0: 神华，你讲你问维他跟2800，2800。
2: 2800
0: ，吼，2800，
2: 大罐呢，阿爸有分大罐小罐。
0: 有啦，有细块细罐吼，1500，但是我拢较叫人买大罐，因为大罐2800本身就上200伫遐，
2: 哦，
0: 就上200伫遐，细罐会较袂好，哈，好不好？
2: 好，谢谢。
0: 迄个生活好，大家买来较近啦，哈，好。

0: 好来归。
1: 喂，点名哦。
0: 哎、欸，你好嘿。
1: 哎、欸，我可以问一下迄、那个，但是迄个做经营哦。
0: 嘿、欸。
1: 你甲我讲抗原血迹加，我尽量让
0: 抗原。让一顿，让一顿，嘿，让一顿，
1: 让一顿，
0: 嘿嘿。
1: 啊，我今嘛拢食，拢食迄个。我希望佮用较细声的。
0: 好，不要紧，嘿嘿。
1: 哎、欸、哎、欸欸，我只暗时尔啦。
0: 好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嘿，不要紧嘿。
1: 当一盖食两料。
0: 会使暗时安尼继续困，啊，但是莫想早，莫想早食，要困进前个半点才食落。
1: 哦，安尼啊，食两一盖食，一工食一盖尔啊，一盖食两料无
0: 要紧。会使会使嘿，安尼会使，好好，
1: 安尼会使，
0: 好，对对对，好，好好好，咱真正爱停起来吼，时间的关系，咱的电话先停一下，不要紧。那各有代志要反顾的吼，咱就。哎，我保管时间就给你接了哈，0800-8689999，好，来，再来听一首歌，阿恁稍等，再来开讲新闻。

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好先定一个来。那稍等一下，我报看的时间，这个接电话啦哈。好嘞，谢谢。最近高雄的这个桥仔头啦，电话呢吼有判决，这是上帝的简历法庭，就是讲唔是讲真严重的代志啦。唔叫上帝的简历法庭吼，什么代志呢？都兄哥的过小妹啦，妈妈过身，哥哥的小妹。完全无甲通知遐个，厝内面拄啊围一个查甫个嘛吼，话讲即马无咧讲查甫查甫啊啦哈，哎，卖定在讲个厝内围一个查甫个啦吼。啊，当然台湾人即马个有真侪即个观念嘛吼，本来就是安尼吼，到厝内拄啊存一个后生，一个查甫个吼，即个后生是位别位，开始听来讲哈，妈妈过身啊，而且过身三礼拜啊，二十一天啊，才为外口知影好。就碰碰球啊啦，就这个做牙膏吼，不满小妹伫老老母当时破病上严重尾过身进前吼，甲温磨啦啊也无甲讲吼，而且连办丧事也无甲讲，丧事办完啦，伊嘛无甲讲，啊是因为因为别人诶身躯病啊，你唔知恁老母过身啊哇，伊个怎样已经经过三礼拜吼，伊阵过这个小妹，唔是过刑事，这刑事过未成啊，这个有啥物刑事？无刑事诶代志，伊是要要求法官讲，我唔甘愿小妹做这个代志吼，要甲讨赔啦，要甲讨赔27万啊30万啦吼，人法官讲袂当安尼讨啦吼，恁小妹无甲你通知，恁老母。过身的代志，就是或者判赔金中啊，可能就存上尾一个月过身啊，无甲你讲吼，这吼并无歹意啦，唔是调岗，唔是并无歹意吼，有人讲啊，这应该是调岗对啦，调岗就调岗，调岗我就问的问题，我也无歹意啊，啊，我讲啊，你做后生的人，你真正家己袂当，所以我咧讲啊，这代志绝对有原因啦，你无原因，一个家庭够可能无家呢啦。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妈妈是在去年十一月了哈，过身了哈。那么做查囝哈，完全拢对伫上古边啊哈，啊妈妈伫病院啦，那有什么？拢伫查囝咧，伊都无通知这个兄哥，啊这兄哥伫厝内围咧查甫的嘛，上古这个查甫的，这个兄哥完全无参加妈妈过身啦哈，啊那办丧事啦哈，啊这个告别式我都拢无，到这个兄哥。经过三礼拜后，伫去年十一月二五啦，才为别人，佫毋是因小妹甲伊讲，佫为别人甲讲，啊，你毋知恁老母过身咯，哇，伊气一下吼，险死，准赶紧转过找因小妹吼，你是刁工甲伊骂啦，安尼啦吼，啊，伊逐工都安尼足痛苦吼，安尼无见着妈妈上尾一面，而且上尾这个时间也无来甲等于甲送吼，我是人个后生啦，好，那么我感动了。法官在咧戆哥，伊较唔知厝内有这个代志，嘛甲恁两个兄妹啊尔，啊靠，可能小妹知你唔知，绝对必然过嘛。小妹甲法官讲，因兄哥伫三年前，就是甲老母相骂啦，甲老母相骂，骂者有够严重，拢要现厝挂啦。伊就要搬出外口住，搬出外口住，甲老母相骂，准某又娶某嘛，兄哥有娶某兄嫂嘛吼，就。水外口，我都甲老母安尼冤家，甲有够严重吼。平常那厝内面有啥物代志，拢兄嫂咧跟老母联络，真正足济安尼。我无甲你骗，做后生吼，甲老爸老母拢差不多，像万寿人啊吼，拢迄个太太，迄、那个太太拢咧甲老母联络啦，都甲大家联络啊。啊，无安尼，无到厝内嘛，都爱有联络吼。伊咧讲，伊讲因妈妈本来身体无介好吼。无可能有会啊啦吼！伊甲因兄哥关系实在恶质，甲实在有够歹。是因妈妈交代，因妈妈要死之前，甲交代讲一些小事，简单得好。佮甲家就讲唔免通知啦，安尼好。当然有人讲，若较会晓头壳会晓转转的吼，你有哪会通知啦？对唔对？你唔茫完全拢听时段，还有当些人身躯有病，到伊咧讲这是有当些嘴，人讲嘴咧硬啦。我甲这个后生，其实伊心肝内，我若就想讲后生会当来想，看我上尾一面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这有当些人都头壳袂转，袂转。你妈妈
甲你交代讲，小叔一坐简单得哈，啊，唔免通知啦，安尼，这是咧讲气话，对一个做老母的，你讲真正有影兄哥诶，为这个后生，伊会来甲看上尾一遍，所以讲这有的卡要做的啦，那有的卡要做的哈，伊就真正我来甲通知啦，袂讲像妈妈就甲我讲袂通知。熟悉的妈妈讲的啊，妈妈就讲唔爱甲通知，就是咧讲这个后生，这个兄哥吼，妹妹诶，佫提出着妈妈阿姐嘛，就是佫算大姨啦吼，妈妈阿姐大姨吼，伊咧讲吼，伊讲这吼是大姨冇伫现场啦，所以讲吼这下当笑情，我欢迎兄哥要甲我告这谢无理，法官斟酌以后，所有事情啦吼，包括人情啦，冇人讲真正有影是安尼吼，你。别单讲小妹无甲你通知，是调岗，是咪咧恶意啦吼？调岗是恁老母有交代无大件，人别人你的大姨啊有做证嘛吼？无大件吼，你甲恁阿妈妈进前都是关系真歹啦吼，所以讲你要求讲老母过身，是小妹留伫身躯边，这个小妹嘛无第一时间甲伊通知，连老母已经出山，个别是办了啊吼，经过三礼拜啊吼，我搁倒来为别人的嘴来甲知影讲。哈，我家己老母过身，我都唔知，伊是唔感觉呢，足痛苦。所以我咧讲啊，后生仔囝甲爸母之间，你阁安那冤，到上尾都无咧冤家呢。所以有人都头壳都定国讲吼，老母讲免甲通知啦，哦，个什么什么后生这吼，迄那卡会晓的吼，就讲甲你讲啦，伊嘛是会甲通知啦。啊，生气就生气，但是问题是你真正。到这个时阵啊，后生来当白灯啊，甲伊见上尾一面吼，起码是算一个圆满啦，人讲属性啦。啊，但是有诶都唔知，有诶唔知啊，老母甲讲唔免通知咩，未当通知。我真正无甲通知，你甲想看这个做兄哥人、做后生诶人，伊就足受气嘛。就是安，所以讲伊较无这靠咧过这個，伊嘛知讲这过未成啦。伊甲过讲我要讨。搞阮小妹讨一个三十万、二十几万啦吼，就是要甲讨这个钱吼，就是要让伊即、這个怎样讲吼做唔对代志，连老母过身都要甲我讲啦吼，哇！但是咱法官不准啦，怎判决前日话定吼，所以我咧讲吼，这有当下厝内有诶代志吼啊，那话那讲透气啦，目屎都飞袂离啦，真正。唔通常常发生迄个冤家娘仔吼，尤其是家己上亲诶人啦吼，迄到尾。后悔都来不及了，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来听众讲要爱听这首歌的《香港恋情》。

0: 活力美术哈、
1: 哦。啊，活力美术哈。
0: 哎、哦欸，我毕业四十年啊。
1: 安尼喂。
0: 啊，我拿拿是本书，拢爱用迄个铜铜的。
1: 哦哦，安尼哦。
0: 灌肠啦。
1: 对，
0: 铜的。
1: 哎，
0: 啊，我都听咧，这无听真久啊，我听迄个观众咧在做见证哦。
1: 嘿嘿嘿。
0: 啊，主要去甲买、嗯、啊，要食看嘛。
1: 嘿。
0: 加三分之二尔哦。
1: 哦。
0: 哦，就解决了。
1: 哦，有够舒服哈，还有够舒服
0: 嘞。
1: 活力民宿，嘿，体内哈都不变胃病哈。我跟你讲，胃病这个物件啦，食来好，好困就变得胃病哈，拢带哩对。伊是规身骨啦，拢会出来给你补，但是平常时咧困，咧军中嘛有军爷哈，那是等着歹人就出来见证嘛哈，胃军爷出来哈，但是平常个军爷都带哩长啊嘛，咱上个平个长啊，种长啊都是上侪歹人啊。长啊多的歹人上多，啊那好人有够侪是，有那长啊长有那好人，所以讲最近人美国一个大学的组织团体吼，伊要求足侪研究几啊年啊嘞吼，咱人吼快老慢老，快老慢老奇怪变变哩会，你该看个比较侪会较老，迄个长啊这个所在是不是好困歹困，好困愈侪的好人愈侪吼，人吼愈袂快老，愈袂快老就表示你愈袂损失啦。咱身躯的退化什么样个办啊？就先说长啊多，迄、那个好粉都爱欠好多吼，搁在活力民宿啦，人吼都好排便，改变电甲三更五更用电吼，歹排便吼，那无就咱的活力民宿有一个电管刀，就定定唱台湾人足多啊，台湾人迄个唱囡仔大人吼，那出房间门都大概就唱袂几摆，啊卫生所唱几包吼，在活力民宿爱食，大刚固定个食。胃病一直生大，生大愈侪了吼，都一直减食，就做好排便啦，是自然的排便，唔免得靠食物件的排便吼，食啥物药啊药啊的排便唔是安尼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指名，伊是益生菌是全世界有足侪国家认定会当生大做胃病的益生菌，在咱活力民宿吼，生活的话，有咱的过敏的所谓说吼。

高雄哈，听讲有一个相当生意真好有名，卖海产呐，卖海产哈。我那少年呢，这个李大头家哈，四十通会姓过哈，伫这个青沙的顶礼拜，顶礼拜六去用计程车去，准弄到，绝对唔知落车要看卖就刣啊啦，加刣暗棍加刣头杆吼，都要死呢。迄暗棍上阵阵好个在伊。人像无力呢，那无颔棍落，差不多规个头拢断呢。咱个叫叫迄个监视器嘛，甲怪甲顶礼拜人好好。结果因为足细力，无大力，病医小我高开，唔只太人个嫌烦，交保呢。结果交保上惊呢，你今仔太人个嫌烦，但是太一个无掉嘛，无大力吼，啊就走嘛。结果抓到三个嘛，抓到以后才知讲原来这个姓过这个。海山人的头家吼，无啥物大代志吼，小寡掉皮皮啊啦吼，安尼也无代志吼，总交保吧，交保了倒过来安尼。但是长啦，长吼来吼，当面甲讲，有人开钱买你的命啦，我倒过台啊啦，开车甲弄啦，哇，这已经好加这个无得关照吼，准开始报警察，即马你俩这三个人吼，又过过来吼，你看这偌凶的吼。姓郭男子到这个卖海产的这个地带啊，伫顶礼拜来波开车，伫高雄林内路啦、成功路口吼，靠一个线索开车，总甲弄掉啦，弄掉绝对动到车，一个落车，讲要理论，就去用精无打紧，过落来两个多三个人嘛，哦，骑到家台，手骨啦、颔棍哦，好加在颔棍迄刀吼，真正小寡皮皮，那无伊是要落去呢，就是大力。颔棍都要你断啊嘞吼，好加在人个心肝小有力，小肝灰灰啊皮的吼，啊见到到现场，当场了的嘛，先说的这个吼，无大劲，两个要走，全部掠三个嘛，掠三个，按照杀人未遂啦吼，有诶无强较侪吼，加上班，结果加上班吼，你甲看，加收啊收啊收啊，几啊工，到尾问我问清楚了，讲应该无什么大代志吼，准甲交保啦。交保出来吼，就涨啊，涨下波两点外吼，交保出来了吼，又过三个来到县会卖海产这个里台啊头家，外口下咧等伊啦，好好。啊，这个县会人家讲话，外口可能够人伫咧上头上面吼，你绝对知啊。伫领导探你啦吼，可能咧等你好。这个县会可能我啦。我那有一部门吼，你甲人搬落啊吼，我那无咧惊伊呢。姓郭家己厝边，家己三个讲，恁是要创啥啦？你家伫阮兜咧创啥？结果这三个都嫌你无厝边吼，讲有人开钱买你的命啦。哦，为着官员开山倒就弄过来啦。安尼姓郭好来关心啦吼啊，这个有诶无吼，准拖家人啦吼，啊扑无着，就是因老母有听到。到姓郭老母听，直直出来，唔则无顾危险，看到对方骑倒出来吼，准出来讲你创啥？这三个人开车走，你甲看，所以我咧讲这吼人哇，真正恐怖呢。伊去用掠过啊，结果去用交保水出来，水搁吹啦，搁吹你甲看，够脏吼。姓郭林宇讲，到这个李大头家啦，伊林宇讲，伊无可能开玩笑啦，调监视器发现讲，伫顶礼拜六第一遍。吊工车号甲台这个吼，这个已经听讲伫工厂外口边吼，等三点钟啦。伊才想讲奇怪，该遮久啦，伫遐等三点，你若无调唔知啊，无调监视器唔知吼，都吊工开只甲弄，骑到甲台这线索的，伫工厂伊个海山工厂头前外口等三点钟啦，开车一路甲对到路口的所在，甲吊工弄吼，就是要弄好上个车号落车。靠同个抬啦吼，结果好个台抬者无大力啦吼，到尾掠着了吼，结果你个看掠着都掠着嘞，掠着都以为你无大代志，小寡皮肤啊掠着了吼，唔再检察官问来问去啊吼，检察官个起诉啥呢？杀人未遂呢？强悍呢？安尼嘛有交保呢？结果个交保出来吼，经过四天吼。长得个过来抬啊！呢，哇！你个看吼，话讲真正恐怖，对吼。做生意吼，唔知是不是做生意做生意吼，得势人啊，真啦，唔知啦，吼。
啊，家己航班也无在了做生意，吼，做到安尼呢，用这个歹步，我做生意做修理吼，啊，我特别甲你安怎安怎啦，啊，你着无当做生意，着换我做啦，着变做安尼啦，恐怖吼，你甲看，高雄啦，高雄吼，所以我咧讲有一挂刑事案件吼，这为什么人到尾修法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啦？你今仔日抬无着，是因为我好运啦。互伊抬无着，抬无死吼！你无甲收，我就想讲啊，可能伊是这个无细意发挥着，尔啥话？这应该是袂讲大代志啦吼！你总该得向酒交保，交保伊就过来催啊呢！你个看哇，这个预防性也无收也着惨呢。各用即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来讲过一个哈，最近大家买较济哈，在咱公司有咧大俗买哈，都一年一遍迄个 QMB 美国进口 QMB 哈，伊上个主要咧搞这个澎湖啊哈，真正搞了真好，人伫美国差不多排第一名啦，那个算个卖上济，大家上爱买哈，都、就是效果真好啊。咱咧美国进口个只 QMB 哈，人哈也安尼头壳晕晕啦哈，天下白板吼，我会讲，迄无一定着安尼。我即摆咧讲这竞争吼，大家拢会想讲，我是头壳小块型，也袂白白。你问得，大项着爱对较高啦，毋是安尼。咱人身躯的竞争是其中有一项，着爱注意吼。那这个碰布啊，迄叫做退化啦。阿伯啊，阿公阿妈，你啊认清事实，较早三十几岁、四十岁袂安尼，但是即摆已经六七十七。七八十啊，吼，绝对安尼吼，唔免得个七八十，差不多六七十啊，你就讲奇怪咧吼，我讲安尼人吼，佮像安尼，安尼，头壳安尼小怪形形吼，都安尼，行路过安尼，小怪也算吼，啊，形象吼，不是都，安尼，小怪绝对这是退化，到这个碰布啊，这就是，你佮伊通知啦吼，啊，会当我你安尼知影，就是。唔是讲盖大条啦，迄个真正大条啦，这个碰破大条，都人个火化倒都水倒啊啦，哦，都袂当互你讲感觉讲改成安尼，那小瓜个感觉都爱赶紧食，迄都已经知影讲我知影要下个过到顿来吼，唔通甲放外我啦，人会软搞搞呢，人会无人呢，有人讲丁英啊，我咧规形啊吼，安尼白家咧昨天迄个看快穿医生啊啦。嘿，唔忙个等问，还得赶紧看医生。一规个胸啊，就石头底个，真严重，就要早早来看医生吼。人若小怪，硬讲啊，晕晕啦吼啊，走路上高这步都喘，唔是走路尔。这个所在哪体话，就这个碰布啊，哪体话吼，人吼，个青菜叮当走三步都喘啊啦。这个都退化吼。美国进口 QMB 足好用。既然有买，咱咧在奖赏品啦吼，你都爱过来吃，忙买等于抬底下看，看是袂好呢。商品咧看是袂好，来吃过来吃吼，咱咧美国进口个的 QMB。那如果我甲你鼓励一点啦吼，那如果有买咱的 QMB 吼，你个有买进行那就会咯。统个进行两个座位是上好个心血管啦，等两个的座位价，两个的到店座位。安尼个心血管是医生上爱搞的，个个心肺梗耽误会，但是做伙搞一点吼。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台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哈。好，谢谢医生广告。

好嘞，恁这个电话加抄起啦，阿伯，那唔知吼、有啥物问题吼，咱都商品咧加咧买吼好。那雄雄，有一寡问题要找吼，拄拄啊，毋是节目个时间吼，咱就爱甲咱规工哦吼，咱个服务小姐拢伫现场吼，看药房啥物所在啊，产品个名吼，袂晓讲吼，咱就问有啦，较袂买毋对啦，上惊你买毋着产品吼，0800-868-9999，0800-868-999，多多甲咱使用哈，好，谢谢。

来咱时间到讲吼，那这部了要去跟咱欢呼吼，这个电话要抄起，0800-8688-9999，0800-8688-9999，拢会当得到咱使用。哈，大家平安啊！明仔开始吼，都连续三天的迄个双十节假期吼，都要安全啦，安全吼第一吼。好，咱不要滚，赶快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时差哦，爱有时差哈、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素兰的素兰小姐哈、哦，素兰小姐要出嫁哈、哦，谢谢哈、啊，哟、哦、谢谢。嘿、啊，阿伯嘞，都阿伯嘞，迄、那个素兰对你做听，昨听你讲，伊讲唔甘。嘿，伊要送一组家境给你，后礼拜要你收哦哈。阿伯嘞，然后听了个起来哈。好、哦、啊，素兰，谢谢你，我落来你哈，好、哦、谢谢嘿。嗯、微微笑有爱，听众有情，你看偌赞哈。来哦，这个政府要发10000块啊，上紧明年1月2日，明年1月2日，因为明年2月7日哦。都将会切一大粒吼，过年前好难收哦。迄落啊，10000块的这普发现金哦，这个10000块政府要发10000块变成，这希望等明年哦，过年前进前就入手安尼。今仔日哦，行政院哦啊提出到这个发放的规划哦，那是立法院哦，伫咧明年1月7日进前三读通过。每年的116年度吼，中央政府吼总预算案，哦，由总统在1月20日吼进行公布，哦，差不多在1月25日开始登记入校安尼，哦啊头一批的这個钱吼上届紧的1月26日吼就入校啊。行政院的发言人咧在咧讲，实际上啊啊共发放的时间啊共款爱看总预算吼。这个审议的进度来讲啦，吼，伊那三读都通过，安尼就无问题啦。三读那通过了后，伊就伫个吼，这个农历过年吼，诶，大月2月7日进行1月26日，就互咱收啊，安尼吼，嘿，安尼嘛未歹，嗯，安尼就通去收啊，吼。后来啊，这个桃园区啊，桃园啊，表扬170名吼，中青，这敬老的楷模。97岁基诺吼变成焦点吼，哎、欸，97岁吼，嘿呀、啊，吼，阿米嘞吼，米嘞，米嘞呀，
1: 对啊，
0: 迄、那个树兰小姐讲听你啦，
1: 嘿，
0: 知影你无伴唔甘啦，
1: 嘿，
0: 今日敲电话客服啦，
1: 哦，
0: 伊讲阿侬阿米要订一组嘞，伊讲马紧，我要听，我要甲收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哦，
0: 嘿，阿伊佫送一组互你，互你即后礼拜二收的啦，
1: 后礼拜二
0: 啊，嘿啦，哎，这树兰小姐你甲落来一个啦。
1: 好啦，啊你啊，我
0: 甲
1: 你
0: 烦恼
1: 的，感
0: 受明仔载。嘿，对，好，对，啊，人我甲讲人阿未有定啊，来，我马紧，那我即组要送，我要甲听一个，安尼啦。
1: 哎呀，好啦，谢谢啦。
0: 叫做树兰小姐，你也落来一个啦。
1: 树兰小姐，嘿。
0: 嘿啦。
1: 后日要送来呀。
0: 哎呦，拜二的。
1: 啊，拜二
0: 呀。嘿，后日拜二呀。
1: 哦，好啦，
0: 安尼吼。
1: 啊，你个，我甲你个明仔载吼。
0: 嘿，对，明仔载对。
1: 明仔载10点。
0: 你甲看落，当爱听命命。
1: 嘿。
0: 哦，爱用笑命命，安尼，安尼上介好。
1: 好啦，谢谢。
0: 啊，高勇行哈。
1: 好啦，好啦。
0: 哦，落哪里哈？
1: 哦，谢谢哦。
0: 哈哈哈！哦，拜拜，谢谢。这高义人啦，这高义人吼，系啊，嗯，做欢喜安尼，大家啊，共同吼，互相鼓励来。啊，这97岁基诺吼，啊，变成这焦点吼。啊，未来87岁啊，这97岁要加你10岁吼，你爱勇勇行行吼，继续个勇行落去吼。只要100岁，然后那100岁咧领这条、这条啊，迄条。重阳节哦，礼金就有济啊，吼，那100岁拢领几万块呀啦，有够赞，搁领怎会10万，啊，搁领重阳节10万，啊，搁恁家过年搁3万4万，哈哈哈哈哈，安尼叠叠几啊万，哎呦，这囡仔都安尼，那有钱哦，或者是当个叠嘞啊，叠啊烧落啊烧落，伊就欢喜吹笑目笑，啊，万无万少，硬硬你讲啊，我都歹势等呀，我即马都。做无到家咧，我有通摕南山钱转去，吼、哦，啊，都无紧啦，有通等行行看看，吼、哦，阿公阿妈老爸老母看你平安顺遂，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吼、哦？看到你吼、哦、有转去，安尼嘴笑目笑，因就足欢喜，较好咧送钱啦，就是啊，因真正关心你，是爱你勇行，毋是啊，讲你一个月摕偌济钱转来，吼、哦，嘿哦，啊，所以这桃园市吼、哦。即、这个桃园区的即个中青哦，而且敬老楷模表扬伫个诶，今仔日下早桃园的区公所吼，安尼来颁奖哦，来活动170个吼、哦、接受即个表扬，上爱坐位97位吼、哦，王耀家阿公啊，哦，伊展现着即个健康个活力吼、哦，家庭和谐哦，而且中介的风范，互人钦佩讲，老个呐活足久就是啊，家庭和谐，诶，啊，操烦的代志少。 吼，啊无啦，吵完代志济吼，迄兄弟姊妹同老爸面头前啊相拍，吼，迄个心肝上倒咧刮，好无？啊两兄弟啊，啊感情做，啊若酒啉了变小人，大个拍细细细，唔认输细个拍大呢，啊伫老爸老母面头前咧拍。笑到有草民咧，笑到有春节，啊！这老爸老母咧，免啦，对不对？嘿啊！好兄弟啦，同心啦，点招灵成金啦！哦，啊！那这个囡仔是啥？好孩得啦，是大未要求讲哦，你大个赚偌济钱给我，较少啦，有诶有啦，嘿，有诶要求骨咧，想讲哦，那真真叫真真叫，但大多数是大人拢是安那，希望恁平安健康得啊啦，是不是？吼、哦，安尼啦，所以啊，这个吼、哦。是这个九十七岁吼，王水甲阿公啊，对嘛？九十七岁哦，来，我甲你讲，九十八岁，九十八岁吼，含这长寿的专家，都专工来因兜个拜访。这另外白片啊哈，白片来。九十八岁这阿公啊，伊如何保持吼身心健康，甚至个人逐工上班呢？还佫会拍网球呢？这将近要百岁，九十八岁吼。这周新莹、周神荣，
2: 吼，
0: 诶，医生，伊至今吼，伊教我坐这稳哦，去诊所上班，伊在做医生，嘿，
2: 伊
0: 即马赶快坐这稳吼，啊，去这诊所上班，啊，这个一个吼外国的这个期刊哦，学老志啊，吼，学老志吼，伊这长寿的纪录片，的研究者，嘛曾经专程吼来个拜访伊呢，想要知影。这个高龄的医生九十八岁，阁会人看诊呐、啊？有当去要看七八十岁，身体虚力，身体虚力六个吼。哎嘞，安尼，伊究竟是安那保持伊健康，阿个也活力？所以这本期哦，这学老志啊，吼、哦，这个专访吼，周医师九十八岁周医生，伊对南投吼、哦、的山头一路吼、哦，讲到新加坡行医，安尼超过半世纪吼、哦。诶，人生诶过程，为虾米到九十八岁，伊阁同款选择继续做工课呢？对工作、饮食、甲运动，哦，咱来甲听即个行医数十年医生是如何看待健康、退休，阁有家己食老了后，伊要安怎做安排安尼啦？嘿啊，伊伫南投开始行医，去啊新加坡，所以即卖是伫新加坡，伫新加坡吼。啊，一个头毛白出出的吼，啊，眼神足清澈的哦，吼，眼两眼有神的长辈时代，吼，足卡手足美丽，咧拍网球，九十八岁咧拍网球，吼、哦，所以讲讲唔要讲啊，我七十发老啊，袂当，七十岁啊，偌水，七十岁哪会装啊偌水的呢？即卖人无咧老，吼、哦，安尼，啊，所以甲讲，哎呦，足精准吼、哦，咧摕这球拍，网球拍，足准的准。你若不是目睭亲眼所看，你做无多相信眼前这个吼，脚步遮美丽，而且网球健将已经九十八岁啊，嘿，九十八岁哦，咱唔好叫年龄打败，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甲咱无关系。才才几岁，我的心态少年勇敢得，安尼就对吼。伊就是这周神荣啊吼，周公的周啦吼，新明的新啦，阿莹的莹啦吼，周新莹吼。伊一个吼南洋神医吼，超过半世纪台湾传奇的外科的医生，伊身为台湾吼大学的医学士，澳洲皇家外科医学院的院士，加是新加坡医学专科研究院的院士的伊，哦，堪称以生命实践成功老化的典范安尼。哦，当当全球社会即马要面临超高龄社会挑战。咱台湾甲新加坡平均的寿命，拢是大概八十三岁左右啊！哦，那么呢，伫这个吼骄傲的数字背后，人家温总的吼无健康啊，不健康愚民的残酷的现实。咱台湾人吼，平均的这寿命最后差不多有伫八冬的时间呐、啊，是伫梦病床当中，啊无就失灵当中度过哦，八冬哦。倒伫门床袂顶袂动啊，西游袂落啊，或者吼失灵的过程当中过哦。你啊，即八冬内底吼，会甲你一生的西卡全部拢开完去吼。啊，那新加坡差不多八年，哦，所以漫长倒伫门床的即食牢的时间呢，唔嘛讲是剥夺了生命的尊严，即更加对家庭、各社会、医疗吼的网络吼，造成即重足沉重的负担。 面对不可逆的岁月吼，大多数人究竟是要安那如何老去啦吼？啊，这个周神荣医师，伊这用将近一世纪的人生，哦，跨过了证明，耳老学老，哦，唔嘛讲是推动吼地面对衰老的消磨的时间，地心引力嘛，当然会该水拢水嘛，对不对？嘿啦，啊，而是一种吼。即使你走到年纪的巅峰，你同样愿意对世界保持奉献，对他人保持奉献，对生活保持热情，而这生命的态度、心态改变一切嘛，就是安尼对不对？好、哦、啊，所以要理解这将近98岁、要100岁这通透的智慧，这是大人，所以必须从时间哦，而这指针啊，甲拨当啊顶一世纪，等于甲迄个充满了正会动荡哈。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周神荣阿公啊，吼，伊的生命起点，伊本身就是一部吼活生生的这个近代史的缩影安尼。伊伫出世哦，1929年，迄是人类历史顶管哦著名的大萧条的年代啊。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连带着引发吼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恐慌。迄、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份啊，周神荣一出世伫台湾南投日月潭附近一个偏远的山区，伊就表示，迄少年时阵家己其实身体无好，好体弱多病，安尼臭头膏药，足容易破病，并唔是啥物天生哦体质足勇健的人哦，唔是。伫迄个艰苦的年代，小学的时间的时阵，即、這个周神荣阿公因为哦因兜住深山大地，每一工下早天也真拍埔。伊就爱要腾车卡，哦，啊，行日吼，啊，坎坎徛徛吼，而且土山路、山头有石头啊啦吼，啊，有坎坎徛徛，安尼行行偌久，行3.5公里的山路去读册哦，行3.5公里哦，我安尼话，啊，伊来回吼，都是7公里嘛，一工过一工，风雨无阻，迄个时阵哪有啥物救下？对咩？98岁，98年前都在救下，迄阵都还袂中国强嘞，个中国强求谁啊？我恁知影哦，迄阵还无中国强嘞啊，对不对？对啊，大家拢嘛腾车卡走山路，啊，行一一个半小时去好，啊，那放个佫行一点半钟等下厝，吼、哦，爱就安尼讲嘛。所以用即摆回头甲看哦，迄段童年的时间。看那像足艰苦的吼，足艰难的山路，但你逐工安尼行安尼行吼，你的肌肉磨练甲你的关节，吼，竟然意外吼，在无形当中，伊囡仔开始行，都练出了伊的脚力。那么为伊的一生吼，伊骨架发展、心肺功能，啊，佮足惊人的这脚力啊，吼，所以佮拍了足基础吼，诶，健康的一本啊，欠健康的本就伫囡仔时代安尼行吼，哦，变成伊一生上界宝贵的资产。我讲的。应该行过吼，诶，这个艰苦啊，拢变成即马食老，你回忆当中的甘露啦，有影无？有影。所以伊伫咧成长的岁月吼，这嘛是台湾历史上的政治、甲文化、甲语言哦，上界敌意吼最为剧烈的时阵啦。伊细汉伫日本时代，伫台湾大汉，伊接受日本教育，啊，一直到这青少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吼、哦、战火蔓延。全台湾拢笼罩伫轰隆轰咧烧战啊，吼、哦，炸弹啊，啊个物资配置诶阴影之下，所以伫1945年吼，政权交替吼，啊政体更迭吼、哦，政体更迭啊吼，所以伊吼、哦、必须啊伫一短时间内底，从原本熟悉诶日语吼，我达克斯的吼啊变台语吼安尼，来切换变成一个吼全新诶个国语。所以大时代磨难吼，无几岁这三年来少年家求学忙啊，大汉了啊吼，这周神荣阿公啊，伊决定要对伊的老爸卡步，吼立志啊，吼投身杏林，杏林就是医生吼安尼，啊凭借着伊惊人的毅力个聪慧，伊成功考入台湾哦，最具指标性，嘛是录取哦南都上界馆的台湾大学医学院，吼安尼喂，臭搞的吼。因那个时阵，我都记不起。伫个台湾大学医学院日志，伊个面临着新的言语的调整。迄个时阵，伊还权威哦，术语啊个教科书，正多全面哦，对家己学习日语，转变英语 啊，这个世代的医学士啊，含教育吼、哦，这个语言都经历了台语、日语、国语、英语，一路转变变英语哦，这四种的转换，哎、欸，足够吼。伫校甲老师讲国语，哦，啊，若要讲这术语，讲英语，等于找阿公阿妈讲台语，啊，佮讲日语，吼、哦，啊，伊生活当中是学日语甲台语嘛，吼、哦，安尼。所以一路安尼四种的语言，这嘛就是第一种咯，夹缝中求生存。在巨变中求进步的环境，淬炼出哦周神荣阿公啊，因这一代人哦极其强韧的适应力，啊个不怨天尤人呐，哦，而且行力的韧性安尼吼。1957年哦，周神荣阿公啊，伊顺利毕业，变成台大哦，吼，诶，医科第十届优秀的毕业生，第十届呢，哦，台大这第十届呢，毕业了后。伊顺利入去台湾大学医学院哦，附设医院担任外科的医生。伫迄个外科医学哦，拄啊准备起飞的年代，伊就照着家己做沉稳的手术，哦，即刀法，啊，甲伊的眉角，啊，甲用做细致哦咧照顾患者，迅速伫因病内底累积了足好足的名声。所以周振荣医师哦，伊的心中哦始终抱着一个啦，一个回馈上帝、奉献社会的心。在台大的病院服务一段时间了，他选择离开相对资源丰富的公立大病院，他转入具有浓厚吼这个宣教啊，还有救赎色彩这马街马街纪念病院去做医生，希望会当将伊所学的吼实践伫更加侪需要关怀而且基层的患者身上。所以这时阵哦，伊家庭幸福，事业稳定，在台湾的医学界吼前景一片光明。但是命运哦，最大的转折来自一封哦，远方啊吼，南洋的飞行当中，悄然吼、哦、叩响了伊的生命的门啦。嘿，这个，做咱大家过来讲，好不好？嘿，大家讲哦，这是咱台湾无简单的人嘿。啊，我短短吼，改进一个广告得哦嘿。哎、欸，你有收电话呢？
1: 有啦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恁来下晡我是订两桌，啊，我是讲恁买结束啊，我对，安尼拢总个用五桌，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是。
0: 昨天咱的好朋友。咱的低基金做事业，真是大人，啊，身体较虚弱，开大刀，开完了，咱同学啊，煮鲈鱼汤啦吼，啊，煮一个鱼汤，咱这低基金较好，你鲈鱼汤、鱼汤100万杯，嘿，伊的吸收足好，伊的营养足高呢，含一滴水都无。我传统基金啊，低基金才对，传统就是无进步啊，而且古早鸡无限啊，咱的低基金就是无鸡无限啊，伊会去除掉吼。这只鸡的精华，那么这只鸡的勇敢，你有吃过神农鸡无？咱这只鸡是咱的荣誉会，可以认证伊神农鸡呢？伊得神农奖的呢，那就得奥斯卡金像奖同款的荣耀呢？安尼敢知？因为这只鸡伊得恒温，然后已经细只，伊饲到90天以上的哦。咱咧无饲20多天的啊，唔是啊哈，因为咱这要进补的，咱要来去除的，所以饲哦足勇敢，饲90天以上的。安尼，来个精华，慢工出细活，12点钟，一滴水都无，有芳无，有笋无，所以讲，咱若节食，伊足适合咱身体虚弱的人。上班准你做用件，但你开长途车会度久啊。你家啉嘞，因为这全部是生态，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所以你啉嘞，你足迅速，你就吸收只营养素，你精神变足好，开车加足快活。较袂安度久啊，一度久会了机会呢，迄浓就着了机会，唔通。咱这吼一克有10包，一克10包，每一包拢60cc，咱有3克，安尼也做一组，3克一组3680。你若即马订讲拜六到哦，即马订拜六到，你若明仔订后礼拜二到，吼，那么咱若如果咱的囡仔3天有等伫厝的，你即马紧订，拜六收到紧互因啉，大家都爱啉啦，足好啉的，冰冰的冷冷冷来冷。也可以，要隔水加热也可以，要来煮这蒸蛋，吼、哦，你来做个蒸蛋嘞，用咱这类蒸蛋，有够香，加做好哩咩？哦，你来放一包嘞，等于加一只鸡啊落去。你煮嘛，甲淋一包嘞，等于加一只鸡啊落去。哦，你来讲啊，我咧甲淋嘞，淋一只鸡啊。咱即马提多30包，等于30只鸡啊。你家己滴鸡精捌滴过，鸡鸡嘛7-8点钟，咱嘞是12点钟，一点油都炒了无吼？啊，这做清楚啊吼。零胆固醇哦，哦，咱这特别让我别讲啊，零脂肪，无脂肪， 哦，无油脂，零胆固醇，而且高单位胶原蛋白，个咱今天必须氨基酸，二十二种，个总之念氨基酸，哦，做好落后，这日本上爱心的去除机械个技术，我讲传统基金也是无这技术，无这机械。我要讲哦，你即马生活可以进步，你拿你的物件去除无进步，你就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一定互超越超越过。啊，那愈超越过是愈好啉，对哇、啊，就是安尼，愈好吸收。这是咱上届现代人无时间啊，点打嘴啊！你帮我即马中医师，迄中医都咧解转个科学中药，解练规包，互你摕转去啉啊，个有无？这就方便嘛。咱若即要佚佗，你甲炸咧，吼、哦！你爬山哦，爬一步，感觉人足忝的，甲啉一包啊。你这个人作用的哦，你包括你啊，你开长途车的人，开慢车的人，啊，做慢工的人，逐摆做慢工吼，到这天要光三四点、四五点，哦，开始拄我做爱滚、做爱滚，甲啉一包啊过，哦，你马上吸收，你马上感觉哦，精神加百倍，哦，这无同款，低基金啊，传统基金完全无同款，咱的鸡精动都无动，都无人，动都无人，咱嘛无注射棒，没有投药，咱有这医生做把关，那有营养师在做调配。安尼就对哦 ，SGS 检查合格过吼。咱的好朋友，咱的是神农奖的鸡啊，饲九十天以上的，咱家都改用做咱的低基金，一滴水都无，十二点钟的淬炼哦，每一滴每一滴拢做精髓的，做滑口做好啉的，香滚滚啊滚滚香，要食冷的食烧的，通通都可以。按摩一下倒一碗落去，炒菜倒一碗落，煮汤啊倒一碗落，规家伙拢食会到吼。啊，倒一包就是一只鸡的意思。倒一包就是只鸡的意思，安尼吼。你有去食迄个红阿鸡无？哦，我礼拜去食红阿鸡，红阿鸡半只偌济400，吼、哦。啊，即阵一只爱800，啊，咱你摕30只爱爱偌济钱，是不是？吼、哦，爱去控30-30分就好啊，一只鸡起来对不对？咱的是爱12点钟呢，而且咱只也是种神农鸡呢，唔是一般般鸡条饲出来，迄开2000万的鸡条，而且是。365天，吼、哦，全部空气吼、哦，空调设备，哎，头好壮壮的，和你食无同款，感受无同款，听身体嘛无同款哦，爱国爱听，才会勇行。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紧脑的，爱用脑的，爱用体力的，熬肚久的，会爱困的，无动头的，安尼甲啉就对。囡仔不时到两间瓶水灌老的吼，我虚心难底，是大人三头两歪的，哎呦，囡仔坐咧住大重的啦，唔对啦。做大人甲找医生是食无好食药啊，拢是食药啊，无食药啊。但是咱咧食好食，好食勇行，紧来甲听，听啦勇行。你到若过一单过勇行，恁到就减一单的烦恼啦，安尼就对啦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哈，谢谢。3680，摕30包，等于30只鸡啊嘿。即马顶讲拜六搞就是后日，吼、哦、啊！若明仔吼拜五顶着，就后日拜二收啊嘿，吼无同款。若要提早订，你今日一定爱订啊到吼。0800-33-55-99，恁家若有新的，恁家若带生计在做月来，紧提互伊食，吼，好食，好过，够用行哈，吼，有食有补数啦。
1: 这无改，
0: 安尼来听好啦，来听好，这改改够做好点的吼，
1: 吼，谢谢。
0: 够买五组，吼，够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2: 这个嘛，食诶，
0: 白白诶哦，
2: 白白，就是咱家己家己诶啊。所以这次你们这个基金是不一样的感觉、嗯、啊，吃了。

三客就一组，一组3680，即马定岗拜六到，明仔定后礼拜二到，安尼吼，你讲啊，我后礼拜二才方便啦，好，你就写后礼拜二就可以哈。谢谢大家嘿，我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即马定就是拜六就到啊，囡仔是一拢等啊，是拄来要佚佗要爬山，哦，要走较远途的，哎，就包包甲藏下倒啊。甲囤两三包啊！你若要吃到两三间，甲囤三包啊！一间啉一包，啊！那咱摕出院较虚弱，甲一间啉两包啊！哦，你就感觉讲哦，你恢复足紧嘞。咱人吼精气神十足，家己袂骗你，无元气就无元气。啊！那听完去听完，过分起来好会惊会走，是不是？祝你用行话，卡电话到0800335599。听这首歌吼，好18半午夜的讲恁啦。

谢谢大家哈，又是3680哦，一组有内底有3客，啊，你顶掠，你顶个吼掠30只鸡啊，哦，因为一客有10包，有一客有10包，吼，啊，你提3客算一组，哦，安尼3680，安尼好不好？

0: 哦，嘿哦，嘿你一定爱食，因为吼、哦，你若如果要吼食胶原蛋白，要养颜美容，因维生素 B 群会当帮助吼维持咱的能量哦正常代谢，会当帮助你维持皮肤的健康，吼、哦、啊增加皮肤神经的系统、黏膜啊个消化系统的健康啦，啊、哦、帮助胎儿正常发育啊个成长，因为咱无注射，咱的鸡也是无注射哦，没有投药的哦。而且咱这是慎选上钙健康的种一些神农鸡，甲你一般的鸡啊绝对无同款啦吼。嘿，我怎用日本上钙新的去除的机械甲技术，吼、哦，也高温的而且蒸制吼，当杀菌啦，自动化吼，而且装填啊，每一滴每一滴拢是精华，收掉这芳溃，所以你跳开就做芳的芳啊。哦，你若有捌食过就知道，哦，真正做芳的。哦，要煮麦饺、饭拢总好。哦，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哦，无药物，因为囡仔鞋仔这鞋仔都无注射，有诶鞋仔一出世都爱注抗生素吼。鞋仔细只囡仔都对是骨头爱注射无？咱无，无哦，无药物，嘛无塑化剂，嘛无重金属，无添加防腐剂，无味素，无香料哦。恁你看哪赞？所以咱也无染酒哦，嘛无染姜哦，嘛无染中药哦，伊就是即只鞋仔。12点钟啊，去除起来尔，无染到半项物件。但是这只鸡是健康宝宝，口感一定无同款。吼、哦，有个人都无食过，唔知影呐，食完了就饿了哇！你看看这收到红色就直接出门做工过。你来呀、喔！赞赞赞！
1: 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1: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1: 今朝早3点半，伊起来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1: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个搅饭搅一包小小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个套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还可以。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搁食落。
0: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爱即包咱足方便利便的，就当就营养，是不是？
1: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啊，好恁无，好恁无啦。
1: 赞啦，
0: 赞啦，真是赞诶。
1: 我今仔日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转来拄好客转。
0: 有影有影，
1: 吓，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嘿，拄要寒，对不对？唔惊寒露啊呢？哦，白露雨啦，啊，寒露风啦，吼，啊，就九江风开始啦，嘿，你得起这哦，九哦，九江风啦，吼，哟，无啦。到位起风干啊吼，啊臭头白咸空啊吼，啊就打较打扫啊，较打扫粒仔空就上安尼啊吼，嘿啊卖讲粒仔若根本袂去疼吼哈，就是安尼，啊所以这时阵爱疼身体，开始来疼，无咧受风寒的时阵爱病足久病袂好势，嘿若受风寒足艰苦艰苦吼。
1: 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呢。
0: 我买四组嘞哦。啊，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咯。
1: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影赞的，好产品真正赞的啦。
1: 恁的产品咧顾，不是我咧顾的啦。
0: 啊，我的产品，我这点感觉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1: 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四个偷来搅饭食。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再靠两个妈妈去顾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家订落地吧。啊，今做你咩？做你咩？
1: 是过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咱的好朋友，恁若是吼，开始先冷地，啊，你个安逸讲，毋知有影无影吼？你即马订一组，恁若是拜六收到，你马上啉，你也马上紧订啊，无这就快闪化停就停吼。啊，所以讲哦，听完过本啦吼，食药同补啦。我希望你要啉这个好啉好落，然后疼身体，无辛苦病啊，就看医生注射滴点滴啦，迄无较快活啦。好，感谢爱国，因为寒露今日就寒露，开始天气渐渐较反凉冷，啊，咱的身体较虚心冷地吼，甲买单甲啉，买单甲疼，啊，你也够勇敢。
2: 太开心了，
0: 哎，你甲用我小小隔水加热得好，小小啉，哈，
1: 好，
0: 好，
1: 感谢
0: 你，谢谢你啊，
1: 拜拜，
0: 拜拜，拜，谢谢大家吼，谢。哎呦，秀英哦，
3: 哎、欸、你好吼、
0: 哦，哎、欸、那就得，啊别个订的哦，啊别啉着别个订啊，
3: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
3: 我订啦，
0: 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凉了吼，
4: 嘿，嘿，你准拿那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4: 哎黏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迄技术啦，技术去除真正无同款，人家日本做先进吼，叫做精致吼，而且个机械。啊，个这技术，啊个设备，迄去除起来真无同款，因为这只鸡是神农奖神农鸡，伊本身就做健康头号壮壮做用件，鸡巴马索做用件，啊用这做高技术来去除，比你食迄鲈鱼汤、食啥物汤佫较好啦，嘿啦，有话啊开刀了紧啊，生囝了紧哦，食鲈鱼汤啦，啊要补元气、补血啊，生吧，啉低脂精，比好100万倍。
4: 我高兴。 大家
0: 啦。哦，够幸福大家哦，而且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4: 系啊。
0: 嘿，啊你，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4: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来看。
4: 1300
0: 咧，有少无啦？
4: 啊，就起来拢知，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念的。
0: 迄个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来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一斤啦，
2: 真少你咪。
0: 咁啊，真贵。
3: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的啦。
0: 哦，家娘做鸡精哦。
3: 家己用迄只滴的
0: 哦，应该嘛。
3: 我喊恁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哦。
5: 要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5: 有。
0: 即摆
5: 有啉吗？
0: 哦，即摆有啉着啊吼。
5: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5: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多啉的，足方便的。哦，啊，谢谢你哦。谢谢。
2: 咱应该要食鸡精吼，啊，家己滴的迄捌食过。你即摆比较阮的，你讲我那才好啉。变成一种享受啦，嘿，像享受，无就应该都国不二三，种都要听身体，无恁袂使，咱唔免，你才变成一种享受。阮家听真个讲个，也是低脂种个小宝宝啦吼，伊都从红个得会我，我就了恁妈吼。
0: 太太吼，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6: 啊，你好，我再加两桌。
0: 啊，未收着，别个订哦。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
7: 没啦。
0: 哦，你要四 K， 要个咩哦？
7: 没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无你食鸡精，我甲订个订，稍等下哈。好，谢谢。哎，伊买四 K， 要个订啦吼。哎，要讲分享一个哦。哎呦，谢谢你啦。
8: 我早起个偷一包来食，礼拜是讲去订一组。
0: 啊，恁饮下，
2: 六八订个咯，学了做好啉的吼，做享受的啦哈，谢谢。好、哦、来，啊那需要服务卡用电话吼，一组就是3克，30包，哦，每一包60cc，安尼3680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爱听，祝你今年愈来愈勇敢，让你身体唔惊寒，安尼哈。我来听歌，听敬妈祖。

0: 来来来，你好，你好，啊，我甲你讲，我看会起来未？安尼讲起来，安尼讲起来，哎，未起来呢吼？哎，未起来，无着我遮？哦，安尼啊，好，哦，都收着安尼哦，哦，安尼维修着，迄足简单哦，唔免冰。哦，他带迄个大姐吼，电话是0355迄个啊吼吼，收着唔免冰。哦，咱无染红这个免冰，迄就是技术啦，迄就技术吼。无染红这嘛无色素，嘛无芳料，你即马收着你若加灰，你若要隔水加热。你就用一个卡布吼，啊！你当时包的量对不对吼？啊！你甲用水，啊！甲浸了倒，甲放起咧吼，甲起咧，啊！浸了倒，啊！浸了三分钟至五分钟哦，你甲搅开，啊！倒碗落，好烧烧啊！迄芳味足芳逛逛，足芳芳。你即马紧啉哦，你即马烧的即马紧是啉康巴上解好啦吼，咱是下早起来康巴是上解好啦，加增加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康巴上解好的物件吼。啊！你就甲啉哦，啊！你若讲啊，我无用啊烧咧，咱即碗我甲你讲啊吼。要气好歹就直接简单啦吼，即摆水加开，免用个烧，烧啊倒来烧啊啉，吼，做芳个芳，做芳个芳。但你用个烧，迄个口感愈赞啦，吼，用个烧口感愈赞。哦，你达到爱敲电话来迄大姐哦，哦，你今摆今啊敲泡开，今甲啉，加起来吼，甲倒落咱个碗倒，安尼啉倒，足好啉个。啊，伊个茶啊吼，你甲偏吼，芳讲讲讲讲芳，你会用汁汁个汁汁汁，你含每一滴你毋敢甲漏搞个，好啉甲你用汁个。哦，每一滴你唔敢漏不搞去，哦，啊，你个茶啊吼，甲开哦，较开个，用汤哦，用茶哦，甲长长个倒落来，哈哈哈！哎呀，我来安尼呢，我若甲倒来了，我迄个嘴哦，我加较开哦，爱用我饮水机甲长长个哦，爱甲长长个甲倒落去，哦，迄一滴你都唔敢甲偷家去，最好啉个最享受呢，你都爱开钱食享受来顾身体啦，你人看医生食苦药，安尼艰苦啦，都爱人载，爱人载，人若无载，你无法度去。唔当，你爱做一个翘翘人啊！吼，翘翘人就是咱囤家己身体的本啊，囤家己身体健康养健的本。嘿啊，囤一届你就知，像妈妈讲有啊，嘿，别人有送迄滴的哦，迄只有味啦，真正无同款啦，吼，无同就不一样，就不一样。
1: 啊、嗯，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 无限嘿，无限，
0: 啊，你甲拆出来，我咧，啊，你色水足水诶，水无？
1: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0: 来。对，去欣赏伊诶色水，嗯，金黄色诶。
1: 加一
0: 撮，你看偌好啉，看偌好啉，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嘿，啊，你之前敢买食过鸡精？
1: 捌啦，以前拄阮拄咧女朋友诶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
1: 伊讲伊迄家己滴诶，啊，我甲。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金石的吼，个试看咧吼，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落去，我甲平个落啊，哦，足香
0: 啊，足香诶，足香诶，啊种
1: 嘿，对对，
0: 真诶，口感足好诶吼。
1: 我听你咧讲，即个身体我阁加一撮啦。
0: 哎呦，啊谢谢你，啊谢谢，多谢，啊真好啉吗？大家收着讲好啉，过来顶你啊看。啊是收着讲做正。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第一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足香的吼。
2: 够足好食的。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你看，这样做食，这是大人都咧食鸡精，拢想知影，对不对吼？第一摆买啊。
3: 今年我落百买啊，
0: 好啊，就早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啊，你方便无啦？
3: 我今年还未食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寄咧。
0: 哦，你啊，你今麦搁叫哦？
3: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
3: 哦，嘿，
0: 啊，未捌食过，早好食。啊，做礼拜，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3: 我用冷冷，我就怎个食咧？
0: 啊，冷冷就无臭青，你啊看。
3: 无咧。
0: 嘛无筋重，你啊看。
3: 无。
0: 嘛无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我讲拢有影对啊，真啊足享受个啊！你啊做一个享受个人，好不？吼，祝大家卡电话到，爱听啦，爱听完过本啦吼。你需要同源啦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嘿，这个周阿公啊吼，因为周氏的家族吼，这医疗的奉献的进行，哦，一对一般吼，这段吼源自于一段吼动人的家族的传承。伊从早年吼，这个周新营吼，而且医生吼，因为阿公啊周丧，因为破病过往去，啊要过往去是特别交代伊的母子，必须啊吼代代啦吼， 爱这个持守吼，扶助他人的家训。所以段好生、周彦福落尾的去中华基督教病院吼，南大卫医师住伫个身躯边。吼，阿爷第二后生周彦禄和周神荣医生因老爸吼，把对洗碗吼啊操持家务开始。暗时跟随着男医师哦苦读内外科啦，落尾顺利考掉着医生的这执照，安尼，哦，你啊讲一世人的传承啊吼，真正无简单。所以当当这個周星莹医生一直台湾稳定发展了后，一封啦来自吼远方哦，而且批信，改变了伊人生的轨道。所以当时因为马来西亚当地吼宣教医师返回英国，哦，因此来信哦，询问台湾是不是有医生愿意来马来西亚行医啦。啊，这周星莹医生一知了，凭着一股哦回馈上帝稳定的感动，伊就跟伊太太跟两个查某囝吼，对台湾行李挂了带，坐船出发去马来西亚。所以因首先入面戒严当中的新加坡，哦，落尾搁去马来西亚哦新村进行了医疗一些宣导。诶，宣教安尼，都安伊个大个现主席，对吧？系啊，所以健康养健。伊讲哦，这是我对上帝的服务。啊，即马年纪侪啊，98岁啊，对不对？那是够有机会，会当为上帝服务，我赶快继续做落去。用上帝稳定有教我用啊，而且是吼，而且是丰盛有余啦。我讲，佮加上伊精通哦国语、英语、日语、台语，佮足济个语言呐。哦，个马来语嘞，一对马来西亚吼，安尼吼马来语，所以因此足侪人拢慕名前来吼，要来看，互伊看诊啦，哦，啊，深得信赖安尼啦，系啊，所以啊，伊拢总吼27548场的手术的经验，哦，经被需要是抗老最好的解药啦，伊讲爱做啦，无做吼，人会老足紧的啦，啊，有咧做，头壳有咧叮当啦。做者长辈时代就退休了后，一旦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了后，哦，与被需要的价值感哦，所以精神状态往往啊，会做快速的剥落，啊，加速衰老，啊，所以伊要一直做，心跳正常，会食会困，会当自由行动，无长期烦恼啦。祝福大家，会当就像安尼，甲行，游山玩水四界行。第一要义，身体爱勇行，人生袂当停来，活较精彩嘞。好吧吼，系啊，好谢谢。卡电话，你今年啊，本来你就是个足虚心，咱得足惊寒的人。咱今年卖好寒，30只鸡啊，掠顿一只，好不？系啊，一包顶一只鸡啊，甲听好起来，比月来食较好。月来做无好一大堆，古早70、80岁只妈妈，月来做无好一大堆。要等听，要等听，听你咧啦，哪样惊嘿？寒人到，免搁甲惊。0800-33-55-99。3680吼，有诶，安尼啊，辛苦病去看医生，开来回车钱较侪遐啦，是毋是？来回车钱较上重遐啦，都爱叫囡仔是说有闲甲咱带咧，若无闲甲咱带咧，好啊，你是毋是？高勇行来，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啊，你若如果要即个啊，后日要收着，拜六要收着，今日一定爱卡，明仔载人就是后礼拜二收啊，嘿，谢谢。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顶两座，上无顶两座起跳，甲食一个料，你就起来，吼，60天啊，60天啊，做月来60天，是不是？好，进广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0: 正甘食花写崩啦吼，啊食薰奔风啊笑喘，查囡仔圣诞风啊那水哦，坐椅啊夹着火啊，笑阮只对人杯啊，正播生菜粿，啊都啊一首歌哦，哎呀天下第一公啊吼，嘿世间呐、啊、世间第一公啊，迄陈明章老师唱的歌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弄一个小小告诉大家，我即卖因为咧广告，我要先广告，因为你啊今日无订，就是爱后日白收啊。吼，啊你先订着，囡仔是是等下爱回啉，囡仔较虚心难底吼，啊较三比八三几落去，啊囡仔是咧唔将惊唔将惊，是无啥断迄种，你拢爱回啉。哦，你爱好听，你想要订两组回家。还有足欢喜要甲你啉，唔免用罐可油啊，罐可油啊，伊无成分。像你叫去煮迄落啊豆大肠的，定咧煮大肠的，你若唔啉这啦吼，系啊，你若啉这，你较有元气，较有勇劲。你若医生管病院减去三届，你就会好啊啦，是不是？减走三届就好啦，先咧家己听，安尼是不是？对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啦。鸡精啦，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日骨量哦。啊那医生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即个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你若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哦。先啊，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啊，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贴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凶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高高，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哦，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哦，为囡仔爱运动吼，爱球拍，当然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咧，补充体力，能量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的，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甲食好，咱逐摆人未滴进进拢变变叫吼，食落人拢做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晕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哦，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哦、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 啊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有神农奖神农鸡， 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且机身，伊带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啊吼，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吼你说但有啉过。那无你唔知道，这水收着哦，水，这你看偌赞吼，水啉着，水讲要搁食。
1: 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哎、欸，收着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哎、欸，
0: 有臭青味无？无
2: 啦，无啦，
0: 真香的吼。
2: 哦，真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去改订一份。
0: 好、哦，还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周搁过一周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好、嗯、好、
0: 哦、好。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好、
0: 哦、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啊，咱平常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哪，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过嘞。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嘿啊，咱个请无对不对？嘿啊，啊这你啊爱个款一组起来，看人来个过一工啦。人来个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给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越来越健康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
3: 你
0: 无牙
3: 啊，都食好咧，也袂食好咧袂。
0: 哇，安尼。
3: 袂好啉的，安尼。伫许帮我啉
0: 吗？啊，好啉最好的好。
3: 系
0: 哦。阿爸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牙变坐袂调啊。
3: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整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该写个写5000-18000哦，得改啊。
3: 哎。
0: 啊，有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安尼。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哎，你啊，听讲心情做好呢啦。
3: 我都还蛮讲话，
0: 哎，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多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哎、欸，足简单嘞。
0: 哎、那個，碗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哎、
0: 欸，哦，啊，就着你袂足方便嘞吼。
3: 哎、
0: 欸，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迄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3: 哎、
0: 欸，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3: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4: 嘿啦，
0: 比较过你啊，知我的胖多啦，吼。
4: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4: 好。系啊。
0: 好，张爹拜山，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那拜山这组那有哦。
0: 有啦，拜山，啊，将我搁写拜五，写一组，该写对家啦。
4: 好好好。
0: 好不好？啊，甲老婆问好嘿。
4: 哦，
0: 好，阿公阿婆做迄个，迄个好啉啦哈。
4: 哎呀，就是阮某那个做食啦。
0: 好，阿公阿婆做食好。好，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阿婆，阿叫我恁老嘿，哦 ，OK 啊。好，拜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太讲啦，讲我明仔要去卖鸡精啊，我还去订到你恁妈那个鸡精摊呢，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盖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遮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10包， 啊，每一包60cc 的嘛，对不对哈？你买3680，我就买3680。
1: 嗯，对啊，不对啊，哈，
0: 嘿啦，谢谢。卡电话等，卡咱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你若想啊，无必要囡仔啦，拜六礼拜休三工，等下要喝啉吼，好咱身体较虚弱，不要你啊，先做囡仔医哦。那月事来咧洗，我头晕吧，阿咪靠背恁姐姐做囡仔咧洗，你都可以啉回家。好那听那样讲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哦，嘿，啊，卡现场电话是咱的，啊，要点讲是咱的0800-333-5599，阿麦错过人过，乌鸟送回乌鸟收钱。那么现在因为哈，这个兄哥青山啊啦，哦，咱已经准备都跟嘛哈，啊，就先想讲哦，啊，这个无是我个人的尔，无气氛呐，安尼咧班级是较紧落来吼。伊就第一个走去咧都跟咧试算家，伊就甲资料吼，摕互这工作人员，因为啊，即马吼，干来当试算啦吼，试算啦吼，试算看卖啊。差不多当摕偌济钱安尼啦吼，安尼啊，啊这整合公司吼，第一次吼来办这组合的说明会时阵，无清山啊吼，摕第一稿，伊先交，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影因本拢摕来炸炸来，一坐落就问讲哦，啊我这地吼后摆差不多当换偌济钱啦？这个专案人员甲这试算表吼。甲杀到等于青山啊！提醒伊吼，目前只是有整合吼，而且意愿啦。这个基地吼还未定啦，吼啊估计吼嘛还未做啦。啊，青山啊嘛是吼不爱放呢，啊啦，伊甩了个门。啊，那是规排吼，阮这排人拢讲会成，安尼下当吼分到2户以上无啦。哦，安尼。啊，即马对方哦，就啊提这个病哦，甲考起来，甲考这哦初步的这预算安尼啦。啊，甲讲哦，叫伊哦，卖阁提这张纸吼，来叫来甲伊承诺讲啊，那我诶，那多紧起来，当偌济钱，我无都甲你做这啦。哦，因为即马是初步咧讲尔啦。即马青山啊离开的时阵吼，伊煞甲这张哦试算表吼，啊我坐。放在他的公司包里面，当天晚上吼，其中的一页就叫他翕起来，翕在手机里面。这组处哦，还未拆，哦，还未拆一砖一页。那纸顶哦，哦，这张纸顶管哦，而且倍数，就已经叫青山啊吼，提一个房借钱啦。几天啊过了后，青山啊在英国老家吼，一间这个热炒店。伊就招两个人，桌顶哦也无见相，啊嘛无理长，啊其中一个吼、哦、就是吹伊啊，行钱的制度啦。青山啊，甲手机啊拄过互伊看啦，即、这个画面就停伫吼，即、这个更新公司吼、哦，而且初步的试算啦。伊讲哦，迄组数拢伫我的名下啦，迄厝边隔壁吼、哦，那是有人愿意啦，讲了有成的话啦。哦，只要吼、哦，差不多够我半年的时间啦。我后面所有欠人的钱吼、哦，都免烦恼啊啦。对方嘛无甲伊讲吼，几分啊，也无讲啊。哦，只是提这个兵吼、哦，安尼卡刀顶也借住了哈，都安卡刀顶啊。问讲啊，本金啥物时阵要还？青山啊讲啊，过闲嘛，就半冬啦。啊，无你就利息照算啦，半冬过了无问题啦。这个债主就把手机啊，哦，塞等伊换伊面青山面头前，叫伊哦，我甲伊讲啦，你卖提这个还未核定、还未准审的物件，你当作现金啦。青山就把手机啊收起来，换嘴，保证。哎呦，你爱讲也无唔对，但我土地也未走去啊，对唔对？就安尼讲到最后，伊把是换家吼，几个月的时间啊，都拖刷，大家就是啦。利息继续吼、哦，往搁个加起哩啦，嘿，赞赞加就对话啦。第三个月，长照中心嘞，搁找无青山啊啦。这摆吼、哦，唔是一通电话啊啦，是两封哦，两张啊，催缴的通知单啦，搁加上一张哦，催缴单啦。 这个主任甲资料吼交我清目啊啦，伊就顺嘴问讲哦，当初签约的吼是恁兄哥呢，即马拢你咧答无？你敢要叫恁兄哥来啦？甲这个家属联络的资料吼，爱问我清楚哦。这个、清目啊讲吼，先唔免啦，伊隔两工利用吼工地啦，休中昼的时阵啦。伊去用 ATM 嘛，把钱哦转出去啦。秀琴啊，暗时看到这个，伊转偌济钱出去吼，哦，两阿婆拢秀琴啊，讲做早顿尔，对，就过赚偌济吼。啊，伊咧做陶水工啊，是不是吼？啊，伊暗时有看到哦，啊转偌济钱出去吼，伊也无骂人啦，也无骂翁啦，伊敢把这转账的明细吼，提起影印啦。伊对青木啊讲，这哦唔是几千块啊呢，是每一个月拢爱开的呢。你兄哥提出啦，啊，咱咧出钱啦，安尼吼爱母啊当时啊啦。青木啊，坐伫哦这钢料，而且塑胶椅啊顶悬，加空壳哦，这手套吼，啊，都加轻轻的，都做陶醉的乌苏苏吼，轻轻啊便便跑个打，伊就讲哦。唉，这我嘛唔知影啦。这万你还佫补一句，阿母也袂当吼，因为兄哥无拿这条钱，伊就无所在住呢。这个秀琴伊嘛无佫接回落去啦。甲第三个月份的资料吼，吼改这个吼，一资料夹吼，甲贴上这个标签。第四个月开始。阿爷啊，问青山的次数哦变少啊，伊无咧问大学生啊，应该是逐礼拜日哦拢会问，伊拢会请护理人员哦，看有电话卡来无啦，阮咧大学生青山啊有卡来无啦，尾啊吼，即个护理人员甲手机啊放伫吼阿爷啊诶门床边啦，伊即马就话问讲啊青木啊吼几点吼会下班啦，有一届吼青山啊。真正有来哦，伊就摕一袋水果啦。伊坐咧吼，坐无到二十分钟啦。阿尤啊，先阿问讲吼，啊，祖厝最近唔是有人来咧酿茶吗？青山讲，只是先看麦啊尔啦，啊，还阁无准算咧啦吼。阿尤啊，跟问，啊，我这安养院中心的费用吼，偌济啊？你几啊个月无来担呢？这个青山啊，转个水果吼、哦，放伫个桌顶啦，讲哦，我最近周转较不灵啦，啊，青木啊，有咧来咧啊，吼、哦，兄弟啊，吼、哦，安尼分出安尼啦，什么人，那都同款啦。青木啊，迄天吼，拄啊行到吼门下口，伊甲即句话听啊清清楚楚，伊无入去房间。伊怎啊徛伫个走廊哦，等兄哥出来。两兄弟啊吼面对面，青木啊甲人问讲哦，租厝是你的啦？啊阿母的费用咧？青山啊甲锁匙吼落伫个手内底啦。甲因讲哦，啊你把姓陈啊，你卖逐摆拢讲着咯，那像吼阿母甲人我会共款啦。青木啊无伫走廊甲兄哥冤。伊就往边吼让一步，互兄哥吼行吼，行去这病房，等兄哥行去病房。阿叫啊，倒伫个门床头，吼、哦，桌顶个水果吼也未拆开哦。伊就问讲哦，伊甲青木啊讲，啊你拢有听到啊？青木啊就甲便当拍开，伊讲阿母啊先食饭啦。阿叫啊食两嘴就搁停起来。伊叫秀玉吼，把衫橱上下底一个布袋啊吼摕出来。秀琴怎鼓落去吼，把一领旧的雪珠吼，甲两条这毛巾吼，把伊个柄哦开吼，啊伊手吼去吸到一个吼钉的壳啊，伊把这个物件吼甲揪出来，迄是一支吼，足早古早吼学生啊用的吼。这个铁皮哦，诶，铅笔盒，诶 ，T I 铅笔阿爸啦，吼、哦，外口搭着吼褪色的这个 胶带哦，这个家伙。顶管哦，还要看到啊，土地银行这几个字啦。啊，阿爸吼，啊，顶几啊顶哦，这个油的烟丝吼，甲顶顶掉的。这个秀琴甲阿爸吼，看看阿牛的门层边啦。阿牛啊吼，倒手哦，划这个吼门层哦，这栏杆啦。啊，正手哦，也无啥起来，爱就中风没。都往秀琴吼，哦，用那个试一头哦，用那下海个度个乌个背背，一直叫伊吼，这个啦，你收起，你收起。哦，用下海哦去比勒起啊。秀琴问讲，阿母啊，内底是啥物啊？阿牛啊吼，无叫伊随贴，干那讲哦，退转去，你退转去，卖坑大家。这个秀琴就把这个铅笔阿爸吼，甲收起来。用卫生纸吼，甲擦擦嘞，吼表面甲擦擦嘞，搁放咧家己吼菜篮吼，会上下底站遮啦。伊就摕面巾啊盖嘞，搁个阿油啊油袋啊吼，啊放伫咧边啊啦。青木啊，看爱甲看者，问阿母讲阿母，啊这物件是对对来呀？因阿母讲哦，应该吼，恁阿爸留落来啦。这个青木啊，搁想要搁问啊，但这时阵，拄啊护理人员吼，杀掉这个血压计入来病房啊啦，提醒阿牛啊吼爱量血压啊啦，啊两个母仔囝为了停起来吼，尾啊青木啊甲秀琴等于刚聊的路上啦，秀琴一路甲菜篮吼夹伫个吼两只脚的旁，爱都翘倒摆安尼啦，啊入门了后，伊也不会拆迄个壳啊啦。哦，伊就进前迄张地壳的修旧啊，哦，伊要去互伊放伫个透明的夹链袋内底。哦，啊，那这个吼铁啊吼，叫 MB 卡吧，哦 ，MB 阿爸，伊就来放另外一个哦，锁起来吼，诶，塑胶柜啊啦。伊把这个门柜啊，佮锁啊硬硬，啊，壳内底传出一挂吼金属，金属，哪像铁啊内底有放迄个金属的声，佮咔咔咔，有诶隆隆隆的声呢。这个青木额头一看。啊，秀琴就甲啊，这个吼收落家己的别皮包内底吼，甲人讲哦，恁阿母叫我收我好啊，我就身体收我好啊。秀琴就甲这塑胶柜吼收好了后，伊就讲是这个吼，这个铁啊，这铅笔阿爸内底吼，伊就伫内底藏好，藏啊藏四天啊，伊拢无啊开哦开啦。第四天暗时，青木啊吼对工地下班转来，啊，甲阮就坐咧吼，食两嘴饭。伊讲哦，长照中心哦，就打电话来啊。柜台上讲哦，阿牛一定问讲哦，啊因两个吼，啊有来无啊？啊个交代最后吼，啊做起来哦。讲因两个嘛，青木啊两阿母啊。啊因就听到阿勇中心就打电话来，一直讲阿母咧问讲因两个有来无？每啊两个吼，都赶去这个安养中心的时阵，阿玉啊吼，无讲着欠钱的代志，也无问着租厝的代志，伊就先叫秀琴嘛吼，甲门边的这椅啊吼，挖较紧嘞，佮问讲哦，秀琴嘛，阿母啊，好你的铁盒啊，你有甲拍开无？秀琴嘛摇头，阿玉啊讲哦，明仔若有闲吼，提起树篮去找吼柯明德。这个青木啊，听到这个名字，马上想到这个铁修理吼，迄张我了收据哦，铁箱啊，哦内底吼，迄张这收据，伊就问阿母，三个月前是毋是吼，你有去找过这个人啊？阿牛啊，无甲回答啦，就甲讲吼，你甲迄张纸吼，把做伊炸炸去，你若到遐吼，阿爸吼，才当甲拍开哦。这个青木个门内底到底是藏啥物物件啦？阿牛啊，把这个毛巾哦，往伊大腿哦，安那揉好看无？伊个回一句讲哦，你哦生气啦！啊，你看完转来吼，再来问我啦。秀琴嘛，把这句话记伫心肝底啦。等伊刚聊了后，一对皮包哦，提出这个设计锁匙，把这个塑胶柜啊吼，而且吼，迄个壳啊哦。卡伫壳啊顶悬的烟丝哦，拢甲拆开。伊甲这烟笔盒吼，甲这个地接的收据吼， 拢啊装了这磅布袋啊内底啦，搁甲这龟啊吼收好好，隔两工下晡，青埔提早收工啦，两人坐火车去树那啦，啊，照着名片顶悬的地址吼，行到这后站，考明地事务所安尼啦，伫个楼梯口吼有挂着一排吼一块吼足旧的这扛棒，门杀开了后，内底坐一个吼助理，啊甲考明地。这个青埔甲妹子吼，放伫桌顶，先报老母的名，吼、哦、阿玉啊嘛吼，啊这个柯明德转仰头看伊，啊佫看到秀琴嘛，伊手吼，迄磅布袋啊，伊就问讲哦，阿玉啊，叫恁两个来的吼，青埔啊讲对啊，这个柯明德伊无马上提文件，伊先敲电话去长照中心，请柜台吼叫阿玉啊听，这个、电话就接通了啊、哦。伊甲问两句话，阿玉啊，青埔啊，甲秀琴即马伫我家啦。哦，啊，你交个秀琴迄个阿爸，会当伫个我面头前甲拍开啊吗？电话迄边哦，传来阿玉啊声音哦，有听讲会使啊，会使拍开啊。你该互因看的，你就互因看啦。即、這个柯明德甲电话就挂掉了，较紧好啊嘛吼，伊就请秀琴。把这银币阿爸吼摕出来，啊！这秀琴把阿爸吼怎放伫个桌顶？这个银丝哦，还佫垫伫个阿爸顶悬。吼！啊！尾啊，伊就伫靠边顶，就对拖吼摕一支小机针啦。伊就先问，伊对安养中心哦，你对安养中心摕出来了后，你有甲拍开过无？靠边顶个问，秀琴我无啊，我无甲拍开啊。青埔把摇头讲无，我拢无拍开。这个柯明德把烟丝震开了后，伊无把阿爸整个倒出来，伊只是把挂掀起来，内底吼有一柜吼，而且旧。

我锁匙吼，放在原位，啊，搁甲客仔吼，塞去吼秀琴的面头前。这支锁匙吼，唔是我的，你先收我好。今日要看的，吼，伫我家。秀琴嘛，甲这铁盒仔吸到等于，搁收了磅布袋啊。阿爸吼，甲阮秀琴保管。柯明德行到后边一个档案柜啦，伊就抽出了一本吼。写单价地号，而且牛皮纸，而且卷宗，伊甲伊摕出来了后，伊先摕到阿玉啊吼，摕出阿玉啊三个月前吼、哦、来申请地籍资料吼，而且委托书啦。这日期哦，甲青木一手哦，迄张收据是完全同一天的对啦。所以就是一份哦，这个单位而且记录。顶管吼，有些阿爷啊，当时吼要甲土地啊个建物啊，全部送我青山啊。哎，阿哥吼，伊个问讲啊，下当后摆吼，吼拢卖有麻烦啦，后摆就卖有麻烦啦。这个柯明德吼，伊就记吼中午一行，伊讲哦，恁阿母迄个时阵吼，就是要全部给恁兄哥啦，嘿啦，啊伊无叫我分一份给你啦。嘛无讲要偷偷啊留一份给你啦，恁阿母无甲我讲的啦。青木啊，听到这吼，无出声啦。秀琴嘛，甲问，那为啥物要先来查地籍啊？这个柯明德甲讲啊，阿玉啊，迄个时阵啊，有先来问赠予，爱准备啥物啦？伊就讲中风了后，啥物人照顾啦？伊甲讲青山啊吼，有答应我要负责啦。这个柯明德等到甲问，这个厝啊，全部拢啊过户出去了后，那是你的大后生，伊无来付你的生活费，安尼你要安怎办？阿玉啊，过几工啊过，又过来一届，找柯明德，伊才同意吼、哦，甲抚养写入面吼附约内底。这个卷宗哦，搁往后边就是赠与啊，甲契约，而且附件啦，而附件啦，柯明德甲影一本哦，放伫个桌顶啦，好因两个家己看，顶完写甲清清楚楚。这个青山啊，那收到老母给你的赠送了后，爱负担阿娇啊的生活费、医疗住户住费，哦，啊个的必要而且照护费。那是阿玉因为照顾需要带入去机构，像个安养院就对。青山啊，每一个月你赶快爱按照约束，吼、哦、专业拢你爱立，得白纸黑字写嘞。最后下一面另外一段，那是青山啊，无正当的理由，连续三个月无来履行，无来啊立我这吼安养院的钱的话，阿玉啊吼。伊就当依照着要求处理，赠予返还爱行就对哇。青木啊，就目睭看看伊几行爱字啦，我娘哥有看过。这个柯明德吼，伊无替青山啊要啦。然后我娘哥看过，伊也唔知影，伊就直接并并啊签名迄个页，青山的名字甲印鉴。A 日期拢伫边啊，后表情遐个看过这条。你若无三个，你无饲我，你就爱行我。迄白纸乌一下赠与税啊，一赠与乎你，你爱返还爱行伊，无照片照片爱行伊安尼。啊，佫有一句吼、哦，用手写来确认，伊写着吼，已经月付吼、哦，已月附件的内容。啊，你写哦，这篇你拢看过哦，青山啊有写，所以柯明德一直讲吼。这样哦，是伫我面头前签的。当天我阁问一解，伊讲先过户办好。秀琴妈问，敢会当摕影印本吗？柯明德点头会使啊，就替影印相关的这页。这个青木啊，兵完在附件第一的问题，唔是厝会当摕回来哦，不是房子能不能拿回来哦？啊，伊就问啊，厝啊敢会当摕回来吗？我老母即马住伫安养院诶，吼、哦，啊已经三个月拢无收到伊诶钱啊呢，安尼厝是毋是吼、哦？我老母当讨倒转来，
柯文哲摇头呢，是安那？无遮紧哦，恁兄哥即马呢，还佫有登记吼、哦，所有权人呢？恁老母吼、哦、爱主张，吼、哦、还要这个照这定数，还佫一条一条安尼行。啊，你嘛袂当因为替恁老母立钱，就直接变成地主哦。所以青木啊吼，把手对文件收起来，吼、哦，伊就登记出嘛吼、哦，收起嘛问哦，嗯。啊，若像安尼话，户口成本的土地成本顶悬，敢有吼别个的物件？柯文哲吼，即阵伊甲拍开电脑，列印上海县土地登记的成本啊，伊用圆珠笔比吼，其他的登记的事项吼，那一个栏，那一栏，吼、哦，用阿尤啊吼名下有一笔吼预告的登记。柯文哲讲哦，柯文哲讲，当初因为惊青山啊吼，日后甲土地吼升袂掉去，所以哦，甲有可能发生的代志，这个返还啊，而请求先办了一个保全。这个青木啊，听唔捌啊吼，预告登记这四个字啥物意思吼？安尼，柯文哲吼就讲又换一个话吼，讲哦，你听较了解吼，厝金嘛吼，也阁是恁兄哥的。但是这边哦，登记无处理以前哦，伊若要做吼妨碍恁老母，这个要讨倒倒来，会请求，会这个处分呐。代志哦，就无遮简单啊哦。这个秀琴啊，甲听本哦，往家己的面头前哦，提来看详细。哦，一看登记日期，就拄啊好，就是吼租厝赠予完成的迄一天啦。伊阁看了义务了。义务人吼，诶，这个啊，有写的是啥？陈青山呐、啊。秀琴就问柯文哲：“啊，这把阿姨同意哦，对哇、啊？”伊就等于呐，柯文哲点头对哇、啊。伊个提出另外一张申请书的影印本，顶管有青山签名，个也印感哦。青木啊，坐了足久诶，伊甲问一句话：“伊如果哪拢签吗？”安怎阁敢甲老母送走呢？柯文哲甲卷宗合起来，无回答伊啦吼。伊甲问因两个人啦，这长照中心费用哦，到底哦欠偌久啊？这个秀琴嘛，马上拍开了另外一个资料夹，因为伊拢甲留起来。第一个月吼是青山缴的啦，押金的部分啦吼，押金啊甲部分的费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甲缴5000块啦。第三个月开始啦，主要的这个费用哦，拢是青木啊、红啊木吼转账的啦。这个催缴单啊，各有日期，各有银行的明细啊，拢有日期伫咧啦。这个柯文哲一张一张啊，对杨秀琴拿的钱拢有影起来吼。这个柯文哲吼，都啊一张一张改对啦。看到个第三个这个完整的月份的时阵啊，伊就停笔落来。伊叫秀琴把这原件吼收好好哦，你只要吼留下着影印本，只要吼心人去判进去哦，等去吼甲阿玉确认，吼伊若要正式来个处理，问伊看要处理无？啊，恁两个袂当替伊做决定哦。嘿，离开进前，柯文哲叫两个吼先查这整合，吼人若要甲伊买这间厝，买这租厝家吼，这整合公司吼会公开说明会的时阵啦吼。的时间啦、啊，这个青木啊问啊，是不是爱去找建商冤呐？吼、哦，柯文哲讲唔免啦，恁也无所有权啊，要去冤嘛无效啦，系啦。爱等这停本顶管吼，而这物件对方爱查这地权的时阵啊，家己就会看到啊啦，伊就会看到讲恁老母要甲伊收到，等下返还啊啦吼、哦。这青木个影印本吼、哦，甲伊底等下这资料底下来底啦。秀琴就把这个吼铅笔阿爸吼收起来了，搁放伊旁边底下上一底站。这个黄铜的锁匙，赶快搁伫阿爸底啦。两个人等于英哥啦，先去长照中心啦。阿尤啊，听完了后，就甲问讲柯文哲吼，伊敢有讲提啥物物件吼？因敢有提恁青山啊，兄哥所签名迄页，恁敢有看到？青木讲有啊，我拢有看到啊。这阵阿尤啊吼。就阁看到这个，看到门窗边的这细刀啊，过万年来讲吼，
当初我甲伊讲哦，写遐哦，啊，只是咧做一个模样尔啦。讲兄弟啊吼，啊，卖知影伤过济啦，代志才好办啦。秀琴妈就问阿瑶啊，安尼我拢唔知影，啊叫柯明定哦发正式通知啊。阿瑶啊无马上随点头，伊讲哦，和我想两工啊啦，好啦，和想两工了，看想出了啥物哦。这个会当把这个经租出偷倒倒来卖啦。好嘞，咱先听一首歌，你是我兄弟。

0: 谢谢大家吼，你爱勇敢吼，啊，破病人你一定爱顾身体，绝对唔是食药啊顾身体，绝对唔是药啊甲你止疼尔，啊止疼了，迄个疼够好无好，药啊贵个夹开，啊所以就是爱有你的体力，吼，爱勇敢，爱健康，啊来疼身体较对，对唔对？嘿呀，后来即个啊咱带疼无完吼。啊，搁听这时段来跟自己分享咧，知哇，这年又无食无菜呢，你顶无着，真正是咱讲足无菜无菜。你若大家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你爱互伊啉互伊食，诶，这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高食，你着请我碗吼，碗一碗吼，哦一熬啊，啊来咧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落落安尼，啊你浸无着，因为六十四 c 吼，六十四 c 浸无会着。超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伊就烧烧，你来拆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诶，即心满意足。嘿，红即妈爸吼，即、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牛，伊甲倒落去饭啊，伊个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诶哦。
1: 即我今日收到啊，现甲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要四组咧。
0: 我要四组咧哦。啊，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咯。
1: 嘿，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的产品真正赞的啦。
1: 恁的产品咧顾，唔是我咧顾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讲这俩干妈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个。
1: 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赞啊！靠两个妈妈去顾我家己啊。
0: 哦，有够好，安尼咱爱甲订落对吧？啊，今仔做啉的，做啉的。
1: 是过过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拉。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先哦。你甲用个烧烧隔水加就倒好，烧烧啉啊。
1: 好，
0: 啊老了，谢谢你啊。
1: 拜拜，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2: 哎，你好吼。
0: 哎，那就得，后壁个订个哦。啊，别啉着，别个订啊。
2: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3: 妈哦，嘿。准拿来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3: 哎，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3: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3: 对啊。
0: 嘿，啊你，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3: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啉我里面四十二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是。四十二克的，我这六十克的啦，你也看。
3: 穿衫
0: 的啊。穿衫了，有俗无啦？
3: 啊，都起起来拢晒，因为大家闹咧，恁拢晒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们就是这间啦。
3: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哦。好，欣赏是水的。
3: 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咁嘛共啉两杯。
0: 哦哦哦。
3: 好啦，我这有明仔载还阁有收着
0: 诶。哎呦，这咱春阳嫂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白做臭臭诶呢。哦，安尼哦。嘿
2: 啦。
0: 哦，啊，知影加精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2: 嘿啦。
0: 啊，那咱来啉着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个好啉诶啦。好，来你好，
4: 喂，
0: 你来啊、喔，赞赞赞，
4: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4: 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4: 先炒炸三点半，伊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4: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4: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4: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4: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好有好心，安尼好心爱一包，咱做方便里边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4: 够好诶，好，感恩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4: 赞啦！
0: 赞啦！
4: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4: 多囝是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
0: 等。有影有影，
4: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你看拄好。嗯，谢谢。好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够，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买啉吼，嘿啊！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甲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请人来顾一工爱三千，然后请无人个呀，是毋是？嘿啦，会当顾会当听上个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那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甲恁订过吼，唔足久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哪一只鸡啊订来有咧油汤汤，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阿鸡，红阿鸡一份你来半瓶尔吼，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哦安尼是四百块吼，四百块， 啊，也加一个鸡油，好你无？吼、哦，你好你要搅拌嘛？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哎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较会好。嘿，来，你好，你好，
2: 小姐。
0: 嘿，你好。
2: 哎、
0: 欸，鸡精偌济
2: 啦？
0: 鸡精哦，伊迄一克内底有十包吼、哦，哦啊三克哦，啊特特价3680，因为伊若无特价是哦5940，哎，即摆3600白哦哈，吼、
2: 哦。刚用一包啊，安尼是偌久？
0: 啊，30包啊。
2: 啊，用一个月哦。
0: 嘿嘿嘿，吼、哦，好。
2: 啊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哦，你稍等哈。
2: 拜拜，
0: 好。好，好小姐去用哦。嘿啊，好食好食。啊，那咱这吼、哦，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怎讲？哇、哦，口感真正足好啉诶！爱比较过，毋免甜片啊。有诶吼、哦，鸡精爱甜片啊，咱诶毋免甜片啊。你又怎口感无同款？好、哦、来，你好，你好。
5: 是迄个小姐。
0: 嘿。
5: 我要一个鸡精。
0: 好、哦，啊，你敢捌食过？
5: 我毋捌咧。
0: 第一摆哦。
5: 嘿。
0: 哦、啊，你公司敢有你诶资料？
5: 应该是有。
0: 有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下一下，好不好？
5: 哎、欸，好，一二三，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好好，谢谢。安尼下一下就好。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给恁看哦，我阁用恁听。迄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欸、你有收电话呢？
5: 有啦有啦，我都有下着，我想买介绍。啊，搁恁下晡我是订两组，啊，我是讲恁要结束啊，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使，我身体无。
0: 啊，味就够安尼吼。
5: 好。
0: 啊是安那，搁想要搁加订一组。
5: 啊，真当我听你广告，听到就搁心肝痒痒。
0: 啊，真正足好个，讲你若订了，你讲好佳，再又订两组。
5: 系啊，
0: 一组是马仔收，一组是这个是拜六收，安尼好不好？
5: 哦，好好。
0: 啊，叫你用行嘿。
5: 啊，好，
0: 谢谢谢谢嘿。爱订，你想买两组起跳？我订五组呢，嘿，订五组，因为我订个甲恁赔侪钱。啊，因为咱若知影寒人搞吼，有诶较搞安尼搞刷煞诶，有当时啊都爱较牺牲咱底吼，身体较疼不起，啊无元气较未食，啊是你担担底重诶人。你得爱补充你的勇气吼，一滴养你是咧营养素吼，补充你营养素一定爱开长路车来度孤诶，做大眠班来度孤诶。你讲爱一当不如一当，身体就会较够忝吼。你得哪家啉哪家听哦，你咧趁钱哦，你咧趁钱，你得爱听你的身体，唔好当啊哩哩啦啦个安尼。吓，啊我嘛建议大家当去做健康检查，哦，包你连续要休三工啊吼。啊，即卖嘛是高速公路大塞车，那嘛那下当的话去关怀，去甲关怀。哦，咱若16岁以上去的，吼、哦，到65岁，哦，你若65岁以上去的，要去关怀，要经过医生吼检查，敢会使你甲关怀，爱去关怀，因为血足重要，无血就无命。哦，要互咱大家吼，咱做台湾人来甲关怀。大病一定要有血做药剂，你若无血做药剂，唔敢甲你开刀，开刀了你若变血，伊无血啊，叫你的过用期是唔是你的病是因为医生开刀了，你无血互你啊，哎，唔敢甲你开刀啊。所以花足重要，花吼、哦、都对对来对咱三顿所在水果希望5-10样来，哦像这营养素、自然氨、总自然氨基酸，咱这包内底有22种氨基酸，咱身体家己无多学习咩，你一定爱靠外服的，哦啊叫你用惊，哦你若是咧做生意的人吼，有阵较舔头做咩，别人较舔头，然后第二是咧做像咧做化武器的人做辛苦的吼，啊徛咧做工课，安剁剁剁剁剁，安擦擦擦擦擦。做辛苦的辛苦，听家己无去别人骗啦吼，顾家己勇敢无别人骗啦哈。说说，安吉要落山卡，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那要拜六收到，你就今日一定爱订啊订，明仔订就是后礼拜二后嘿。说说，先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双十佳节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6: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拉沙拉，库玛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电你好。
2: 小爽你好，
0: 哎呦，
2: 我要给我咖喱杯，
0: 好啦，好，感谢吴某些杯，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咖喱杯，咱们跟他们摇棒咖喱杯，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盏点歌，卡好切歌哈，而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咱们点过人今麦当卡里白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秀爽，
0: 庄小姐，欢迎上来嘿。
3: 不听，爸爸是惊子忙。
0: 好，淡蓝白，好，
3: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来要点过当卡里白哦，来现场看电话那个卡好通哩，这个那是要点歌哦，所以呢，你那无两盏点哦，接到阿伯面哦，我告诉哦，这个白白了都没有办法了哈。来，我这么先来讲，你那无要点歌，我拢，你那无要点歌，拢家己，我拢家己排，自己排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那个卡里白哦，要先来讲，本来要讲气象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哎，难得几位？有听到啦！
2: 哦，
0: 有听到啦！隔离位，我都收线嘿啊！
2: 空房哥啊！我钓起哦，手上卡了呀喽！
0: 难得几位啊？
2: 手上卡了呀喽！
0: 难贵姓啊？难贵姓啦？
2: 我姓陈啦。
0: 好好，戴南白，好，再见，拜拜。来电，你好。
4: 是说吗？
0: 等等几位嘿。
4: 我中立李先生。
0: 中立哦。
4: 李
0: 先生哦。
4: 哦。没
0: 事没关系。
4: 等你弄的。
0: 给
5: 哦，你好，局长，你好，晚安。
0: 咱的几位？
5: 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台南，台南市啊，是哭啊，是咱们哭啊。哦，黄妈妈要听什么歌？嘿。
5: 请你讲完，我了解。
0: 好，等你吹好。
5: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局长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6: 我是桃园郑小姐。
0: 桃园的郑小姐，
6: 我大刚拢有听阿文哥喊你家己上线。
0: 我见有用只卡，我见哈。
6: 哎呀，我有食恁的
0: 三
6: 星订
0: 购。你要听什么歌？别三片。
6: 我听《花莲之歌》。
0: 国语的吗？
6: 它是有台语，也有国语，也有客语的。
0: 啊，那是边？啊，那我边那找？
6: 《花莲之歌》，《花莲之歌》。
0: 我是要找台语啊，国语啊，客家话。
6: 找花莲之歌就可以了
0: 啊，不是，我是问看我是要找台语还是找国语啊？
6: 不是，它三段是，它是分三段，它是每一段有国台语都有。
0: 你听不我的意思，我这边找我有分台语的、国语的、啊、客家的，我是要找哪一个？要找台语的还是找国语的？
6: 我的意思是说，他这首歌三段，他有台语，有客语，有
0: 好喝 ，OK。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啊，
0: 是咱的几位嘿。
7: 我在安溪北区的林，
0: 北区的林小姐哦。
7: 你好，刚才我叫我们阿妹大姐。
0: 北区的林大姐哦，你刚才听什么歌啊？
7: 刚才我叫我们阿妹大姐。
0: 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7: 好，谢谢，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小爽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林大姐。
0: 多里多。
8: 何必？
0: 要听什么歌？
8: 听《温柔如人心》。
0: 我到有无来？安尼我甲播伊CD敢好？还是要听歌星？
8: 唐辉啊。
0: 好，唐威的，好，再两百哈，好，再见，拜拜，谢谢。 啊，来对不起哦，诶，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来哟，先来讲了气象啊，大家都蛮关心的，为什么连续假日啊，明仔开始大家拢休，有就这样上班的人休困呐、啊。诶，咱明仔在这个连续假日，诶，拜今天拜喜嘛。啊，五六日，国庆日在哪里？国庆日在后天，10月10号，双十国庆。那么呢，当然咯，咱希望好天，今麦是秋天，所以当然早晚会凉凉的，阴暗凉凉。啊，阮南部吼，讲有较热小寒呢啦。啊，不过是阮那比较起来是阮那这种秋天的天气是最好的。我喜欢两种天气。一种秋天，一种春天，哇，这两个季节最好了哈。那么呢，今麦天气我那是舒适的，南部呢微热，那么让你辐射冷气关系，早晚温差大，温差凉凉的，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哈。所以这段时间，哎呀，我看做者啥，肠病毒的囡仔休困拢伫出来的肠病毒，啊，过来是虾米呢？流感。哇，流感很多呢，你有去煮吗？爱紧去煮呢。我礼拜六要去打了哈，我预约了，我有跟我家庭医师预约了哈，所以我来家己付钱，所以当然我来预约，甲我助理拢做位来去煮哦哈。所以咱那边阿伯煮左心右流哦，这个所以咱那边爱紧去煮哈，阿伯煮的人较紧去煮啊，因为10月份开始流感。真的是非常的多哇，有过多的吼，所以呢，公盖这两滴滴哦，虽然那个朋友不要开玩笑哦，这个得到 A 流啊，是 B 流吼都不好啊、听说呢，哎，滴滴的人哦，就像被卡车撞到，那个卡车弄掉，规身躯酸痛。啊，那我拢讲叫牛拉掉，那个规身躯拢酸痛。啊，这种规身躯呢酸痛的症状呢，大部分都是啥？大部分都是流感然后所以咱的和平要注意哦，最好是不要麦去滴到流感哈，给您建议哦。可惜哦，即马流感有新的特效药，一种是用假，啊一种是用煮诶，啊那用假呢，听说效果很好。哦，当然啦，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啦哈，所以咱的和平呢，你那是万一得到流感。那么你要跟医生说、你要吃特效药、这样子会比较快哦。哦那么呢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黑死病、全台湾哦啊，咱是不是感染到黑死病呢？不用过度紧张、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跟那个老鼠有关系啊，所以老鼠的排泄物啦，啊是有加过的所在呢，也传染。所以给您建议，您那边饮饮料，迄个头前迄个瓜，爱洗一下比较好哈。那么呢，讲哦，这东西，你看怎讲，就是恶名昭彰的是老鼠啊，在欧洲呢，曾经呢造成2500万人死亡，所以呢，迄阵那讲叫做黑死病哦。那么，这种的就是火狼。经过的传染火让的是老鼠疫的杆菌啊，一种杆菌哦，会跳蚤。那么所以呢，一旦呢是被咬到，还是被感染到呢，所以当然那个可怕性也是很高哦，哈。所以伊嘛引起的上面的你敢知？叫做败血性的鼠疫。哎呦，败血性就一听到败血性就是、很可怕哦。所以咱那边呢，你若发感冒发烧、气胃寒、头壳会疼。甚至呢，佮感觉喘气较急，喘袂上来好势，胸痛，我咳出来咳出来痰紧的有干灰，那么这种爱紧的哦，爱紧去看医生哦哈。那么这个是有可能呢，咱对只讲叫做肺鼠疫，感染到这个老鼠的上病毒了，所以呢，各种败血性的大部分就是会出血哈，所以呢，应该是还不至于，但是我们总是要注意一下，要小心啊，因为呢，这种老鼠啊，它是弄在阴暗处啊， 拢是暗时咱咧困的时阵走出落落蛇啊，吼、哦，所以当然呢，伊当也蛇过对咱也唔知影，所以但是咱就是要特别小心就对了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那个卡里麦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9: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我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9: 哦，听。
0: 嘿啦。
9: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9: 想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来，等一下，来，等一下，我叫，我甲报告，我来先来甲报告一下，等一下哈。好，谢谢，我来甲报告咧，谢谢。

白，月棘无人害。这是懵懂不自爱。

0: 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那么这是郭金花先生说起没有？喜人节黄妈妈说电美来，谢谢。来，立刻你好，喂哦，来恰公喂，
1: 喂，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小姐应该做更简单
0: 哦，来哦，身边有不记得，感谢感谢你，谢谢，来请讲嘿。
1: 脑脑皮痒哈，
0: 好。
1: 我妈妈讲我卡那个屁股哦，大腰部哦，
0: 哦，
1: 啊，红红光光，安尼拢要破皮我，我甲买顿个我操，礼拜就拢好去啊。
0: 安尼哦，哦，啊，买了真好吼，好，安尼就甲咱道小宝，感谢嘿，好，再甲咱道小宝哈，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贤你，秀贤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哎、欸，我是人生谈，我住伫梅岭。
0: 好，谢谢你好，
2: 嘿、啊。欸
0: 嗨，
2: 喂喂，嘿，三病好不接？
0: 哦，三病好不接来，嘿，你讲起来。
2: 你的诺诺皮痒都好用呢。
0: 哦，安尼好。
2: 系啊，我嘛是用钢卡啊，好去啊。
0: 哦，
2: 我得呼吁咱的咱这听众吼，
0: 别
2: 话用钢卡吼，爱持续安尼抹。
0: 爱四礼拜了定啦。
2: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刚抹啊抹了，刚休困，
0: 啊
2: 休困，敢那感觉够压起来，啊只来只。持续改播就真正播好呀。
0: 好，对了，啊，有这个，哎，困在台戏啊，四礼拜了，对对。
2: 系啊系啊，持续啊，来。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好，阿丽再给我们邓小波来，谢谢大哥，感恩你哦，谢谢。哎，你好。
3: 喂。
0: 来啊，你打就关小姐来。
3: 我关起了。
0: 好，你好，你好。
3: 哟。哇哦。
0: 嘿。
3: 我给你见证啦。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3: 我吼，迄皮肤安像灰半年啊，拢热人着症吼。啊，食像讲拍成巴肚，哎，肝有毒的款哦。食一罐解毒的，我食一个食了也过症。啊，我听你咧讲过，我着去买迄、那個，
0: 诶、欸，嘿，买迄呢？
3: 哈，你买迄买一撮。
0: 哦，皮咧痒，暖暖皮痒啦。
3: 啊，我一撮，啊，无了着水好溜溜。
0: 哦。
3: 啊，无安尼吼，迄罐我食过啊，去你食。
0: 哦，
3: 食迄解毒，啊，食过去，也是搁上。
0: 好安尼哩。
3: 哎呀，啊，老母我今个买两撮，一撮银锭，一撮提出去。
0: 安尼好，阿生阿叻再跟你当小宝，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介个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欸，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抹哦。那么今日呢，哎、欸，咱来抹好，介个咱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的桃园的郑小姐，你后摆来要点花。花莲之歌吼，你不要讲国语，你要跟人讲，麻烦你找台语歌。这首歌爱找台语歌，不是找国语歌吼。所以我都在咧问，也是爱找台语的部分，还是要找国语的部分？你听无我咧问的意思？这首歌是爱找台语歌吼。啊，咱希望咱这郭小姐、郑小姐，阿爸你那边点这首歌，你要跟人讲，跟主持人讲是爱找台语歌哈。来，谢谢。来哟，万圣节你要参加变装走路吗？哎，那么你可以参加是什么呢？那你国税局高雄的国税局的10月31号，那天礼拜六哦，的高雄桥头汤酒呢？哎，那么古板的什么点在？哎，扮乔装打扮，啊，不给糖。不给糖就进走，哎、欸，这个活动不错的，所以当你喝冰烈，当去参加去桥阿头吼，好像也可以看蜜柑吧，嗯，蜜柑，一只鸟啊，那只猫吼，你们也可以顺便去看一下蜜柑吼，所以好朋友，第10月31号，高雄的桥头，哎、欸，乔装打扮。不给糖就见走，嘿嘿嘿，啊，感恩不给哈，谢谢。参加节目，咱大家快乐哦。啊，来，再来感恁报告，咱的和平，我是看了这个一些报道哈。你刚才咱党的地里闹是在哪里？咱地里闹是在等啊，在厂等啊了哈。那么呢，公鸡毛姐一些报道哈。帕金森氏症一般手拢会喘，咱手哪会喘？有几啊种原因？是不是你本身有末梢神经的问题？ 第二点是不是有甲状腺增大，第三点就是帕金森氏症。那么这个帕金森氏症就是脑一个过度的是吧，一个叫这个动的比较快，这个静不下来。那么呢这种人的会应用到什么呢，也应用到我们的困眠。帕金森氏症，脑帕金森氏症的人，我们和别人这个是到目前是无药医哦，吼，所以呢，你们一定要配合医生呢，比如讲吃药啊、治疗，过来另外配合有一些运动。但是哦，这么一个新的上面呢，医学报道讲哦，跟肠啊有关系呢，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个脑底的底肠啊，啊，咱第二个心脏底的底咱的脚，所以呢，讲大脑的双向沟通系统称为叫做肠脑轴。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免疫系统、代谢系统、肠道系统，哦，啊，跟神经信号呢，跟大脑的双向沟通的这个啥，跟肠有关的，叫做肠脑轴，脑肠啊，跟脑的轴的挂轴的轴了哈。所以呢，因为咱肠啊里底有大量的微生物呢，产生各种的代谢物，所以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不断的发炎。你那一旦肠啊这个平衡的不好，细菌平衡的不够呢，那么咱的肠啊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引起啥发炎。啊，这个发炎的增加咱的啥神经系统的啥会发炎，迄阵啊就是伤到的脑哦。这个有关系哦，有。那么你看，这当时哦，当这节医学报道，哦，用这个711位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然后去探讨你的肠癌细菌是不是可以帮助对那个帕金森氏症有帮助无？结果呢，利用安内管的做法呢，研究的结果就是，然后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肠肠啊有关系啊。啊，啊那呢？咱等下较歹人是咪将来比较起来较有种脑的问题，就是咱咧讲的帕金森氏症嘛。目前是研究报告是这样子讲啦，想要是咱身躯的好菌要多一点，可是尽量呢不要吃一些垃圾食物。你若吃垃圾食物就不会有好菌了啊。啊，你要加上优质的、优质的这种带。比如讲哦，优格啦，你来当食一寡优格啦，是优酪乳啦，这种菌类的好的菌呢，那么帮助肠啊蠕动，这个对我们身体比较长期较比较不会发炎。所以建议老大人，你呐，然后糖尿病人食迄种无甜的优酪乳来便秘人，你来当食，但是不要吃甜的，不要喝甜的，啊，一天来食一罐。你若讲，惊讲糖分加管，你咧食无甜的一罐吼，你上个是一罐那个啉无完，因为惊内底的菌吼不能放太久的关系，不能放在室外，一定要冰起来吼。所以，当你好朋友给您建议哦，那便别人试试看哦，优酪乳一天吃一罐，喝一罐，可以试试看，对你的肠啊。啊，然后咱即马讲啊，对咱的脑也有帮助，因为内底有喝好菌。那没有肠啊发炎，那你脑就不会有发炎的现象，将来就比较不容易得到啥帕金森氏症。感恩伯哥好朋友，来，我先来安排的歌曲，来，我来个唱歌嘞。这个是，来稍等我一下，是来我是什么？你好，你好。
4: 姓山呀哈，
0: 你好。
4: 我要甲你叫三成金宝两罐。
0: 好，你稍等一下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嗨，我来给唱歌哈，咱来个唱三张卡的丫头。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呢呀咯，这首歌我介绍人唱哈。那么上届代表是一只 key 都是五木唱的哦。那么这是咱的单身书店诶，来谢谢。哎呦，你的乌白乱加偏无，哎呦，千万的唔通哦吼。我今日要讲的案例的，这个人就是加偏，加个油脂出问题，哈。我是吃什么东西啊？哎呦呀，这个人，这个小姐啊，你敢知才23岁而已呢？23岁而已呢？少年无？少年啊，哎，是怎么会这样，会变成西游记呢？那么呢，这个小姐啊，她就是怎么呢？这个，她平常时身体检查的时候啊，结果呢，她本身就是有记已经医生跟她说不好，她脚都会肿。啊！而且放药个起泡哦，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叫做尿蛋白。尿呢去大便检查，结果嘛是赶快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西药剂，你已经大家爱西药剂啊，没办法了。结果呢，一竟然无去哦，医生西药剂，一竟然去做什么？去得片半当做什么？去找秘医呀、啊？一天吃90粒的药啊！安东阿伟，不，我、哦、这人嘛，该无良心呢，会食90粒的药啊呢？伊食个话含，你们再食个吐个跟人家吞落去呢？结果是困眠当中阳性啊，昏倒人送去病院紧急啊插管西药剂呢，迄命才救回来呢。伊拖半冬呢，伊本地的爱西哦，伊先甲讲你西药剂哦，结果伊绕跑啊，绕跑去找伊的秘医啊。结果人叫伊食一工食90粒，恁好朋友这个人头壳问题无？那恁敢听下咯？叫你一工食90粒的药啊，你敢要食？嚯、哦！你嘛帮帮忙90粒呢，敢对吗？各用卡头想嘛，咱讲这是唔对的，对唔对啊？结果就那个食落去，食个变成啥？结果真正是人阳性哦，癫痫哦，或整上去病才知影讲啊，已经袂赴啊，无说医生讲无说哦，会败血症。哈，不是败血症哦，欸，当然啦，啊，还有一个先生，今天讲的都是真少年的，都才23岁，现在这个35岁，这个人35岁呢，可是也有记有医生说是几岁，你不知道，60岁，哈，35岁是60岁，有记哦，而且这个人是什么原因呢？他没做什么事啊，他是一个工程师，那么他平常时就是坐咧

0: 反正就是拢坐，反正一坐就是坐，就是一直坐一直坐就对啊。啊，人因的同事嘛安尼啊，结果一个检查落去，哎呦喂啊，伊肾丝球过滤率剩偌济35啊，哈？啊，伊毋是足少年吗？啊，就是因为伊拢无啥啉水啊，啊，过来无咧叮当啊，然后工作时间又太长了。结果呢，你知伊本身哦，伊刚好西游记30几还不用洗肾，但是啊，伊先甲交代啊，你安尼个落去的来准备洗肾了。所以呢，那你好比咱唔要糟蹋咱家己的身体，啊，无你到尾变成身体倒登个糟蹋里面。尤其是呢，那么如果是你已经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无达到60的人，咱拢讲60是及格啦吼。其实上盖好对，尤其上好数字是偌济呢？是90到83。啊，不过你若60以上就不要紧啦。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是有种慢性病啊，那是有你有糖尿病啦、高血压啊，是你有腰酸管啦，啊，过来你有慢性腰椎病人，大部分医生会开药给咱吃。啊，吃药的是啥？会产生了油动，就是要靠油脂给人过滤。啊，你吃油，你就慢性病，你去吃油啊，你去过滤不出去，所以当然会积在咱体内边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要靠啥？你冇有够，再当给你排下来，当给你过滤出去，靠咱啉茶。如果是你有吃药啊，你个啉茶个啉无够，啊，而且呢，啊是啉茶啉伤过紧、伤过凶呢，那么到时最后我都吸收。因为咱啉茶99%的茶呢，拢是靠咱这油脂给咱钳起来，咱倒转来给咱用。啊，你啊啉伤过紧的是啉茶是放药呗，会啦。所以我拢甲恁交代，啊，那千交代万交代，就是叫恁啉茶爱慢慢啊啉。那会当地咱倒上的是啉温的个如何？啊，咱平常时呢，拢甲恁建议好朋友吼，千交代万交代，就是爱去注意那啉无够。啊，那无唔是干那腰子会出问题，包括你买中风、买结石啊，包括新陈代谢，拢总出问题。因为水呢，对咱有重要无？钙重要，我去强调一解，钙重要就是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哎呦，我都拢袂喙干，哼、嗯、诶。袂去搭，迄、那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伫办公室啊吹冷气啊，袂热袂热啊，啊所以袂感觉去搭，就无爱啉茶啊，规工拢无啉茶安尼啦。哦，35岁呢，这种生活习惯刚好就是不对，安尼咁对，安尼就是唔对哈。虽然你好朋友，咱一定要要求家己呢，一工啉一公斤的体重就是30cc， 即咱常常讲的哈。啊，佮有咱而且呢，啊，咱女性朋友若是已经到更年期高的人，开高油、开限油、水啉茶、是放油、改变啉茶以外，你佮感觉你真够高油的人，佮减做啥？提肛化，啊，佮减做啥？打卡地，为什么要打卡地呢？因为咱的卡地有60个穴道，会当哦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对个膀胱有帮助哈。所以呢，咱家庭建议一寡动作，拢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辅助到咱的器官，会当愈来愈好，唔要变愈来愈歹。假如老说身体愈歹，你无赚到健康哦，啊，少年做到要死也赚钱。探的健康拢探无到，个颠倒倒了的健康，个用钱去换健康，安尼就忝嘛。所以呢，发觉着放药气泡30分钟个袂消，放药个热热个悠悠呢，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徐丽好，
1: 姐姐，
0: 哎，徐丽好，嘿，
1: 哎，我是讲，他最近刀喉咙接你未掉呢，我不掉啦，
0: 啊，什么贵数？
1: 再有数字。
0: 什么贵族？嘿，
1: 我给你灌一灌爱雅多纳啊！
0: 三片萝卜一个，嘿，谢谢。
1: 啊，我不是讲，给你讲我膀胱在倒位吼。
0: 哦，膀胱哦，我来接热线哦。

0: 来爸爸是家尊人，那么这是简美切磋请问咱的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三片有不记得公共点吗？
1: 我拢伫个好买瓜，三星金宝、哦。
0: 好，阿姐咱好。
1: 弟阳。
0: 好，阿姐咱好呢。
1: 听好，
0: 阿那好。
1: 我交流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交流哦，哦，好好。好，阿那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嗨，喂哦，来车工喂，
2: 喂，
0: 车工喂，你好。
2: 哟，
0: 较大声小看，你好。
2: 去顺来要顺掉了。
0: 哦，感谢感谢。哦，感谢感谢你的体贴，嘿，谢谢。好，别啦，谢谢你，安尼别。嗯。
2: 啊，你要食迄三片姜。
0: 三片有只。
2: 好。食了
0: 真好。哦，好，食了介好呢。
2: 食了，放药婆婆才拢卖啊，省钱钱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2: 我听你讲放药婆婆唔好。
0: 哦哟，要来注意。
2: 嗯。来加买两罐啦。
0: 好好好，
2: 啊，食了
0: 啥拢
2: 不
0: 破
2: 啊！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老弟啊，你好，
3: 这个算你好。
0: 哎，车工重点
3: 吗？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为
0: 附近附近，哎，附近关系啦，车工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了暗时再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哈。我给你啊，盖两份哈，谢谢。
4: 阿姨，就算
0: 哎，车工还来。
4: 我跟你吃三年金宝，吃五年
0: 暗宝。阿姐啦，那好呢？
4: 彭公，
0: 彭公，彭公先啦，较袂搞药先啦。
4: 我拢开到阿三公差了，拢卖迄个卖棒，阿吃三年金宝，吃个一棒。
0: 哦，一棒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
4: 啊，我食钙骨是食两年。
0: 好好好，
4: 啊，食啦。啊，三年金宝。
0: 钙骨是食啦，那好。
4: 个博道卡可以开刀。
0: 哦，你细里人忙点博道啦，大姐。好啦，保重啊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5: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无？
5: 三星金宝买第三罐了，我食了暗时吼放了，即马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哦，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
5: 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食咱这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一罐三星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秀山你好，
6: 秀山啦。
0: 哟，我就是你好，系你好安啦，嘿。
6: 邓秋华，我要给你叫去食高油的
0: 啊。好，等下，我请人家接来。接招啦，谢谢。好，谢谢你，等一下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我孙太太啦，过两天要给你问讲哦，你头咧讲，放了白虎去遐放。今变做了串，我是无串，唔过我做接档。啊，恁
0: 你饮茶，啊，恁嘛是高油呢，你饮茶注意啦，二线接招。嗨，谢谢。好啦哟，带你好朋友，欢迎好朋友起来卡起来问问题。我们刚讲真搞啦，咱的身体上的问题，拢当卡起来问咱秀山啊。啊，比如讲我啦，秀山我那点点那干嘛，卡底拢会烧烧啦，卡底拢会干那骨会老，会那湿湿的、淡淡老干呢，你要注意心脏。 那为什么那点点我拢感觉人吼、哦，那手吼、哦，哎、会穿呢？哦，你要注意哦，会穿要注意什么呢？看你有甲状腺问题无，还是有什么种，比如讲末梢神经的问题无，还是咱拄只讲的帕金森氏症，这种去用检查一下较知影哈、哦。来，我先来给安排这个，咱先来给唱歌哈。我先来给唱这个是《南沙基瓦 Q 莫阿美拉达》，来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是咱的北区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听我唱歌，继续看哈，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个啥，给我 Q 么？阿弥陀佛，来谢谢。

0: 为什么电脑跳掉了？哎呀，我的电怎么会这样子嘞？哎呀，秀逗秀逗秀逗！哎呀，我们的那个卡拉OK怎么了？啊，我说错一条，看安尼哩，啊，对不起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哎呀，对不起哦，继续挂呢，个人店没啦，那就是林大姐，给你抱歉哈，奇怪怎么会跳掉呢？我今天错一条，原来因为哦，这电脑物件应该是别跳掉才对啊！啊，怎么会这样？我错一条，来拍水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包，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那个靠通来，谢谢。来你好，好你好，
1: 哎，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好，我你个哎呀单。那够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安那好。
1: 哎，我这一罐较紧呢，好十多年，拢变袂困起，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啊，即马有较好困无？
1: 即马个真好困，天好困，即主动等困，安尼困吼，即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安尼疲劳啦吼。
1: 嘿啦，啊，真轻松啊。
0: 好好好。
1: 啊，迄个啊，有时啊困起要听你个节目，拢转袂当。
0: 哎呀，安尼较好呢，困了吧，困了吧，哎，大姐安尼困了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哥你好，
2: 啊，秀山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2: 我这个姐姐大姐，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坐。
2: 哎呀，多啦哈，
0: 我来三片，我见嘿。
2: 我第一罐食是也无啥差啦，
0: 好，
2: 第二罐食不完啊，再有感觉到。
0: 好，
2: 第三片我都了，我都去 FM2 我都通改掉去啊。
0: 哦。算慢慢来啦，哈，
2: 慢慢来，
0: 不能急啊。嘿，
2: 一罐不好，都给他放弃，安尼袂使。
0: 我跟我亲戚做级呗。
2: 哎，安尼袂使，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啦，对对对。
2: 哦，
0: 好，黄大哥，安尼你的观念改好。好，谢谢啊，保重哦，哈，保重，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的好变来个吃咱这罐。像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到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哦，咱呢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咱那个卡里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就算我要请问你哈，
0: 没有，请讲下来。
3: 你个食爱困的是？
0: 哦，三片都不接，来个听一下哦，一线哦。哎，我叫人家听，等一下，等一下就是。来呀，那么呢？咱咧讲到这个脑，咱第二个脑是哪里？都只咱有讲，咱有讲过哈。咱第二个脑就是伫肠啊，所以呢。人古早人讲的话，大家拢够有道理的，拢够有道理哦。万病归鼻头，你敢知道鼻中若无好人，会无胃口，会变成咧食物件无迄个想要食的念头的对啊。啊，咱鼻中佮干啥有关系呢？咱鼻中是咱的万病源头，所以呢，一般咱拢较少讲了这个鼻中，但是伊甲胃啊、甲肠啊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一般来讲起来吼，

0: 那那是食饭食袂了就有问题了，表示这个人啥？这个人身体出，咱咧讲叫做出问题，叫做过样啊吼。因为呢，咱所食物件都是咧提供给咱人营养，和咱人规身躯的体能，和咱人规身躯呢补给的啥营养素。啊，你若食袂了，免咱免了营养补给。现在你也看，这个人是食袂了哦，会愈来愈瘦。然后呢，到尾怎变成拉条成花去的安尼？所以咱一定要胃口，一定要食饭食了，所以胃一定要好。啊，咱胃哪无好呢？当然，咱即马无胃无好的人呢，足侪啦。为什么点知？咱的胃无好干啥？跟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有关系。啊，过来教咱食物件紧。咱台湾人食饭拢足紧的，足像咧拍火、拍火安尼吼。食饭伤过紧啦，食饭无照时间啦，食饭吼，食饭无拢无咧。慢慢啊，补拢总无，一般拢是啥，食足紧的。啊，过来咱台湾人个爱食啥，麻辣甲冰，食烧食冷个爱食麻辣的，这拢会造成啥，卫生过多，卫生堕落。所以咱你会变你啦，卫生过多的人，那卫生过多袂使，会造成卫生堕落，卫生逆流。啊，卫生那不是卫生那无够呢，嘛袂使。卫生那无够，我都杀菌，你会变成咧，食物件你就拉肚子，会老啊。一般是安尼哦吼，所以咱一定爱记哦，食物件慢慢啊补，啊过来就是爱注意着啥，食了个爱放的出来。咱拄则讲的肠啊，就是跟那有关系嘛。啊，虽然爱保存着啥，好的细菌要有好菌呐、啊，咱的肠啊叫这个几方面要好的菌呢，咱肠啊蠕动。安尼排大便才会顺，啊！你啊透过呢，咱比如讲青菜也好啦，吼，水分也好，啊，过来运动。所以呢，我唔只讲建议咱呢，好便利那是哦，较会便秘的人呢，你会当水分量有够，以外一天会当食什么呢？食一罐优酪乳。啊，但是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呢，免去食这个甜的哦，爱食无甜的。所以呢，咱希望食了放出来。你看咱台湾即马大肠癌连续几日当中排前三名，为什么？因为咱即马人拢食啥？拢爱食吃到饱，啊，拢食肉类，拢食加工制品嘞，食加工类的物件介济，所以变成嘞，咱的纤维质拢食无够。不只是安尼哦，过来水果嘛食无够，蔬果类拢食无够，每日有蔬果的啥？爱两行水果，三行青菜，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食鱼食肉，有哪得爱菜价，啊，咱平时啊食物件爱慢慢啊煲，一嘴饭，一顿饭上无至少要食15分钟，安尼比较吼，靠啊，这补较高，啊，咱的胃呐无好点查，咱即个咱食鱼的物件拢是靠啥，咱的胃甲咱分，甲咱食的物件甲你无脆脆靠的卫生，然后。甲你调节的温度，甲你杀菌拢是靠咱这胃。上去阿边十二指肠，靠胆囊酵素，靠消化酶帮助咱消化。然后靠咱的小肠啊，吸收营养，靠大肠甲咱排的大便出去。这个过程就是上健康，就是安尼哦吼。所以咱平时呢，食食一定爱注意，莫讲食固定的物件，爱食固定的拢。长期落来，拢食固定的物件呢，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咱的达工哦，你看每日五蔬果。咱咧食无同个菜色哦，比如讲红个啦、红个绿色的啦，这白色的，这个都是有必要吃的东西哦。所以希望好朋友爱边紧咯哈。那时间的关系，秀蛋姐送卡蛋你，谢谢。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

0: 买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新那么就是唐辉收起来，而咱这河边的林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你，谢谢。来，丽儿你好。
1: 哎，修宪小姐，
0: 请讲重点，请讲，谢谢。
1: 啊、大户你们两位好，哦、
0: 请讲，谢谢。
1: 哦，三圣珍宝太棒了。
0: 哦，三圣金宝还怎么？
1: 哦，我肚子痛，吃饭抠下去、哦。
0: 肚子痛哦，
1: 马上就半十分钟过不大痛。
0: 你是讲巴肚疼啊？食三年前不呢？
1: 有啊。
0: 哦，啊，即马有好无？
1: 哦，我再给他吃三颗，
0: 哦，
1: 就不痛了。
0: 哦，啊，不过哪个疼爱看医生哦哈。
1: 好啊，啊，现在不痛我就不看。
0: 哦，这样子哈、哦。好，安尼得爱小心呢。哪个疼爱看医生而电吗？好，保重啦，谢谢。哎，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喂
2: 啥的嘛？
0: 喂哦，阿桑你好。
2: 哦，我该做更正。
0: 我来生病都不治疗。
2: 我是食两边的吼，做有效的。
0: 哦，迄、那个消化代肾功哦，会放得掉啦吼。
2: 好、啊、啦。
0: 哦，
2: 放喺两边的啦。
0: 好安尼哦。
2: 哦，我该卡几十天卡袂。
0: 卡几十天哦。
2: 没有，该听你的电话听袂着，
0: 听袂着。安尼听完哦，好，阿妹保重哦，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起来。
3: 我食太太
0: 好，不见，食啥？
3: 三圣珍宝。
0: 哦，三圣珍宝呢？
3: 三圣珍宝两千三，一万两千三。
0: 啊，食了
3: 我吼，嗯，我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然后闹晒。啊，但是自从食你的三圣珍宝，到即马食六七罐吼，
0: 嗯，
3: 伊从啊拢袂过闹晒，啊从啊放的，诶晒拢定的啊。
0: 哎呦，哦。
3: 啊！伊个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3: 啊，然后就是还过一项哈，伊个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振啊，是啊，那会喘的。
0: 哦，会呛
3: 啊！啊，不然哎，啊，直接怎啊拢胃也拢有卡顺，啊，拢卡别安尼喘啊。
0: 哦，卡别安尼呛啊！完了后呢，你继续看呢，看呢，好，哦，继续看呢哦哈，谢谢你，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关。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嘿，
4: 啊，小帅呀，哈，
0: 是，我就是你好。
4: 我一点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0: 未请讲起来嘿。
4: 我是讲有时啊讲话，人嘴开啊，嘴烂都会流出来。
0: 你的鼻中啊，你的胃肠啊。
4: 哦，胃肠吓。
0: 爱注意胃肠甲鼻中啦嘿。
4: 啊，你爱食啥？啥对
0: 这？这句啊，啊那个你说来，刷卡，啊来，对，一线个接一线，好，谢谢。哪有那么多歌手在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早，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溪呢，咱的和便利店个转。102.5收听哈，欢迎好朋友收听来，谢谢。来，要来讲讲一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妈妈哈，这个妈妈呢，因为咱即马有介济人哦，迄囡仔拢倒来厝食饭店着，啊，拢总阿伯咧，算讲阿伯咧到处的啥，阿伯咧到处的一种伙食费啦都没有，我安尼。变成负担的人是什么人？负担的人是妈妈嘛，对不对？所以呢，讲有一个妈妈，伊就是安尼有一个42岁囝，啊，结果呢，住伫外口，然后呢，囡仔拄着食饭啊，是假日咯，休困囡呢，拢会倒来厝，啊，倒来厝食饭就对啊啦吼，甚至呢，佮外含呢，佮家己要洗衫裤，佮摕倒来妈妈洗呢， 爱躲外口哦。结果呢，把妈妈当作苏永林，当作是啥？一个外佣外劳。然后呢，食饭啊，也无咧贴妈妈或为了伙食费，嘛无咧贴水钱甲电钱。有一天啊，伊妈妈吼受不了了，因为经过一冬了，一冬哦吼，伊妈妈感觉伊的存款已经减少，而且呢，伊必须要甲因囝甲讲一句讲哦，这个甲讲一句话，伊真有一改一冬后呢，甲因囝讲一句话。你若逐天回来厝食饭无要紧，不过你至少要留一点仔钱，这留一点仔钱吧。好，啊，因囝想讲，啊，你是我妈妈，为什么我搁爱留钱呀？哈，为什么留钱？伊家因妈妈家讲，你上无至少爱留一寡钱，爱补贴我。你毋知因囝甲因一句，啊，你是我妈妈，为什么我留爱补贴钱乎你呀？伊讲。啊，你不是有存款吗？伊家妈妈问讲，啊，你不是有存款吗？因为知伊妈妈吼，来的身躯呢有一笔钱，差不多是台币呢，较四百几万尔。安尼呢，伊得得孝顺妈妈钱。伊妈妈真个应一句，我感觉这个妈妈个应一句话吼，非常的好。因为呢，伊妈妈应一句啊，一般咱的这咱台湾的妈妈吼，我那袂去应一句话，伊讲无唔对。这钱是我的，无唔对，严哥啊，这钱呢，我袂当好，拢有哪好你倒开呢？这钱是我甲恁爸爸留落来，阮两个食老，后摆将来万一若破病，也是必须要有人照顾，爱用了这笔钱，我袂去用你的钱，但是用了这个钱，所以当然啦、啊，我必须要靠这钱，我后摆将来照一个挖去啊，我唔敢靠恁啊，所以你袂当甲我开过头啊，哈？啊！因家听了讲安那，怎点点？所以呢，这专家的提醒，有时呢，这个老爸老母呢，无计较，无代表的钱，无计较，嘛无代表的你做人的囝人呢，都唔免甲厝的斗三工，对不对？食因囝外含，迄、那个食啦、住啦，吼、哦，伊嘛是外口租厝哦，结果伊拢等有些。休困伊就拢倒去厝住，啊，内底拢互因老母看，便所因老母洗，啊，佮包括伊衫裤，一礼拜衫哦，去倒来因老母洗。哈？看完呢，啊，唔该母啊，当作是迄个使用人嘛，对不对？所以因妈妈唔才会生气。你爱过你家己的生活，你已经四十二岁啊呢，因囝四十二岁呢，你哪会当什么代志拢叫我家己用？食我的太过了啊！你佮摕衫裤倒来，我叫我家己洗。安尼咁着，这样当然不对啊！好、哦，所以啊，你们怎讲哦？即马无进日本啊，因为做者研究统计数字哦，十八岁到三十四岁无结婚的男性，差不多是有70%拢甲爸母做伙住，哈、啊！啊，那你着食爸母啊，对，拢甲爸母做伙住，为人甚至无头路呢，啊，拢是食老爸老母呢，啊。伊个水钱电池的拢免讲啊，因为干那一句话吼，这许多人的啊的歹势回答啊，啊，咱拢是一家伙人啊，该爱分较清楚吗？敢得计较清楚吗？对不对？为做人的囝人安尼分啊，敢得计较吗？为许多人钱吼，是将来计划讲哦，伊要甲囝摕钱。伊早因囝都无钱啊，所以当然像这对老阿妈呢，伊就是怕算因的钱啊。将来那是破病啦，是客人照顾呢，爱用到这个钱，因为因囝无钱通去摕出来。所以呢，这个是未来，即马咱这老咱台湾甲日本拢同款，是高年龄战，过来介济年轻人呢不结婚、无结婚啊，所以呢有真济啥？靠爸祖甲靠妈祖，拢挖克许多人诶咧，啊有侪无，介侪啊吼，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这个有时候不要太无点咧，食爸母教教啦，也不需要这样。你老咧上班的人，你加干嘛贴无许多人嘛，对不对？那会当拢食，全部拢食许多人，我是感觉安尼较无理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那是垃圾边的爸爸妈妈，你老听到，你也甲恁囝讲，你嘛爱生活费哦，爱负担一部分，袂使让阮两个留会出，安尼对不对？加减嘛，加减嘛付一寡生活费用则对。 安尼才是健康的哦。来呀，我来给唱一首歌曲呢。等我一下，我来给先一个。这个我要来唱这首《哪里我杀卡出去》哦，《浪花杯》。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谢谢。那你我撒个出去，浪花杯来谢谢。如果是咱糖尿病人有咧求治，那么当然你的病就会变成并发症。今天赵姐大姐卡拉好啊，我真的听一个讲哦，伊原底是要去带去检查身体啦吼。啊，因囝就是惊伊安怎，你毋知？惊讲哦，妈妈哦，伊个营养无够。结果呢，因去买一个细粒苹果给妈妈食。哇！伊十点外要检查，要检查身体，要到十一点要检查身体。伊妈妈会知啊，八点食一个苹果啊。伊想讲应该是袂要紧啊，四个粒啊尔。安懂啊话，医生哦生气啊。医生就甲你讲交代讲，你别检查身体，别个食物件啊，你是食啥物件？那血糖飙到300。伊讲医生啊。啊、我吃一个四个粒的苹果呢，啊，检查身体袂用个食物件，你唔知呢？医生马个甲讲一摆啊，医生讲哦，我个，伊甲医生讲哦，医生你卡厉害啊，我吃一个四个粒的苹果呢，血糖飙到300哦，啊，你甲想讲，人得甲伊交代讲袂用食物件，所以那你好比咱糖尿病呢，因为这个妈妈一直袂承认讲伊本身有糖尿病啊，因为伊感觉讲伊人哦，啊人啊。啊，无散落来啊！啊，为什么来糖尿病？唔是食侪、啉侪、放侪、散侪。其实呢，有糖尿病人一开始头发拢是啥胖胖的，所以咱平时爱注意哦。卖得着慢性病，真的，你若得着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啊。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啊，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哦，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啦、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今麦伫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甲假食后天的假食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达刚好化弱啦。安懂啊？话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只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懂啊？话。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胰岛素，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着糖尿病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散侪，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00-400、350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下滴掉，人是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以后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好，所以呢，咱要注意哦吼。你若发觉的，譬如讲最近哦，像咱拄只有讲到你的前后喙干啊，前后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佫会感觉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气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 安尼你要进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三十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十五哦好，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现在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啦，啊可怕是啥？啊病发症，即句大拢会用背啊啦吼。所以咱就是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哦。其实病哦，你的病。没病发症甲没病发症是看啥？看你家己，唔是看医生开的药啊。医生那开药，我和你吃，嘛是赶快来抢水。啊，你那无要抢水呢，就是病变，目睭是盲啊，病变啊，西药剂啦，固卡固镜头啊，这拢是爱看你本身的假设有咧抢无，唔是看医生啦、啊，啊嘛唔是看手术呢呢。哦，靠你家己自己嘴来戒药吼，所以抢水戒重要哦。啊，牛血糖、牛本钱甲本额血糖嘛是戒重要。免去讲用感觉，爱用啥数字，看数字上标准哦。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好呀，好。
0: 哎、欸，是我手术你好嘿。
1: 哎、欸，我改吃本钱哈。
0: 好呗嘿。
1: 我袂甲恁买迄许食降糖血糖的迄吼。
0: 哦，安尼甲接一下先咯，等一下哈，啊来谢谢。

0: 这是思安所请的，是咱这李先生店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打那个洗刷机。
0: 我要讲讲了
1: 哦。嗯啦，
0: 好来，身边的不知嘞，阿三讲重点嘛，来你讲。
1: 我去了个等于去报告四项，我拢讲我拢正常啊。
0: 哦，去检查身体呢？
1: 嘿，迄、那个个腰椎膀胱啊，讲啊，加血糖、血糖高是九十五啊。
0: 哦，吼、哦，拢标准的对啦吼。
1: 对啦。
0: 安、哦、尼阿三会较安心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来，产品了不就车光会来嘿。
2: 哦，我六月份遐好，老公诶，桃花血就是6.7哈。
0: 嗯。
2: 啊，我只好奇之下，五六七，起码食到第三瓶，我食早晚，伊食早晚啊，不是吧？
0: 嘿。
2: 啊，就是检查6.3。
0: 哎呦，诶，骨刚了呢吼。啊，你继续看嘞，好棒好棒，好啊，继续努力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3: 哎、
0: 欸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倩，
0: 哟，哎呦，你
3: 来这片田，
0: 哦，来三片了不起嘞、欸，你大姐，谢谢，嘿，
3: 我头家上礼拜去验哦，讲158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几啦，
0: 啊，
3: 食了有讲，啊，今麦这回吼，昨个验讲54啦。不啊，84啦，84。
0: 哦哦，安尼标准啊呢，
3: 哎、
0: 欸，哦，安尼个标准呢，本钱吗？
3: 伊嘿啊，要袂食饭去？
0: 我安尼看嘛，饭前对啦，安尼标准啊。
3: 嘿啊，食了真好啊。
0: 好，安尼你等啥？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来。
4: 哦，我今日心情进步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4: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安怎？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156，今麦较长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哦。哎、
4: 欸，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产品食16安尼。
0: 哦哦，安尼继续看呢，阿妹，好，加盖两顿哈。好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5: 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
0: 嗯嗯，
5: 今麦遐血糖拢正常啊。
0: 有啊，有检查无？
5: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即摆偌济啊？
5: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六以下。
5: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无你问题是
5: 啊，我有

0: 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送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出来留起来哦。正好会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的大尊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山，
0: 没有，
1: 我请教你哈、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1: 那个血糖哦，这袂好势啊咧。
0: 我安尼，我叫人家来接接哦，一线哦。嗨，邓姐哈，等一下，谢谢。你好，
2: 你叫秀山是？
0: 是，我秀山的阿三，你好。
2: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微
0: 信。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
2: 呢。你是在卖？哈，食糖分的你有在
0: 卖？哦，好，来接接哦，阿信哦。嗨，谢谢。来哟，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八空空。469，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的，咱那个咖喱哈，我想要听这句咖喱妹哈。来，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通的哦，谢谢。来，我今麦要来给唱一首歌，轻松一个叫做《母仔两姊妹》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

0: 这母子两姊妹主持人是什么人？陈英杰。来，我们真接讲啊，人有没有得到肌少症呢？哎呦，咱近期吧，那减这个萎缩，咱得到肌少症。而且如果是咱肌酸酐呐变少呢，当然对咱尤其也不好。啊，咱那是点了肌近期吧减少了肌少症呢，将来咱呢慢慢身体都会发炎。因为咱的无多借着激活素帮助到咱的腱子吧，和咱规身躯会当叮当，所以咱的腱子吧介重要，咱的钙质嘛介重要。但是咱的腱子吧甲钙质拢同时介重要，以外，搁还有 D3搁兼爱运动，才能借着的啥腱子吧肌肉哦。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子吧。那你腱子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什么？你敢知？腱子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腱子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发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腱子吧哪有够？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借着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腱子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来食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脂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脂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子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来看，放尿白了，就是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的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平均，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毋知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到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坐会当然的腱子吧萎缩个愈坐，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子吧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尾，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啊，平端你得吞啊，啊你啊腱子吧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切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背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咪较无好，咱得爱背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得走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咱就爱骑，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的脚腿拢萎缩，坐到咱的腱子话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的规身躯的重量爱靠什么？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走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唔知道你到底钙质有够够无够？那要知道到底有够够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那里感觉疼，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 那你不会听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痛，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啷么到1500？安尼知无？大家拢啊补充钙质啦，吼。咱咧那边咧，桃园的郑小姐，你的歌听哦。因为足长是7分钟，我无多报个7分钟咧，所以我改切一半。三分外钟吼，因为这个花莲之歌哦，伤长7分钟，我无多先给你报个哈，来谢谢。Hello， 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你好。
1: 你是欢喜的。
0: 有，我就是阿桑。
1: 哦，好，你改个不改个关的。
0: 哦，干嘛接电线哦？嗨，谢谢。

0: 啊，来，对不起哦，这首歌呢，因为七分钟呢，所以我无多报告完成，给你抱歉了，谢谢。你好，喂，你好。
1: 叔叔，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哎，
0: 你是
1: 我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弟，从报告开口的。
0: 好好好好。
1: 哦，这种一件会走的。
0: 哦，你是吃三千金箔甲盖过子啦？好好好好，
1: 吃三千金箔甲盖过子啦。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
1: 欸，我一本吼，你做个家己孙啊，安尼扶啊，唔免啦。
0: 哦，原底啊用差的掉啦吼。
1: 欸，我要卡盖过子啦。
0: 哦，啊，我在邓大哥啦吼，安尼好，邓大哥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啊、
0: 哦，是你好，
2: 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2: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嘿，什么故事？
2: 我食你的，
0: 嘿，
2: 即马卡骨袂心酸叫啊，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2: 哎呀，
0: 食阮的盖骨一呢，
2: 哎呀，
0: 好好好，
2: 食一礼拜我都袂啊，我过去阮附近的药房阁买一碗汤来食，
0: 无紧，啊咱上间药房关得好啊，好，感谢大哥哈，谢谢你，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喂哦，
3: 喂，
0: 啊，我是小丽，好，
3: 叔叔啊，
0: 还是嘿，
3: 我给你吃十罐啦。
0: 哦，感恩，谢谢你，
3: 吃了礼拜啦。
0: 哦哦，啊，吃了那好，
3: 我卡嘛好啦。
0: 我来三片了不姐，你是有吃钙过精吗？
3: 有啦有，
0: 我拢有哩。哦，
3: 我十罐啦，啊，十罐有三人的。
0: 别当我一罐呢，我来个听一个声线哦。哎，我叫个钙先拿来，好，谢谢。
3: 哎、欸，啊，恁的产品真好，我嘛有在用恁的钙骨质。
0: 哦，产品又不是啊，食了好
3: 无？食了好，我肩膀吼，讲做五十斤几啊年啊，啊，食起来好起啊呢。
0: 哦，
3: 我食三罐啊，好起啊。
0: 哦，
3: 哎，谢谢你啊，
0: 感谢哈。好，大姐，你继续看呢，个钙能等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哦。
4: 喂，秀川是
0: 吗？秀川你好嘿。
4: 啊，秀川你好。
0: 是你好啊，啥贵族嘿？
4: 本他头
0: 好，
4: 给你食药，食了有较好啊啦吼。
0: 我来三片，我食。盖过一年，食了有差、啊、有差呢。
4: 有啦，
0: 吼。
4: 啊，我你讲哦，
0: 我
4: 食三罐啊，也未熬啊，但是有较灵。
0: 啊，那继续加油啊！
4: 你讲哦，
0: 吼，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就好啊，嘿，愈食愈好哦哈。好，阿姆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我是小李，你好。
5: 哎，我们代购
0: 好三片的不接好，来先接接哦，我叫来听邓姐哈。好，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喂，喂，你好。
6: 哎、欸，请
0: 啊，我是啥？
6: 叫侬姐哦。
0: 好，没请过来嘿。
6: 在各人
0: 三片的不接。哎呦，邓姐阿伯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落节目了，继续个看咱的困掉呢。咱二四点钟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叫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天有一个朋友的传一个 AI 的黄仁勋在跳那个跳舞，真的呢。AI 哦，什么都可以做，也可以创作歌曲，也可以讲英文，什么都可以，甚至呢，模仿猎虾，猎虾然后伊呢，也当跟你感官的虾，也变猎虾的对吧？你看看，现在时代是这么的，讲进步啊，进步啊，讲可怕嘛，可怕啊，人工是厉害到哦，有时候咱唔知道这个传朋友传来影像哦，到底是真的还假？到底是 AI 还是真的？哦，有时候看不清楚。我因为我点了这几人诶传那个 LINE 给我哈，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都怀疑，到底这是真的假的？哈啊，啊怎么那么像啊？有够像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时代骗啊？为什么骗的人不断还在骗？为什么？啊，不是都人在抓吗？咱这么说，大家都想尽办法要抓这个骗诈骗的吗？可是他们还是要诈骗，为什么？因为 手法不断翻新嘛。你要抓他哦，他更有新的方法可以让你抓不到他，就是这么的。人说哦，不怪人过早，人说这句说哦，啊，差是状元仔，真的是有影，差是状元仔呢。真的啦吼，啊，为什么我用在好的所在，那边用在诈骗人家啊，较好赚钱啊，赚较紧啊，唔免辛苦赚啊，所以就是有这种人啊，有无？有，上好是用怪较紧啊。你有看，你无看？女孩子嘛在怪老人诶，嘛有啊，刁工嫁一个老人，嫁真老的啊，对不对？为了什么？苦苦啊吼，哦，所以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哈。来，小蛋姐算下蛋你哦。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谢彪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的啦，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能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硕柳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咧，今仔日咧，咱节目开始哈，要来讲到蛋白质的重要啦。真济人到一个会拢感觉讲啥呐？我那徛袂介久吼，行咧，就感觉行袂远啦。即个脚腿要酸死安尼就对啦吼。啊，恁来当作讲啊，这都正常的啊，啊，就是误会啊，啊，这就是咧老化啊，就是咧老化，啊，是哪里老化？那你看我徛袂久，佮行袂远，迄就是肌肉咧流失啊，你唔知啦。啊，这嘛是老化不对啊！啊，肌肉流失，你唔通当作小看代志呢？这个就是近年来医生特别注意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肌少症。你讲伊是病，但是伊是好你无感觉到的病，但是一旦呐感觉到，伊就是病，因为你袂惊，所以。肌少症是影响到寿命的问题哦，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啦哈。好啦，所以今天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概念，就是六十岁过后你需要的两百斤，其实比你想的啦，就是想象中的还要多啦。为什么六十岁过后咱需要补充两百斤呢？这医生来讲哈，因为咱年纪越来越大嘛。啊，身体合成肌肉的效率就越来越低嘛，所以这个现象呢，医学叫做合成代谢阻抗啊。所以简单来讲，少年人呐，食一煮转两百日，伊得当合成肌肉，但是咱有岁人啊，得爱食较济，才会当达到同款的效果。啊，如果你两百日啊食不够，就很容易导致。肌少症，肌少症会增加着跌倒的风险，体力是会打折扣的哦，就是会大打折扣。体力就是讲咱的体力就是大不如前呐。这就亲像我讲，咱少年爬去五楼，爬五楼，甚至爬只牛爬五楼，输一个就去了啊。即马你免爬只牛吼，你干那要爬一楼，你迄个手手就滑甲不了六撮啊。安尼有差无？差足多，所以专家建议啊，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每一天每公斤的体重应该就是要摄取到1.2到1.6克的蛋白质，1.2到1.6克的蛋白质。举个例来讲好了啦哈，比如讲，一位70公斤的长辈。一天就大概需要84到112克的蛋白质。如果那是食水煮蛋补充，食大概等于你一天爱食12粒到16粒的鸡蛋。啊，唔是讲鸡蛋唔当食伤多，蛋白质是迄个胆固醇的伤高吗？其实加食几粒拢不要紧啦，重点你能食侪吼，像这水煮蛋食侪，你会减肥啦。对不对？啊，你跟我多，一天吃个12粒至16粒，对不对？是啊，所以你看，咱70岁呢，70岁一天啊，吃个12粒至16粒的卵，才有够呢，对不对？哟，啊，你吃啊侪嘛，唔知有吸收去无嘛，唔知呢，有咧吃都不一定有吸收啊。所以，医生咧讲。平均分配也很重要啦，就是讲不要集中伫暗顿大吃啦，大概爱分3顿到4顿啦，每一顿摄取大概25至40克啦。比如讲一粒卵啊，半杯豆腐，半碗豆腐哦，啊一块芹香肉或者是鲑鱼，这东西非常优质的来源啦哈。啊来，拄只咱所讲的家是对正常的老人，就是会食的老人来讲的哦。 那如果这个老人伊胃口较小，或者是伊胃口就较无好，你敢那讲要靠三顿来食遮那济肉，或者是蛋白质，你想敢有可能？那无可能。所以来神队友登场了哈，神队友登场了，那是什么呢？就是低基金呐、啊，就是吃低基金最省时又最省力了，效果就是上好的对了哈。这个低基金伊就是属于一种优质小分子的氨基酸，伊就是一分子很小，所以伊是足好吸收的。基金甲低基金是无相像哦。低基金伊的整个 SOP 哦，就是伊的制作过程，伊的手续啦，是比低基金佫多好几道啦。啊，所以呢，伊的迄个分子就更小了。基金甲低基金吸收的效果是无同哦，无同哦。所以低基金伊就是经过的长时间萃取。将两百级分解成分子上小上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跟生态，哦，这生态也是很重要哦，很好的东西哈。所以咱是大人，那喝下去了后，就会当迅速从紧的速度就对，会当迅速吸收。所以特别适合着消化较慢，或者是咱嘴道较无好的时阵。所以老人家牙口歹，嘴道无好，食这些是上赞的。你跟别你食吼，实在是痛苦。所以你若讲真正，咱食偌济算偌济，那是无够的部分，咱用低基金来补充，安尼就可以啊。啊，所以低基金，伊除了当啉，你如果要加伊入菜也是可以的。哦，比如讲你会当炊卵，有人用低基金炊卵哦，真的哦，咱山上都有人用安尼啊哈。低基金炊卵煮汤控脉拢解好。好，所以咱中辈你就知影讲，伊就牙口较无好，伫三顿内底，你就加即个一会当较软个物件，吼，爱会当去加即个低基金，伊就会当轻轻松松伫每一顿食着优质蛋白质个营养，吼，每一顿个25到40克个目标就简单伊就达成啊。所以讲低基金，伊。除了讲适合着咱消化较慢、啊食欲无好的老人家，伊如啊，伊对提振精神呐、啊，就是咱的精神方面，甲咱的食欲，伊足有帮助。丰富的必需氨基酸会当帮助长辈逐步强身，补足体力，精神会变好，精神变好，胃口自然就会对咧变好。安尼知吼？再来，佮教恁一招吼，叫做。防肌流失黄金公式啦，啊，就是讲，你若咧食这个蛋白质，佮加上一个阻力训练哈，哎，就是 perfect， 好，就是讲完美的组合的对。啊，什么叫阻力训练呢？比如讲，哦，咱伫厝，你就是练习着坐姿站立。坐姿站立是什么意思啊？你我即几工拢有咧看这呢，因为我感觉有当时咱安尼。伫厝，唔免讲，得强迫透早去学足早的。哎呀，因为像阮这种，拢足早就出门啊，是要安那去运动。好，所以讲，你如果在家有时间，你得甲做一寡安尼运动就足好。就是拄只咱讲练习坐姿站立，就是你的脚趾片靠壁，甲靠壁哈，安那类似像半蹲，安那你讲叫做深蹲呐，好深蹲，这就是阻力训练了。哦，啊，那再来呢？你买当客单的迄个保特瓶，保特瓶哦，爱有水的迄、那个哦，米康的哦，安尼动作哑铃，安尼改一落，啊那一落上下左右举高安的对了哈，嘿啦对了，就是类似像哑铃的哑练练哑铃，安尼赶快哦做手部的训练，安尼会当刺激的咱肌脉反应，好、哦，所以讲你若搁再搭配着这个低基金。就会当发挥着上好的合成效果啦，安尼了解吗？哦，所以讲你老咧食，佮加上你有咧做即个阻力训练，有咧做即、這个锻炼，是足好的，而且要洗咱的肌肉，臃肿咱的肌肉，嘿，不是问题的。唔通拢说啊，我有血啊，有血啊，你定拢用有血要讲迄惊伊啊？有血啊，这是大事，这大事爱 爱好啊照顾自己，吼、哦，要安尼，要安怎来疼惜自己，把家己的身体顾起来、强起来。虽然讲咱拢会老，阿君常讲咱拢会老，无迄个老，食袂老死袂臭，哦，这是一个正港的话嘛，吼、哦。无迄个咱拢食袂老死袂臭的啦，啊，就是因为爱家己知影讲咱会老，啊，要咱如何让咱家己老较慢呢？哦，这就是一个重点，唔是无办法啦，有办法啦，啊，只是话唔知啦。哦，啊，你若知讲我甲你提供遮济，你搁要咧甲我信道，啊，迄你个代志啊，我尽着我该讲哦。就是医生因所讲的话，吼，我尽着我各地的义务尔尔啦，啊，要做唔做，迄真正是靠恁家己啦，好唔好？啊，健康大家做伙来啦，恁有重要资讯，咪当提供给我呢？啊，我脑后的资讯，我咪当提供给恁呢？吼，啊，所以讲大家拢做伙来健康，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阿君的哦，来听歌认识你真好哦，这足久的歌呢，孙耀威唱的，这自少年的孙耀威小帅哥一个，甲今嘛嘛拢差不多有岁啊，应该是无外岁啦，但是吼、哦，迄个年过四十，年差，年过五十的月差，安尼啊，人来咧老迄、那个。断崖式崩，断崖式的衰老很快呢。你妈我五十岁，哎，面皮拢摇摇摇啊呢，臭老血拢走出来呢。听歌啦，认识你真好。

0: 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嗯，哎，你那迄个要买 D 基金的卡手卡咩哈？因为我这回有跟恁讲啦 ，D 基金的都是卖五工尔尔啦吼，卖五工尔，啊，我都不管啦，非得我都卖五工。第五天卖完、哦、我就不卖了啦、哦、我就不卖了、啊、你如果是说这个定价速度又 超过我所按算的，这样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哦、这我都跟你们说赞的、哦、如果提早卖完就是卖五天、啊、如果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啊、这品没给我转脚地、啊啊啊、我已经差不多要跟两天没卖低基金了啦，啊、所以咱老食低基金习惯的乡亲呢，比如你在趁即马，我拄啊当咧优惠的时阵来买，就是上会好啦。一克十包，1980，然后你是不是要问一包几 CC 哈？咱一包是60CC， 外面拢啊搁做50呢，阮得加人10CC 啊，啊这唔免本钱呢，这唔是钱呢，对不？所以我们就是比人家咱的。稀稀数必然较侪，啊一盒十包，咱为阿个做无个十包嘞哈，诶、啊，咱就一盒十包，啊一包六十毛，1980块，1980块，啊这个时阵的快闪优惠，咱就是买两盒，我阁送你三盒，照你讲买两盒，嘛爱两诶3800几吼。1980啊，两盒嘛，爱3980的呢。两盒呢，两盒我买两，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对无？嘛啊个3980块呢。啊，即摆你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卡3680块呢，阁俗300呢。所以你这时阵唔买，要等什么时阵？所以那个算算吼，算算好好的一盒。一盒阁俗700块呢，啊！你安尼三盒就俗2100啦呢。啊，莫怪人啊，买五组、十组拢买甲痛快快呢。为什么？因为伊减开足侪钱的呢。哦，像伊讲一个大哥，伊甲我买十组，哦，甲我买十组，十组3680块。三万六千八百块。啊，你若像我若无特价的时候。伊这个十组是爱奖金要到6万的，嘿，奖金要到6万的。啊，你看伊36800块，就甲我买十组啊。
1: 对对对。
0: 哦，迄俗有够多多呢。啊，你讲厝下要食，囡仔要食，啊，甚至就是讲啊，可能人话要买互查囝做月来，啊，新妇做月来的，要养胎，要做月来，订十组有啥物？有什么好成精的吗？哈，订十组有什么好成精的吗？你若说你订十组凡事，你讲订十组凡事，还阁无在调动，到我下一档阁推出来啦。因为你像我低基金的两档无卖啊，迄十组你加加只半档尔啦，然后认真只半档啦。哦，你只一档，你讲我勒一礼拜食一包好唔好？哦，像安尼嘛食无甲一档呢。啊，我已经两档无卖啊呢，哦，两档无卖，所以你出时不卖，你要等何时啊？啊，你咧走车又加走长途的，你精神也无好。拄只咧讲食低基金，精神就是特别好。啊，你若精神无好，哪去哦？安尼小看。出一个问题，那是要怎么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呢？是不是啊？给批了的时候，你就给来一包啊！哦，那你恢复是最紧的，真正有紧的呢，因为低基金也分子非常的小啦，非常的小。啊，你讲来做月来，来养胎的，哦，一人吃两人补，低基金的最好呢。因为低基金内底伊迄个必需氨基酸分子小波大型生态，迄是拢对囡仔诶脑诶即个脑诶发育是拢足好诶呢。你比如头好壮壮，得爱先走胎养胎啊呢。好啊，所以一人吃两人补呢。啊，那是迄、那个诶做回来，好诶，即卖了讲啊，我地鸡汤啦，我炖鸡啦，吼啊麻油鸡回少年啦，吼真拢唔甲你食呢。 油通通的，尤其你讲我弟这鸡汤，吼你食上，即马要改食鸡汤啦，油通通啦，落去吸啦，要食得个地皮啊，啊食物件食甲痛苦是要创哈，对不对？是啊，吼、哦，那较早阮母也讲啦，那弟鸡汤要我食，我实在是唔知要安怎要拒绝，想讲人伊再用心计较哦，啊，不过真正要食要啉碗鸡汤，我真正是偏啊甜的咧，有够臭臊现的，无多，较早无这种技术，啊，所以人讲。有这行食，你搁嫌熟悉的，真正。啊，即卖若这讲搁客出来，真正人搁你弄哦，你敢知？人即卖拢嘛咧食低脂精，对不对？所以讲，甲迄落，即、這个啉落去吸收快速，唔免搁底下咧母地母教啊啦，真正有影吼。所以三前要补胎，三后要做回来，这有够好啊。啊，那孙咧吼，哇，啊、考试咱无咩无去看，拢熬夜底下咧读册啦。啊，你这得好啉一包啊，迄精神无较好，迄无力。对不对？迄精神就足好个咧，啊，精神若好，咱是毋是会即、这个思考会集中？是毋是？无干干要计考一个好成绩出来，体力透支也不行啦。啊，读册读个烂烂啦，低基金吸收上好个啦，对不对？你真若甲我买贵州啊，到过年时恁是要大清啊，清家吼，真正咧过年拢足无用个啦，真正的啦，毋是干那清尔啦，迄拢面拢无够啦。无够，你着低脂精，甲啉一包啊啦！你甲感受看卖，无同就是无同啦。迄精神咧提升恢复是瞬间的，有够紧的紧的。做好做好做侪个啦！啊阿爸阿母讲，啊伊着透早出门要害手哥也袂当食物件啦吼。啊你低脂精先甲啉落去，吼低脂精先甲啉一包啊落去，透一包甲啉咧，吼啊迄落开来害手哥，顿来害食早顿。你咧害手哥，你都免惊讲我头壳我会挠挠。我的迄个血糖伤低，买你就是先甲啉一包落去，赞有够赞。你的胃条不是，就是爱做做会插冷胃的人，你要暖胃要顾胃低脂精上好。吼、哦，伊内底佫有迄个胶原蛋白，所以伊这氨基酸对修复黏膜都做好啊。你佮有胶原蛋白，佮再加加强落去更好。所以咱若要，咱若是会冷胃的插插做做的，定有这种情形的。你低脂精甲高脂站啊，吼甲高脂站啊，差足多个啦。吼啊，所以来得咱的这个金石低脂精吼，即马咧优惠，我搁复一摆哈，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 1980。你即马买两盒，我搁送你一盒，3680块。所以和和代代一盒存1200几块，等于是乎你一盒的小七八。所以说三盒俗起是2100，平时你甲我买是无即落计数哦，三盒是要甲6000的哦，要三盒要甲6000的哦，所以你进三盒3680块你就买着啦，你进唔紧买，无要等到啥物顺通买。啊，好，来，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赶紧的哦，电话紧敲，因为这做快闪的数量无介济哈，啊，人抢着人会啦。卡手尾的人就已经会去配了，啊！你若要收，你就吃无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3680块，娘娘要订购要注文，看嘛，看看2799，紧的哦。迄个租数愈来愈少啊、哦！你要考虑两工去啊嘞，我已经卖两工啊，考虑两工，你真要阁算袂好势哦。对家己较好诶，再买回去，大家吃。啊，咱嘞阿孙嘞会食钱呢，较会袂食钱。这加种这也不是药，也是爱袂食钱，对不对？阿孙嘞，你若加淋一包淡汤哩吼，啊，互你食，恁若煮一鸡汤，啥物汤拢可以啦吼。淋一包啊，迄阿孙嘞，伫个你安尼精心照顾之下，迄伫遐咧大尿尿大只大到你唔知影都有吼。啊，到伊呐拄啊伫当前发育需要一鸡巴吼，鸡巴就是爱食出来哦，肉爱生出来哦，伊才量会悬哦。伊即马当拄啊咧当请即个，你加种甲站落去，吼、哦，大家那奔放的，足水的水，查甫的180，查某的无嘛170，有哦，吓啦，吓人着量下去着大个水啦，对不对？晓啦，一世人较一摆当请的机会，唔通甲囡仔误着哈，这都唔，这当咧俗，你买着拢你赚着的吼，啊，我无定有这种呛势，我无定。办这个优惠，我已经两档无卖啊！拄则恁来听清楚，两档无卖啊！所以，迄个出事不买，等何时啊？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来收听的这部是 BBS 的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
1: 一句话哈，叫做“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明；那个庙不在大，就有龙则明。”不要来押韵，庙唔免来做大啊，神明老高咱得做戏的呀，对不对啊？哦，就他那个，江天江，有人去江，应该咱山上做侪人拢去江天江拜拜过啊啦，哈，系啊。啊，迄落要江天江迄条路吼，要入去无？迄嘛无算路，啊，其实伊是路，哈，应该是路，但不算是路，因为他那个路吼太小了，一条路真正足细条的啦，比巷仔较大就足足啦，尔尔啦，嘿啦，哎呦，安尼安尼，迄落就是那一条路，你直直个行入去，哈，直个行入去，啊，得，迄落。看到江天江在你的头前啊，啊，唔得落枪啊！说的是呢，迄个听讲，迄个庙拢是爱枪啊哈，差不多拢接落枪较济啦，真的吼。嗯，啊，咱北港朝天宫嘛是落枪的呀，系啊，落枪啊。啊，你参像咱迄个李港，阮兜妈做的李港请转来啦，李港的三珠宫啦哈。啊，你像迄个三珠宫伊个嘛是，那是落枪啊。你甲看足济哦，拢真正是上路冲哦吼！啊，伊个世界条啊路尔啊入去安尼，啊入去看到江天江西，啊，自本阿袂其实我行个对不对？

有五个，就是五个方面，恁爱家己去注意。这个国民健康署整理出了绕颈护体五诀啦，哈，对五诀，哎，就是咱口罩爱挂啦，口罩爱挂，因为第一就是悬浮微粒，咱讲 PM2.5 啦，这个伫即马即个空气歹，即个时间应该空气无介好，所以这个 PM2.5 的浓度也蛮高的哈。现在希望咱乡亲那边出门就是口罩挂嘞，啊，然后就是怎样？挂口罩，阁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较袂有病喂来喂去啦。哦，像感冒有诶，无啥物 A 型流感、B 型流感、啥物流感，咱喂来喂去，有挂这個口罩就有差啦，对不对？啊，无人较济啊，稍微而且几率偌悬诶，阁挂咧口罩挂咧哈。啊，再来就是你本身若有三高诶人吼，会记记哦，你诶药扎好无？有扎着无？哦，要随身携带。因老那是有对无爽快，都停止活动哈，嘿，啊无就是爱找医生，赶紧找医生，甲你看脉一下哈。啊，重点是伫补水啊，就是茶水爱啉好有够啦，唔通等下讲嘴大才来啉哦。哦，咱只医生做侪拢讲，恁老啉茶一定要有一个常识，唔是等下嘴大才来啉。应该是无嘴大也爱啉，但是啉得卖啉伤济，所以尽量就是采那个少量多次啊，少量多次补水安尼的对，好维持着咱体内盐分的平衡啊，对，水分要够啊，但是呢，盐分要平衡呐、啊，所以你的茶当加一寡啥，加一寡含有电解质的饮品，哦，这电解质。也要注意盐分的平衡哦哈，是啊是，讲到这吼，咱家阿哥你来查，你若有要去洗净的，吼阿君都在讲，阮家开机做啊，阮家开机做，拉拉泡泡的，南瓜盐灰啊，炸嘞去行，因为啊南盐灰要创啊，南盐灰啊，就是因为你流汗流太多，电解质啦失衡的时阵，人就是人就是昏厥，所以南瓜盐灰的原因在家啦。你知无吼？咱一撮啦，毋是咁独独哦吼。一撮啦，就是维持着咱这盐分的平衡，知道吗？吼。所以你若出现的即个头晕、恶心，还是人足疲劳的时阵，赶紧的去无硬的所，爱去有硬的所在，讲唔对，爱去有硬的所在，纳凉起来。咱的叫做阴凉处啦，吼，去有硬的所在纳凉起来。啊，无就是因咧拢有一个救护站。我去歇一下，安在嘛哈。好，再来就是食啦。虽然讲沿路拢一定有点心，也是有一挂物件行食，也是有一挂茶行啉，拢无要紧。反正食的物件尽量哈，就是把握低油少盐为原则啦。尤其你本身都有糖尿病的哈，也是高，也是有三高的哈，恁得伫个即个。食方面，哎，尽量避免的，一个高钠加工品，好不好哈？啊，得最爱补充哦，得最爱补充，然后再来得清呢，啊清哦，哦啊，因为现在天气的变化嘛，所以早晚温差是应该透早会较冷啊，但是你头发出来真正就热的点哈，所以这段期间就是早晚温差大啊，你要对这个白沙屯嘛行，一定拢是起早贪晚呐、啊。拢啊，早早都爱起来呀啦，嘿，袂当你困到饱还要对行啦吼，是啊，都起早贪晚，所以天气可能会即、這个早晚温差会比较悬殊一点吼。你本身脑心血管疾病的人，穿衫也是尽量采取洋葱式穿法啦，哦，洋葱式穿法啊，那是即个红毛红伞爱扎，啊，过来更换衣服也带着，因为咱现在想用啥一个来穿好吼，皮肤还要穿红毛还是也好爽，会淡嘛，爱淡个对镜会干掉，哎，换一束啊吼，搭上的，爱记迄红毛红伞一定爱记扎，哦，这是一定爱记扎，因为即摆天气多变化，想用要甲你落一束好，落一束好啦吼，啊，然后呢，是讲，伊个恁你迄。血压计够咧查，哇！血压计是也无介当歹咧也好哦，因为恁本身老血也无稳定的人啊，扭一下嘛是好啦。啥物水，特别讲话水乡哦，血是足轻型啦，啊，不过身体也袂做数字，我看也是较歹咧。啊，若真正硬要去的时阵，你查物件可能也比人较侪啦，好不好哈？再来呢，就是反正啊，再来是啥？再来就是要提醒你们呐、啊。如果你若是有中暑，类似热伤害的这个情形的对吼，
有发觉讲，哎呦，

心肝头安尼杂杂，怎么穿开穿没出来？哦，意思有点不太清楚。哎，这个可能是真的哦，有可能是这个掉刷啦，有可能是热衰竭或热中暑的现象。哦，你本身老够三高的人较危险嘛，哦，较危险。哦，这个我看沿路他们有一些救护站，你真的要就近去给，哎，就近。看医生了啦，哈，哎，安尼咱才当健康平安，跟妈祖同行啦，哦，与妈祖同行，可能就是要注意这五点，哪五点？我可赶紧经历几点哈，这五点就是很重要的，哎，防霾，口罩挂嘞，火腿，再来，哎，火腿是啥？火腿就是炸，不过跟那记得炸炸的啦，啊，补水，啊，然后补给，再来就是保暖。金光火腿哦，火腿是啥物货啊？啊，过来，我火腿哦，我讲个对火腿是，火腿是啥货啊？就是你家练身体啦，又爱炸啦，嘿啦，啊补水啦，啊补水，搁再来就是迄个补剂啦，食的方面吼，啊家己注意着，莫伤咸、伤油的啦，啊保暖来做好好啦，嘿啦，迄个该炸一件衫替换啦吼，啊早晚温差都来顺。哎，他今天啥来啦？安尼知影吼。好啦，可能乡亲的不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别别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啊，我先来播首歌嘞吼。稍等下，我要过来讲一个嘞，给恁听。来，迄个听什么歌？海底来得沙，欢迎歌曲。

好，就安尼啦。哦，这故事吼，这是真正新闻的啦。啊，咱要讲这个故事的主角啦，吼，是一位来自美国维珍尼亚州62岁的男子，伊叫做罗伯特。五当前，伊就看这个哥们讲要去拉斯维加斯度假，按这几个拢足好足捌子的。虽然讲拢60几岁啊，吼，年纪加起来超过200岁啊，但是吼，囡仔性格带动。其实良心讲，囡仔性带动应该是捌子的做伙的囡仔性带动啦，吼。比如讲，像我若看我听结拜姊妹，就足好姊妹啊，吼。嘿，那好不容易有啥物机会吼，拢会当六个都到齐聚在一起，我就开始迄个打骂啦，就起笑啊，你知影无吼？哎呀，主要起笑啊，无啥成人吼，就像小孩子一样，真的是这样。好了，所以讲这有几个大男人加起来拢超过200几岁啊呢，吼，拢50岁啊，嘛几个迄个好朋友啦，好朋友，小姐要去拉斯维加斯度假。好了，啊，就伫半途中吼，安尼哪讲哪笑哪拍打，人讲打闹嬉戏就对啦。好，其中一个朋友熊熊同啊伸出着伊个咸猪手，对这个罗伯特的胸部，总啊个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啊，所以讲哦，这就是一定足好的朋友啦。较有较会靠小靠这动作啦，无咱也无小靠可能会安尼啦，对无？好啊，大家啊笑到咧规关笑到去国叫，好啊，咱家计是讲啊，迄落念较会听吼，迄落骂两句啊，迄落脏话啦吼，毋是园林啦吼，哦 shit 一种的类似像安尼的对吼，啊无的，迄落头八鬼安尼尔，但是人这都好兄弟啊，好朋友嘛，好兄弟啊。哎，安尼算者，那我要紧，那我讲安尼就变面啊。即马是情况无啥相像，要来甲念你啊，念到吼来。即、這个罗伯特伊感觉吼，这胸部吼，较会感觉会疼啦。哦，即个疼感应该是伫当下念的疼嘛。准吼，你讲念到大粒乌青嘛，就2-3天啊，是毋是都无感觉啊？对无吼？毋是咧，乌青佫疼过来。刚啊嘞，整个旅程哈，整个那个去佚佗的旅程，都拢已经结束啊嘞。脚也阁是疼啊，这种型的嘞，不对哦。所以讲，一般啦，我做铁器的，个个就是啊，我摕一个什么药膏啦，酸痛药包大大，你咪得过啊，对不对？这个罗伯特哈，伊无眼睛，伊感觉讲这个疼，较疼袂好，疼遐久，伊感觉这伤反常。所以假期结束之后，赶紧伊就怎啊乖乖去病院看医生啊。然后医生一个听，想讲这可能朋友念的嘛，这可能单纯的肌肉发炎啦吼。但是你的意思，你就来医院了啊、应该马上去检查一下啊吼。啊，所以医生就先给伊摸嘛。唔对嘞，啊靠，刚刚有一粒钉钉吼，明显的肿块呢。吼、哦，就甲讲，你这安排做进一步的乳房 X 光造影检查。沙飞，我是一个男人，你叫我去乳房，去照 X 光的，乳房 X 光的造影哦，造影检查哦，啊，敢会伤寒？未伤寒，我甲你讲，检查报告出来，真正的嘞，要求不是发炎，不是挫伤，真真正正。是泥岩呐，所以根据着这个医学资料咧统计啦，男性得着泥岩的发病率大概只有10%，这个几率简直比赌城吃脚趾老虎中奖的机会还要低啦！你讲吃脚趾老虎，你钓的几率足低，啊，这个较低，搁较低。所以包括着你年纪吼，年纪增长的年纪大啦、肥胖啦、基因突变啦、有家族病史啦，或者是你过去曾经有接受过这个荷尔蒙的治疗，拢是诱发风险的因素哦。所以主治医师看报告了后，原本强烈建议罗伯特直接就是进行这个双侧乳房切除手术。哈，你也给切起来哦，哎呀，因为这个东西玩笑开不得啊。
但是吼，伊个罗伯特最后嘛是选择局部肿瘤切除，像我就是局部的肿瘤切除啊。因为医生嘛讲建议你规个拢甲请开得着，想想也好啦。虽然讲哦，俺男是介大吼，啊不哩个，对咱已经遮侪冬啊，有感情啦啊。哎，正暗话过来，哎，我正暗关系啊，我正暗就我今年啦。重点是因为我细个裂半年啦，一可全部切，也可以不全部切，局部切除啦，是安尼啦。你若讲真正足大了严重，你嘛是爱全部切开呢？开玩笑对不对？是因为我的局，我的是一细个裂啊，像伊个土豆人遮大颗尔，所以你就是局部切除可以。啊，唔像讲当局部切除，毕竟迄个，对咱遐坐当啊看嘛，已经看了咧惯习啊，老朋友永远不见了，我嘛是会唔甘啦，说真的啦，对吧？老朋友的点吼，那所以即个罗伯特伊是最后我要选择局部肿瘤切除啦。啊好，你家在呢？伊手术了后的病理检查吼，又是带来了好消息。因为伊个肿瘤边缘相当的清楚，啊，就讲伊只有单独一粒尔，伊无参像蜘蛛网啊向外扩散，那安尼就真正爱规个切开，迄毋是会到你局部切除。所以医生讲好，安尼在即个局部切除，你嘛爱接受着一个月放射治疗 ，OK 的啦。哦，所以讲来放射治疗做了之后，才能够把这十万分之一的夺命危机给斩草除根。像我冇这放射治疗啊，吓！所以其实呢，医学报告哈是有医学数据是有警告的。男性罹癌的死亡率大概，你讲查甫人治疗罹癌的几率是比咧吃食住老虎较低点点，但是一旦那治疗哈，伊死亡率是比查甫人较悬哦。好，男性乳癌的死亡率。大概是比女生高出了 19% 的哦。啊，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查甫人根本伊袂觉得讲家己会得这种病啊，所以一阵懵掉伊嘛讲迄无啥啊，哦，对不对？啊阵伊嘛袂像咱早人会去重视着，有当时咱讲啊，咱咧洗身躯啦，还是困倒平平顺，嘛是块懵一下吼。查甫人靠去给你想这嘞，对不对？所以，因为男人对这个乳癌没有警觉心呐，吼，会疏忽到这個风险呐，拢是等到真正痛到受不了，甚至你讲摸到一条，伊嘛袂感觉讲啊，这是人癌吗？哦，一定要痛到受不了的时阵才检查啊。啊，有当时啊，你讲迄个痛到受不了去检查，拢是错过黄金的治疗期啊，所以延误到这个治疗时间，有当就是安尼去的嘞。你不要以为那个男人得乳癌不会死呢，欸，真的哈。所以我等下回头给他想一想，这罗伯特哈，伊个应该感谢这个手贱呐哈，哈，隔两年啊，这个好兄弟应该请伊吃一顿啊大餐呢，真正。那不是哈，安尼隔两迄个哈，伊真正更唔知讲有年纪呢，啊，更唔知要伫体内安尼点点啊，安安静静的长到多大才发现的哈。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损友啦，啊，但是也是恩人呐，啊，对对，我觉得抓奶龙抓手竟然抓出了万分之一的乳癌，哎，这个是怪怪龙叮咚了，真正有影哈。谢谢刚才来的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进行上。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

0: 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你在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托去优酷妈妈，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好啦，最后再讲，这体力就好哦。啊，透早甲恁吼，咱顾一个胃哦，较袂安尼遮遮堵堵、擦擦，足好诶，恁胃来食足好诶啦。啊，若讲咱到病中病后诶调理嘛是啉鸡精上好啦，低脂金啦，啉低脂金吼上好吸收，因为我有甲伊讲过，它的分子是非常小的哈，非常小，它的吸收就会非常好。啊，无你看迄落那拄啊出院诶人，医生讲啊，等于经用，但是你无感觉人得人得得。到底无拄好，当然先生袂食啊！你搁煮较青草，伊嘛无胃口啊！哦，破病人到倒一个胃口好诶！啊，你讲无食，伊是免哪恢复？啊，免强迫伊食啦！你着低脂精好啉就好啊！嘿，低脂精好啉着，反正一两点钟啊，过甲伊讲，伊要下床去买炸鸡出了。加食唔食，讲伊要加精啉了吼，就要找另外好啊！我讲要买炸鸡啊！啊，你说伊精神好起来，胃口就会对你好啊，这一定的啊。啊，所以讲咱若搁迄个病中病后调理，哈，啊，食袂吸收，食袂西吧，牙口无好，牙口歹的，咱阿爸阿母啊，更加需要加精啊。哦，你三工啉一包啊，一工一礼拜甲啉一包啊，爸母啊，就安尼冲起来。哦，袂咱讲食老，咱无肉无吞，安尼补补补，捏捏捏，安尼就对啊。无肉无吞啊，真正迄个跋倒吼，佮骨子肉你也袂得咯，真正吼。啊，都真多长咧俗，迄拢拢呛死呛死呢。你当作我三不五时都有加正常卖你呢啊？啊，我着两当无卖啊，哥，我改用呛死呛死，啊，所以呛死唔叫行俗无咧吼。啊，一盒十包。一包60cc啦，60ml啦，吼，啊，一盒10包1980嘛。哇，咱即晚买两盒，佮送你一盒嘛，才一个3680，啊，等于一盒就想要到700的点呢，一盒上700嘞呢。啊，三盒你着那无即个优惠，互你三盒原价爱5900，60啊40啊，吼呢？诶，5960的款，吼，是啊，哦。你今仔日都3680，哦，安尼你着一盒上700，三盒着上要2100啊，都点咧搞咧。啊，这时阵你唔买，无要等到什么时阵啊？真诶啦，安只兄弟姊妹啊，阿爸母啊，吼，你听过来接我吼，虾米虾米，紧手爱落肚哦，这呛死呛死诶哦，卖完就无啊。啊，阵做有吼，手上遐有，我嘛无法度甲伊争取这个优惠介绍。偌济钱就是偌济钱，哦，三盒是爱5940诶哦。嗯。啊，无优惠哦，无，所以我跟你讲哦，有咧优惠你唔买，无咧优惠扣扣门。你即马是安怎样？好啊，来，赶紧来，要订购要注文咧。三盒哈，买两盒三只盒哈，三盒3680尔尔，对，3680尔尔。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金卡，啊，顺来咧登车哈，赞哦，水起来哦，食鸡精咧抽上紧的哦，上水的哦，哈，来，0800279279。哎、欸，对家己较好诶啦！你准则无为家己无嘛，讲为着咱兜看有是大人啊，拢嘴斗无好，袂使食胃口歹。啊，咱咧惊吼啊，是孙咧，来惊咧无面无囡来加班加遐暗，你煞免甲攒一包安尼啦！哎呀，孙咧正拄啊长咧大，免攒一包互伊大水啊，对无？啊，足惊！啊，咱新妇会讲有心啊，免甲攒伊啦。哦，左胎右胎都上好，佮兼会当做未来嘞，你佮轻松佮俗嘞。哦，你买一只鸡嘛爱500块啦，600-700嘞啦，袂好啊！啊，食鸡精啦，你特别乌龙啦，佮会当佮一只鸡精华全部拢食入去，吼、哦，这都上赞的吼。哟、哦，啊，咱即摆都拢佮靠简单的方法来，你看要佮比武底武高嘞，要滴鸡汤啦，哈、啊，哟啦，阮来记嘞记嘞，来，迄、那个0800279279，进来佮卡哈。0800279279，来，一个老要订购要注文的，0800279279，一个郑总，来咱北港哈、哦，嘿，郭大哥，你要爱几组？一组一啊，两组。好，我给你留哈，你算。哎喂哈，生理拢做几工的，有无啊？哇，我那就讲对啊，我拢 天未光，抱未肥，我就起床啊呢。啊，我拢做早起啦，啊，我拢足早就起床要做生理啊，对啦。啊，规工诶，规工诶，规工诶，你做未忝，我唔相信啦。怎么替人搁做未忝？为着趁钱啦，你也讲一句啊，忝嘛是为着趁钱，我知啦。啊，趁钱有所心命免顾呢。即摆都得基低基金、金石低基金，等咧收你，唔免咱一个个赚一包呢，都对唔咧？趁钱有所怎么心命爱顾哟？啊，所以会晓买物，我讲买电话，看伊爱做工课，进来买就是上俗的。你唔买无？你买等下在手面趁价，才是咱买物件爱看时阵。我呛死呛死，搁唔落手，我来紧手落肚哈。看嘛，看看2799三盒3680尔尔，三盒第30包3680尔尔。电工主文专线，看嘛，看看2799，看嘛，看看2799。阿咪哦，赶紧哦，哼。都俗的啊！你外面拢听个比价，迄塔牌的无，过差的无，迄一盒九包尔呢，一包才52毛尔呢，佫无阮遮大包咧，吓啊！啊，佫一盒九包尔呢，哦，所以恁咧比，做恁咧比，哦，我都唔惊你会比会，我惊你唔捌会尔，你啊咧，来看嘛，看看2799，进来，进来要上的好个哈、啊，喂，你好，我进来坐，你好。喂喂，哦，这个一线吼、哦，刚刚几百个就办的吼，哦，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 啊，你好，
0: 好来，要去走，好来，我给你留哈，一线接的，好啦好啦，阿姐讲的，食体力足好的啦，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去走，好，你等我哈，好来，一线接的，喂，你好，我坤来姐，来要去走，来要去走。来，要几组？喂，你好，高炸嘞！
1: 哎、欸，高炸！
0: 啊，要几组？
1: 哎、欸，三组。
0: 好，你等我三组，甲留好，来三线甲接的。咱咧线上吼有一个阿姐讲伊吼过年吼大无闲，为虾米？伊咧做生意的，啊，所以过年吼，过年伊就是迄、那个袂使无出来谈。伊讲伊真正吼，迄过过年咧谈，平常时啊都拢有谈，也是过年唔敢叫啦。伊讲哦，伊个生意就是好伫过年啦，会搁较好安尼就对啊啦。哦，所以讲伊讲唔过吼，哎，几工啊不落啊，伊真正会添弯弯呢。啊，啊，伊在咧做迄落个啊，咧做人过年算年货大街迄种个啦，嘿啦。啊，人迄有当时拢办只活动拢几啊工嘛，要不三工四工嘛。啊，所以伊几工拢总做较足忝个忝啦。啊，但是吼，即爱情个你啊咧。阿君啊，啊你都那么爱钱，嘿，我嘛就爱钱的呀、啊，我嘛生活就爱钱，所以为人吼，伊过年才是大爱做呢。伊讲我好，我拢订你的家金，当然伊恁家金是准第一，但是伊个要赚迄个给低基金落去，伊讲好，伊安尼规日咧做差足多，结果呢，哎，阿恁家金来来泡泡准第嘞，啉嘞，进广告哈，那啉嘞。阿袂喙焦，啊加种甲赚一包啊！哦，要出门就甲赚一包啊！恁哥种雪梨，我来了泡泡炸出来。欸，人伊讲伊几工安尼咧种吼，真正咧谈咧种哦，伊讲才差足多呢，无伊讲炸到恁卡呢。欸，唔通讲讲一句讲爱情四好呢？我是甲因讲坦白的，咧讲哎呦，我做甲安怎来睇咧？哎，你真正有乱说人啊！人爱我喙怪喙怪，讲爱情四好呢？到底爱情会当四好咧？对不对？爱情足好诶，啊，但是袂当四好。嘿，钱爱赚会到，食会到，钱才有赚钱才有意思。咱说爱顾，哦，念一寡出来投资咱的健康嘞，知不知道啊？好来，迄、那个咱的基基地诶，低基金，大概哪里买，我一定爱订的，一定爱订的。有当我拢会想着讲，诶、欸，我有搭朋友吼，有会朋友咧做生意哦，作秀吼，好，我拢摕这一双啦。欢喜个，足好看呀、啊，足体面的呀、啊、嘞。哟，阿哥再来，迄、那个。那人忝忝的时阵吼，我都拢会甲赚一包啊。啊，小弟小妹有当时我，因来个那算讲艰苦过吼，但人拢大食大细长下啦，啊，拢啊神仙啦，讲嘴拢泡泡无滋无味安尼啦，我拢讲吼，赚一包也嘛好啦，要听迄个体力精神足好个。诶，当然，低基金咧，这当然对咱抵抗力是一定有帮助的嘛，对不对？是啊，啊，咱买蛋加南碟，什么鸡汤啦，哈，啊是啊炊卵啦，啥物人讲炊卵就好食呀、啊？啊，哦，咱的乡亲都比如讲， 啊，那过来你就甲伊讲哦，你的地基金吹能足好食呢。哦，所以你不要吹能嘛是可以呀、啊。哎，囡仔拢爱食迄种啥，食迄种茶碗蒸，对不对？你要做茶碗蒸，我告诉你，那个茶碗蒸我不会做。啊，哥，你这个做茶碗蒸哦，迄个个鬼你一泼吼，啊哈哟，我感觉做茶碗蒸足搞工的，我拢甘愿给人擦擦。啊，要擦给人嘛是，等下咱们给人来擦啊，但是你要做茶碗蒸哦，厝内囡仔吼，边节啦，爱用茶碗蒸哦。哦，够好食，好食，真正好。阿咪赶紧买当入材料啊！哦，啊来，要登岗要住门的电话紧卡，我、哦、要做月来的啦。哦，咱病中病后、哦、要调理，要生吧，要恢复体力的啦。吼、哦，啊，咱人婿吼、哦、是吼、哦，咱阿囝，啊，咱走车啦，啊，无就加班怎啊三更米半的这啦。哦，这拢啊听一下。啊，孙女嘛是拢读册读到三更米半哩啊。哟，真一个，真一个。啊，这囡仔食一，哦，这鸡精呢？那一只鸡的精华拢伫内底呢？啊，唔是偷懒啥货啊？那是把鸡的精华拢总给挤出来，安尼尔尔呢，给滴出来就对了。所以来，伊就食低脂精上紧哈。啊，佮有啥？啊，牙口无好啊，爸母啊，食袂生肉，你就爱用这低脂精好生肉，这食会生肉，会顾精神啊，会增强咱的体力啦、啊，对啊，抵抗力嘛是啊，哟。来，迄、那个，咱老要定岗要出门的吼，电话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其实哦，我来讲，迄、那个，伊个啥，少年的拿来当请吼，啊，你像讲伊本身恁兜老迄囡仔，伊是运动选手的吼，我来讲，真爱赞，爱赞，哎，赞真正无同的，会生吧，精神可好，哈，啊，头好又壮壮，哦，头好又壮壮，因为咱精神无好吼，懦懦啦，啊，你精神若好吼，小效率拢足好个啦，真的，好来，哎，办公坐办公桌嘛，同款啦。坐规矩的，努努去讲你，我讲哎呀，今仔日太奇怪，拢精神不集中，低气精该站落去，好，像咧奔放的无讲就是无讲。好来，啊，要定岗要做文的来，啊，赶紧广告哈，来，咱的这低气精吼，一盒啦吼，一盒是十包，啊，一包偌济啊？60cc， 六十毛，一包六十毛，一盒十包，1980。啊，咱迄、那个今仔咧买是。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三盒3680。第二盒就收你300块啦，啊要送你一盒嘞呢，你爱想呢？安尼三盒3680，安尼好歹代一盒毋是1200几块尔呢？啊是毋是一盒收700啦？对不对？啊我若无收三盒偌济，5960呢？啊40啊？好，啊，所以一是毋是一盒想要700？啊，够咧！你只毋买，无等我什么时阵啊？卖讲恁啦，我家己嘛拢咧等呢，我嘛机会呛死呛死呢。毋是我，今仔咧介绍我平时买豆汤优惠呢，食较歹诶，吼！拢同款，大家拢是用灯诶，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三盒哈，三盒3680块，要定岗要注文，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来听歌，人客的要求。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来，今仔阮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啊，甲阿哥借200万啊，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啦？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拿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把这个200万还给阿哥哦，但哪知啊，从此以后这两家、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没？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该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不过因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家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散啊的迄个借款就对啊啦，是无因阿哥借侪钱就有影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那要公开算是预备金呐、啊、养老金呐、啊，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那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要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赚三千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八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把这200万还好，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你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在这中间这一当啦。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买一间套房才要嫁啊。好，这间套房买这间套房，搁差一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这个阿豪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买对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诶，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啊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无我家己过来想别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毕竟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50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的嘛。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啦。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了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来传吼，传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因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迄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啦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小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良心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个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给谁管理是好你得个，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起码级的问题啦。啊，我拢总是讲，我做那个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眉角爱抹呢，做人有但是讲眉眉角角，哎，眉角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算命，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把家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包在红包落来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背档的利息啦。但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背档的利息唔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去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2分2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嘛够有2分2滴个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阿皇帝买欠苦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都好呢。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落利息拢算计计啦，拢差不多2分2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嘞。啊，外口高利贷后5分嘞，后7分嘞啦，真的哦，嘿啊。我是对朋友因的累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啊，真正讲生了是息生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计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来讲，真正论斤讲啦，你200万背荡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10万，咱用心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甲即个10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到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高丈啊倒一杯茶，互小弟啉麦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互伊阿姐时阵讲，姐啊，啊，即10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拿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脚床上做一尖弹的同款吼，真弹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其实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恁想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想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嘴，嘛咪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安尼就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张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唔是讲，干那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咧，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可能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用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着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生前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着对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即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诶啊。我大概十嘴到尻川癌咩？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呀，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家己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嘿啊，啊，出话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组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啊发了短语音呢，迄声音是干那？带着哭腔的啦，我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干那袂收，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真得行啊，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啊无我就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啦，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伫个群组，发了遍短语音吼。

钱你摕回去，我无欠你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个钱吼，怎啊捡起来，目眶红红的，这啊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你斗三工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但边啊，搭话啦，但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上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拢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偷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你好啦，拜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谓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笑哦！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借了实在是在吃叮当。呵，两个人宛如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吃茶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出去，门关卡起来。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一十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未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吼，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孝敬啦。人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吼，人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啊？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嘿嘿嘿。有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了无钱啊，阿无钱是安怎？就是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就是没钱，不才跟你借钱，讲的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啊，我就是没朋友，不才跟你借我，是养我。大家朋友借我，实在是没跟他借，就是没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多啦，我信用够好啦，那既然这样、就算了呗、欸、我就做我他的朋友借、啊、跟朋友借我跟朋友借钱不用怕没啦，但是是他就跟朋友借钱跟怎么好就要洗理洗啦，当然他们嘴都说不用啦，但我都会行情给生活他啦，我不要骗啦，我说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啊，不说你一句不用，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钱，我个好个，唔过个再好，我都啊朋友侪出去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啊比较钱少人，无生理少，我一个别人就只爱生理少，啊我真侪朋友，拢唔知我身躯边朋友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这样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我比如说阿小 K 这个啊，看你的 QQ 人，你看的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老 Q 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真唔好啦。哎、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者感冒收，那无你拢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下无为不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你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不对吼？爱
爱互家己的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互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咧兄，只底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呢。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无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诶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卖。伊讲吼，阿华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啦。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动力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还清，但是钱是难补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还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以。伊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时因阿哥当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尔，是因规家口的安稳呐、啊。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家被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东西受伤的心嘛。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孙，那只剩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馈嘞。你红包包个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来打发当年温情绵绵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情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断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呐、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钱，借我之可，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跟个就我钱行你跟利息算好的时候，就清楚了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正是安尼，听歌吧，来个听歌啊！要来听什么歌呢 ？OK， 来，咱来听，我做你个老点好啊。来听迄、那个《波特曼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咱看一篇文章，看来袂歹个。咧讲吼，有一挂人年纪变大了，年纪变大，是真的会变成熟。但是有一挂人年纪变大，只是变老尔。有一挂人年纪变大是变成熟，但是有些人有一挂人年纪变大，只是变老尔。好像是真的也有这么一回事齁。所以说咱家老的时候爱生智慧啦。这智慧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种种的历练啦齁。是也有关系啦。但是你说历练多的人他一定会长智慧也不一定啦齁。所以我是觉得长智慧有时候多读点书会啦。你若要长智慧多读一点书多看一些报章杂志其实会有帮助啦，我干嘛会有帮助啦齁。小时候齁，咱都动作讲长大的成熟啦，啊个个长大了才发现讲成熟这件事儿，看年纪几乎没有太大关系啦。有一挂人拢三十几岁啊，当着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先逃再说，得骗嘛，啊你都无法对面对嘛，三十几岁啊个安尼呢，你拄着代志，伊就是不敢面对，先逃再说。有一挂人四十几岁啊，一生气，吼嘴的直接失控啊。什么拍天的话，伊都讲会出来，叫会出来，勒会出来，扯会出来，得对啊？有没有？是。啊，佮有一挂人，得拢已经做爸爸妈妈，但是一旦遇到事情，心内 OS 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拢针对我？为什么全世界好拢是要为难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这么多为什么？你不累啊？真的咧，我有时候都觉得哈，一天到晚在问为什么的那些人，真的是会活得很累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是代志那登的时候，你得看你要安怎去甲面对、甲解决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我问你，你问为什么了后，敢有要安怎解决作为？这些人是跟来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你好像也叫你看要安怎处理，还是安怎解决？问你怎么办，你好像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啊！你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只会一天到晚问为什么为什么啊？的人讲讲无病呻吟呐，你的喙齿疼你呢？你的喙齿疼你呢？就是安尼啊！跟那问为什么？为什么了后你看要安怎做？这才是重点。那刚刚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都无路用啦，假问的啦。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真实的现象哦，真侪人只是把幼稚升级成人的版本，就是从小朋友模式转换变成大人版本，安尼对啦。比如讲小时候那抢玩具嘛，哈，啊长大之后呢，得必须的比车比想过得较好。比想过得较熟悉，比想过得较赢，好像长大就会比这些吼，奇怪呢。比收入，比车，比房，什么都可以比呢。我觉得不是比收入，比车呢，比房谁住得够大呢，够豪华呢，比谁的小孩，比较优秀呢，多才多艺呢，还是学霸呢？三个做这代志，但可能拢会比一个点哇！啊，你比如这，你的愈康熙啦，你有感觉无啊？我老公有两种搞，我什么搞拢会当是两种搞的盲信，一种叫计较，一种叫比较哈。这两搞恁两盲信，因为你计较比较，我讲甚至两搞你永远吼未知足，康熙无大去，你个未快乐。小时候不爽就哭，白送你的考，那恭喜你囡仔囡仔就是安尼哈。小时候白送的考。长大之后呢，未送你得发脾气，所以我觉得红线娘嘛，是不是？小时候怪别人，怪别人，长大了你还是怪别人，只是你有较高级一撮啦。真正成熟的人是做低调的，因不急着赢，也不急着证明自己。
当着代志会先想，我会当做啥？毋是上个错，就是我会当先说啥？毋是先怪啥物人毋对啦。所以情绪来啊，忍一下，毋是因为你软弱，是因为知影伤人容易，收回难。真的，你上人很容易啊。你看我感情怕怕，也要去收倒转来，敢遐简单？无遐简单，真的哦。感情一旦了怕怕去，你想讲吼啊，我给你回一个实的啦，是安那的弥补会倒转来，不见得啦，无一定啦。所以讲，成熟的人吼，伊会明白讲世界不完美，人嘛是不完美，所以选择理解，唔是选择对抗。所以说到底呢，年纪只是让你变老。袂互你变好啦，成长这件代志无人会当帮你升级啦，只会当靠家己一摆一摆跋倒，然后去反思、去检讨，然后呢，把塞切切的，搁再改站起来啦，哦，所以你也发现讲，这个世界上啊，大人真侪啦，但是真正长大的人可能没你想象那么多啦，因为变老很简单啦，但真正成长是将来都无轻松的代志啦，所以才有一句话讲，活到老，学到老。好嘞，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好嘞。你们喜欢听好的话哈，来，咱刷钱，我就是阿姊啊，因为写笔记本要抄哦，因为因弄的节目就听阿公老公得一句真好，好，因得要给抄起来。年龄不是生命的刻度，而是成熟灵魂的高度。来，夏凯文，年龄是生命的刻度，而成熟呢是灵魂的高度，年纪是生命刻度，一路成熟是灵魂的高度，这句真好。哦，所以讲聊聊修啦，咱人拢是无完毕的啦。啊，若是你想修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啊，你就要下点功夫啦，哈。哦，所以但愿在咱变老的路上，拢会当成为迄个眼内有光，心内有海。迄、那个卡底有路的真正大楼，真正大人呐、啊、哈！来，这句话就是眼里有光，心里有海，脚下有路的真正大人呐、啊、哈！所以你妈妈，哼，那我呢呀，这盐比你吃米佫较济啦！你别倚老卖老啦，你也无较熬啦，对，我这盐比你吃米较济啦，更熬。来来来，哥。谢谢，感谢。啊，今天我得进行告假哈，全部由得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我帅龙、广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的冰手，老邓老杰和蒋泽廖力多比点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未来新天给我满足，路遇大探险，明天在港界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今天又一天哦，要放假哦，有够赞的，顶礼拜放四天，这礼拜放三天哦，那真正啊，来听歌，听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哈，感觉很好。好，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今日寒露啦，白露水寒露风啦哈，九江国风哦，九月起风降，啊，草头的白兼空，啊，都较打扫啊，草料的片啊，打扫会上啊，根皮就上啊哈，哎呀，啊，料把那根皮的哈。啊，都袂记你听，你阿爸那金币都袂记你听吼。哟，这个白露水啊，寒露风安尼，即马拢咧起九江风啊，拢咧起咧东北季风啊，对哇吼。代表着这时阵，这個、东北季风哦会增强，啊，这个风哦会明显带来着咧凉意，秋凊啊秋凊。你像天顶要读册，我家阿母爱读我读，下早甲挂目镜，因为下早起来吼日头足炎的，迄红眼镜镜目睭爱袂完全好无？会做擦个呀，你爱甲挂目镜，安尼再读册哦，安尼目睭较袂受伤害，啊伊目较袂艰苦哦。对啊，即马拢用早午爱读衫啦吼，哎啊，因为这愈来愈感觉到这秋哦，秋天啦吼，早暗有只有较凉凉哦。哎，像我昨暝在天顶去，安尼老老的足舒服的，伫我那附近安尼老老老安足舒服的，凉凉啊，秋尽秋尽哦，够赞。你啊，啊这时阵哦，你啊寒露有这寒吼寒。寒就是雪，不是代表天气，就像冬天安尼寒冷啊。只是这个寒，这个湿度吼寒冷啦、啊，吼、哦、就是要特别要结霜一些时阵啊，所以叫做寒露吼、哦，白露吼、哦、更加凉，露水更加多。暗时啊，水气吼会凝结变霜哦，那山顶有霜的地方，北海道的落雪啊，哥，北海道第一道雪吼，伫顶咧白头都有啊，都落雪啊吼。哎呀，这个但是咱即马佫做热呢。即马感觉会出现做特殊啊，十月热，秋老虎啊，十月热哦，十月还佫真尔热哦，十月热现象哦，就讲四种就是这秋后热，咱讲这个秋老虎啦、啊、吼，嘿，秋老虎，伫这个季节吼，这个副热带高压渐渐嘛向南刷叮当，但是有当下向北刷叮当，主要这被笼罩在地区吼，诶，笼罩的地区往往它打扫，所以去九月降吼，草头白兼空。迄就是较打扫，较打扫，粒仔皮会上。你的皮肉吧，即阵啊皮咧上啊吼，系皮咧上。如意那个抹，你若无咱迄块迄条黄金生态美容皂，你若无去第一位吼，你如意爱甲抹，啊无好好扫扫上上，啊就白兼空吼，皮咧上哦，较打扫。因为秋天就是往往较打扫，我身躯洗哦，脚手拢爱抹，扫一下安尼较快活吼，甲扫一下较快活安尼。啊，那较会较少雨，啊炎热的天气，所以如果若风台哦，带两个风台嘛，彩霞阁带一个来啊，哇，好彩云啊哦，彩云后壁阁拖一个安尼啦，吼，真够拖，风台出事，吼、哦，嘿嘿，下季风台出事，所以另外风台过境吼，咪造成短暂的热啦，好、哦，所以因此袂讲寒露，十月已经就深秋啊，但是寒露啊，真无定哦。寒露吼，那开花吼未结籽啦。寒露这时阵吼，那透强风，稻啊这时阵那开花吼，会未结籽。所以这生姜稻啊吼，那还未出籽啊吼，砍牛就加以犁啦吼。寒露来就生姜啊，就渐渐咧凉凉凉。啊，生姜来啥物？生姜来入冬啦，休啦，入冬补脆康啦，来冬季啦，来小寒大寒啦，无好无？渐渐都咧惊，哇，有够紧的紧，时间咧过得遮紧啊！伊先甲念讲二月初二拜土地，即马要来甲九月啊，吼，八月八，哦，即个砍稻田，哦，满稻叶。啊，那九月九，风吹满天号。啊，那十月十吼，这个人收冬，哦，头家请长工，爱放盘，哦，爱放盘，请长工来收这稻啊，吼，安尼。啊，那十一月吼，年刀兵哦，年刀啊，十一月年刀兵，家家户户人烧圆。啊，那十二月哦，换新衫来过年，好念啊紧，念着就到了，对不对？你十八月搬过到人惊中，要月惊年惊中秋，人惊老啊，人惊十九啊。所以啦，中秋过了要过年就足紧的吼，是啦。啊，一冬啊，够勇行。一冬啊，顾健康，安尼是上该赞的，对不对？嘿，拢祝福大家啦哈！安尼拿这寒露的时间哦，啊，但即马吼，
明仔开始要过双十国庆休三天啊，对，咱全台湾全部都动起来。我唔知啊，高雄莲池潭怎开始万年祭呢？万年祭我知嘛，过年拢会有当去呀吼。哎，阮新妇昨天顶下课了，先带伊去佚佗了，伊转去万年祭。哦，妈妈笑到济，乌都摆无当停，哎，人足济。啊！天天在食鱿鱼，因个买鱿鱼，买一个迄个气球，迄个气球爱载动啊！啊，就好耍啊！万年节就是吃吃喝喝嘛，吼！行行人看人吃吃喝，食少食冷，食甜食咸嘛，就是安尼，行行甲看看。啊，那金门呢？金门的好朋友就在今夜，金门吼、哦、金个演呐吼，重磅回归，少林哦，这艺人哦，甲周汤豪比你因后生吼，周汤豪。我、哦、要来金门，阴蛮暗灰哦，今仔日阴蛮暗灰哦。今日就在今夜哦，安尼暌违三年，金门关的金声镇哦，为期两天，摇摆金个演吼、哦，这音乐会要伫阴蛮八点半吼、哦，率先的举光公园华丽引爆。这主办单位讲吼，这唔嘛讲韩流吼，爱、哦、注意哦。这拜所请来韩国的碧昂斯啊。哦，个有少林韩国人吼、哦，潮流 idol 诶人学长吼，安、哦、尼，这周汤豪啊也首度登踏上金门安尼，金门诶话吼，即、哦这个金过瘾就是安那，金过瘾啦，金过瘾啦吼，金过瘾吼，哦，金过瘾叫金过瘾安尼吼，哦啊，真痛快吼、哦，真很畅快意思，对二零二二年进场唔免吼买票，爱去这高尔宣吼。哦这个胖半圈哦，顶顶重磅这个歌手吼，甲金个人首登场安尼哦，这嘛更加好，足侪八九年级生哦，听着很过瘾哦。啊，至今港湾津津乐道吼，诶音乐演唱会，终于伫个国界吼敲碗之下吼重新回归。啊，支持金个人的铁粉都讲吼，这个摇摆金个人是金门所办的上盖好的活动。没有之一，就是只有他。哎，啊，今年参加签名还拍本吼抽奖的留言吼、哦，这些金句也直接用上，不是超强是最强，金门最强音乐会摇摆金个言回来啦！吼、哦，安尼嘛是安尼嘛是欢喜兼闹嘅，对不对？嘿呀、啊，啊，那歌咏吼，这个遮阳万年祭长啊，十月七号哦，盛大登场。就开始到这个拜一啦，喏，到这个礼拜，哦，礼拜十一号，诶，到礼拜十一号吼，啊，迄个龙虎塔已经做好啊，啊，旧年就做好啊，吼，维修就好啊，安尼对长到这十一号，伫莲池潭周边哦盛大登场安尼，今年以这庙宇的巡礼吼，啊，行庙的祈福啊，吼，啊，民俗的展演，精彩万年安尼吼。诶，挥腮大街啊，啊，万民同游安尼，这都好食。恁若要去吃吃喝喝，就去啊，莫开车，开车哦。恁若外遇来，无开车嘛艰苦，啊，无你也无接运啊。吼，可能会行一阵嘛。恁若要谈迄接运，可能行一阵嘛吼。啊，恁若要来遐佚佗，遐车是驶袂去，遐话封起来，你车袂当过。我遐四九关有当咧考一百年，你嘛不当停车。哎，但吼，迄个交通工具安尼是上盖赞的吼。哎呀、啊，啊，过来嘞！今嘛食今嘛呢？秋蟹啊，啊个大闸蟹啊，有无？大闸蟹敢有俗？无俗啊！今嘛一只卖偌济啊？都看大细只。今嘛差不多一只细只吼，三五。一只细只大闸蟹三五，啊，敢有肉？无肉食一个。啊，较大只哦，千五。嗯，啊，帝王蟹一只要到两万二嘞，万二三外哦，外帝王蟹大只一只要万二三哦，迄是外。哦，你那是迄个冷冻的吼，都无啊贵，冷冻才五六千，啊四五千，哦大闸蟹有无吼？嘿呀、啊，白令海咧掠，哦迄北极迄边的白令海有咧掠，当都贵。你包括鸡啊吼，鸡啊即马起几成？起五成？鸡啊，嘿呀，拢嘛咧起鸡，你啊看，当嘛起鸡，咱也无起，咱照旧年安尼咧卖。哎呀、啊，你看看咸酥鸡啦、章鱼烧啦吼，啊这鸡啊成本拢咧大起价。当都咧去吼，搞活动，嗯，迄都都那当去都当拢对咧去啦。哎，咱来佚佗啊，吃吃喝喝。咱好朋友过来，恁那即个哦，连续休三天哦，会当来阮公司佚佗呢。邀请来阮公司佚佗，即个呀吼，毕卡索吼，
啊，伊这毕卡索的这展览吼，甲这11月1号，甲11月7日哦。吼，啊，你若要参加丽池艺博物馆吼，啊，歹势无招待手绘伊下因啊。吼，因为迄每一块拢是足珍贵，啊，恁一定爱来。咱即马咱全台人遮少年啊，拢来阮公司打卡。你网络解拍哦，丽池艺博物馆哦，足侪人分享，有够水诶。这无定有呢，嘿，你足罕你看，啊，你嘛无当看，全高雄甲阮公司。专高雄甲咱阮公司，哦，迄是较保守啦。专台湾甲阮公司有丽池艺博物馆，恁无来看无采，爱来看，来享受着吼。即个国际吼，而且巡礼，你会发现着哇，应该古世纪吼，而且物件吼，拢保存啊足完整的哦。嘿，甲你想象也无同款。啊，恁欢迎大家来。哦，啊，那毕卡索，那咱丽池艺博物馆吼，旧年探听伊个休拜一尔，每日拜休困，下早10点。哦，啊，服务你到下晡的5点安尼，下早10点，服务你到下晡的5点，每礼拜一是公休是休困的哦。哦，啊，无历史博物馆是常年弄有咧这展览。哦，啊，那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这样，这无简单，这全世界干3套呢，一套即马伫咱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伫咱宝德旺咧做展览，进来甲看，哦，进来甲看。你若买历史博物馆的这個门票，你要加50块这样参观哦，世界名画毕卡索。啊，这个11月7日来，我播咱听，吼，啊，地址网讲你知。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很不简单的，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刚好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咱的历史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这首歌福气啦吼，哎，勇敢人心情的笑嗨嗨，对不对？来，后尾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今仔就讲要订我，哦，我讲咱的低基金啊，吼，咱低基金吼，咱来不敢订讲，今日订讲吼，拜六到，啊，那明仔订讲当时到，明仔是拜五，后日拜二啊，哎，后日拜二哦，吼，后日拜二哦，你若要下附近啊，多等来放假休三天哦，你今日一定爱订，今日订拜六，互你收到，吼，啊，你若如果哦，明仔是拜五，明仔订变后日拜二收啊，哦，吼，啊，那囡仔那吼，有囡仔那规栋囡仔有得等来吼，爱学食。哦，囡仔爱学听，啊，囡仔渐渐对咧勇敢。哦，那伊太阳外里哦，即秋天秋冬的季节若到啊，秋天季节若到吼，那个天会较有元气。啊，话讲啊，生干咩当食无吼？咱无胡萝卜，咱无注射呢。嘿，咱有去经过 SGS 检查过，咱无注射也没有投药哦。你食鸡也无简单，以神农鸡哦。你讲一般鸡条是无简单的哈，一开要2000万，迄个鸡条吼，全部是24小时哦，恒温控制，啊有兽医，有兽医咧把关，啊有营养师咧调配，迄个个拢头好壮壮，头好壮壮，一路马索的鸡啊，做健康作用，今仔在做低基金，而一滴水都无，日本的技术啦吼，你甲咱应该传统鸡精无同款，传统鸡精甲咱袂比劲，因为讲即马吼无进步，原地踏步，你就是输人。讲营养素拢对你进步，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技术设备拢爱进步。你无进步，你原地踏步啊！吼，你吸收起来，甲你自然氨基酸，甲你叶酸氨基酸，你去除袂起来。你哪能靠你应该当一个妈妈甲我顶讲，我应该无啷家顶呢？好，我拢互分互我亲戚好友呢，啊，我顶7-8点钟呢，我才12点钟，而且无蒸汽啊，蒸汽袂回流啊。你食每一滴拢是精纯的好啉嘛？是不是？嘿呀、啊！要食爱听完补气，爱好吸收的啦，唔免阁经过你胃肠抓，我什么消化没装，没呼吸，没呼吸。你啉了因分子细小化纳米啊，真拢做纳米，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直接个吸收，精神百倍，安尼好无？三前补胎，三后做未来。哦，啊，开大刀了后，你要紧恢复健勇健嘞，你就甲你食，因为伊内底有总菌的氨基酸，有22种咱的人体必需氨基酸。好朋友，总菌的氨基酸，咱的身体无得个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服的，因为即毛低基金的技术，伊去除了这总菌的氨基酸，所以你咧食了咧吸收。有人做化疗了，做都软的吼，啊，当物件拢爱甲拍拍变哥哥变样，你啊倒一包嘞，补充一只鸡啊。咱一克都提回去吼，都有提3克，每一克内底有10包，每一包60cc，等于一克有10只鸡啊。提一组多3克，有30包，掠30只鸡啊，等于补。哦，啊，那即马食生鸡了，可能一礼拜啊半个月内底，医生啊，莫食米酒，我袂当食麻油哦，食低脂精上佳赞。伊食生完起个凉气，即袂当食，袂当食。你食咱的低脂精，一定爱好食，爱好听，听完过本，足简单的好，好。寡人搞口尾就要食恁自己，啊！你都这样保健食品，你唔食，迄样你唔食，鸡肉你要食吧？对不？食低脂精，这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哦，等于一只鸡啊！你买一组3680，这是邮袋，伊原本是5940，现差2200几块。我说恁这边咧办活动，咱上届下，我把是这时阵咧提上届，我就订5组嘛。囡仔爱食，孙仔爱食，爱听爱顾，啊！这做好物件。哦，你若如果是顶顶礼拜、两礼拜前，你甲听阮台长啊，吼、哦，阮烟斗台长伊只卖尔，啊，你都有啉着，哇，真正做好啉诶，啊，就今日过来订，哦，啊，无啦，像阮那，阮即旁拢一冬啊卖一盖尔，一冬啊卖一盖，哦，咱诶即个低脂精哦开始咧卖啊吼，厝边计要咱共讲诶，如果你开长途车，打打地动诶吼，背关背低，日头卡咧晒诶，辛苦，对家己较好咧，家己身体家己顾哈。买一组咧，有30包，提3克，3680。今日订讲拜六到，明仔订讲后礼拜二到。所以咱到囡仔是一个连续休3天等啊，伊来要开长途车，要等于伊原单位，竟然叫先啉一包。你开车感觉有精神，加做伙袂做杜姑鸡呢？这叫做总菌的氨基酸，这叫做生态。生态就是你免经过胃肠消化，你能吸收啊。好，一包这么好的低脂精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那病中病后要恢复较紧的，你就加啉吼。啊，这唔免冰，会当放2冬，无防腐剂，无色素，嘛无香料，嘛无味素。
哦，无味素哦，原味原汁香，公公阿公公香，啉一遍你哦，好落喉哦，跳开就足香呀。啊，若要加用隔水加热也可以，你若开车上班的你若无方便隔水加热，甲透下开啉落安尼就好。迄、那个足香的香，伊无卡油袋哦，嘿啊，伊嘛无迄个鸡无味哦。你若应该叫家长惊着，希望你往一摆机会咧，哎呦，应该讲啊，灵芝灵芝苦达达上要食。我即马钓我的灵芝，哎呦，灵芝做我食，囡仔会吐，对哇？即、這个脆脆的技术无同款，口感也对你无同款，伊的成分佫更加赞。安尼用才是意义，这个是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组对你进步吼。即马电工的话，囡仔是实顿来，拢可能食会到。囡仔是实若顿来拢食会到。你马在订后礼拜以后诶，哦，马在订后礼拜以后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一组3600块，拜六搞诶，后日就是拜六啊哈。谢谢吼，好啦，谢谢。看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后礼拜钱较方便呢，后礼拜收也可以吼，后礼拜收也可以。咱来听歌，听蔡小歌唱歌唱，爱你哦。

0: 开到咧半暝吼，天要光三四点，也是半波半到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咧，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凶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啊，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加精做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吼，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较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哦，迄个囡仔爱运动吼，爱球拍拍，等下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若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为要考试，为做夜班嘞，做大夜班嘞，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线都无，有线未堪面，有线咱未到遮好，咱逐摆人未滴进这种病变球吼，食的人拢足爱甲咱食。哦，又富含了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才一包卖你120块，你想介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得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大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素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也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啊，吼、哦，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吼、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水收着，哦，水，这你看偌赞吼，水啉着，水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嗯，收着我爱食就较
0: 食，哦，赞哦，
2: 哎、
0: 嗯，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这胖的吼，
2: 哦，足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定啦。
2: 我
0: 搁
2: 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好、哦，有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啊！啊，你看，食了好啉嘛，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关系。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嘿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嘿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较让人来个顾一工啊。人来个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 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芽啦，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要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1: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1: 我能保养。
0: 系啊。
1: 那我今下都食，我哩也未食，我哩未。
0: 哇，安尼。
1: 未去啉的，安尼。你有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1: 好。
0: 阿爸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1: 没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1: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该写五组18,400哦，得改啊。
2: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2: 我就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起来跳几落点啊？
2: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2: 哎，足简单嘞！
0: 哎，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2: 哎，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哎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2: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2: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3: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3: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3: 系啊。
0: 哦，咱第拜三，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3: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想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3: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该写拜五去写一组，该写对家啦。咱的鸡啊吼，有人说，哎呀，我若生癌，啊，中午会当食无哈？你更加需要营养素的时阵啊，上钙性的技术的去除，天然的胶原蛋白，高标准的饲养哦，大豪宅钓钓这神农奖诶，神农奖送给咱的哈，咱的农委会啊，农委会给神农奖，就是神农鸡，伊鸡巴都真正无同，你若讲哦，头好壮壮，无咧注射不投药。无注射啊，不投药，无咧食药啊，无抗生素啊，吼，有高营养个综合的维他命，你看，做需要人，你就需要这啦。做需要的人吼，这高标准哦，你个饲用高标准，这满90天以上的呢，唔是饲30几天尔呢，要饲哦，见个注射公公大，咱唔是迄个普通鸡啦，普通鸡免在咱家卖啦，吼，怎样吼？高标准呢，所以90天以上的成熟的壮年的这鸡啊。伊个营养价值足完整个吼，专业个兽医检验把关，吼、哦，这个营养师啊来调配伊所食只饲料，品质不松懈啊。所以咱个低基金你爱食好会对啦，咱个蒸汽不回流，安尼长达12点钟的去除的过程当中啊，耗时又费工，足高工个，但那个慢工出细活，好啉好落喉，每一滴只低基金啊吼，拢是精纯，拢是精华。爱听你的勇敢，哪啉哪听，你都爱趁即马来啉来听的时阵啊吼，啊食这样好啉，享受咱的健康，安尼来听完固本，你莫辛苦病痛，咱食药啊咧治大动的，迄无同款啦，哦意义真无同款，祝大家健康兼勇敢吼，那咧就是一组吼，就是3680，一组内底有3克，伊一克该放10包，每一包60cc 的哦，60cc 哈，唔免冰。听几多当食，你也较功夫的隔水加热，哦，咱的气壳啊吼，哦，还是凹啊较大个吼，该用水吼，用了一半的烧水哦，啊，咱一包个凹对半吼，哎，滴滴嘞吼，个凹对半个浸落来得，你啊浸了只3斤5斤，摕个个倒落，哇吼，烧热烧热，足好啉的好啉，你就好加再有定，足享受啦，养生都爱享受啦，唔是破病咧食苦药啦，安尼感觉对啦吼，哦，卡电话得，一组3680。那即马定岗拜六到，马在定岗后日到吼，唔，阿别后日拜二到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啥物人送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发票拢做一过，吼，1200吼。要听完告本，要告新的牺牲难抵，我讲有人插鼻胃管的，咱这包上该赞，啊无油，无啊油通通拢无，伊都零胆固醇，要得油，吼，16刀过二啦，16刀过二啦吼，所以无这破。吼，目袂雾沙沙，啊，目油袂喷，你看拢总无这问题。 足好诶，邀请你来个品尝哦。咱真正是无同款的低脂精，哦，只要到高档换一招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首歌王力宏唱哈，老狗判替人哈。其实咱的时段，你来啉这些是做好的物件，坦白讲是做好的物件哈。系啊，伊有吼富含着咱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我讲总之呢，氨基酸是咱的身体无多该合成的哦。就那种 Q10， 咱的身体别个生啊，就那种钙质哦，你爱补钙去去拍日头，低水力哈，你爱补钙啊去拍日头，哦，伊个变成欠咱的骨本哦。啊，甲 Q10 同款哦，咱二三十岁过了，咱身体别个分泌 Q10 啊，你得爱做外服来补充，你的心脏电流得正常。啊，过来总之念氨基酸，咱的身体家己无得合成哦，这无得合成的哦。啊，那咱的这低脂精哦，有咱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胶原蛋白，诶 QQ 短短哦，配白 QQ 短短啊，伊的胶质哦，啊，这个维生素，顶日在营养素、零脂肪，伊无油啊。伊无油啊吼，啊零脂零油脂，从十六度过滤啊吼，过来零胆固醇，安尼安心嘛吼，零胆固醇，因为蛋白质吼，伊分解小分子生态，个氨基酸高浓度高营养好吸收。哦，恁若要听完过本的病中病，要较紧好诶，你比如我讲啉雪梨汪，啊无你就紧来啉鸡精，你甲听。咱到新妇还是查囡来做过来，你再紧好啉，再上盖赞落去吼，安尼。这一百趴的全脂的低脂精哦，绝对无含水哦，无含一滴水拢无啊吼。这个芳葵吼，这个蜜糖色有水无？做成这蜜的色水哦，做成蜜的色水安尼。哦，啊无臭青味，无鸡无咸。日本全新的萃取的机械够技术，我来讲，伊叫伊标榜伊是传统的脂精，安尼歹啉。哈哈，那个，嗰个传统，即马用新的科学、新的技术，安尼较会进步，萃取起来才有完整的鸡精啦。迄传统的鸡精，你啥要南姜？我问你啥要南姜？咱一项都无人，迄个妈妈，啊你南中药无？无半项啊，迄就鸡肉尔，含一滴啥物都料都无啊，嘛无红剂，嘛无色素，嘛无味素呢，对不对？对哇。啊啥要南姜？鸭味，鸭臭青的味，像你鱼啊，你惊臭出来个南姜啦。是不是？嘿呀、啊，你惊物件无好食，爱甲淋者物件落去压，啊，咱这免啊，伊完全拢无啊，所以内底无重要，就原本低脂精含一滴水都无个啊，按一百万的心啦、啊，这日本上爱新的技术啦、啊，啊个也机械设备哦，啊十二点钟萃取的过程当中，我都讲嘛哦，慢工出细活，所以你们每一嘴好、哦、口感有够赞的，就赞一赞。你啉了，你的心满意足，你笑一下，哎，吼、哦，有够赞的啦！买你骨头呀！囡仔啦，拢咧吹卵好食，你用这个甲吹卵。你若现在要煮按摩呀嘞，甲套一包落按摩呀。你若中昼要食饭嘞，甲倒搞一包落饭啊，搅搅下倒，好好食干嘞。炒菜、煮汤、拌面、拌饭，拢会可以，拢可以甲按摩落，规家伙拢食会到，规家伙拢啉会到，安尼就是方便利便，对不对？所以每一滴拢是精纯的低脂精，炸出门做方便的呀，60cc呀。哦，甲开开就当食，随时逐步更新，增强体力。通过吼，做一项的 SGS 的检验，互你任何随时吼，当安心应用做补给。一般人就当食，囡仔若是了单单啊，不是两间瓶水公公流的，安尼三激动又不是了油头甲面，啊，都感冒破病啊。囡仔一出事来就勇行无好势啊，哪个听呢？哪个听有哪有关系？是大嘛是同款嘛？祝大家勇行吼！啊，这一组吼3600块，摕30包，等于吼掠30只鸡啊，等于。即马鸡啊一只偌济？有偌济？你若去食红啊鸡吼，半瓶就400，对，半只鸡就400，红啊鸡啦吼，半只鸡就400啦。迄个是红啊内底吼，安尼用只几分钟啊，几十分钟，伊就一只鸡啊起来，就烘好安尼，一只就要卖你偌济啊？都要那规只那就800的款吧，那规只那就800，啊，这摕30只呢，啊，你看偌济钱，是不是？十只都8000啊，24000啊，咱呢3680，哦，安尼甲你催促12点钟。这不是精华，什么叫精华？爱会晓顾，爱会晓听，身体家己不能靠自己，你若健康一当啦。你的囡仔是一个快活一当啦，安尼有影无？即三级落去走路要扑甲扑垮者啊！啊，你即种无听要当时听，不是着注射食药无效啦，听袂起来啦，爱靠你家己会去听好。你若健康一当啦，你的囡仔是着快乐一当啦，是毋是？嘿啊，现在家己咱足侪拢家己大个人吼，爱疼家己身体啦，无去用骗，
家己勇敢填本无去用骗吼，这点爱了解嘿。卡电话等，那要较早收就今仔日订，今仔日订嘞拜六就交啊，拜六后日啦吼。啊，那明仔是拜五，明仔来拜五订嘞，就后礼拜二交安尼。啊，那要后礼拜收嘞，哦也可以哦嘿。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那听你那勇敢，做者快乐是大人，做者勇敢是大人，嘿，卖三头两话的，哎呦，你感冒啦，坐两看，安尼过人玩，咱家家的过勇敢，莫做过人过。0800-33-55-99。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对咱的产品啦，有信任，咱的物件都做好的啦。
1: 对啊，你们那个什么香皂那个有没有？
0: 对不对？在问香皂了哈。
1: 什么时候啊？
0: 香皂，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皮在痒，都还不赶快卖，真是奇怪。
1: 那个香皂，因为我上次给我弟洗洗啊，他现在问我说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特价？我说可能过年之前。
0: 你看是不是很好洗？
1: 哎，他是觉得还不错，
0: 真的很好，因为洗完哦，整个人都舒畅呢。
1: 嗯，
0: 而且那个柳杉木的味道真的是我们独家才有，
1: 错，
0: 对不对哈？
1: 哎呀，
0: 好，
1: 那我想说，那个香皂如果有的话，我想以后如果说，哎，大约什么时候？
0: 他那公文还没有下来，下来的话，我最爱偷跑了，我是最爱偷跑的啦。Okay.
1: 好，到时候下来的时候再订。
0: 好吧、啊，好，
1: 好、哦，
0: 谢谢你的孝心。
1: 那你定五组这样。
0: 好，五组就18400哈。
1: 好，
0: 一万那个十号给你收好不好？
1: 十号，
0: 哎，十号
1: 可以。礼拜几？
0: 刚好礼拜六，今天礼拜四嘛，哈，后天。
1: 好
0: 去宜兰东山。
1: 下午。
0: 下午的好。
1: 下午2-3点的时候。
0: 好，黑猫在那安排的哈。
1: 好，
0: 在宜兰东山啊，嘿。
1: 对。
0: 好，林小姐哦。
1: 是。
0: 好啊，谢谢你啊，祝福你跟爸爸身体健康哦。
1: 好，谢谢你也一样哈。
0: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安尼，伊问我讲，啊那四组多少哈？我讲的四组14720，伊讲啊那五组嘞18400哈。啊，我甲讲，啊，你敢捌啉过？伊讲唔捌，我唔捌恁那一群要订啊，只因我对你的产品很有信心，我喝血量喝得很好，真的呀、啊。咱的产品，咱所有听众吼，你只要接受阮一项物件，你就爱着阮。像咱卖卤味这只，你就爱着阮。像这基金，你若招聘全台湾吼，哦，做者明星代言啥物款的，像我请你啉阮的，你会学了个，啊，这真正生活科技在进步，你会学了得力公司啊。因为当处长拢要甲上介好，互伊上爱听谈听众好朋友。伊无听恁要听啥物人，伊讲伊有今仔日就是因为咱的听众好朋友，所以伊要甲上介好。啊，这嘛是一层一层参考，一层一层坚持吼。人家知影讲哦，伊遮尼好。啊，所以人的厂商伊嘛就摕一遮尼好，而这个标准互咱当处长，当处长安尼最爱买，这当照顾足侪人诶。有人我的六大条无定你无咧食。但呐，这行你一定爱听。咱人是60条的细胞所贴个肉体，每一个细胞爱着营养素。咱这结晶内底吼，这个总之呢，氨基酸就无简单，因为呐，咱的人类袂家己合成，你一定爱靠啉嘞，爱靠食嘞，爱靠外服，你才当有总之呢氨基酸。如果你是做虚弱的人，你三头两外囡仔写出来，爱来今日走病，啊，若无对厝啊，虚心难底人要起来嘞，要按起坐嘞，爱对人按，要食饭爱人按。哦，啊，要变数嘞，啊，不是就爱人查安尼查。你若较要勇敢嘞，你就甲买顶下食，爱甲听。你莫一克食西药啦，坦白讲，你若一克食西药，食西药会只互你治嘞吼，支持性疗法，伊袂听完过分顾你的身体，营养素只会顾你的身体哦。安尼怎样吼？好，在主动谢谢大家哈。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微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那是一个今嘛，你想啊好啊，无我礼拜拜六进前啊酒店，囡仔时阵啊，等佚佗时阵，竟然泡一包回啉。倒来一个妈妈讲，囡仔读高中啊，身体拢单单的，嘛要回啉，嘿呀吼，用个小也无小可以用，伊无加无限。你啊跳开囡，哇，足香的味啊！你一定爱买啉的。试一解了知啊，咱台湾这个物件哦，100%咱台湾本土的哦，100%台湾的本土的哈，诶，神农鸡就神农奖的，咱的农委会给奖的哦吼，无同款哦，品质都无同款哦嘿，谢谢。啊，若要订讲啊，看咱电话0800-33-55-99。那么这卖因为哈。这个兄哥青山啦，哦，咱已经厝要都跟嘛吼，啊，就先想讲哦，啊，这个无是我个人的尔，无气氛呐，安尼咧班级是较紧落来吼，伊就第一个走去咧都跟咧试算家，伊就甲资料吼，提有这工作人员，因为啊，即嘛吼，干来当试算啦吼，试算啦吼，试算看卖啊，差不多当提偌济钱安尼啦吼，安尼啊。啊，这整合公司吼，第一次吼来办这组合的说明会时阵，无青山啊吼，第一稿，伊先搞，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影因本拢提来炸炸来，一坐落来就问讲哦，啊，我这地吼后摆差不多当换偌济钱啦？这个专案人员甲这个试算表吼， 甲杀到等于青山啊。提醒伊吼，目前只是有整合吼，而且意愿啦。这个基地吼还未定啦，吼啊估计吼嘛还未做啦。啊，青山啊嘛是吼不爱放呢，啊啦，伊刷来个问。啊，那是规排吼，阮这排啊拢讲会成，安尼下当吼分到两户以上无啦。哦，安尼，啊，即马对方哦，得我提这个兵哦，甲考起来，甲考这哦初步的这预算安尼啦。啊，甲讲哦，叫伊哦，卖阁提这张纸吼，来叫我甲伊承诺讲啊，那我诶那多建起来当偌济钱，我无都甲你做这個啦。哦，因为即马是初步咧讲尔啦。即马青山啊离开的时阵吼，伊煞甲这张哦试算表吼，啊我坐。放在伊个公事包内底，当天暗时吼，其中的一页，就叫我翕起来，翕在手机啊内底。这左厝吼还未拆，哦，还未拆一砖一下。迄纸顶吼，哦，这张纸顶悬吼，而且倍数，就已经叫我青山啊吼，提伊个房借钱啦。几工啊过了后，青山啊伫英国的老家吼，的一间这个热炒店。伊就招两个人，桌顶哦也无见相，啊嘛无理长，啊其中一个吼、哦、就是催伊催伊啊，行钱的债主啦。青山啊，甲手机啊拄过互伊看啦，即、这个画面就停伫吼，即、这个更新公司吼、哦，而且初步的试算啦。伊讲哦，迄祖厝拢伫我名下啦，迄厝边隔壁吼，那是有人愿意啦，讲了有成的话啦。哦，只要吼、哦、差不多够花半年的时间啦，我后面所有欠面的钱吼、哦，都免烦恼啊啦。对方嘛无甲伊讲吼，几分啊也无讲啊，哦，只是提这个兵吼、哦，安尼卡刀顶也借住啦吼，都安卡刀顶啊，问讲啊本金啥物时阵要还？青山啊讲啊，过下嘛就半当啦，啊无你就利息照算啦，半当过了无问题啦。这个债主就把手机吼塞等伊往伊面青山面头前，叫伊吼，我甲伊讲啦，你莫提这个还未核定、还未准审的物件，你当作现金啦。青山就把手机收起来，换嘴保证。哎呦，你甲讲也无唔对，但我土地也未走去呀，对不对？就安尼讲到最后，伊把是换讲吼几个月的时间啦，都拖刷，大家就先啦。利息继续吼、哦，往搁个加起嚟啦，嘿，赞赞加就对话啦。第三个月，长照中心咧，搁找无青山啊啦。这摆吼、哦，唔是一通电话啊啦，是两封哦，两张啊，催缴的通知单啦，搁加上一张哦，催缴单啦。这个主任甲资料吼、哦，交我清目啊啦，伊就顺顺问讲哦。嗯啊，当初签约的吼是恁兄哥呢，啊，即马拢你咧答无？啊，你敢要叫恁兄哥来啦？把这个家属联络的资料吼，爱母哦清楚哦。这个、青木啊讲吼，先唔免啦，伊隔两工利用吼工地啦，休中昼的时阵啦，伊去用 ATM 嘛，把钱哦转出去啦，收起嘛。暗时看到这个，伊赚偌济钱出嚟吼，哦，两翁仔某拢手起嘛，讲做早顿尔，对，一个月赚偌济吼。啊，伊咧做土水工啊，是毋是吼？啊，伊暗时有看到哦，啊赚偌济钱出嚟吼，伊也无骂人啦，也无骂翁啦，伊敢把这转账的明细吼，提起影印啦。伊对青木啊讲，这吼、哦、唔是几千块啊呢？是每一个月拢爱开的呢，你听哥提出啦，啊，咱咧出钱啦，安尼吼，爱母啊，当时啊啦，青木啊，坐伫哦，这钢料，而且塑胶椅啊，顶悬，加空壳哦，这手套吼，啊，都加轻轻的，都做陶醉乌苏苏吼，轻轻啊，便便跑个打，伊就讲哦，唉，这我嘛唔知影啦。一万年还要补一句，阿母也袂当吼，因为兄哥无拿这条钱，伊就无所在住呢。 这个秀琴伊嘛无阁接回落去啦，甲第三个月份的资料吼，吼改这个吼，诶资料夹吼，甲贴上这个标签。第四个月开始，阿尤啊问青山的次数哦变少啊，伊无咧问段后生啊，应该是逐礼拜日哦拢会问，伊拢会请护理人员哦，看有电话卡来无啦。我咧段后生青山啊有卡来无啦？尾啊吼，即个护理人员甲手机啊放伫吼阿舅诶门窗边啦。伊即马在外门讲啊，青木啊吼几点吼会下班啦？有一届吼青山啊真正有来哦，伊就摕一袋水果啦。伊坐咧吼坐无甲二十分钟啦。阿舅啊先啊问讲吼，啊祖厝最近毋是有人来咧酿茶吗？青山讲，只是先看麦啊，尔啦，啊，还阁无准算嘞啦吼。阿瑶啊，跟问，啊，我这安养院中心的费用吼，偌济啊？你几啊个月无来拿呢？这个青山啊，转个水果吼，放伫个桌顶啦，讲哦，我最近周转较不灵啦。啊，青木啊，有咧来嘞啊，吼，兄弟啊，吼，安尼分出安尼啦，上什么人？那就同款啦。青木啊，迄天吼，拄啊行到吼门下口，伊甲即句话听啊清清楚楚，伊无入去房间，伊就啊徛伫个走廊吼等兄哥出来。两兄弟啊吼面对面，青木啊甲人问讲哦，租厝是你的啦？啊阿母的费用咧？青山啊甲锁匙吼落伫个手内底啦。甲因讲哦，啊你把姓陈呐，你卖逐摆拢讲着咯，那像吼阿母干那我会共款啦。青木啊，无伫走廊甲兄哥弯，伊就往边啊吼让一步，互兄哥吼行吼，行入这病房，等兄哥行入病房。阿玉啊，倒伫个门床头哦，桌顶个水果吼还袂拆开哦。伊就问讲哦，伊甲青木啊讲，啊你拢有听到啊？青木啊就甲便当拍开，伊讲阿母啊先食饭啦。阿玉啊食两嘴就搁停起来，伊叫秀玉吼，甲衫橱上下底一个布袋啊吼摕出来。秀琴怎鼓落去吼？甲一领旧的雪珠吼，甲两条这毛巾吼。家己个冰哦开哦，啊伊手哦去吸着一个吼钉个壳啊，伊甲即个物件哦甲揉出来，迄是一支哦，足早古早吼学生啊用个哦，即个铁皮哦，诶铅笔盒，诶铁爱铅笔阿爸啦吼，外口搭着吼褪色个即个胶带吼，即个胶布，顶管吼还阁看着啊。土地银行这几个字啦，啊阿爸吼，啊顶几啊顶哦，这个油的烟丝吼，甲顶顶掉的，这个秀琴甲阿爸吼，放啊阿玉的门窗边啦，阿玉啊吼，倒手吼，划这个吼门窗哦，这栏杆啦，啊正手吼，也无啥起，哎就中风咩，都往秀琴吼，哦，哎用哎个试一头哦。用俺下海个度，个乌个比，伊是叫伊吼，即个啦，你收起，你收起。我用下海吼去比咧起啊。秀琴问讲，阿母啊，内底是啥物啊？阿玉啊吼，无叫伊随贴，干阿讲哦，摕登去，你摕登去，卖坑大家。即个秀琴就甲即个铅笔阿爸吼，甲收起来，用卫生纸吼，甲擦擦咧，吼表面甲擦擦咧，搁坑咧家己吼，菜篮吼会上下底站家啦。伊就摕面巾啊，盖嘞，搁个阿玉啊，油袋啊吼，啊放伫个边啊啦。青木啊，看爱甲看者，问阿母讲，阿母，啊这物件是对对来呀？因阿母讲哦，应该吼，恁阿爸留落来啦。这个青木啊，搁想要搁问啊，但这时阵，拄啊护理人员吼。杀掉这血压机，入来病房啊啦！提醒阿玉啊吼，爱流血阿爸啦，爱两个母仔囝为了停起吼。尾啊， 青木啊，甲秀琴等于工寮的路上啦。秀琴一路甲菜篮吼，夹伫哦两只脚的旁，按着桥倒摆安尼啦。啊，入门了后，伊也不会拆迄个客啊啦。哦，伊就进前迄张地客的收据啊。哦，伊要去互伊放伫个透明的夹链袋内底。哦，啊那即个吼梯啊吼，叫 MB 卡吧，吼 MB 阿吧，伊就来放另外一个哦，锁起来吼，诶塑胶柜啊啦。伊把这个门柜啊，佮锁啊硬硬，啊，客啊内底传出一挂吼金属金属，那像铁啊内底有放迄个金属的声，佮咔咔咔，有迄隆隆隆的声呢。这青木丫头一看，啊，秀琴就甲这个吼收落家己的别皮包内底吼，佮人讲哦，恁阿母叫我收我好啊，我就先替伊收我好啊。秀琴就把这塑胶柜吼锁好了后。伊就讲是这个吼，这个铁啊，这 MB 阿爸内底吼，伊就伫内底藏好，藏啊藏四天啊，伊拢无啊开哦开啦。第四天暗时，青木啊吼，对工地下班转来，啊，赶快落坐咧吼，食两嘴饭。伊讲哦，长照中心哦，就打电话来啊。柜台松讲吼，啊，叫我一定问讲哦，啊，因两个吼，啊，有来无啊？啊，搁交代最后吼，啊，做起来哦。讲因两个嘛，青木啊，两阿母啊。啊，因一听到安阳中心就打电话来，一直讲阿母咧问讲因两个有来无。尾啊，两个吼，就赶去这个安阳中心的时阵，阿玉啊吼，无讲着欠钱的代志，嘛无问着租厝的代志。伊就先叫秀琴啊吼，甲门边的这椅啊吼，我较近嘞。个问讲哦，秀琴嘛，阿母啊，给你的铁盒啊，你有甲拍开无？秀琴嘛摇头。阿玉啊讲哦，明仔若有闲吼，提起树篮去找哦柯明德。这个青木啊，听这个名字，马上想到这个铁修理吼，迄张我了收据哦，铁箱啊哦，内底吼，迄张这收据，伊就问阿母。三个月前是不是吼？你有去找过这个人啊？阿玉啊，无甲回答啦，就甲我讲吼，你甲迄张纸吼，把做伊炸炸去。你若到遐吼，阿爸吼，才当甲拍开哦。这个青木个门内底到底是藏啥物物件啦？阿玉啊，甲这個毛巾吼，往伊大腿吼，安那揉好看好，伊就回一句讲哦，你哦生气啦。啊！你看完回来吼，再来问我啦。秀琴啊，把这句话记在心肝底啦。等伊刚聊了后，一对皮包啊，提出这设计钥匙，把这塑胶柜啊吼，而且吼，迄个壳啊，哦，卡伫壳啊顶管的烟丝哦，拢甲拆开。伊把这烟笔盒啊吼，甲这个地址的收据吼，拢啊装了这帆布袋啊内底啦。佮把这柜啊吼收好好，隔两天下晡。青木提早收工啦，两人坐火车去树篮啦。啊，照着名片顶悬的地址哦，行到这后站，柯明德事务所安尼啦。伫楼梯口哦，有挂着一排一块哦，足高的一个看板。门杀开了后，内底坐一个吼助理，啊，甲柯明德。这个青木甲妹子吼，放伫桌顶，先报老母的名，吼、哦，阿玉啊嘛吼。啊！这个柯明德怎仰头看伊？啊，佮看到秀琴啊，伊手哦，迄磅布袋啊，伊就问讲哦，阿玉啊，叫恁两个来哦。青木啊，讲对啊。这个柯明德伊无马上提文件，伊先打电话去长照中心，请柜台哦叫阿玉啊听。这个、电话就接通了后，伊甲问两句话。阿玉啊，青木啊，佮秀琴。现在在我家啦、哦啊、你教我秀琴那个阿爸可以在我面头前打开了吗？电话那边、哦、传来阿玉的声音、哦、有听说可以啊，可以打开啊，你该给他们看的你就给他们看啦。这个柯明德把电话就挂掉了，比较快了嘛，他就请秀琴把这个MB阿爸拿出来、啊、这个秀琴把阿爸当放伫个桌顶，这个烟丝哦，还佫粘伫个阿爸顶冠。 吼，啊，尾仔伊就伫靠边顶，就对拖吼摕一支射击箭啊，伊就先问，伊对安阳中心哦，你对安阳中心摕出来了后，你有甲拍开过无？靠边顶爱问，小平讲无啊，我无甲拍开啊，青木把摇头讲无，我拢无拍开。这个靠边顶甲烟丝震开了后，伊无甲阿爸规个倒出来，伊只是甲挂掀起来。内底哦有一张奥柜吼，而且古面子，一个哦，这个黄的、铜的哦，的设计锁匙，还有写几条啊字哦，有一张纸张啊写几啊字，面子哦嘛是靠边的个，哦啊写这几条啊字，这张纸吼是阿尤啊的亲笔伊所写的，顶管哦跟他写哦租厝的地号，啊个有红色的名字啦，啊个有一句吼、哦。那青山啊，无按照约定照顾我，请哦，得请照，请照你所留的文件办。青木啊，把这纸看完，伊就抬头问柯宾德，啥物文件？柯宾德把这张纸甲锁匙吼，放在原位，啊，搁把客啊吼，塞进哦秀琴的面头前。这支锁匙哦。不是我的，你先收我好。今日要看的，吼、哦，伫我家。秀琴嘛，把这铁盒啊，卡到等于，搁收咧旁布袋啊。阿爸吼、哦，甲阮秀琴保管。柯宾德行到后边一个档案柜啊，伊就抽出了一本吼、哦，写单价地号，而且牛皮纸，而且卷宗，伊甲伊摕出来。了后，伊先摕到阿尤啊吼，摕出阿尤啊三个月前。哦，来申请地籍资料吼，而且委托书啦。这日期哦，甲青木一手吼，迄张收据是完全同一天的对啦。所以就是结婚哦，这个单位而且记录。顶管吼，有些阿爷啊，当时吼要甲土地啊个建物啊，全部送我青山啊。哎，阿哥吼，伊个问讲啊。下当后摆吼，吼拢卖有麻烦啦，后摆就卖有麻烦啦。这个柯宾德吼，伊就记哦中午一行，伊讲哦，恁阿母迄个时阵吼，就是要全部给恁兄哥啦，嘿啦，啊伊无叫我分一分给你啦，嘛无讲要偷偷啊留一分给你啦，恁阿母无甲我讲的啦。青木啊听到这吼，无出声啦。秀琴也甲问：“那为啥物要先来查地籍啊？”这个柯宾德甲讲啊，阿尤啊，迄个时阵啊，有先来问赠予，爱准备啥物啦？伊就讲中风了后，啥物人照顾啦？伊甲讲青山啊吼，有答应我要负责啦。这个柯宾德等到甲问：“这个厝啊，全部拢啊过户出去了后。”那是你的大后生，伊无来付你的生活费，安尼你要安怎办？阿尤啊，过几天啊过，又过来一届，找柯宾德，伊才同意哦，甲抚养写入面哦，赴约内底。这个卷宗哦，搁往后边就是赠与啊，甲契约，而且附件啦，的附件啦，柯宾德甲影一本哦，放伫个桌顶啦。好，因两个家己看，顶完写个清清楚楚。这个青山啊，那收到老母给你的赠送了后，爱负担阿尤啊的生活费、医疗住户住费，好，啊个必要而且照护费。那是阿尤因为照护需要带入去机构，像个安养院就对。青山啊，每一个月，你赶快爱按照约束。哦，专业拢你来立，得白纸黑字写的。最后下一面另外一段，那是青山啊，无正当的理由，连续三个月无来旅行，无来啊立我这吼安养院的钱的话，阿尤啊吼，伊就当依照着要求处理，赠予返还爱行就对哇。青木啊，就目睭看看几行的字啦。我阿哥有看过，这个柯宾德哦，伊无替青山啊要啦。 然后你我两个看会讲，伊也唔知呀，伊就直接并并啊有签名迄个页，青山的名字甲印鉴，一日期拢伫边啊，后边是两个看会这条，你若无三个，你无饲我，你就爱恨我。迄白纸乌一下，赠雨水啊，一赠雨给你，你爱返还爱恨伊，无照片照片爱恨伊安尼。啊，佫有一句吼，用手写的较紧，伊写着吼。已经岳父吼、哦、以岳附件的内容，啊！你想哦，这篇你有看过哦？青山啊，有写，所以柯明哲一直讲吼，这样哦是伫我面头前签的。当天我阁问一解，伊讲先过户办好，秀琴妈问，敢会当摕影印本吗？柯明哲点头会使啊，就替伊影印相关的这页。这个清末后兵员在复建第一个问题，不是厝会当摕回来、哦、不是房子能不能拿回来哦。啊，伊就问啊，厝啊，敢当摕回来吗？我老母即马住伫安养院诶，吼、哦，啊已经三个月拢无收到伊诶钱啊呢。安尼厝是毋是哦？我老母当偷倒回来，柯文哲摇头呢，是安那？无遮紧哦，恁兄哥即马呢？啊，佮有登记吼，所有权人呢？恁老母吼爱主张，吼还要这个照这定数，啊，佮一条一条安尼行。啊，你嘛袂当因为替恁老母立钱，就直接变成地主哦。所以青木啊吼，把手对文件收起来，吼，伊就登记出嘛吼。收起嘛问哦，嗯，啊那像安尼话，户口成本呢？土地成本顶悬，敢有吼别个的物件？柯文哲吼，即阵伊个拍开电脑，列印上个现在土地登记的成本啊，伊用圆珠笔笔笔吼，其他的登记的事项吼，一那一个栏，那一栏哦，用阿尤啊吼名下有一笔吼预告的登记。柯文哲讲哦，柯文哲讲。当初因为惊青山啊吼，日后甲土地吼升袂掉去，所以吼甲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即、這个返还啊，而请求先办了一个保全。即、這个青木啊，听唔捌啊吼，预告登记这四个字啥物意思吼？安尼，柯文哲吼就讲又换一个话吼，讲予你听较了解吼。厝即嘛吼，也阁是恁兄哥的，但是这边吼登记无处理以前吼。伊若要做吼妨碍恁老母，即个要讨倒倒来，会请求，会即个处分啦。代志哦，都无遮简单啊哦。即个秀琴啊，甲天本哦，往家己的面头前哦，提来看详细。哦，一看登记日期，都拄啊好，就是吼租厝赠予完成的迄一天啦。伊个看了义务人吼，诶，这个啊，有写的是啥？淡青山呐、啊，秀琴就问柯明哲：“啊，这把阿姨同意哦，对哇？”伊就等于呐，柯明哲点头对哇。伊个提出另外一张申请书的影印本，顶管有青山签名，个也印感哦。青木啊，坐了足久诶，伊家问一句话：“伊如果哪拢签吗？安怎个敢甲老母送走嘞？”柯文哲把卷宗合起来，无回答伊了吼。伊敢问因两个人啦，这个长照中心费用哦，到底哦欠偌久啊？这个秀琴嘛，马上拍开了另外一个资料夹，因为伊拢甲留起来。第一个月吼是青山缴的啦，押金的部分啦吼，押金啊甲部分的费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甲缴5000块啦，第三个月开始啦，主要的这个。诶，费用哦，拢是青木啊、红阿木吼转账的啦。这个催缴单啊，各有日期，各有银行的明细啊，拢有日期伫咧啦。这个柯文哲一张一张啊，对杨秀琴拿的钱拢有影印起来吼。这个柯文哲吼，都要一张一张改对啦。看到个第三个这个完整的月份的时阵啊，伊就停笔了。伊叫秀琴把这个原件吼收好哦，你只要吼留下这影印本。这样是不能去判进去哦，回去吼，甲阿玉确认，吼，伊若要正式来个处理，问伊看要处理无？啊，恁两个袂当替伊做决定哦。嘿，离开之前， 考民地叫两个吼，先查这整合哦，人若要甲因买这间厝的，买这租厝家哦，这整合公司哦，会公开说明会的时阵啦吼，的时间啦，这个青木啊问啊，是不是爱去找建商冤呐？哦，考民地讲唔免啦，恁若无所有权啊，要去冤嘛无效啦，系啦。爱等这停本顶管吼，而这物件对方爱查这地权的时阵啊。家己就会看到我啦，伊就会看到讲，恁老母要甲伊收倒，等下返还啊啦吼。这青木甲影印本吼，甲伊底当要这资料底下来底啦。秀琴就甲这个吼 ，NB 阿爸吼收起来了，搁放伊旁边底下上一底站。这个黄铜的锁匙，赶快搁伫阿爸底啦，两个人等于英哥啦，先去长照中心啦。阿玉啊，听完了后，就甲问讲，柯明德吼。伊敢有讲提啥物物件？吼、哦，因敢有提恁青山啊，兄哥，所签名迄页恁敢有看到？青木讲有啊，我拢有看到啊。即阵阿玉啊，吼，得阁看到即、這个，看到门窗边即细刀啊。过万年来讲吼，当初我甲伊讲吼，写遐吼，啊，只是咧做一个模样尔啦。讲兄弟啊吼，啊，莫知影伤过济啦，代志才好办啦。秀琴妈就问阿玉啊，安尼我拢唔知影，要考面。

0: 兄弟兄弟吼，无惊随人饲，应该讲兄弟啊教教袂好啦，有无？嘿，兄弟啊教教袂好，啊，阮就万人搁咧收吹啊，有无吼？啊，像天天甲按奖，嗯，啊，即礼拜按奖诶，甲因爸爸，哦，啊，甲因妈咪两因都公司诶团聚要去佚佗，要台中，啊，即卖按奖咧问因妈咪讲，啊，弟弟会当去无？因妈妈讲袂当去啊，这是爸爸公司诶团聚啊吼，安尼，伊就哭啊。伊当把屎拿落吼，伊就哭了。因妈咪问我是安怎，讲用我买弟弟啊，我买弟弟陪我做来佚佗安尼啊。伊讲啊，两个人规工伫厝吼，哦，弯啊，会弯啊。啊，但是按正会让弟弟。你第一天也是早起，早起会听弟弟有无吼？大多数有时安尼啦吼，吼安尼。啊，伊拢让弟弟较济，伊拢会让伊种伊较大汉啊。其实按正嘛囡仔尔吼，嗯。伊加添恁一回呢，啊！但贴按奖加较捌代志，哦，阿爷娘，阿只只弯弯了，阿了就收吹啊！弟弟嘞，阿姐姐嘞，吼，就讲暗时，阮囝婿先等要等下摕物件，啊，添恁搞落坐听呢，啊，即摆一等来看阿张，伊问讲，阿姐姐嘞，吼，阿就一来看咧找姐姐，啊，两个录影小看，哦，伊咧哭，啊，弟弟讲笑笑，我你甲姐姐讲笑笑，莫哭，用莫哭，嘿呀，笑笑莫哭。兄弟啊，教吼教袂好啊吼，嘿啦，好啦，啊高勇家差袂分西产分家啦吼，哦，咱若勇家咧做主张啊，是毋是？嘿啊吼，好来谢谢哦嘿，啊我进一个广告哦，喔，啊是收到广告好食，
1: 好
0: 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1: 哎，收到我爱食着较
0: 食，哦赞吼，
1: 哎，
0: 有臭青味无？无
1: 啦，
0: 无
1: 啦，
0: 真香的吼，
1: 好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1: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好，哦，有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 哦哦哦，
0: 啊，好你勇健健啊！
1: 哦哦，
0: 你都爱食这好食，爱食正经，听你身体勇健，勇健较袂破病啊！破病不是难，咪去住下包药啊，尔对不对？嘿啊！要听完固本啦吼，食药同补啦，吼食药同补啦吼，爱食好丢高到了换一招啦，无个啊，听者无个，你至少捌食过无？
2: 之前
0: 唔
2: 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
3: 你
0: 无牙
3: 啊都食好咧，也袂食好咧袂。
0: 哇，安尼
3: 袂好啉的，安尼有滴许有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的好，
3: 好，
0: 阿伯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牙变坐袂调啊。
3: 咪啦，因为伊个拢无记吼，啊，定拢报袂
0: 用。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嘿。
3: 好啦。
0: 哦，阿仔某拢问好哦嘿。谢谢你，谢谢嘿嘿。喂，你好，你好。
4: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4: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4: 食
0: 足济啊！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个做好啉的吼。
4: 哦，买成坐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4: 哎，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健啊啦。
4: 无，我暂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理，做啊，又唔十点呢。
0: 哦，啊，都啊，做咧饮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4: 哎，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4: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唔对？
4: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个顾身体啦。
4: 对啊，太太孙啊拢爱食。
0: 哦，太太孙啊款话嘞哦。
4: 对啊，
0: 哦，你搞感官白现花，
4: 五
0: 孙要顾嘞，安尼哦，
4: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4: 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等下，爱食爱顾才会养家啦，
5: 系啊，
0: 好，长第拜三，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5: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饮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5: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将我改写拜五去写一组，改写对家啦。
5: 哦，好，
0: 好，啊，甲老婆问好嘿。
5: 哦，好，
0: 啊，阿公要做果，迄介好啉啦哈。
5: 哎呀，就是阮无那么少食啦。
0: 哦，阿公要做食好。哦，啊，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要好，啊，祝我恁咯嘿，哦 ，OK 啊。好，拜。阿公要唔爱像我呢？阿公要只一百分对不？哎，翁若叫，阿某就来，吼，阿某若休，翁就到，阿公无感情就是安尼，对不对？来，你好，你好。
6: 对，你我拄仔订迄个五组
0: 哦。哦，拄仔订五组迄个哦。
6: 我订五组啦。哦。哎，我叫阿伯 好啦，你搞笑，我讲玻璃是我买一个，我太太，我太太吃
0: 的。哦，你那只跳舞有搞好，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哎呦，红啊，无安就意义啊，我就意义就点互相顾啊。啊啦，这顾妈妈好，妈妈较无易吼。啊啊！伊
7: 哦，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7: 我买四组诶，
0: 我买四组嘞哦，
7: 买够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7: 九十个咧做事啦，
0: 几岁啊？
7: 九十
0: 个咧做事咯。
7: 嘿，我食恁个真香，食恁个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样赞诶，好产品真咧赞诶啦。
7: 恁个产品咧顾，毋是我咧顾诶啦。
0: 我诶产品，我只只干妈买好食，有影好诶好，足香诶。
7: 无吓，无像你讲诶，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啊，有方便离边无啦？
7: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咧。
0: 好好，
7: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7: 香啦，再靠两个妈妈，搁我家己啊。
0: 哦，有够够，安尼咱爱家订落对吧？啊，今做啉的，做啉的。
7: 是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较寒先哦。
7: 哎，
0: 你甲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7: 好，
0: 啊罗啦，谢谢你啊。
7: 拜拜，
0: 谢谢大家吼。哎呦，秀英哦。
8: 哎，你好吼。
0: 哎，那就得，啊，别个订的哦。啊，别啉着，别个订啊。
8: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
8: 我起来啦。
0: 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9: 嘿。嘿。准拿来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9: 哎，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9: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9: 是啊。
0: 嘿。啊，你。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9: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啊看。
9: 1300
0: 了，有少无啦？
9: 啊，都起开拢三，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啊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9: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形象是水的。
9: 哎呀，大家
0: 拢
9: 啉
0: 两
9: 杯，
0: 咁嘛
9: 人
0: 啉
9: 两杯。
0: 哦哦哦，好
9: 啦，我
0: 说
9: 有
0: 面
9: 啊，大家
0: 够有收着诶。哎呦，说咱纯颜
8: 色
0: 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哈，白做臭臭呢，哦安尼哦。
8: 对啦。
0: 哦，啊知影加精好，
8: 就臭臭
0: 啉袂落去安尼啦。
8: 对啦。
0: 啊，那咱来啉就一直放啊哈，我全台湾上个好啉诶啦。今仔日做啉诶，今全台湾上个好啉诶。即妈妈讲啊，应该家己滴哦，啊不用上家己滴，食袂落去。
8: 就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8: 无限嘿，无限，
0: 啊你甲拆出来，我咧安尼色水足水水无？
8: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0: 对，去欣赏伊色水。
8: 哎对。我搁加一招，我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8: 嘿。
0: 啊，你之前干嘛食过鸡精？
8: 捌啦，以前都阮都咧女朋友诶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
8: 伊讲伊家己滴诶，啊。我个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个平日咯，哦，足香，
0: 足香诶，足香诶，啊种
8: 嘿，对对对，
0: 真诶，口感足好诶吼。
8: 我听你咧讲，即讲身体，我阁记住啦。
0: 哎呦，谢谢你啊，安尼，你稍等着嘿，紧盯紧开盯啦，爱听先，等加精哦，咱这。不是鸡精，咱这是低脂精，做好好呢。嗯，做好好咩？爱比较过你啊，知啊？吼，咱是怎样知啊？鸡精的好处啊，我的鸡精口感真正无同款，是一种享受啦。享受着咱顾身体啊，平平开钱享受爱顾身体，你莫开钱叫医生去食苦药，倒冰枕，嘿，倒冰枕，做一个快乐的人，你莫欢喜买爬山哦，甲扎一个包包内底，跳几咱就甲啉，好，较悬嘛爬去，较远嘛行去。增强咱体力啦，瞬间吸收啊，甲应该个传统的鸡精是无同款的。你若听传统的鸡精的，伊就是臭鸡无限；你若食低脂精，伊就无这鸡无限。安那讲，哎呦，去处的过程甲食品无同款啊。日本的哦，永州的哈，日本的永州的，卡电话一组内底30包，等于掠30只鸡啊，等于即3680，乌鸟送的，乌鸟收钱，谢谢以上广告。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599，今日点讲吼，双十国庆搞，多拜六，哦拜六搞， 哦，啊，家人刚在买佚佗的，买去爬山，吼、哦，早起啉了，早讲，哎呦，安吉讲拢有影呢，啊，拢有影，啊，无咱即几日像当像阮的台长，哦，两礼拜前才买尔，变变叫我，变变叫我，咱进前咧买大白变变，叫啉过咱倒里的低脂精，俄罗斯的人足济吼，谢谢哦，哎，卡电话享受当中来顾身体，唔当油头革命咧食补药，安尼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咱的好朋友，如果咱到时大人是你牵挂，伊的身体是你牵挂，啊，你把电话伊啉，伊若勇敢，你就快活啦。好，咱的听众，你若听加勇敢一当啦，咱就免为这代志操烦一当啦。三头两我的装病做艰苦呢，因为你牺牲咱爹，唔该破病。你勇敢那牛，你破病，对不对？勇敢那牛，你来破病。哦，爱听，听人讲营养素，就按你讲血里旺哦，营养素。啊，无咱那种支链氨基酸，去除个才有哦，咱家身体袂合成哦，你一定爱靠外服个，甲补充入去。补咱是当勇敢，补你家己勇敢，安尼敢好吼？嘿啦，咱即摆办活动上届会好，祝福你们，你啉一瓶你就知影吼。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今后边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双十国庆连假日哦，嘿，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1: 冰箱也会漏财？
1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1: 那怎么检查啊？
1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1: 哦，
1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狗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下来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今天上班一定心情啊像蝴蝶哦，轻松的飞呀、啊、飞。
1: 嗯，明天就来放假，明天是这个双十连假哦的第一天。哎、嗯欸，对嘛哈、哦，补假嘛哈。
0: 明天九号对。
1: 对啊，
0: 提早哦。
1: 嗯，
0: 九号就休了哈。哦

0: 好嘞，咱的驻意大利的代表处哈，特别呢哦，提早呢举行的国庆酒会
1: 哈。哦哦哦，
0: 咱台湾驻意大利的代表处的对啊，意大利的国会哈，内底有友台哈，的对咱台湾友好的友台，诶，这个友台协会的主席叫做马兰哈，啊，还有参议院的副议长钱义友，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中文名字呢？哈，真的是哈，代表友台哈。丁丁总共有29位参议员出席咱驻意大利代表处所举行的国庆酒会啊、哦。其中这个有一个参议员叫做马兰登，哦，伊竟然呢，哈、哦，以流利的中文献唱，对一条歌好哩。国语老歌，很老的老歌，五里五里
1: 代表我的心，
0: 五里月亮代表我，五里五里哈，
1: 不知道，
0: 叫做《绿岛小夜曲》哈、哦，意大利哦，意大利的参议员哈、哦，来唱这首，唱这首《绿岛小夜曲》，用中文唱，真的是惊艳全场，而且也真的是诚意十足啦哈、哦这个酒会呢，选在意大利罗马王子饭店的所在举行哈，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三观学界、产官学界，啊，还有外交科、外交圈啊、侨界的贵宾哦，都来参加。活动有安排一挂这个在意大利哈，就是旅居在意大利的台湾生。声乐家哈，礼仪会演唱中华民国跟意大利的国歌哈、另外华航跟长荣马龙赞助哈，为意大利直飞台湾的机票提供抽奖哎。好、哦，目前华荣哎，而且华航、长荣都有直飞啊，意大利嘛哈，好、哦。啊，那根据这一个唱《绿岛小夜曲》的这位参议员马兰哦，一直咧讲，伊讲台湾跟意大利的投资甲文化各方面哈，今、哦、嘛这个合作成果非常丰硕哈、哦、啊，希望会当个继续个愈深化的就更深化哈、哦。听到台湾经济哈，一、哦、听到讲咱台湾经济渴望达到哈、哦，今年渴望达到。11.5% 的成长率哈，伊感觉讲非常羡慕啦哈。这昨天咱有介绍嘛哈，就是哦，这亚洲银行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是全亚洲第一哈，达到 11.5%。另外，伊嘛讲啊，希望呢，意大利在机械哈、跟精密制造啊，够材料设计、能源哈、好等等的领域呢啊，因为有深厚的实力哈，意大利在这几方面，其实意大利是很有实力。那跟台湾的产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哈、面对的这么全球供应链顶足，啊，个科技快速发展，希望台湾跟意大利会当个进一步的半导体、AI 啊个智慧哈，诶，制造先进的材料，跟能源能源以及供应链的韧性等等的领域，会让台意两国更加深化合作。

那了解了哈，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台湾真的在还很经济结构很不错，但是咱台湾跟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距哦。意大利哈，一是哦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哦，哈，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哈。然后呢，伊的经济总量其实是咱台湾的哈，差不多三倍左右。咱这样讲过嘛，咱台湾的 GDP 现在差不多是1兆美金，然后意大利差不多也快接近3兆哦，名目 GDP 哦。但是那人均 GDP 哈，我们台湾其实还是差意大利一点，我们差了4000块美金左右，意大利是46000啊，台湾是42000。然后 PPP 嘛，哈，人均 PPP 哈的话是意大利是65000啊，台湾这个就高了，台湾将近是90000哦，8块要10万美金。所以说平均起来啦，意大利的蓝翔工，意大利什么欧洲五国啦，意大利人很懒惰，但是他们的底还是很深厚啦。除了咱意大利著名的观光业之外，咱谈到重点嘛，其实意大利在所谓的高阶制造齁，机械、汽车、时尚产业、观光还有农产品齁，也都是世界其实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咱台湾跟意大利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这种合作的空间齁，也期待未来齁，意大利卖他们听到都是跟中国齁，中国这样子齁绑定很深，那跟台湾绑定很深也是可以一互惠的啊，所以他回来基本的国庆的晚会的酒会，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意大利除了观光、名牌、时尚之外，他们在精密制造也是相当厉害的。嗯哼。

0: 好来啊，让有听众朋友讲，好想听这个意大利的国会参议员唱那个绿岛小夜曲。哦，没办法听到哦，没办法听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听啊。哈、哦，好，不要紧啊，咱来当播另外一个外国人唱的哈、哦。哦，另外一个外国人唱，但不是《绿岛小夜曲》。哦，我们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啊。哦，外国人唱哎、欸。哦，哎呀，好，意大利参议员唱的那个《绿岛小夜曲》，那是在咱意大利的这个台湾的国庆酒会上、嗯，我们是听不到啦、哦、啊，那就用这一首外国人唱啊，这个外国人也不是普普，不是普普的外国人哈、哦，是知名的歌手
1: ，Joe Bon Jovi 哈、哦，Bon Jovi 的主唱、
0: 哎哎。对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就邦乔维的歌哈，
1: 嘿，唱的歌啦，对啊，虽然人是啊，一个外国人用咱的语言唱咱的歌哈，但是哦，看伊唱歌足陶醉哈，这一定是啊，先有法度掌握到这个歌词内底的意思哈，这就是安尼啊，就讲一定你爱个内化哈，就融为一体之后，你才有法度把那个这一首歌的精髓哦，这个改。传达出来，透过歌声给传达出来。
0: 不同语言，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唱，不是给他唱出来哈。跟了歌词来的意境、意思哈，伊冇去了解过。
1: 相信伊是有，因为我有看过当初伊录这条歌的时阵哈，他其实哈就拿着一支铅笔哦。当然，你伊是底下咧标示讲，这边音要安那发音哈。啊，我相信一定哦。好，当为身为这一个老牌啊歌手，而且呢是这是相当有分量的老牌的美国歌手，一定是要唱，我就要把它唱得好。好、哦，除了发音以外，虽然外国人你看那唱出来还是有他的 Q 啊，但是呢那个意境情境都有给唱出来呀、啊。哦，有唱出来。我迄阵我看伊安尼用那个铅笔在做笔记哈，好、哦、做笔记啊，就是很。认真的做笔记、啊、所以说、啊、就录下这一段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多过没多久、哦、最近、啊、有很多人有感觉说、欸、现中秋节过了，但是月亮、欸、反而感觉好像、嗯欸、
0: 更远吗、
1: 更远，对好，来另外呢、哦，11月份咱台湾要选举，美国嘛要选举、哦、大家都知道
0: 美国其中选举嘛，
1: 其中选举吼，因是伫11月初三，啊，咱台湾是11月二八，对吧？啊，近前呢吼，美国在跟伊朗吼，这啊美以伊吼，伫咧打在那边打的时候呢，吼、哦、的、这伊朗都是掌握讲啊，川普吼，伊都是惊这个啊，这个、其中选举哈，嗯，好、哦、会影响到，所以讲诶，因有。抓到这川普的这心态，讲伊要较紧吼，要较紧啊结束吼，这场战争甲这场冲突啊。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欲速则不达。川普当初伊是怕生中人是安尼啦，好、嗯哦、不希望这个
0: 小看了伊朗啦。
1: 对对对，
0: 简单就是小看伊朗。
1: 对啊，没想到讲哇，真正在伊朗哦哦，伊朗真的是实在这些神权统治者哈、哦，这些革命卫队哈，哦，因都无咧惊嘞，因都无咧惊你嘿，你爱考虑，你这民主国家，你看爱考虑的人民的意见，恁都爱去考虑到恁。家己的经济，吼、哦、啊，甚至都爱个吼，惊、哦、去影响到全球的哦，石油什么，你们考虑的比较多。像他们这样的，他们这考虑的不多啊，好、哦，只为了、哦、求胜，吼、哦，我家己的，我较牺牲，我经济个安那歹，我拢无要紧，无人会甲我靠听，靠听，我就甲扣起来，抓起来，消失掉，安尼都无代志啊，吼、哦。但是恁这民主自由国家都唔是安尼嘛，对不？吼、哦，所以伊就用安尼吼，就捏，就掐住。助你的、哦、但是呢，好来根据美国官员的透露，这个美国五角大厦呢，吼，即马哦，听讲伫几日前已经下令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要完成对伊朗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哦、但是我想想诶，11月初三，因为这大选要到了呢，吼、哦，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好像打算重启美伊战争？哈、哦，而且是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哈、哦。准备啦，吼、哦，就是讲，这个有下令美国中央司令部爱完成这个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那如果呢，真正个战会顶起，哈、哦，那美国方面真有可能会跟以色列联手，针对的伊朗的能源甲基础建设以及核子设施展开猛烈的轰炸，哈、哦。那么发动攻击的，哈、哦，可能的时间，可能的时间也已经。这个有曝光了哈、哦，所以剩不几个月啊嘛，对不？美国打算剩不几个月啊？那到底他什么时候要发动？哈、哦，真的要发动吗？而且是大规模，哦，咱都讲了要轰炸的哈、哦，就是针对他们的能源哦，哈、哦，这都是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啊、哈，忍、哦、无可忍哈。哦 能源跟基础设施跟核子设施，这是近景不愿意做的哈、哦。
0: 嗯，
1: 好、哦，近景不爱去跟你讲轰炸你的能源设施哈、哦。啊，基础建设也基本上啦哈、哦。这有一点就是跟他讲，这嘛是一个人道安尼的对啊。啊，跟核子设施哦，这个相当也都有风险啦啊。所以讲啊、像基础设施是讲讲啊，应用到哦，震惊是这个国与国之间呢，但是不要去影响到人民。那能源更加都是怕石油嘛，吼，能源啊，这个、短缺嘛，所以讲，哎，因讲基本啊重启战火的话，真可能就针对第三大部分这大规模轰炸，吼、哦。是讲哦。现在美国本身握有绝佳优势，不但是现在美国控制的霍姆兹海峡，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那所以说伊朗现在已经老早就元气大伤，再刷来 这件事情，美伊 这一件事情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两个方向发展，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就这样，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哈、哦。那川普手握筹码哈，川普有这个筹码，好、哦，所以也做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如果那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真可能的情形就是讲，美国一定会跟以色列联手出击。那以色列的这个军方一定会参与在内底，届时攻击呢？哈、哦，这个攻击预计将包含对伊朗哈，咱都讲的三大设施：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核子哈、哦，核子建设哈、哦。所以讲，最近美国跟以色列高层互动频繁哈。哦攻击的可能时间呢？哈，好，应该是会在什么时间？哈，今毛的曝光有一点透露曙光，真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初三，好，美国诶其中大选诶，这个啊之前就会做了。那有要做，有要安尼做，就是会在十一月初三，好，进前的做啊，啊做了哦，可能很快的哦，这个时间大规模轰炸不会很久啦。大规模轰炸可能就一天两天齁、哦、的大规模规拢甲你当当当的硬碰硬诶，对啊齁，拢扫扫好安尼结束齁、哦、啊大选
0: 要选举的、
1: 啊、对啊，
0: 放个烟火，
1: 对，
0: 说我有太关键的重点是快速结束，或者是就是
1: 要不然
0: 人家就跟你拖就对了、
1: 啊，伊就讲轻松，要么就轻松搞定，要么就硬碰硬，嘿，时间可能会在美国的大选进行一礼拜，
0: 这就是一场政治秀，啊，那人就跟你拖就好啊，对，拖你就好，
1: 啊，拖无紧啊，所以伊就讲，
0: 你
1: 我嘛知，我美国的一定讲，我嘛知你咧挑地咧甲拖啊，啊，但是伊嘛知讲，伊人即嘛其实已经也整个都不行了啊，好啊，但是他就是不跟你说，哦，好了，我们谈，我们就协议好啊，哦，那我们就只投降了，
0: 以拖代变
1: 啊，对啊，啊，所以讲美国伊无被。好你安呢？伊就讲，那真正不轻松搞定的话，我就是硬碰硬啊！安呢？而且会选择好、哦、要选举的一礼拜前，吼、哦，给你憨憨炸炸嘞，吼、哦、吼、哦，对。
0: 就是讲政治的烟火秀。

0: 但是也有一说公，哎、欸，搞不好伊朗会先发制人，哈，哎、欸，搞不好啦，哈，这伊朗啊，你看近前，美国伊唔是有足侪迄个什么啊，这停放在英国的啊、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有没有？哦、啊，听说伊朗可能会去攻击海外的，哈、哦，海外的在英国，因为一定是有得的情报，哈、哦，要、哦、特别是有传出公可能会针对美国驻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哈、哦，啊，会针对他们的飞机去做轰炸。
1: 就像上次这个有一个就是被劫机嘛，哈、嗯，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传出跟着伊朗的、这个哈、哦、恐怖地下恐怖组织有关系，而且之前被这个要去以色列那台民航客机劫机被制服那个，但是。我的变成功现在会不会又变成说吼，伊袂甲你正面冲突，他用恐攻，
0: 哎、啊，伊都做这个呀，对啊，啊，无伊都针对美国海外的那个军事、
1: 军事设施，
0: 所以美国搞飞机吼，驻英国的那些啊、那些飞机都撤走了，吼、都撤走了。
1: 所以中东的问题，不是轻炸弹的等级的啦。
0: 哎、
1: 对啊，这
0: 所以反正伊的大家，我都明的，我无都我暗的嘛，吼、我都该用恐怖之交嘛，吼、恐怖，恁家民主自由的吼，在、国家都是惊之交嘛，吼、恐怖攻击嘛，那根据呢吼，根据以色列啦，吼，咱往听以色列官员这边的讲法吼，以色列官员你是讲吼，伊朗政权呢目前是。既绝望又疑神疑鬼，吼、个疑神疑鬼，在经历过两遍突袭拢吃亏了后，吼、绝对不想再来第三次，因为安尼可能会导致，吼、这可能会导致伊朗选择先发制人，吼、
1: 所以其实我们要等美国其中选举的结果了哈、这场战争会不会拖累这个川普在执政的时候的这个民调哈？因为最直接啦，其实这中东战场离一般人民众都太远了，但是最明显的影响的是油价哦。如果这一场战争没有赶快平息的话，其实对全球的油价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而且美国民众是否对哈川普这一场？美伊战争哦，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就其中选举出来，就知道，看起来目前是不太妙了，因为好像民调都落后还蛮多的，所以这其中选举哦，都、就是一个总统的执政的中间嘛，人家的给你一个打分数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真的还不错，经济搞得还 OK， 然后关税也弄得还不错啊，年初啦，我感觉其实最漂亮应该收尾的就是在年初那一场什么。对，那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给收起来，按着结束就好啊！啊，你去发一张这伊朗美伊战争，就规个美国的军舰拢掉底下。
0: 其实呢，伊对伊朗来讲啊，对伊朗来讲，
1: 那没差啊。
0: 伊干嘛讲你川普你年终选举你那是你的共和党输起，伊就赢啦。
1: 当然是这样子啊，
0: 我就赢了啦。
1: 他拖，
0: 我就把你拖垮。
1: 没有，每个人对胜负是不一样，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嘛。
0: 也看没好你安尼炸，因都会看
1: 的。对啊。所以当初这一场就是一个吼、以色列这个拍下的，阿里 call 的，跟去轰个，他就是前一场马杜罗的战争，他觉得能够快速解决，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这么大，众生呐、如果这个地方众生就是不同，伊马美工因为要冰冰冰冰，得跟你画北极亚导航，这种激进派保守派穆斯林，他就是跟你死磕到底啊。
0: 好，来等一下公告了，咱再来讲吼。美国今麦国土安全部提议，未来国际留学生，那是讲啊，伫美国留学读毕业了后，你要留伫美国工作吼、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1: 对啊，那个 HB1 就他们的签证现在门槛变得很高、很贵，
0: 对，
1: 变足贵啊。
0: 来吼，咱先进公告了，再来讲吼，美丽人生。
1: 来，咱进公告，德力公司盖混盖 U 维拉干苏鹏啊，各位。护理人士，我们进广告。今天是24节气里面就是个寒露啦，
0: 寒露了，
1: 寒露哦，人说寒露其实就是说今天过了，就是 当然是过去的节气的大数据啊，就会变得哈、哦，不只是凉而已，已经会变寒嘛，变寒，现在露水都会结冻，所以叫做寒露。所以寒露在寒露期间哦，其实是咱人体哦最容易发烧、感冒、流行性的这种哦病菌传染的时候，因为咱人的抵抗力在这段时间会变就坏。所以这段时间爱喝喝啊，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吼啊，多量吼啊，当然也我们有公费的流感疫苗，该打的就打吼，哦，该去注射就注射。但是平常时啊，你要保健咱的身体很简单。哦，今天早上我的快了，给他寒露嘛，我的听哦，平常我早上都是喝冰的啊，然后再加冰块啊。但是今天的寒露这一天，我就喝温水哦。阿哥配上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啊，所以我的这个杯子来对哈，哎，加了两匙钙粉哦，那再加上500cc 的温开水，早上就一杯白咖啡哈 ，white。coffee 哈，但是这来对这个白色颜色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哎、欸，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喝起来，这样生理循环底下，身体都暖和了起来。所以对今仔日寒露开始哦，早晚温差比较大，听众朋友，你要顾身体，就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0: 嗯，让你的新陈代谢、嗯，让你整个的免疫力哈、抗体哈都会比较好哈、嗯。其实缺钙哈，等于代表人身体也是在衰败、衰老哈、这个衰退当中。所以讲，加强补钙，你会感觉啊，足明显的，尤其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哦，你那吃了哈，吃几工啊，一阵啊过，你就会感觉讲真的呢，有
1: 感觉，
0: 感觉真的，这一定爱跟你体会。有当咱用安尼讲哦，有那无食过人感受不到哈，还是没办法体会哈、嗯、啊，所以讲你家己食，你就知影讲我咧讲的迄个代表的意思是安怎、嗯，因为我家己拢有咧食，它真的会让你整个身体各方面拢干嘛，产生讲能够活络起来，我也感觉是安尼活络起来，真的体力也变好，思考也变得灵敏哈啊，然后呢，你也干嘛讲哎，人嘛靠有迄个活动的意愿。意愿哦，啊，整个的哈，包括你的大小排放的这些问题，拢感觉讲，就又恢复得很好哈，好、哦，就是感觉较早小讲，或者是说哈，包括你食饭哦，啊，慢慢的有的人年纪大了，感觉一顿久久哦，安尼一顿久食一顿就肚几工哦，他现在不会，你吃酸哦，钙粉了，你也感觉讲，就跟他存的囡啊，存的少年人啊，三顿未到未。按到你腰啊，哎、嗯，都、就是安尼，这才正常哦。好、哦，所以讲，其实我们都在衰退，身体随着年纪是会衰退、会衰老是没错。但是呢，酸哦钙粉，那你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让你再挽回个八库个得等来
1: 哦、嗯，没有错，
0: 八库差不多一里十年，我也刚刚身体方面的状况了哈，会在八库一里十年，真的要吃哈、哦，所以补钙，所以钙其实真的是主宰我们生命之火哈、哦，是咱的生命细胞之火，来自日本啊，100%哦，这管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B 的零线。

0: 咱有讲啊，吼，今天是寒露，吼，寒露呢，我寒露的话，今年这个大家要怎么样来开运，吼，哦，寒露的三招开运法，开运法，吼，弟弟你玄关，吼，咱入面大门入个玄关整理你的，吼，啊，甲进出家门迄个路甲清出来，有足侪人是安尼哦，迄个。一家因兜的门口就看了啊，一大堆物件吼，鞋啊啦，吼啊柜子啦，哈雨伞啦，雨衣啦，破汤啊，什么碗糕有没有？哦，就是你要进家门的那一条路玄关。哦，你若讲啊，有的人大楼有特别做玄关，啊，有的人你若讲住透天呢，也是啊，就是入家门要入去那条路吼，你要把它整理出来哈。好，哦，不要让它堆到哈，几挂杂物、鞋子堆到那个门都打不开哈，坏掉的雨伞舍不得丢哈，每天回家哦，要入要出来得得，哎呀，那哦，排除哈，好，很多障碍啊。来，所以今天你要开运的话，寒露开运法第一就是把玄关清出一条路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账目跟单据整理好清楚，
1: 哎，对，哎呦，
0: 跟你的小白跟你的一些，各种的收费单据啊，缴费单据，整理好清楚，替年底留一份从容，好，听众不要按你了解哈，不讲太多，反正就是这样。好，让你快，很快，马上也会，好，寒露到了，很快，没话顾的，也是要过年，就替你年底留一份从容哈，第三，完成一件拖了很久的事。
1: 拖延症
0: 哈。对对，有拖延症呢。啊，想要做哦，几年前就想要做，一年、两年、三年，拢过啊，拢搁无做。好，你有什么代志？你突然足久一直想要做不做？你今那个寒露，你该处理你的，处理你的，你家己做不了，你就找人家专门在做的人来帮你处理。哎，
1: 其实哦，这三行刚刚我还有第三样，
0: 就三招。
1: 其实我这三种东西，不止寒露啊，这三个代志我最近拢有做哈。等一下，就是我这里问到哈，我打开大门有一个哈那个桌子，好，那平常那个桌子就红白嘛，门怕亏的跟玄关一样嘛。门一打开，然后那个桌子哈，你就是不自觉的哈，你可能包啦。
0: 什么米家
1: 啦？买米家啦，是外靠 K， 这边信件呐，都会随手往那個，因为桌子一打开门就看见嘛，然后你就会放上去。
0: 开门就看见。
1: 时间久了哈，因为那个桌子个多少的通道啊，这个哈很就是主要的这个入口的地啊，很方便嘛。你坑起来哇啦，哦，而且相低的乌龟伯呀，慢慢那个桌子就变蹲米家哦，挂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干嘛？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桌子哈。本来不是长这样子啊，我得开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把这堆啊电物件吼，哎，拢整理起来，有一些可能就过期的信件呐，啊，可能就，啊，然后过期的一些食品啊，一些小零嘴，我拢全部把整理起来，淡掉，收的干干净净、整齐之后，还有一个动作绝对不会做，就是袋子。可是啊，我回家的时候弄个袋子放在桌上，所以一个袋子、两个袋子、三个袋子，习惯就放在那个桌上，就怕开门能看到吼，规个堆啊电压不会。但是我干嘛去？本修炼后，我就要求自己带着一回家，放在这个该放的地方。这个桌子就开始清爽起来了。清爽起来之后，再放几个椅子在那边。我干嘛这么怕开门？看到那张灯啊，我心情就好诶。哦，卡早干嘛讲哇？还灯啊，弄几块结了一球，不想去整理的东西。可是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维持下去。现在我干嘛的是要开？真的很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拖吼，我讲啊，咱们讲拖是当冷淡的代志啊，拖是当冷淡代志，无做可能你也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事情哦，你会觉得每年都要做很烦。我家己本身就是，我都买验车。哦，现在，但是我们台湾的摩托车是我这个验车，它不会记那个纸本通知的嘛？但是所以我的对于古尼开始，我的记底哈，我家底这类笔记本来对哈，就是手机的笔记本里面，时间啪跳出来哦，几月几号前你要去验车，验车不是一件就困难的代志，但是他讲的哦，但是你这还是要抽出一个时间去做。所以你哪干嘛？你有拖延症呢啦，或者是就什么事情不想做，你吹起来哈，你马上做哈，不用花很多时间。请我要整理桌子20分钟代志，这检查哈嘛是可能用一点钟、两点钟的代志来当处理起来。咱人干嘛讲？哦，我从小小的事情上，我也可以得到 成就，我也不拖延、嗯、那你整个人就会顺了、嗯、尤其到下半年嘛。
0: 嗯，
1: 下半年期间，哦，咱岁末年终呢，开始被整理一挂有诶无诶代志，趁这个时候，慢慢把思绪啦、家里啦，还是一挂该丢的东西，把它清掉之后，迎接哈、哦、第四季，给你最后一季了嘛，那我们要迎接明年又是新的一年。哎，不是，不用设太大，设太大无法度做嘛。你讲哇，卡早我两当前三当前想啊什么练六块肌，哦，从寒露今天开始练。应该也是做不到啦。
0: 嗯，所以讲吼，其实哦，这咱是日常生活都要养成一个
1: 没有做
0: 好习惯啊。但是不知不觉的是拢啊方便哦，啊得接单接单啊呢方便。
1: 嗯
0: 哦啊久了久了久了，你家己看看拢无感觉啊。
1: 哎
0: 哎哦啊，无得可能别人来讲哇，
1: 哦、
0: 你哎哎对对对 对, 對，就久了你自己不感觉了嘛哦。所以讲就是真的养成不平时的用钱习惯了，不要乱丢了，
1: 找一个地方
0: 不要乱囤积。
1: 哦，你那起码
0: 坏了要修，坏的爱修理，不理想的就家己想办法，家己做不了的请专业的来处理。
1: 啊，够了哈，物件过了真爱打，衫嘛同款啦。
0: 嗯，
1: 啊，一寡吼你唔敢谈的物件，说哇这个东西吼，一阵那去吼，哦，尤其是我们有些去风景区的会买什么小小的纪念品嘛，啊，觉得磁铁啦，啥啥啥，哇唔敢谈这些，我去那去什么奥地利，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一个记忆，那就买了一堆吼，那买的当下你拢就欢喜。哇！你背等的时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就这样出国
1: 很多啊，
0: 点点拢哇！可去到当地都觉得哦，这个好、欸，
1: 这个买那个买，
0: 哦，这个做纪念，哦，这个漂亮嘞、欸，这个很有意思嘞、欸。嗯等来了，弄嘛呢？
1: 对啊，你讲、哎、哦，对啊，你讲贵冰箱
0: 大。啊，难免啊，你送人哦。我跟你讲，即马出国，大家就普遍嘞。我当下、嗯、你讲哦，那我买回去送谁送谁哈、嗯？人家拿到的人回去搞不好嘛，是给你丢在一边。
1: 哎，有可能啊。
0: 真的，
1: 对对对。
0: 真的，我感觉唔免啊，出国唔免讲啊，要来送朋友送。
1: 我就送哈、哎，你可以送一点哈、哎，零食小吃啦，也不用整盒啦，丢一两个哈，而且米给他吃吃的哈。
0: 一数一数啊，
1: 一数一数的喝啊。
0: 哎，
1: 即马上面打完，我都看一下哈，啊，磁铁哦，小东西真的还很。不错啦，但是其实现在哈、哦，有时候你拿给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好好的珍藏、嗯，对不对？
0: 好五哈，所以今天呢是寒露呢提醒大家、嗯、
1: 整理一下了哈、
0: 哦。这嘛是讲是说哈，这是一个开运啦哈。哦，寒露三招开运法哈，开运就是讲你家处理你的，你家己的规个干嘛讲阿妈呢较清，
1: 对啦，
0: 都会干嘛较顺哈。
1: 哦，哎、哦，对啊，阿个整理文件，我想特雅的是哈，因为咱今嘛不是有电子发票嘛，但除了电子发票，像偶还是会有所谓的纸本发票
0: ，paper 米家，
1: 哎呀，纸本的哈、嗯哦，啊，但是你等等等啊，特别那要对发票的时阵哦、嗯，啊，个贵的拖你该去整理哦，
0: 哎、
1: 嗯，啊，所以我干嘛看在哈，我这里整理发票有个东西我没有做、
0: 嗯，
1: 所以我每次想要对发票的时候，我就啊，涨纸本的抓本、嗯嗯，因为我拢讲直接丢到这个哈、哦、这个抽屉里面，今嘛、
0: 嗯、
1: 我讲我用这个夹板夹起来，我讲就是这两个月。

0: 啊，拢拢吼，安尼安尼，一空一空拢安尼，敲个嘟嘟好，嘟嘟好安尼哦。
1: 对啊，
0: 真的是也不要过度的消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
0: 真的不要过度消费，有当时啊，咱不得不敢一直买，一直买吼。
1: 啊，整理起来。
0: 对对对。
1: 啊，咱哪吼，有咧上班咧吼。先从你的办公桌开始整理。齁、阿脑说没有在上班的齁、先从你家里的玄关开始整理。
0: 就从今天齁、
1: 一点一点啦、
0: 今天就
1: 一期一期整理啦。
0: 说干就干齁。

0: 咱都讲不是讲美国国土安全部有提议讲未来国际留学生吼，如果那是伫美国留学了，要留伫美国工作，那现在要付出一些条件吼，就是讲你至少必须要支付$70,000的培训费用。
1: 哇，哎，就是
0: $70,000和台币200多万哈，哎，
1: 真的，谁要支付？企业哦。
0: 这个哦，
1: 应该是企业去支付吧。
0: 一共哦，根据这个提案呐、啊，哈，就是讲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你若要参加啊，俗称的讲选择性实习训练
1: 啊，
0: 哦，因讲的说的选择性的实习训练叫做 OPT 的对哈，诶，在职培训哈。那你就要向认证机构哦，认证的机构支付$70,000。啊，如果若要参加任何额外的实习培训，就要阁支付$30,000安尼哦。哦，
1: 那其实就是
0: 嘿，
1: 给你一个软钉子碰
0: 了。目前啦吼，基本这政策啦无改进，目前报名参加这些什么认证培训机构吼，诶，计划的学生，干那支付$500就会使哩啊，$500，今嘛要变做$70,000。嗯，
1: 这实习这个钱呐、啊，
0: 嗯，
1: 当然啦、啊，能讲$500的时代哦，绝对不是这个。还先爱马吉公实习生要付的，我去年们实习完要付钱，
0: 嗯，
1: 那觉得是可能是这间实习公司替他付，还是公司他们有所谓的拆账的动作嘛？可能你缴个100，我帮你缴400哈，雇主跟哦这个实习生有，但是你今嘛你讲铁哥干呢哈，
0: 嗯，
1: 那摆明了就是不要外国的那 F1 签证这些人，
0: 除非对，我他不可能是这个学生自己要全部支付，
1: 那不可能啦，能这这。
0: 家己采要家己录用的公司，应该是要家己录用公司，所以人讲吼，特别的是讲会在美国工作会被美国公司企业吼，家己留下来，家己录取的人才通常吼，大概就是科技业啦吼，吼，尤其科技业是高度依赖中印人才，哦，中国跟印度的人才哈，所以讲科技业伊，所以讲即马伊那是愿意这间公司，伊那讲感觉你是真正人才，伊要甲你录用啊，然后进行培训的话，这间公司当然他愿意付出这个哦，或者是说我甲你付出，但是那甲你录用了后哦，实习训练录用之后，你的表现呐，成功不达到预期，搞不好伊甲你签结合约工啊，这个费用可能你就要那个哈，然、哦、后由你来支付啊呢。
1: 他就这个就是要很顶尖、很顶尖的人才啦，
0: 一下给你用啦，一下被特地负责啦，
1: 那个 top one 的才要啦。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上不上不下的，过去搞$800,000讲啊，成本加给我给你个蒙气矿嘛。但是你要一棍头，要叫一个企业替一个实习生，一棍头的带$70,000去政府压，那应该这笔钱是会退啦，我觉得是应该会退，不可能是直接付给政府嘛，他会退。可是这个对来一个公司的营运来说哈，你。这些人来实习，你要带这些钱。
0: 嗯，
1: 这一般的公司可能没看没哈，新创啦、小公司可能没有看，要大科技公司，就我们的大科技公司，等你裁完的裁员都裁得来不及了，他干嘛还要再去用这些实习生？他找被其他公司被裁掉的那一些人去我大公司上班就好，尤其是 AI。对不对 ？AI 公司基本上根本不需要实际的人啊，所以美国这个意思就是给你软钉子碰啦。
0: 嗯，
1: 刚才你不能，基本上日本哦要申请这个永住的条件，你嘛
0: U管，嗯，
1: 其中一个条件哦，现在他们可能国会还在审议研议，什么条件呢？你要申请永住的条件之这个哈、哦，除了基本的东西啊，语言能力啊，这个都是熊基本未来哈、哦。你要按照呢月收入、哦、你要月收入、哦、要多少万日币才符合资格50万。
0: 嗯，所以他们要的都是高阶精英啦、啊、嘿。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所需求的种类的人才、哦
1: 啊、
0: 就业种类的人才。
1: 你看到可能去这里、啊、日本、哦啊、去、哦、可能那时候去日本去当个中华餐厅的厨师。 哦啊啊啊弄弄，然后服那个待久了十年了，你就可以申请永住。但是这个厨师他一个月要50万，除非你是很大的饭店的厨师才有。嗯、啊不，一般那些小的餐饮店的厨师，那我可能几个月搞砸。
0: 嗯，
1: 所以起码弄不来啊。
0: 嗯，
1: 这个是摆明的把这个哦移民政策的大门哦关变成一个窄门而已。
0: 现在世界哦，世界各国拢安尼啊啦，愈来愈多一挂这过度的这些移民、
1: 哦，只欢迎哦，只欢迎什么？
0: 嗯。
1: 精英啊，只欢迎富豪、
0: 哎、
1: 啊，富裕层
0: 对
1: 啊，你一般人呢，或者是以前中产阶级还可以哦，看到中产阶级还可以，现在连中产阶级门都关起来，但是问题很大，是讲这国家拢是欠人啊，
0: 嗯，
1: 美国欠人，
0: 嗯，
1: 日本嘛欠人，
0: 嗯，
1: 这就两难啊、哦，这个真的是哦。
0: 好，来公格量哈、哦，广告之后我们啊、再继续哈。有一个胸腔科的专科医师，伊分享讲吼，伊一个啊，这个病患的对啦，吼，最近来吼伊看病啦，吼，看病啊，伊就讲医生，我好像感冒吼，安尼，吼，啊那，我上一次吼，我上一次来吼你看的时阵，你给他开一个抗生素吼，我吃三天就好啊。
1: 哦，
0: 伊讲吼，这一次吼，拜托你也开给我吼，而且尽量开强一点，开较强的抗生素。吼，伊讲吼，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哦，我不能不去上班啊，所以讲啊，你给他开较强的吼，我明仔我就会当去上班了呢。结果这个医生不开给他哦，这期这个医生你跟你的讲了，他说我不开给他哦，好、哦，不是你要求啊，结果这个病人阿诺呢，医生公布我不可以给你开那么哈、哦，就随便就开抗生素，或者是说教练要求讲我要开较强的哈、哦，结果这个患者也都不爱看，他就不看了，不继续看，是啊，如果你那边当开抗生素好啊，那我就不看了，就而且很生气就离开了。好、退掉挂号离开那一刻，这个医生结果我感受到的这真的是用药的观念、那这个医生他不愿意跟他开那个抗生素的原因是说抗生素这个东西、它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抗药性。
1: 对啊，你一直吃哦，越吃越不好、
0: 啊，越不好去啊！
1: 尤其短期间之内一直吃。
0: 顶边吃你讲足有效的，这边你就讲医生，你搁加开抗生素，搁开较强的。我是好、哦，我需要，我要上班，我要工作哈、这医生不能这样子开药嘛，所以讲哈、抗生素不是这样乱开，也不是这样的乱吃的哈、这抗生素的抗药性很惊人，吃到尾你完全不好。
1: 对啊，你这身体的这个哈、
0: 啊，你就刚你那都是重大疾病，
1: 啊，你卖啥？你愈食愈强
0: 诶，你抗生素都拢治不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都、就是安尼啊。所以医生有医德啊，吼，这都有医德的医生伊安尼啊，所以讲伊讲哦，像咱听众朋友，所以身体家己爱吼够好用吼，身体真的要照顾强，我们的抵抗力要好哦、所以啊，今嘛这个季节都是容易呢生病、容易感冒吼的季节、所以讲。改一点啊，加你早时啊起来吼，早时啊起来，尤其咱你若要个吸收更好哦，上简单的就是讲你滚用滚个小水落去甲滚一下，
1: 对
0: 啊，吼，啊是讲啊你早上你得煮一个梅，啊是你煮一个什么汤，或者是说你煮哦，比如等一下中午你可能你家己一个人都出来，你煮一个米汤、那你就每一个汤在滚的时候，你得甲盖粉掺落去，掺落安尼吼，啊掺落煮米不会影响你煮米的味道、完全不会有味道，也不会有颜色哈。好、哦，那个钙粉经过煮过滚过了后，这样子你吃哈、你同时你咧食饭、食面、食梅、啉烧茶的时阵，你都同时补充到钙质，而且那个吸收会更好，吸收会更快、更好、所以煮过滚过，所以日本人因咧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日本人因咧食是因是掺咧饭煮的，
1: 对啊，
0: 哎，因要煮饭啊，米洗好，下落要电锅、电煮锅要煮的时候，应该卡落去啊。然后全世界嘛，跟咱日本有尔，酸乳钙，
1: 对
0: 日本尔
1: 吼。啊，咱的钙粉唔惊煮吼，因为是两千多的高温去提炼的、所以咱听种朋友，你讲钙粉要煮菜啊，煎煮炒哦，炸是不太不要了哈、煎煮炒还是讲要煮饭哦。 绝对拢无问题哈，拌面拌饭、嗯、也很棒哈、嗯，因为咱高高温是2000度的高温去提炼出来哈、嗯。
0: 对啊，啊是你早起起来要泡一下茶哈，泡一下茶哈，然后讲啊要喝一下，好，我就这样早上起来我也喝个温开水什么，你也可以把它钙粉加在里面。嗯
1: 嗯嗯，对，像我早起感官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

这个医生吼，咱拄只讲迄个那个医生嘛吼，伊讲患者的改讲，伊顶边好像有开抗生素给他吃，就很快就好了。啊，这边一感冒，伊就叫医生去给他开抗生素。好，伊讲伊这边啊，那鼻塞啊，塞到睡不着，喉咙痛，痛到吞嘴暖，拢感觉足艰苦的哈。啊，隔天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小孩，然后希望赶快好。所以希望讲医生，上一次你照你这样子开哦，我觉得上一次的效果很好。医生不肯哈，好来，所以他就很生气，就不看了哈。根据这个医生，伊本身一个讲，伊讲抗生素并唔是比较较强的感冒药啊，哦，一般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对病毒是无什么作用的，它治疗的是某一些细菌感染，哈，好来啊，所以不能因为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工作，就要把病毒赶快清掉，哦，所以伊讲。一般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也治疗主要是用在某些细菌感染，不是用在感冒治疗的。

0: 医生安尼甲伊讲啊，这患者讲，哎，可是顶面我吃我的真正的好啊，吼、哦、吼。讲到核心啦、啊，吼、哦，有些人第一家诊所没有拿到抗生素，换第二家、第三家，终于拿到了，归刚料也康复了，吼、哦，啊，认定你看还是哪一位医生开的药比较有效、嗯、哦、嗯，吃药好了，哈、哦，那是因为那颗药，好、哦、与那一颗药，哈、哦。与因为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哦，这医生一个讲，伊讲感冒吼，诶，感冒的身体是一直也会好吼，感冒是会治愈的，
1: 嗯，对啊，
0: 家己会好一
1: 点，没有错，没有错，
0: 吃药好起是啊，跟与跟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医生讲，一般的感冒通常它会自行改善哦，啊，所以讲哦，这种抗生素哈，它其实对一般的感冒没有明显的益处，
1: 嗯，
0: 不明显的好处，成年人反而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安尼哦，所以讲，这个患者的该讲医生，我都流鼻涕，而且我鼻涕都变绿色的哈、
1: 哦哎，
0: 那万一是鼻窦炎呢？ 哦，那这样子哦，鼻窦炎啊、这个问题啊、那就要评估病毒性的感冒，可能跟黄绿色鼻涕或者是鼻啊、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是黄绿色的鼻涕啊，鼻窦炎也有病毒跟细菌之分，所以医生会看你的情形，好、嗯哦，不是所有的你都认为说啊，伊就讲，哎、欸，我都有流那个绿色的鼻涕的，那我就是这种，我这个感冒是病毒性感冒，所以你应该要开抗生素和我假呢，哦，哎。抗生素哈，有以前讲抗生素是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哈，好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就是抗药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嗯，所以这医生真的很有医德、啊。
0: 对对，他是有医德的医生、啊。
1: 对啊，对啊。
0: 阿伯利的抗药性不关我的事、啊。
1: 哦，对啊，说公司在去买，去买一箱。
0: 对啊、
1: 恨不得多开点药给你，
0: 对吧、啊？
1: 他还说为你好，还不开药给你哦。
0: 所以一共哦，你拿呢哦，你共哦，嗯，你可以把它想成，底下用药的时候，敏感的细菌，你讲控腺素，你是把它压下来的，
1: 对啊，
0: 也当抵抗药物的细菌，且啊、也可以抵抗药物的细菌，可能留下，可能增多。日后你哪个都得记录些细菌哈、哦、造成的感染，
1: 嗯，
0: 原本有效的药啊，可能都
1: 不好、啊。
0: 再有效了、哦啊、抗产生抗药性的细、抗药性的是细菌，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哎、哦嗯哦、产生抗药性的是细菌，就是某些细菌可能你哎你过去吃过、这个、抗生素、它就产生抗药性了、哦、是某些细菌、哦、不是你的身体、哦、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抗生素，不是这样、哦、某些抗药性的细菌可能会传染给别人，这不代表说你、吃一遍抗生素都一定会、什么什么可能就会害到家人、啊、更不代表未来、必然无药可救、哦、就是应该讲就是某些细菌对抗生素会有抗药性。
1: 我就吃抗生素哦，因为以前还是有医生开抗生素，受伤或什么，医生就啊，你抗生素来加，加滴来减掉哈。
0: 嗯，
1: 我当时你看来抗生素，你要打个昏你哦，因为哈，其实你可能身体已经不舒服、不痛，已经结束了，但是抗生素一次就是要三天嘛。哦啊啊！一袋好大袋，而且都是那种胶囊，你看了，我的干妈压力很大。除了要吃完之外，我自己的察觉察的是讲哦，抗生素在加时阵哦。好菌坏菌都给你杀光光，
0: 嗯，
1: 好，好菌好坏菌都给你杀光光。那个吃抗生素那段期间怎样？我觉得我特别容易拉肚子，因为那一颗人啊，肠道里面的那种益生菌啊，也把它排掉、排掉掉，所以我干嘛讲抗生素那段时间，然后肠胃会变得特别的哈，看久安呢，所以我干嘛其实医生也当抗生素可以不吃，我尽量一颗都不要吃啊。想不到有人想要吃抗生素，
0: 啊，伊就干嘛伊进前的经验讲，哦，吃抗生素、很快，好的很快，嗯，
1: 对，而且还是要让身体能够自己去对抗那个细菌，
0: 对，
1: 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0: 对啦，对啊，所以讲，
1: 哎，
0: 那又是那句话嘛，有啊，哦，这是咱曾经邀请过一个医学博士来上。 上咱节目的时阵，伊讲的一句话，我拢一直甲捡起来用嘛。药啊是，三分药，七分毒嘛。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
1: 对啊，哈，
0: 还能减少毒素的，
1: 因为它
0: 吸收是比较好。
1: 治疗的时候，伊就是安尼兼并兼并清眼嘛，好的歹拢甲你叭叭叭叭叭。
0: 对啊，所以我拢定来讲啊，讲会当唔免会当唔免靠食药啊，咱就该将食食保健品。
1: 会
0: 当用保健就保健，咱就不要吃药。啊，会当唔免就是食药也好，咱就只咱当然就选择食药啊，
1: 对
0: 不？哦，
1: 但是我说该开刀还是要开啦。
0: 对啊，啊，根本啊，那无法度讲爱开刀啊，你都无法度啊，迄都已经没有替代了啊，吼，没有替代方案了啊，吼。
1: 嗯，
0: 好嘞，谢谢。
1: 休息一下，叶公姐，美丽女性。
2: 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你来笑死，
1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小君。全台首创哈，来甲听众朋友讲，全台首创哈，这个中山大学成立一个猕猴纠察队，
0: 哈，哦，未歹哦，
1: 阿伯，广招各路英雄好汉，总共要招募17个人，时薪200元，一天巡逻3遍，哈。特别是机车停车场，啊，主要是藏着哦，藏着人哦，不要食物外露啊，就也不要喂食猕猴，安尼就对啊。啊，希望人猴均安哦。啊，来10月份开始哦，10月中哦就要上路了，全台首创哈。
0: 哎，好起来哈，
1: 好起来！中山大学成立猕猴纠察队。总共要招募17个人，哦，17个人。
0: 薪水偌济？
1: 时薪200啊，一点钟200啊，哦。伊讲一天去巡逻3遍就好啊。
0: 啊，如果不规不听劝呢？
1: 不听劝。
0: 就说那光不要吃东西，不听劝，
1: 那不有没有不行啊，哦？那当然要听劝啊。
0: 那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惩罚，或者
1: 特别是去巡那个机车停车场。
0: 哦，对啦，对，因为一个出没的地方嘛。
1: 对啊，哎哎哎，啊，就是讲啊，看到人你讲劝啊，看有人食物漏白啊，或者是说喂食啊，和猕猴啊，这爱个劝导安尼，啊，就去巡哦，啊，万一闹拄到猴人猴大战的时阵，然后就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嘿嘿就这样哈，找起来，
0: 没办法，
1: 招募，好，英雄好汉，赶快报名！好，来接电话。
0: Hello， 你好，小公 Pocket。
1: 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就问一下哦。我跟我公主年岁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有在用钙粉。阿姨啊，吼，那你经一礼拜，我叫侬来对老龙流感呐，然后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感冒很多，然后伊就去注射。一礼拜去注3剂大重的
0: 嘿哦。
2: 哦，嗯。啊，你就是无好对不？就是有症状，他就去把它压下来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2: 对啊，还好，我要感谢你们，就是我长期都有在吃钙粉
1: 啊，
2: 对啊，抵抗力就是会比较好。
1: 对，的确，的确哦，嘿，相当有帮助，嘿，对吧？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说哎呀，还好我就是长期啊，我拢都跟着流行走呀。
0: 对啊，好，人咧流行，拢甲你无
1: 关。对啊，哎，就有一副很令人羡慕的健康身体
0: 啦。对啊，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
1: 对啊，
0: 也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1: 谢谢啊，前几天不是一个中秋节的时阵，有一个讲因中秋节伊不是讲因公司一群人拢感冒对不？哈对不？伊讲都一堆人都感冒啊，哦啊，结果只有他没有。只有他也是，他也没有被传染呐。啊，伊个听众伊就讲，伊应该跟我平时拢有咧食恁的酸乳钙粉有关系。我讲绝对有关系。你看刚刚这位听众也是一样哦。所以得力珊瑚钙粉真的，真的很棒，很棒。
0: 得到的得，美丽的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
3: 美丽林先生，
0: 你好。
1: 嗨，你好。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
1: 你好，嘿。那不像哈，来，咱这个0984哎哈，0984222，你那不像，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难免。
1: 来你好，嘿，哈喽。
2: 我要请问破解了好不好？
1: 直接讲得，嘿，
3: 请说。
2: 我
3: 先
2: 说，我咧是讲，恁这戒烟甲中西药爱戒偌久？
3: 来，算卡跟你讲哦。
2: 哎呀，我想算。
1: 好了，线下哦，0800，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又要发钱了吗？
1: 又要什么又要？
0: 哦，这个普发一万进度嘛，哈、哦。哎，来，咱先接电话。
1: 啊，好，来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咧请问你讲，我电话给
0: 挂
2: 掉，我
0: 想
2: 西区到位了。
1: 西区哦，刷卡跟你讲哈，好，刷卡。哎，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哦，你若有啥问题无清楚，产品无清楚，指定药房无清楚，听节目有啥物话要讲的、要问的，你就直接卡起来吼。咱节目两点钟，干那第二点钟较有开放口音啦吼。啊，是有食产品，食了诶，未歹哦，吼、哦，心得未歹，感想未歹，要讲出来甲大家分享哦，这上欢迎吼、哦。啊，过来定岗注文买啥哩吼？定岗注文唔是伫咱节目进行诶当中才会当定岗注文，规工拢会啥哩吼？好、哦，这规工拢会使，你反正这个电话0800-7755-99，这是咱的专线服务电话。录节目了24小时来，你什么时阵想到要订购咱的产品？咱的产品，咱广告的产品，你卡这支吼，好、哦哦，这支是咱的专属的专属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哦。
0: 我马空空7755-99，
1: 现场call in嘛是卡这支吼、哦，谢谢。
3: 发钱，
1: 本来都要发钱啦、
0: 啊。那普发进普发一万的进度嘛哈、嗯，这个哈财政部的公哈，那公安呢这个哈这个普发一万的这个事项的哈通过的话，在1月5号每年一轨车高，新年一轨车高进程、哎，如果能够三读通过的话哈。三读通过，立法院当然还是要同意嘛。嗯，上紧哈，第每年1月26号
1: 特别发啦，
0: 就可以入账了，不是发了。
1: 1月26号，哎、欸，那阵嘛要
0: 换、对啊，哦，对啊，所以哦，但还要立法
1: 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前，
0: 朝野要有共识啦。我刚刚发钱，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之前也发过一次啦，哈。
2: 过啦，破开了，恁两个好。
1: 嗨。
2: 我讲咱个听友啦，要大组个吼，去三号区啊，个三号药房。
1: 哦，高雄区个朋友，
2: 大组个拢有。
1: 啊，有。
2: 三毛哥，你不来做？
1: 哦，好好好。
2: 对啊，
1: 好。
2: 哦，遐真济啦。
1: 好。哈利，你好，
4: 系。哎，小君。
1: 嗯。
4: 哎，我问你哦，我昨拢9点困着吧？
1: 嘿。
4: 啊，拢差不多1点、2点个精神。
1: 啊，都困袂起啊。
4: 无去上厕所，
1: 嗯，
4: 我拢一边做人放伫罐内解粉，啊，我拢卡一汤匙尖个接落去哦。
1: 啊，你那上厕所那食解粉就对啦，哎、
4: 啊，上好啊，解酒啊，都最好都
1: 开，必须要开。哦，你肯定吼，哎哎
4: 哎，啊，不过天光吼，那干嘛足脆大个哈？
1: 哦，你因为你甘咧嘴炎，
4: 无我拢会做。也是做
1: 白喝，硬皮喝，哎，哦，因为你可能有嘴唇软，那有过一加减的过着钙粉嘛，吼，啊，钙粉本身伊那打起是很干燥，没有错啊，吼，嗯，所以你得爱配地，你得配地，甲落落拢吞落，啊，嘴唇嘛是卖擘掉安尼，吼，啊，我那家己做用水安尼，啉水加啉过一挂，吼，也要不然会啊，我当时我甲你摘时啊，我那有甘钙粉摘时啊起来，嘛感觉嘴唇拢打咳咳啊，系啊，吼。
4: 哎、
1: 你就喝水把它配干净哈，哦，
4: 啊，食钙粉哦，啊，注疫苗啊，注流感，拢总对身体，我拢无感觉有安怎。
1: 哦，拢未反应什么，哦，真好真好，嘿、欸。
4: 啊，我拢爱食小地东呀。
1: 嗯，对，好啊，食小地
4: 吼。很少感冒。
1: 哦，很少感冒吼。啊，真正有差、啊！我在吃钙粉，真正抵抗力加足好诶，免疫力加足好诶吼。好，谢谢你。
4: 钙粉
1: 好诶。嗯，好，谢谢吼。以上功德。
0: 几班哦？哈，是10000块，不是20000块哦。
1: 几班呐、啊？诶、欸，你讲要搁发钱，还大概就是进前就讲要发几班，个就是要搁加发的。
0: 就这还没有发的这一次啦。
1: 嗯，
0: 都、就是有在讲哦。而且咱不管是这类、個、哈、嗯，立法院朝野党团啊，是讲中央政府哈，行政院那边都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1: 嗯，
0: 所以如果上紧然后一轨每年一轨才够进前让三读通过的话、嗯，因为还卡到立法院的会期嘛。
1: 嗯，
0: 然后在明年1月26号就会入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
5: 哎、欸，我问你啦，哎、啊，你开到大肠癌已经3个月啊，啊，过去，哎呀，都。

0: 南长这么被接受的时阵吼，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这不是传那个简讯给我嘛？问了一个，就是说哈，我们这种算是灵魂考验，还是讲哦，我很多人可能共同的问题啊，咱想接不通的喂。
1: 好来，你好，
2: 小军哦，
1: 哟，
2: 咱国民党诶，讲要换两万呢。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没关系，反正这个话爬拉开的哈，啊，记住几班，
1: 这挑敌诶，你得挑敌诶，
0: 唔是咧话家人拢讲话拢讲
1: 尽咯，
0: 啊，想发几班啊，我拿来这礼物，我嘛讲话发几千几两几亿，好吧，这个啊，当然朝野要协商啦，然后各类中央议政府那看那个底这个国库的预算够不够哈，然后斟酌去发哈，但是至少保底一万亿，保底一万是有，我得讲想咱漳州宝贝给收起准哦，即我就听全部用传简讯啊，脏话等我还记得说啊，阿兄们，我冷诶讲吼啊，这现在看到股市吼，好像就是哦一直在大涨吼 ，AI 半导体咱大家拢讲啊，吼白天正地，啊无我相信嘛，真正很多人呐，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参与到了，第一可能对股票这个敏感无，
1: 来先接啦吼，来你哦 ，Hello，
2: 你好，不过我一再看电视的新闻哦，也有普讲那个补发一万股呢，
0: 好，没关系，这个哈，没关系，我们等这个会正式公布啦，我卖光的话直接打个，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换两
0: 万，
2: 那个人
0: 无底薪
2: 啦。
0: 哎呀，
2: 知影讲
1: 迄
2: 是。
0: 好啦，
1: 嘿，好。好啦，挑低啦，好啦，吼。
0: 没算计啊，但是一万块。
1: 无发到底发钱，啊，人讲要发钱，就讲哦，发一万就要发两万，发哦，啊，若讲要发两万，啊，你唔得阁发，是要发五万。
0: 一万块是应该是一个共识啦，
1: 吼。共识。
0: 啊，咱回到咱张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要接近节目要结束嘛。其实我脑中有很多的循环，阿嘎，我嘛想的这件代志嘛，因为足侪人是无参悟的，还是讲有投资，但是可能伊当初股票无赚到钱，阿龙看了，好像别人在赚呐，财富自由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哦？当然，你看到当下，你无参悟到这波咱台湾股市吼，就是这样个快要
1: 辉煌的时代，
0: 站上五万点，当然会有点心酸酸的。我讲哇，拢诶，你讲啊，讲加什么咱台湾 AI 半导体哦，搞什么关系？但是吼，这个问题其实我回去昨天回去想想，其实分很多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哦，咱从直观的物件就是讲，咱一万块钱吼，这个是平常。你不要说一个人发一万，好像没有很多钱，大概跌一下吼。咱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发一万的，按两千三百亿新台币了，2300亿哦，都可以买好几艘航空母舰，做好几艘航空母舰。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吼，咱政府可以有这种税收的盈余，因为 AI 半导体有税收的盈余，所以可以给国民普发，吼。一万块的这个哈，包括这个回馈金就对了哈。那去年嘛，过年去变啊，今年哦，像在明年可能也还会再一次啊，金额还不定，至少保底一万。所以我跟你讲嘛，韩国哦，韩国看到咱台湾过年普发一万，韩国人是目睭吼，安尼金金金，问这李在明政府，我们韩国这三宋哈，这个海力士也是赚的盆满钵满，韩国税收盆满钵满，为什么没有像台湾？这个哈有要普发一万块新台币，这么好的普发金这样子，哦，得把人冇探及，但是把人只剩韩国只剩拢冇换，所以第一个哈，我们台湾有直接很直观的回馈给我们的民众，过来哦。你卖干嘛讲？这个高票 key 吼啊，2万点、3万点、4万点、5万点，跟你无关的。那脑的拉是什么？我们的所谓农保啦，哦，劳保啦，哈，四大基金。他其实你的这些的基金的这个钱都有帮你投资到我们台股里面，也是有赚嘛。那点来讲啊，现在那账户
1: 对啊，
0: 订货了这哈啊，你是金嘛无领到呢，但是咱政府会把这钱哦放到你的这个劳保啊，是有各种保险的、這個。
1: 有，今年大家可以分很多哦。
0: 对啊，但是不是第一时间哈？对，就有点把
1: 你劳保你的投保的劳保的这个基金哈、今年。大家这样就是你、你累计的那个金额会增加很多。
0: 对啊，
1: 一个人好像有平均下来还有十几万、十几万。
0: 对啊，
1: 这得投资诶，投资赚的嘛。
0: 那你不第一时间开的，但是记着这条钱吼， 政府在帮你投资股票的时阵，伊也回馈到你的基金。这个等你退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是其实这个退休金是会增加的。然后再来是讲，咱台湾因为税收好、环境好，打造一个哈，其实你俩呵呵家己拍拼努力的话，就可以赚钱的环境。啊，那讲呢？那卖贡献啦，那张贡的是现在美国齁的股市市值是全球最大的，而且美国每一个人平均的齁投资股票的金额也是全球最多。但是美国啥贫富差距很大。你卖贡献美国啦齁、包括看病这个代志齁，看病这件事情就是齁你没有钱齁你根本不敢生病，连生病不敢。啊咱打完呢会让照去北医工、抗生素帮我多开一点齁、开强一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好你好嘿。
3: 我跟你讲我在证明我本来月最棒齁能满你赚大概能满杀。老板我对这个。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是有啦。
3: 我在证明。
0: 好对啦好啦。所以不是讲吼，你干嘛不你这个跟你无关系，相对波动感。但是就是很从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台湾国民呢，
1: 喂，你好，你好，嘿，
2: 你好，你好，
1: 哎，
2: 我改讲，咱的政府样话，哎呀，听病，这是
1: 大福气，
2: 可
1: 能
2: 我
1: 听
2: 一半
0: 呢，
2: 对吧？
0: 好，没有，对啊，就是说，其实。政府能够帮给的哈，然后帮替我们国民想办法的，其实都有在做啦。
1: 对啦，
0: 都有在做啦。
4: 医生哥你好，
1: 大概所以大概都有好处掉啦。嘿，
4: 那个你讲的劳保也有啦，不过最大宗是劳工退休基金。
0: 对啦，
4: 那个总共赚了1兆3000亿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4: 每个人分12.9万呐，
1: 对啊，十几万嘛。
4: 高兴，
1: 有啦，嘿啦，那个啊，这啥？迄、那个
0: 劳退啦，
1: 劳退的那个，嘿呀、啊，对啊，
0: 对啦，
1: 今年哦，今年哦、大家平均的话可以分到十几万嘛，十二万块。
0: 所以你直接没有参与到股票、但是你间接的你的退休金有参与到、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么好的基础，你免为着哈破杯打劫来还的。美国要、美国全球股市市值最高，但是很多美国的中低层的人，他可能连生病齁、生起病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一生病一直得打，比破产还要惨。那打完生得起病，只要你是台湾人，你有健保卡、你生得起病。再来你基本的齁、吃啦、住啦、然后安全啦、完全都没有问题。最后呢剩下这人会当帮你做，其实那这个环境已经都帮你打造好，剩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台湾的这些股市，你要自己来做功课，去研究啊，去喝啊，去定期定去投资。我健身教练就是这样，我就问健身教练，台湾股市这么好啊，你有没有在投资哪一支股票？他就说我没有时间啊，因为一假课就没了。他就怎样呢？人家说好几年前就各位，每个月定期定额0050，他是扣款的，固定可能3000-5000，3000-5000慢慢扣，人就一个月那3000-5000慢慢投资啊，他也不会去追高杀低啦，讲我得买啥国巨啊，买吼啥，伊就讲我无遮多时间啦，我逐天干先，我得时间那么满啊，我哪有个人可以跨高北底下杀进杀出？没有啊，他就做最笨就最简单的事情，每个月3000-5000定期定额已经扣了好几年，他有参与到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你最后的问题还是在自己啦，你要想要参与，你还是要去做功课，你还是要付诸行动，不然的话，咱台湾的我们的各种保险的退休金其实也有帮你在投资了，就这样子。
1: 好，
0: 所以不要再觉得相对剥夺感，没有人剥夺你，是你没有去做好你要最后一里路，你自己要该要努力的这件事情。
1: 谢谢咯，有没有那么咱口音电话靠你要卡进来卡0800-7755-99。好嘞，包括已经过身的人都有感到齁，这一波咱台湾股票的齁这个上涨齁，都过已经过身的人齁都拿到好处啊，当然好处就不是他过世的人拿到啦齁啊，不过也是因为过世的人就是有做这个投资齁才会得到这个好处齁。我跟听众朋友说齁，这个是一要怎么说，有一对兄弟啦齁，在妈妈过身了齁，妈妈过身留给他们两间厝啊，跟20张的台积电 二十张哦，哦，二十张台积电哦，就是这样哈、哦。诶，股票哈、哦，台积电的股票二十张啊，个能清楚哈。啊，这不是兄弟，兄妹，兄妹哈、哦，这一对兄妹，因为面临要缴200万的遗产税哦，就是讲诶，妈妈安尼老落来安尼，结果呢，哦，剩剩的遗产税要交200万啊，但是这对兄妹啊，手头无遮侪现金。没有这么多现金，
0: 嗯
1: 啊，加上呢，这个哥哥呢，他自己哈、哦，哥哥本身伊咧做迄个经营一间小型钢铁公司啊，最近呢，哥哥刚好这个公司哈、哦，哥哈、哦、遇到上游也上游跳票哈、哦，也顶油跳顶啊顶啊上游跳票，所以资金周转不过来。所以讲嘛，无法度吼，没办法，200万的遗产税怎么办呢？吼。本来的伫咧想讲，那没有办法，那只好可能要卖股票，吼，他要卖。
0: 没有过户怎么卖啊？你没有继承，你们拿这个又不是还，你要先遗产税先缴完才能够继承、啊。
1: 嗯，伊本来想讲吼，用要提股票抵税。不是卖股票，就是用股票抵税、
0: 哦哦。那可能国税局 OK 就 OK
1: 了。对对对，股票对抵税啊。
0: 公民呢，当然不要啊。
1: 啊不啊不不现金吗？不变啊。
0: 200万你借嘛，你去借民间的，你嘛借你买合。
1: 哦，伊讲是讲啊，拿股票抵税啦，或者是说、卖掉股票来救济安的对啊哈。但是老百姓啊，无想到讲国税局咧查核金流哈。好、哦，给你查查这个死者的这个金流，一查查了一年，查几年、哦嗯啊，所以最后呢、欸，他们最后是靠着舅舅呢，哈、哦，因阿姑买屋付头期款，哈、哦，买厝，可能买因的厝吧，哦，等伊讲妈妈有老两间厝嘛，买下其阿舅舅阿姑买其中的一户，啊，付给因头期款。就等于讲，我甲你买这间厝遐，我投期款吼，啊，用迄个投期款去付遗产税。
0: 买屋，可是妈妈不是过世了，还没有过户，怎么样去做买卖啊？这个很多法律的很奇怪的问题、
1: 啊。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这就是这样子处理哈、哦。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啊，都家己阿姑先讲好，啊，先啊，这都那唔知啦。哎，反正人司法人当然会叫法规处理啦哦。就是说，可能舅买了其中一间房子啊，要付多少投期款？好、哦，就付投期款，而、啊、且、那個、投期款咱提给因去交迄、那个啊，这啥啊？这个遗产税哦，缴他妈妈的遗产税。
0: 啊，那可能阿姑哈、哦，
1: 嗯，
0: 趁机的给哦，
1: 哎，
0: 市价可能2000，阿姑说啊，你今嘛你欠我跟阿蛋你1500没有啊？
1: 哎
0: 呦、哦哦，趁你病要命。哎
1: 但是
0: 啊，不得只阿姑借你200万的好啊，对，我还要弄那么麻烦，我觉得
1: 啊，伊可能出，
0: 对啊，所以
1: 可能出因的多
0: 一间，看这股啊，
1: 对
0: 啊，市价2000，哦，阿姑说，你今嘛有困难吼，啊，千里蛮白我的好，
1: 你看。那个阿姑弄家诶，
0: 不是，哦、那直接借他200万就好了。
1: 阿姑钱我来找你，我都还我无啦，系啊。阿姑借你那干你哦，
0: 写借条啊，借据啊，系啊，对啊，这个东西有
1: 道法。阿姑希望是用这样交易比较清清楚楚、
0: 啊。所以他为什么阿姑要这么样清清楚楚交易，一定有拿到好处嘛？市价可能2000，他就对，这是人性呐、啊。我就觉得这、这个是人性，是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哎呀，我那兄弟就
1: 讲，你讲，
0: 你去买厝，你要去买厝，你得抬价啊！
1: 伊无钱嘛，伊无钱啊！
0: 对啊，对啊，
1: 股票无你讲，阿姑盖约定讲，你股票你继承了，你股票给我吼，哎呀，对不？
0: 股票，
1: 哎，对啊。
0: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你没有，你既然没有所谓的已经正不是的继承，你怎么去做买卖转？我就是觉得听起来就怪怪，不知道啦，不知道他们私下就协商。
1: 啊，你报税时都爱继承了嘛？哎呀、啊，报税时继承。
0: 阿姑公，你我200万先借你，
1: 先借你
0: 啊！你但是你
1: 过、啊、这间厝我买
0: 啊，你过好了吼啊，剩我担心吼啊啊，剩阿姑吼啊，卡小阿姑自这细人就听你对不吼啊啊，你给我困难帮忙吼啊，起给啊，你剩我卡小了，市价2000，你算我。 一千三就好。啊，但是我那少年，我要不要？要啊，
1: 要啊。
0: 不是没有，对少年来讲，他看到的不是损失那七百万，
1: 你没遗产税没有缴，你就不能进行继承嘛。
0: 而且那个是继承来的。
1: 好好好，好啦，我还没讲完，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
5: 我那被叫名字。
1: 我要叫回哈，刷卡哈，要卡电话机吧哈，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nuvole pronto。 过来接过来，有继承吗？
1: 有，但是伊就是讲安怎呢？后来就是遗产税也缴了啊，但是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国税局伫咧哈核定哈，伫咧查核金流的时阵，查核的时间竟然费了一年的时间
0: 哦，
1: 嘿，一年，
0: 啊、
1: 一年了才核定落来，好、才核定落来。哦，核定下来，伊讲结果核定下来，妈妈的遗产税总共要缴253万。
0: 哦哦，
1: 嗯，253万，哈、哦，哎、啊，就因为这样子一拖，拖了一年的时间，哈、所以因妈妈原底迄个20张的台积电股票，因妈妈过身的时阵是1180块。当个伊核定落来，爱交253万的遗产税时阵，台积电的股票已经涨起来到2400块哦，所以资产价值几乎翻倍哦，呵呵呵呵呵哦，所以讲哦，就是因为安尼哦，所以当初呢哦，伊讲鲁哥呐讲啊，很快就核定哈、核定那个、
0: 啊，他也不一定会买卖啊
1: 啊。
0: 不，
1: 但是就是讲，因为迄个股票给坑一年，
0: 这个
1: 坑一年，
0: 这个点一
1: 台积电起一波起来，
0: 真的看在咱台湾的高企、上一次股票在大涨时候听过、然后就随便买什么，就被抓去关了，就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这个他买的那只股票涨一倍，涨好几倍。啊，我就这种听众新闻听多会有相对波多感的、我是这样觉得。
1: 对啊，所以以股票，因为台积电股票价值大幅成长哦，但是呢，兄妹仍然面临拿不出253万的现金去交税这难题、因为你还没继承，还不能那个嘛，哈、好，是不是安呢？或者是说可以卖？
0: 不行啊！你没有
1: 人过世，
0: 你没有继承，你怎么买卖？这名不是你的，我都
1: 是。所以讲，就是无现金好交这个遗产税，所以这个时阵呢，吼啊，阿姑主动的跟联络，阿姑主动联络，阿姑讲吼，咱多拢阿伯讲，阿姑要买这间厝1200万，嘿，1200万要买回他妈妈留下的其中一间老屋，然后呢，要将两屋打通，安尼
0: 哈，整并你看、
1: 可能阿姑住伫隔壁哟、还是啥老屋嘛吼，吼、并且阿姑讲愿意先支付300万哦，阿姑要支付300万的头期款作为定金。那这批资金都要解决因啊，这个遗产税哈、要缴遗产税的这个哈、迄落安尼哈啊，所以交完遗产税了后，股票已经起一倍啊！哈、你看，
0: 不是、这两件事
1: 啊，但是
0: 你到时候
1: 哦，伊讲顺利哈、交清税款，并且完成遗产继承登记，哈、随后佮办理房屋。贵好哈，安尼，
0: 所以要感谢阿姑啦，
1: 感谢阿姑，
0: 因为阿姑伊可能整病起来，迄块地啊整病起来去卖，还是讲伊打通对你来讲，阿姑来讲，嘛较好啊吼、可能家里就是、面积生活面积一倍变两倍这样子，还是讲整地了，因拿附近有建商要收购哦，安尼的吼，规块地要收的较好啊，哎嘛够恭喜啦，因为我感觉这个这是对的事，因为我猜这两个叫继承的兄妹嘛，对不对？是兄妹，
1: 对，
0: 可能都还蛮年轻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听起来妈妈有储够台积电，应该秋桃家屋，但是没有，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那么突然要缴遗产税。可能说这个兄妹嘛，没有所谓的继承啊，哦，阿喜公那所谓的这种啊遗产税的一些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观念，所以阿姑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帮他们、真的要谢谢阿姑。
1: 哎呀，
0: 1000万还算买贵的啦，好吧？
1: 什么阿姑买贵了、
0: 没有啦，没有，对啦对啦，没有，那给那兄妹不懂事啊，要让他觉得他们好卖贵了，阿姑买贵了，其实阿公在
1: 对那要感谢阿姑啊，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阿姑家好，阿姑阿姑做人哦、阿姑阿姑做人，
0: 阿姑讲我讲，我们这鸡也买来，我这对挣开就本来卖十亿哈、开玩笑的，
1: 这大地嘛，
0: 对啦，所以你
1: 干嘛讲这是妈妈的冥冥中替孩子做出。 出的巧妙安排啦。
0: 没有啦，一今仔要台火，当然都告诉的不是啊，那讲二十张的台火，刚好要买到台。
1: 妈妈英明嘛，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妈妈英明嘛，对不对？厝嘛是妈妈的啊，对不对？卖出一间厝嘛，是等于妈妈用伊家己的迄落厝去交遗产税啊。
0: 这种故事就好像有点中头奖啦。老公，其他去因妈妈是买
1: 妈妈二十张的台积电，
0: 因那买台风，买台火哈，吓死人！这个
1: 所以人妈妈英明啊，
0: 不是啦，这种故事就不会被讲出来啦。啊，这种就是幸存者的偏差嘛。
1: 那我先来算啦，今嘛二十张的台积电偌济钱啦？台积电起码剩
0: 如果是2500的话，你才就几亿啊？
1: 几亿哦？
0: 对啊。
1: 哦，
0: 哎，一万
1: 两千五乘以二十几亿，你是安怎算的？两千五乘二十呢？二十张呢？五千？
0: 哦，五千万呐、啊，五千万，嘿、哦，五千万。
1: 哇，这对兄妹啊，这嘛又细细啊呢。
0: 但是我感觉感受起来可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一定是祝福哦，
1: 啊，就是妈妈，伊人讲巧妈妈巧妙，冥冥中巧妙的安排啊，
0: 没有财商哦，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好，来你好，
2: 卫生食母菇啊，豆腐啊，
1: 卫生食母菇啊，那
2: 食豆腐啊，
1: 什么食豆腐？
2: 啊，母菇听卫生啊。啊，卫生就食母菇，食豆腐啊，台湾话俗语啊。
1: 哦哦，母菇是安内听卫生，对，哎，刚才听起来拢安内嘞吼，阿姑拢是听卫生，哎，对呢，卫生就是家己的姐妹的小孩嘛，对不？母菇听卫生，嗯，对啦，阿姑，我想话阮阿姑，无，阮阿姑无。我无食好诶，阿姑。

0: 哎、
1: 欸，刷！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的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育，我才跟苏朋友搞护理严肃。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有。
3: 诶，月生爱食蘑菇，想爱食豆腐啦，啊，蘑菇食过，生成咧拔铁钉啦。
1: 什么拔铁钉？什么？
2: 蘑菇食过，蘑菇啥？伊讲食月月生食蘑菇，敢那亲像咧食豆腐。阿姑阿啥？阿姑食月生，敢那亲像咧食铁钉啦。安尼是啥意思？宝贝都加铁钉下，
1: 硬骨头一块啃不下去啊、喔！
2: 鬼星，
1: 这什么意思啊？你没慢眼刀，你还在空在眼？
2: 是鬼星，顶干那铁钉好一包。
1: 我意思是讲啊，可能细汉时阵这个
2: 阿姑心嫩吃袂到，
1: 而且哦过去阿姑拢就听鬼星了，但是阿姑今下尾吼老阿尾吃鬼星，
2: 鬼星老熟啦，鬼你要吃个鬼星老熟啦，嘿对对，
1: 正常啦，
2: 是不？
3: 嘿，我大话讲，鬼星吃啦，
1: 阿伯吞豆腐啦，阿伯这啥
3: 物事啊？姑姑要吃鬼星，就是讲阿伯咧吞铁钉啦，无法度啦，
2: 吃袂到，吃袂到是想吃袂到啦。
3: 这鬼星呢，鬼星吃姑姑是阿伯
1: 知啦，
2: 好啦，知啦，知啦。我即马是要讲吃袂到是阿姑吃袂到，阿是鬼星好伊吃袂到，是到底嘿对哦，来了 ，Hello。Hello， 来你好。
1: 主持到底是谁啦？
2: 哎、欸、呐，你好。
1: Who is？
4: 小工作给你好，我想要听到。哎、欸，我现在是想。

0: 我来吃二十多年的钙粉钙油啦。
1: 嗯。
0: 啊，这位是咱哦，唔知安怎四五天啊，个买水顶块啊，哦，足爽个咧。困下来当困，
1: 你
0: 落来当来，迄敢会好？
1: 你最近有人无食吗？哟，敢有？
0: 就想食较省尔啦。
1: 哈，小花啊，你
0: 下早啊加一只钙，伊就
1: 来了吧？可能即马天气咧转变吼，我那有关系吼。哎，啊这。哎、欸，啊，无紧，你油，你钙油加食就好啊，你钙油
0: 加食。哇，钙油加食三粒呢。
1: 哎、欸，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无紧。
0: 钙粉啊，加。
1: 嗯，有时候天气在转变吼，天气转变吼，明仔开始要落雨啊吼，天气温度拢要降低掉，嘿。
0: 哎，好无，
1: 哎，无多。哎啦，嘿啦，哎啦，吼。
0: 哇，嗯。你真抽烟呢？
1: 哎，
0: 小姐，
1: 谢谢啊！啊，你这暗时啊，辛苦是小我泡澡一下啦，吼，
0: 嘿，
1: 泡澡浸小水，
0: 八十啊嘞，
1: 啊，吼，八十未使泡澡哦，
2: 八十那未能泡澡，
0: 哦，
2: 无啦，你用卡烫啦，卡烫，你买一个卡烫来泡卡，先泡脚，
1: 泡卡蒸，
2: 泡卡啦，你脚，
1: 泡卡个泡卡蒸，伊买水咧听，
0: 嘿，卡
1: 你呀，哎呐，哎呐，都会使，
0: 卡唔是
1: 你，啊，卡蒸嘛会使，吼，好，谢谢，以上来了 ，Hello，
0: 卫生
2: 啊，无顾家
0: 死死啊，
2: 好，谢谢，
0: 你食卫生啊，无啊啦，无法做啦，卫生啊。
2: 请假卖给搞，来跑到这个屏东杨波的这个吼，杨先生你的开工吼，我的一个个是，就是咱头那些听众朋友讲嘛，讲啊，哦，可能细汉时阵吼，一对外甥啊，外甥对他很好，就讲外甥小时候吼，
1: 嗯，
2: 哦啊，过生日的时阵，很小时候生日时阵，安怎，
1: 嗯，
2: 怕金牌，
1: 嗯，
2: 哦，怕金牌可以吼，然后。一准那当然，因为外甥小时候是比较一准金给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阿公记得因外甥长大，起码咧扛亏啊，有两咧扛亏啊，哦，趁钱啊，阿包给阿公啊，包五千块，讲啊，你袂当币，我讲你买咧币啦，哈，这
1: 袂歹啊，
2: 对啊，不，我是我感觉袂歹啊，
1: 包，
2: 但是伊咧讲一准啊，
1: 起码有诶包是大人都无甲五千块咧，
2: 诶、欸，你一准啊，细汉的时阵你看。那个金马给干妈讲啊，起足多啦。他意思就是说，金价这几年涨很多。你对啊，你来知。
1: 哎，没办啦，
2: 金价卖计高啦。
1: 咱某听从传简讯来了，伊讲吼阿姑听卫生啦吼，阿姑这好像好像在我们台湾吼，在咱台湾的家族情感里面，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啊吼。伊个诶，像那讲诶，为什么？因为妈妈是嫁出去的。哦，这些阿姑的姐妹，她们是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有当时啊，你哪讲过了不好，还是有委屈的时阵，你回来找爸妈，你有委屈，有时候是不敢让许多人知呀。啊，我阿姑的是妈妈的兄弟嘛，哦，兄弟嘛，啊，人讲长兄如父嘛，哈、哦。如果那是阿兄，就跟他定义是老爸安尼角色，也替小妹啊出气。其实不止这样哦，不止咱台湾，其实我觉得好像国外也这样哦。真正国外嘛，安尼啊，就是跟他讲，啊，你查甫囡仔嫁出去了，万一然后伫外口过了无有啥物委屈的时阵，真的有时候就是会找兄弟啊，这类帮忙啊，兄弟姊妹就是靠这些情感嘛，吼、哦，吼、哦，大家靠感情，找阿爸讲，佮你讲我死，你是安怎吼，安怎，吼、哦，婚姻过了无好，你家己算的安怎对不？啊，但兄弟可能他就会替你出气啊，吼、哦。都、就是安尼啊，听小妹啊，吼、哦，即个兄弟啊，查，吼、哦，阿兄听小妹安尼，啊，就会替你出气。所以有足侪真讲，如果女孩子她结婚，她万一走了怎样啊？是讲啊，这个小孩，哦，爸爸也没有什么责任，很多拢阿姑该念起来，阿姑念起来讲啊，阿姑的做老爸啊，好、哦，就像爸爸这样疼爱自己姐妹的小孩安尼，把当作自己小孩来养哈、哦。来，李贺，等一下我们再说，来，李贺，嘿。
3: 喂，大家好哈！
1: 嘿，
3: 我会记得跟他讲，人呐往生以后哈，
1: 哎，
3: 那个股市、那个股票的价值，跟他是讲，第一、那个价值就怎收听咯，伊阿都
2: 那有可能，
1: 伊是咧核定伊的资，伊咧核定伊的遗产的时阵，是以那时候，但是你继承，你并不买啊。 吼，是伊伫咧核定核定的时阵。
2: 对啦，核定资产啊。
1: 啊，
2: 但伊无
1: 卖嘛，伊咧核定，你要算你的遗产的时阵。
2: 要缴税，用去利用他过世的那个时候。
1: 六二十张台积电股票，当然就伊迄阵啊，伊甲你核定的时阵的股市。
2: 要叫你缴税的时阵啊。
1: 哎，阿你唔叫当
3: 时。要结算要卖，敢那是1500000而算。
2: 无啦，唔是啦。
1: 哎呦，你听拢无、哦？你遗产安怎算？你唔知？迄是讲啊，咱的国税局单位伊要人过身了，伊爱算你的遗产嘛？国税局你爱去申报嘛？吼、哦，遗产诶申报嘛？
2: 要算，然后、
1: 算
2: 你要多少缴、多少税？
1: 国税局要甲你核定你有偌济遗产的时阵，哦，比如你有车，你有几啊车？这个车已经嘛年份啊，差不多市价偌济？啊，你股票的已经卖市价偌济？安尼甲你算，啊算的再算讲啊，你的总遗产有偌济？哦，是不是达到要课遗产税？哦啊，这好、或者是说
2: 要课多少？
1: 课几趴？哦，嘿，伊要算你的股票，伊唔是算你规定，伊得换算你去几张股票，换算现在的股价是多少？
2: 就是
1: 啊，你
2: 就是股票的持有者以过世的当天，
1: 哎、
2: 那股价是多少？然后去换算，安尼其实安尼较合理啦。
1: 嗯，
2: 哎呀、啊，
1: 是啊，这个伊无买，咱讲股票，伊的台积电股票起无关系，是安怎？因为伊股票是无卖嘛，伊股票无卖，人是讲伊老一年，伊妈妈过身一年了，遐股票吼，全咧台积电的股票，伊二十张的台积电股票起一倍，起超要一倍起来。啊，一算遗产的时阵，那是国税局咧算的是，伊迄阵啊，伊过身的时阵的估计。
2: 对啊，你继承的时候，你新的继承人那边买卖当时，当然当时候的市价。哎、但我讲，但是那卖讲，因为这几年股票拢起哦。你那咧博的时阵哦、对不？你的圈圈渣渣，因为你叫的时阵，你阿公好、国巨买到1200的时候，妈妈1200的时候、啊，刚好他妈妈是不幸往生、你就是用国巨1200来。
1: 啊！
2: 但是你继承的时阵，都存过吧？因为你买股票有起有落，
1: 所以他的遗产的计算，他还是以他妈妈过世的
2: 当下啦，
1: 当下的台积电的股价、
2: 不是锁定那个时候，不是你做买卖锁定。安尼，然后你今晚拢讲起，安那播嘞，对不？
1: 对啊，吼，并不是讲哦，落尾起啊，你那不是照起的介绍，起是一年了后啊，伊有无？伊讲过是安尼一年国税局核定迄个遗产。一山水歇一年嘛，啊，等了一年了，伊爱股票已经个起一倍起来啊，
2: 啊，冇可能跌一倍啊，这对啊，你看你买只啥物咩咁股票啊，所以这种我讲这种代志，刚掉头奖的物件才会拿出来讲、有可能很多类似的例子啦，哈、他如果买到那种全额交割股，不是都衰，好、啦，侬看点好诶，冇看点坏啊，对吧？妈，你说哦，都买一种哦，怎么那种没有未上市上柜啊，是讲上市上柜啊，但是继承的时阵股价很高。啊、等到完全结完税之后，算完之后，继承之后，全额交割股，无 get 的，冇可怜啊、但是你税是浪，迄阵呐，当下最高的时候啊，都有可能呐、这个就跟，
1: 伊是讲本来迄阵啊，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嘛，吼啊，结果啊，伊就拍算讲啊，无要用股票去抵押嘛，抵押缴遗产税嘛，吼。
2: 还没继承啊，就没有办法抵押。
1: 哎呀，
2: 嘛，除非国税局同意说啊，无紧啊，你无钱，你得用股票，你得。
1: 啊，落尾就阿姑出手，嘿，都安尼啊，所以阿姑。哦，阿姑，这样阿姑，
2: 我们法律上国税局可以接受这样子吗？不知道啦，
1: 不知道啦，嘿啦，不知道。
2: 遗产金额，
1: 不，土地足济啊，对
2: 不？不，我干嘛？
1: 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啊？
2: 这种几千万的国税局可能不要啦。啊，但是你如果是像那种哇，大到整个是那种几百有甚至几千有那种继承的，他可能就会就一旦花八根。其实咱政府够是让我春秋了，但是几千万啊，几千万一两亿那个太少了，对国税局来说，
1: 我讲哦，阿姑听卫生哈。这个不是咱台湾的社会，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嘛，吼，妈妈是嫁出去，女儿在外面有了委屈，在婚姻中有了委屈，吼，安怎的时阵，很多有些的，我有时候兄弟姐妹就是安，有代志咱唔敢找老爸、找老母啊，对不？较早的老爸哥就威严的，对不？啊是讲惊各种骂啊，啊是讲不想伤父母的心，兄弟会帮你解决，都、就是安尼，吼。这咱台湾不是咱台湾，我定咧看伊朗的那个拍片哦，伊朗。 长的那个好、哦、他们的影片也是一样啊，嚯、哦！哎，小妹啊，那是讲哦，哎，过去阿姊啊，小妹啊，拢好啦吼，过去阿姊哦，袂使啊吼，家己迄落吼，对于无好的时阵，拢是迄落呢。阿姑就出面啦呢，阿姑出面，我查甫出去，你啊，你查甫你来惊啊，对无？你查某你欺负查某，欺负因某，但是你若拄到阿姑出面来吼，姑啊来啊，你袂惊，你加减咩？啊，姑啊，拳头舞地啊，地接大接接大粒，你袂惊。今天我看伊朗很多，他们常常都这样，呵呵呵，婚姻中有委屈哦。哦，阿姊啊，讲我阿兄听，哦，阿兄都找替小妹啊出气啊，都去啊，都去找妹婿啊，吼。所以像那人讲，结婚的时阵，结婚的时阵讲，哦，让个一个阿姑拢爱坐大位，吼、哦，阿姑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那不是老爸老母，竟然讲是母姑公，哦，为什么？吼、哦，以前老一辈人不是这样讲哦，哦，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是母姑公。啊，那结婚的时阵，阿姑一定是坐大位的哈。等于阿姑的是边那讲嘛是等于。跟他等于男性长辈啦，男性长辈。如果说自己没有爸爸，或者是爸爸不太好的话，阿姑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依靠啊，呢吼。啊来，你来看啊，较精壮的姑啊啦，迄有诶姑啊，恢复姑啊，吼，哎，还无精壮诶吼，哎嘛无好啦。呵呵

0: 刚刚我等下看完伊朗节游牧民族的那个影片嘛，伊朗第一网红米娜嘛，吼阿姨吼，他哥哥吼，因哥哥足早的贵姓啦，吼啊，伊答辩吼，所以答辩伊那是生活上拄到什么困境，还是讲吼？啊，拄到什么挫折，很痛苦，很辛苦，很挫败的时阵吼，伊朗人吼，我今嘛讲的是伊朗人，伊就去拜因阿兄，去因阿兄的墓，因为他哥哥已经过世啊，特别就去因阿兄的墓遐，啊去甲墓切切啊，底下掉眼泪，吼啊，甲因阿兄拜拜安尼吼，可见你话在伊朗他们也是这样吼，长兄如父嘛，然后长姐如母嘛，长兄如父嘛，啊他哥哥就过世了吼，啊伊家己本身的婚姻个。嫁到一个无正宗的翁吼，安尼吼，这搞到吼离婚啊，也个常常来纠缠不清吼，所以讲很痛苦吼，所以他常常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去他哥哥的墓前去啊，去祭拜吼，啊，然后甲墓碑啊切个金细细安尼吼，就这样哦。你看他爸爸妈妈也不在啊，他不是去拜他爸爸妈妈，去拜哥哥。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谢君，
0: 嘿，你好，老
1: 姑，我讲一句。死老爸刚去载，
0: 嗯，
1: 啊，死老母就等阿姑来啦。
0: 哦，死老爸刚去载，死老母就要等阿姑来。因为妈妈是女性嘛，她的长辈来讲，可能她爸爸妈妈一般咱嘛讲白发人比较不送黑发人嘛，对不？啊，妈妈她可能如果她爸爸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好，如果不在，通常是不在啊啦。当家你讲，妈妈走了，大概阿公阿嬷也已经都不在啊。如果还在的话，通常的安尼的阿姑，因为就还比较健康哦，比较年轻这样子哦，所以讲死老母的等阿姑来安尼哈，这古代啦吼，古唔是讲嘛，不讲足古代啦，咱台湾早期的确吼，可能是安尼。

0: Hello.
1: Guantanamita, hey. 你好。
2: 啊，托
0: 个
2: 小公鸟，
0: 嘿，
2: 鸟，较早有人咧等无久来，即马无啊啦，
0: 即马是啦，时代无同
2: 啊，哎呀，即马时代无同，啊，人讲无久咧坐大位吼，我介绍囝娶新妇，阮小弟来，叫伊去兼职，拢唔讲伊食袂饱，讲无自然，
0: 坐大位，坐猪都无自然，
2: 怪怪人坐病诶，冬天只爱食冰爪脆啊，啊，伊那家己。做白里交即客家讲以前做
0: 些，有呀有呀有呀，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好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小君，
0: 嗯，
3: 老母死就是无辜，爱来放定啦，
0: 嗯哦，
3: 系啦，啊那是老伯死，嗯，是老伯兄弟啦，
0: 哦，职工啊，遐迄类都对，阿伯工啊，职工啊，吼，
3: 哎，啊老母死就是爱无辜来放定啦，
0: 嗯哼，是，好好，
3: 啊那如果无辜，就是个无辜的囝，还佫贴一只椅啊，会徛徛，
0: 哦吼吼。哎呀，即卖人可能较无安尼啊吧，系啊，我那赶快安尼，哦，我那有吼，你那叫习俗行吼，好来，你好好你好嘿 ，Hello，
1: 嗯，你好，
4: 哎，小姑娘，
0: 嘿，
4: 小姑
1: 娘
4: 哟，
1: 嘿，你好你好，嘿，小姑婆，
4: 我讲着你听吼，我先未问完啦，啊我吼早一时吼，看伊足早就收啊，啊我就甲讲。你得收咯，你讲阿姑阿未来的，唔使收。
0: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迄
5: 个死老母吼，是因为这个主家爱向后头厝交代啦。
0: 哦哦哦，
5: 啊，所以不逼啦，啊，所以吼，
0: 阿姑来，阿姑来封顶哦。哎，
5: 啊，那真的因为吼，那翁仙女剪掉的来看嘛，所以阿姑的较无这个作用啊。
0: 嗯哼哼哼，
5: 哎，是安尼嘛，爱交代啊。
0: 哦，是，确认的对啦。
5: 哎，
0: 确认
5: 啊，看，嗯，啊，哪死的？有当时你甲怕死的，伊就甲你去
0: 了。哦哦哦，啊，来你好，嘿。
6: 所以，刚才你好哈，
0: 嘿，
6: 我妈妈电影贵翁啦，哈。
1: 嗯嗯。
6: 啊，跟伊讲讲吼，即我妈那边个新进店，那甲阮弟弟讲，讲一定要叫阮老姑讲。
0: 嗯嗯嗯嗯
6: 啊，跟伊讲，
0: 长兄如父的对啦，哎，那的
6: 对
0: 呢。嗯，
6: 一定要叫阮老姑来帮忙。我老姑讲吼，伊看到伤心，伊无爱来。
0: 阿姑不爱吼。
6: 我讲阿姑一定要去帮店，阿姨两个人无办法。
0: 嗯
6: 我妈个性真正讲，一定要叫阮老姑，什么无通知拢无要紧，一定要叫伊阮老姑。
0: 是，通常你刚过世的时阵，可能父母也都不在了嘛。哎呀，啊，就是阿兄
1: 的家中的男性，
0: 对啊，长辈啊，
1: 长兄嘛，
0: 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啊，
1: 这决定的啦。
0: 是，对。
1: 那现在少子化，现在这个又更少了。
0: 当然，
1: 所以生命事业很重要，就要来修哎哦，真的就是
0: 啊，
1: 对。
0: 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山你好，
0: 哎呦，
3: 我要再给你买
0: 茶，哎，感谢吴老师阿伯，好，谢谢。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嘛，当利用咱点歌较好切歌哈。啊，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点歌人今麦当咖喱妹哦，来谢谢，来我是庄小姐，你好，
4: 嗨，听说
0: 庄小姐没听上来嘿，
4: 不听，爸爸是听真忙，
0: 好，当然白。好，
4: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来，要点过一张卡礼拜哦，来，现在的空调那个卡好同意，这个那是要点过哦，所以这样呢，你那无两张点哦，接到阿伯面哦，我告诉哦，这个白白了都没有办法了哈，来，我这么先来讲，你那无要点过，我拢。你若无要点歌，我拢家己排，自己排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咱个卡里排哦。要先来讲，本来要讲气象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5: 哎，
0: 咱的几位？有听到啦？
5: 哦，
0: 有听到啦？隔离位，我都收线嘿啊。嗯，
5: 看看我。嘿，我掉一条哦。手上卡了呀喽！
0: 咱这几位啊？
5: 手上卡了呀喽！
0: 南贵生啊！南贵生啦！
5: 我姓陈啦。
0: 好好，戴南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是说吗？
0: 咱这几位嘿。
6: 我中立李先生。
0: 中立哦。
6: 哎。
0: 李先生哦。
6: 哎。
0: 哦。没什么关系。
6: 陈立农的，叫人什么的？
0: 无你想到这卡啦，好不好？
6: 啊，无你多啦，无你江都基金会啦。
0: 江都基金会哦。
6: 嗯。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嘿，来，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局长，你好，晚安。
0: 咱的几位？
7: 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台南，台南市啊，是哭啊，是咱们哭啊，哦。王妈妈要听什么歌？
7: 请你讲完，我了解。
0: 好，等你吹好。
7: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8: 我是桃园郑小姐。
0: 桃园的郑小姐。
8: 我大刚拢有听阿文哥喊你家己上线。
0: 我见有人在卡，我见哈。
8: 哎呀，我有食恁的。
0: 三
8: 星金
0: 宝。你要听什么歌？别三片。
8: 我听《花莲之歌》。
0: 国语的吗？
8: 他是有台语，也有国语，也有客语的。
0: 啊，那是别那，啊，那我别那。
8: 花莲之歌，花莲之歌。
0: 啊，我是要找台语啊、国语啊、客家话。
8: 就找花莲之歌就可以了。
0: 啊，不是，我是问看，我是要找台语还是找国语啊？
8: 不是，他三段是，他是分三段，他是每一段有国台语都有。
0: 你听无我的意思？我这边找歌有分台语的、国语的、啊、客家的，我是要找哪一个？要找台语的还是找国语的？
8: 我的意思是说，他这首歌三段，他有台语，有客语，有
0: 好好 ，OK。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
0: 啊，是咱的几位嘿。
9: 我的安是北区的林，
0: 北区的林小姐哦。
9: 你好，他早起话叫我们阿妹大大。
0: 北区的林大姐哦，你刚刚听什么歌啊？
9: 人家早起话叫我们阿妹大大。
0: 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9: 好，谢谢，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小爽你好。
0: 咱这几位。
10: 我林大姐。
0: 多里多。
10: 何必？
0: 要听什么歌？
10: 听《温柔如人心》。
0: 我倒有无来？安尼我甲播伊CD敢好？啊，是要听歌星？
10: 唐辉啊。
0: 好，唐威的，好，再来安排哈，好，再见，拜拜，谢谢。 啊，来对不起哦，诶，要点歌人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来哟，先来讲了气象啊，大家都蛮关心的，为什么连续假日啊，明仔再开始大家拢休，有就这样上班的人休困呐、啊。诶，咱明仔在这个连续假日，诶，拜今天拜喜嘛。啊，五六日，哎、欸、哎、欸，国庆日在哪里？国庆日在后天，10月10号，双十国庆。那么呢，当然咯，哎、欸，咱希望好天，哎、欸，今麦是秋天，所以当然早晚会凉凉的，阴暗凉凉。啊，阮南部吼，讲有较热小寒呢啦。啊，唔过啦，是阮那比较起来是阮那这种天，这种秋天的天气是最好的。我喜欢两种天气。一种秋天，一种春天，哇，这两个季节最好了哈。那么呢，今麦天气我那是舒适的，南部呢微热，哎，那么让呢辐射冷气管呢早晚温差大，温差凉凉的，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哈。所以这段时间，哎呀，我看做者啥，肠病毒的囡仔休困拢伫厝内底，肠病毒，啊，过来是虾米呢？流感。哇，流感很多呢，你有去煮吗？爱紧去煮呢。我礼拜六要去打了吼，我预约了，我有跟我家庭医师预约了吼，所以我来家己付钱，所以当然我来预约，跟我助理拢做位来去煮哦吼，所以咱那边阿伯煮左心右流。哦，这个诶，虽然你喝不爱进去煮哈，阿伯煮的人较进去煮啊，因为10月份开始流感真的是非常的多，哇，有过多的吼，所以呢，公盖这两滴滴哦，虽然你喝不要开玩笑哦，这个得到 A 流啊是 B 流吼、哦、都不好啊、听说呢，嘿滴滴的人哦，就像被卡车撞到。迄、那个卡车弄掉，规身躯酸痛。啊，那我拢讲叫牛拉掉，迄个规身躯拢酸痛。啊，这种规身躯呐酸痛的症状呢，大部分都是啥？啊、大部分都是流感，然后所以咱的和平要注意哦，最好是不要麦去滴到流感哈、啊，给您建议哦。可是哦，即马流感有新的特效药。一种是用假的，啊，一种是用煮的，啊，那用假呢？听说效果很好哦。当然啦、啊，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啦，哈。所以咱那和平呢，你那是万一得到流感，那么你也改医生讲哦，你要吃特效药哦，这样子会比较快哦，哈。那么呢，还有一个，您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黑死病？哦。全台湾哦啊，咱是不是感染到黑死病呢？不用过度紧张哈、哦。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那个老鼠有关系啊。所以老鼠的排泄物啦，啊是有加过所在呢，也传染。所以给您建议，您那边饮饮料那个头前那个怪爱洗一下比较好哈、哦。那么呢，讲哦，这东西你们家讲的是恶名昭彰的是老鼠。啊！伫欧洲呢，曾经呢造成2500万人死亡，呜、所以呢，迄阵呢讲叫做黑死病哦。那么，即种个就是，互人经过的传染，互咱的是老鼠疫的杆菌呐、啊，迄种杆菌哦，会跳蚤。那么，所以呢，一旦呢是被咬到，还是被感染到呢，所以当然那个可怕性也是很高哦，吼。所以伊嘛引起了上面的，你敢知？叫做败血性的鼠疫，哎哟，败血性就一听到败血性就是、啊、很可怕哦。所以咱那边呢，你若发感冒发烧，气胃寒，头壳会疼，甚至呢，佮感觉喘气会急，喘袂上来好势，会胸痛，我咳出来咳出来痰紧的有干灰，那么这种会紧的哦。哎，进去看医生哦，哈。那么这个是有可能呢，咱对只讲叫做肺鼠疫，感染到这个老鼠的啥病毒了。所以呢，阿个种败血性的大部分就是会出血哈。所以呢，应该是还不至于，但是我们总是要注意一下，要小心呐、啊。因为呢，这种老鼠啊，伊是拢伫阴暗处啊， 拢是暗时咱咧困的时阵走出落落蛇啊，吼、哦，所以当然呢，伊当时也蛇过对咱也唔知呀，所以但是咱就是要特别小心就对了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那个卡里麦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一定好，你好。
1: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 嘿、
0: 哦、啦。
1: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 想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来，邓姐，来，邓姐，我叫，我甲报告，我来先来甲报告一下，邓姐啊。好，谢谢，我来甲报告咧，谢谢。

失敗突き遂げボランハイデスボンタンプツアイ

0: 塞，听你讲完我了解，那么这是郭金花先生说起没有？喜人节黄妈妈说电美来，谢谢。来，丁克你好，喂哦，来恰公喂，
1: 喂，小塞你好，
0: 是你好，
1: 小塞应该说更简单
0: 哦，来哦，身边有不记得，感谢感谢你，谢谢，来请讲嘿。
1: 哎，脑脑皮痒哈，
0: 好。
1: 我妈妈讲，我卡那个屁股哦，大腰部
0: 哦，
1: 啊，红红光光，啊，你阿个要破皮我，我甲买等下我操，礼拜就拢好去啊！
0: 啊你哦，哦，啊，播了真好吼，好，安尼就甲咱道小宝，感谢嘿，好，再甲咱道小宝哈，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来，你好，
2: 喂，秀珍你，秀珍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是人生蛋，我住伫梅岭，
0: 好，是你好，
2: 哎。
0: 嗨，
2: 喂喂，嘿，生病好不接？
0: 哦，生病好不接来，嘿，你讲起来。
2: 你的诺诺皮痒最好用嘞。
0: 哦，安尼好。
2: 系啊，我嘛是用钢卡啊，好去啊。
0: 哦，
2: 我得呼吁咱这听众吼，
0: 别
2: 话用钢卡吼，爱持续安尼抹。
0: 爱四礼拜了定啦。
2: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哦，我刚抹啊抹了，刚休困，
0: 啊
2: 休困，敢那感觉够压起来，啊只来只。持续改播就真正播好呀。
0: 好，对了，啊，有这个，你困在台戏啊，四礼拜了，对对。
2: 系啊系啊，持续啊，来。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阿丽姐，感恩董小波，来，谢谢大哥，感恩你哦，谢谢。哎，你们好。
3: 喂。
0: 来啊，你打叫关小姐来。
3: 我关起了。
0: 好，你好，你好。哟。
3: 哇哦。
0: 嘿。
3: 我搞的见证呐。
0: 我来生病了，不进来。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3: 我吼，迄皮肤反正规半年啊，拢都用着钱吼。啊，食像讲拍成八道，哎，肝有毒的款哦。食一罐解毒药，我食一个食了也够少。啊，我听你咧广告，我就去买迄、那
0: 個，嘿，买迄呢？
3: 哈，你买迄
0: 买就买。哦，买你就皮痒啦。
3: 啊，我就说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3: 啊，无啊，迄吼，迄罐药我食过啊，去你食。
0: 哦，
3: 食迄阶段，啊，食过去，也是够上。
0: 好安尼哩，
3: 哎呀，啊，上午我先过买两组，一组我们家，一组提出去。
0: 安尼好，阿桑，安尼再跟你当小宝，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买了，介咱出来滴拢个坑一座，哎，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买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买哦。那么今呢，哎，咱来买好，介个咱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那那桃园的郑小姐，你后摆来要点花莲之歌吼，你不要讲国语，你爱甲人讲，麻烦你找台语歌，这首歌爱找台语歌，不是找国语歌吼，所以我都在问，也是爱找台语的部分，还是要找国语的部分？你听不？我在问的意思，这首歌是爱找台语歌吼，啊，那希望咱这郭小姐。郑小姐，阿伯你那边点这首歌，你要跟人讲，跟主持人讲是爱找台语歌哈，来谢谢。来哟，万圣节你要参加变装走路吗？哎，那么你可以参加是什么呢？那你国税局高雄的国税局的10月31号，那天礼拜六哦，的高雄桥头汤酒呢？哎，那么古板的什么点在？哎，扮乔装打扮，啊，不给糖，不给糖就见走。哎，这个活动不错的，所以当你喝杯，你也当去参加去桥啊头吼，好像也可以看蜜柑吧。嗯，蜜柑一只鸟啊，那只猫哈，你们也可以顺便去看一下蜜柑哈。所以好朋友，第10月31号。高雄的桥头，哎，乔装打扮，不给糖就见走，嘿嘿嘿，啊，感恩不给哈，谢谢，唱歌真有咱两家快乐哦。啊，来，再来感恩不给，咱的和平，我是看了这个一些报道哈，你刚才咱两个地连闹是在哪里？咱地连闹是在灯啊，在厂。等啊啦吼，那么呢？公鸡毛姐医学报道吼，帕金森氏症一般手拢会错，咱手哪会错？有几啊种原因？是不是你本身有末梢神经的问题？ 第二点是不是有甲状腺增大？第三点就是帕金森氏症。那么这个帕金森氏症的是脑，一个过度的是吧？一个这这个动的比较快，这个静不下来。那么呢，这种人呢，应用到什么呢？也应用到咱的困眠。帕金森氏症，那帕金森氏症的人，那你喝别人的这个是到目前是无药医哦，哈，所以呢，你们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比如讲加药啊、治疗，过来另外配合有一些运动。但是哦，这么一个新的上面呢，医学报道讲哦，甲肠有关系呢，哈，你敢知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个脑底的底肠啊，咱第二个心脏底的底咱的卡。所以呢，讲大脑的双向沟通系统称为叫做肠脑轴，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免疫系统、代谢系统、肠道系统哦，啊个神经信号呢，讲个大脑的双向沟通的这个啥，跟肠有关的叫做肠脑轴，脑肠啊跟脑的轴的。挂左的左了哈，所以呢，公益人等下来都有大量的微生物呢，生成各种的代谢物，所以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不断的发炎。你那一旦等下这个平衡的不好，细菌平衡的不够呢，那么咱呢等下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引起啥发炎啊。这个发炎的增加咱的啥神经系统的啥会发炎，迄阵啊就是伤得大脑哦。这个有关系哦，有。那么你看，这当时哦，让这些医学报道、哦，用这个711位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然后去探讨因的肠癌细菌是不是可以帮助对那个帕金森氏症有帮助无？结果呢，利用安内管的做法呢，研究的结果就是，然后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肠肠啊有关系啊。啊那安尼咱等下较歹人是咪将来比较起来较有种脑的问题，就是咱咧讲的帕金森氏症嘛。目前是研究报告是这样子讲啦，想要是咱身躯的好菌要多一点，可是尽量呢不要吃一些垃圾食物。你若吃垃圾食物就不会有好菌了啊。啊你要加上优质的优质的这种带。比如讲哦，优格啦，你来当食一寡优格啦，是优酪乳啦，这种菌类的好的菌呢，那么帮助肠啊蠕动，这个对我们身体比较长期较袂比较不会发炎，所以建议老大人，你呐，然后糖尿病人食迄种无甜的优酪乳，来便秘的人，你来当食，但是不要吃甜的，不要喝甜的，啊，一天来食一罐。你若讲，惊讲糖分加悬，你咧食无甜的一罐吼，你上个是一罐那个啉无完，因为惊内底的菌吼不能放太久的关系，不能放在室外，一定要冰起来吼。所以，当你好朋友给您建议哦，那便秘的人试试看哦，优酪乳一天吃一罐，喝一罐，可以试试看，对你的肠啊。然后咱今麦讲啊，对咱的脑也有帮助，因为内底有喝好菌。咱没有肠癌发炎，咱的脑就不会有发炎的现象，将来就比较不容易得到啥帕金森氏症。感恩报告好朋友。来，我先来安排的歌曲哦，来，我来个唱歌嘞。这个是，来稍等我一下，是来我是什么？你好，你好。
4: 是山呀哈！
0: 是嘿，你好。
4: 我要甲你叫三星金宝两罐。
0: 好，你稍等一下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嗨，我来给唱歌哈，咱来个唱三张卡的丫头。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看了亚罗这首歌，盖杰郎琴哈。那么上盖代表是伊只曲，迄啰是五木唱的哦。那么这是咱的单弦书店诶，来谢谢。哎呦，你都我别乱加偏无，哎呦，千万的唔通哦吼。我今日要讲的案例的，这个人就是加偏方，加个油脂出问题，哈？我是吃什么物件？哎呦喂呀！这个人，这个小姐呀、啊，你敢知才23岁而已呢，23岁呢？少年无少年呐、啊！哎、啊，想那看呢，看变成个《西游记》呢？那么呢，这个小姐啊，伊就是安怎呢？这个伊平常时检身体检查的时阵啊，结果呢，伊本身就是有几间医生甲讲无好，伊脚拢会肿。啊！而且放药阁起泡哦，30分钟未消，放药阁落落，叫做尿蛋白。尿呢去大便检查，结果嘛是同款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西药剂，你已经大家爱西药剂啊，没办法了。结果呢，伊竟然无去哦，医生西药剂，伊竟然去做什么？伊得票半当做什么？去找秘医啊，一天食90粒的药啊。安东阿伟，不，我、哦、这人嘛，该无良心呢，会食90粒的药啊呢？伊食个话含，现在食个吐个跟人家吞落去呢。结果是困眠当中幽魂啊，魂到人送去病院紧急啊插管西游记呢，迄命才救回来呢。伊拖半冬呢，伊本来就爱说哦，伊先甲讲你爱西游记哦，结果伊绕跑啊，绕跑去找伊的秘医啊。结果人叫伊食一天食90粒，恁好朋友这个人头壳有问题无？那恁敢听了？叫你一天食90粒的药啊，你敢要食？嚯、哦，你嘛帮帮忙90粒呢，敢对吗？各种卡头想嘛，咱讲这是唔对的，对唔对啊？结果真那个食落去，食个变成啥？结果真正是人阳性哦，癫痫哦，或从上去病才知影讲啊，已经袂赴啊，无说医生讲无说哦，会败血症。哈，不是败血症哦，没当然啦。啊，阁有一个先生，今仔讲个拢是真少年呢，都才23岁，今嘛只咧35岁。这个人35岁呢，可是也尤其有医生讲是几岁，你们知？60岁哈，35岁是60岁，尤其哦。而且这个人是什么原因呢？伊无做什么代志呀？伊是一个工程师，那么伊平常时就是。上班是坐咧，坐咧8点钟、10点钟拢坐咧，就一直坐到下班。然后呢，伊的问题出伫倒，伊也无食薰，也无食酒，伊嘛无慢性病，拢无哦。那为什么他后来变成爱西游记？你们知道为什么？您敢捌听过一个叫沙花瘫呢？坐碰一坐到变，伊就瘫掉了，沙花瘫。那么这个人呢，近年拢无咧叮当。阿妈无啥咧啉水的对啊，反正伊都是上班哦。因为因上班是科技业软体的，是工程师呢，必须要伫这工程室内底面哦，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啥？做个下班的对啊。有时哦，伊那这个伊那坐落去，就5点钟就要爬起来。有时呢，这个要去便所就要爬起来。反正就是拢坐，反正一坐就是坐，就是一直坐，一直坐的对啊。啊，人因的同事嘛安尼啊。结果一个检查落去，哎呦喂啊！伊肾丝球过滤率剩偌济35啊！哈？啊，伊毋是做少年吗？啊，就是因为伊拢无啥啉水啊，啊，过来无咧叮当啊，然后工作时间又太长了。结果呢，你知伊本身哦，伊刚好西游记30几还不用洗肾，但是啊，医生甲交代啊，你安尼个落去就要准备洗肾了。所以呢，那你好朋友，咱唔要糟蹋咱家己的身体，啊，无你到尾变成身体倒登个糟蹋里面。A， 尤其是呢，那么如果是你已经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无达到60的人，咱拢讲60是及格啦吼。其实上盖好对，尤其上好数字是偌济呢？是90到83。啊，唔过你那60以上都不要紧啦。所以呢，一般来讲呢，那是有种慢性病啊。那是你有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还是你有腰酸管啦、啊，啊，过来你有慢性腰椎病人，大部分医生都开药给咱吃。啊，吃药的是啥？ 会产生了油洞，就是要靠油脂把人过滤。啊，你吃油，你就慢性病，你去吃油啊，你去过滤不出去，所以当然会积在咱体内边会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要靠啥？你冇有够，再当个你排下来，当个你过滤出去，靠咱啉茶。如果是你有吃药啊，你个啉茶个啉无够，啊，而且呢，啊是啉茶啉伤过紧、伤过凶呢，那么到时只有我都吸收。因咱啉茶99%的茶呢，拢是靠咱这油脂甲咱钳起来，咱倒转来互咱用。啊，你啊啉伤过紧的是啉茶是放药呗，会啦。所以我拢甲恁交代，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就是叫恁啉茶爱慢慢啊啉。那会当地咱岛上的是啉温那个如何？啊，咱平常时呢，拢甲恁建议好朋友吼，千交代万交代，就是爱去注意那啉无够。啊，那无唔是干那油脂会出问题，包括你买中风、买结石啊，包括新陈代谢，拢总出问题。因为水呢，对咱有重要无？钙重要，我去强调一解，钙重要就是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讲，哎呦，我都拢袂吹打，嗯诶。袂吹打，迄、那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伫办公室啊吹冷气啊，袂热袂热啊，啊所以袂感觉吹打，就无爱啉茶啊，规工拢无啉茶安尼啦。哦，35岁呢，这种生活习惯刚好就是不对，安尼干掉，安尼就是唔对哈。虽然你好朋友，咱一定要要求家己呢，一工啉一公斤的体重就是30cc， 即咱常常讲的吼。啊，佮有咱呢，而且呢，啊，咱女性朋友若是已经到更年期到的人，开膏药、开泻药、水啉茶、是放药、改变啉茶以外，你佮感觉你真好膏药的人，佮检测啥体钢化，啊，佮检测啥？打卡地，为什么要打卡地呢？因为咱的卡地有60个穴道，会当哦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哈。所以呢，咱个人建议一寡动作，拢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辅助到咱的器官，会当愈来愈好，唔会变愈来愈歹。假如老说身体愈歹，你无赚到健康哦，啊，少年做到要死的赚钱。探的健康拢探无到，个颠倒倒了的健康，个用钱去换健康，安尼就忝啊！所以呢，发觉着放药气泡30分钟个袂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徐丁
0: 好，
1: 姐姐，
0: 哎，徐丁好，嘿，
1: 哎，我是讲，他最近刀喉咙接你未掉呢，我不了啦，
0: 哦、啊，什么贵数？
1: 再五十株。
0: 什么贵族？嘿，
1: 我给你灌一灌爱雅多纳啊！
0: 三片萝卜一个，嘿，谢谢。
1: 啊，我不是讲给你讲我膀胱在倒位吼。
0: 哦，这膀胱哦，我来接热线哦。

0: 啊，来爸爸是家尊郎。那么这是简美切磋，请我们的庄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三片有不记得讲重点吗？
1: 我拢伫个好买瓜，三星金宝。
0: 好，阿姐咱好。
1: 弟阳。
0: 好，阿姐咱好呢。
1: 听好，
0: 阿那好。
1: 我交流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交流哦，哦，好好。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嗨，喂哦，来车工喂，
2: 喂，
0: 车工喂，你好。
2: 哟，
0: 看大声小看，你好。
2: 啊，去船来要船掉了。
0: 哦，感谢感谢。哦，感谢感谢你的体贴，嘿，谢谢。好，别啦，谢谢你，安尼别。嗯。
2: 啊，你
0: 要
2: 食遐三片姜。
0: 三片好食。
2: 好。食了真好。
0: 哦好，食了介好呢。
2: 食了，放药婆婆才拢卖啊，行情听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2: 我听你讲放药婆婆唔好。
0: 哦，就来注意。
2: 嗯。来加买两罐啦。
0: 好好好，
2: 啊，食了
0: 啥拢
2: 不
0: 苦
2: 啊！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老弟你好，
3: 这个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3: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的
0: 附近附近，哎，附近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食暗时再困，也搁较未晓搞油啦。
0: 哦，较未搞油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哈。我给你啊，盖两份哈，谢谢。
4: 阿姨，小川，
0: 哎，请讲下来。
4: 我跟你食三年金宝，食五年阿姆
0: 哥。阿姐啦，那好呢？
4: 膀胱，
0: 会疼。膀胱先啦，较袂搞药先啦。
4: 我拢开到阿三公差了，拢袂晓袂放，阿食三年金宝，食个会放。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
4: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
4: 啊，食啦。啊，三年金宝。
0: 该过去吃啦，那好。
4: 嗯，搁跋倒，脚搁开倒。
0: 哦，你细里人忙定跋倒啦，大姐。好啦，保重我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5: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不接。
5: 想买三星金宝买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按时吼放了。现在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样。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哦，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
5: 嘿，
0: 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秀山你好，
6: 秀山啦。
0: 哟，我的秀你好，还你好安娜嘿。
6: 哎，邓秋我刚要给你叫去吃高油
0: 的呀。好，我请人家接来。接接来，谢谢。好，谢谢你，等一下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我孙太太啦，过年间要给你问讲哦，你头来讲，放了白虎去一棒。变做了错，我是无错，唔过我阿做接档，阿恁
0: 你三，安尼嘛是搞油呢，你恁得注意啦，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好啦哟，带你好朋友，欢迎好朋友起来卡起来问问题，我唔敢讲真搞啦，咱啊身体上的问题，拢当卡起来问咱秀山啊，啊，比如讲我啦，秀山我那点点安尼干嘛，卡底拢会烧烧啦，卡底拢会安干那骨会老，会安湿湿淡淡老干呢，你要注意心脏。 那为什么那常常我拢感觉人吼安尼手吼，会穿呢？哦，你要注意哦，会穿要注意什么呢？看你有甲状腺问题无，还是有什么种，比如讲末梢神经的问题无，还是咱拄则讲的帕金森氏症，即种去用检查者较知影哈。来，我先来给安排这个，咱先来给唱歌哈。我先来给唱这个是《拿手去我 Q 莫阿美拉达》，来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是咱的北区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听我唱歌，继续看哈，谢谢，感谢你个多。哪个说起我 Q 么？阿弥陀佛，来谢谢。

0: 怎么电脑跳掉了？哎呀，我的电怎么会这样子嘞？哎呀，秀逗秀逗秀逗！哎呀，我们的那个卡拉 OK 怎么了？啊，我说错一条，看安尼哩，啊，对不起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哎呀，对不起哦，这首歌呢，个人点的啦，咱就是林大姐，给你抱歉哈，奇怪怎么会跳掉嘞？我今天错一条，你不知道因为哦，这电脑的物件应该是别跳掉才对啊！啊，怎么会这样？我错一条，来拍摄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包，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咱个卡号通来，谢谢。来你好，好你好，
1: 哎，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好，我今天还有单。好好用的
0: 三片好不接好啊那好
1: 啊我这一罐较紧呢啊好十多年拢顶袂困一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啊即马有较好困无
1: 啊即马个正好困天好困即下主动等困啊困吼即下足足精神足好迄种我袂晓讲
0: 袂感觉个安尼疲劳啦吼
1: 嘿啦啊正轻松啊
0: 好好好
1: 啊啊迄个啊有时啊困去要听你个节目拢转袂当。
0: 哎呀，安尼较好呢，困了吧，困了吧。哎，大姐，安尼困了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哥你好。
2: 啊，秀山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2: 我这个姐姐大姐，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坐下来。
2: 阿德纳哈，
0: 我来三片红姐。嘿，
2: 我第一罐食是也无啥差啦。
0: 好。
2: 第二罐食不完啊，再有感觉到。
0: 好。
2: 第三片我都了，我都去 FM2 我都改掉去啊。
0: 算慢慢来啦，
2: 哈，慢慢来，
0: 不能急啊。嘿，
2: 管不好都给他放弃，安尼袂使。
0: 我跟我亲戚讲，做急呗。
2: 哎，安尼袂使，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啦，对对对。哦，好，黄大哥，安尼你的观念改好。好，谢谢啊，保重哦哈，保重，谢谢你，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呢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朋友帮加恁呗，咱那个卡里边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是啊，我要请问你哈，
0: 没有，请讲下来。
3: 你个食爱困的是？
0: 哦，三片红酒，来个听一下哦，一线哦，哎，我叫人家听，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来呀，那么呢，咱的工作就得闹。咱第二个脑是哪里？拄只咱有讲，咱有讲过吼。咱第二个脑就是伫肠啊，所以呢，人古早人讲的话，大古拢较有道理的，拢有较有道理哦。万病归鼻土，你敢知影鼻中若无好人，会无胃口，会变成呢食物件无伊个想要食的念头的对啊。啊，咱鼻中佮干啥有关系呢？咱鼻中是咱的万病源头。所以呢，一般咱拢较少讲了这个鼻中，但是伊甲胃啊、甲肠啊，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一般来讲起来吼，咱若是食饭食袂了，就有问题了。表示这个人啥，这个人身体出，咱咧讲叫做出问题，叫做过样啊吼。因为呢，咱所食的物件，就是咧提供予咱人营养，予咱人规身躯的体能，予咱人规身躯呢补给着啥营养素。啊，你若食袂了，免了营养。无记，现在你也看，这个人是食袂落哦，会愈来愈瘦。然后呢， 到尾怎变成成拉掉成花去的安尼？所以咱一定爱胃口，一定爱食饭食落，所以胃一定爱好。啊，咱胃若无好呢，当然咱即马无胃无好的人呢，足侪啦。为什么你唔知？咱的胃无好干啥？甲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有关系。啊，过来教咱食物件紧。咱台湾人食饭拢足紧的，足像咧拍火、咧拍火安尼吼。食饭伤过紧啦，食饭无照时间啦，食饭吼，食饭无拢无咧慢慢啊煲拢总无，一般拢是啥食足紧的。啊，过来咱台湾人个爱食啥麻辣甲冰，食烧食冷个爱食麻辣的，这拢会造成啥卫生过多、卫生堕落。所以咱咧喝冰饮啦，卫生过多的人，那卫生过多袂使。会造成卫生堕落、胃酸逆流啊！卫生那不是卫生那无够呢，嘛袂使。卫生那无够，我都杀菌，你会变成咧食物件，你就拉肚子，会老啊。一般是安尼哦，吼。所以咱一定爱记哦，食物件慢慢啊补，啊过来就是爱注意着啥，食了过来放出来。咱对只讲的肠啊，就是跟那有关系嘛。啊，虽然爱保存着啥，好的细菌要有好菌呐、啊，咱的肠啊叫。这个几方面要好好的困呢，咱等下蠕动，安尼排大便才会顺。啊，你啊透过呢，咱比如讲青菜也好啦，吼，水分也好，啊，过来运动。所以呢，我唔只讲建议咱呢喝冰滴那是哦，较会便秘的人呢，你会当水分啉有够，以外一天会当食什么呢？食一罐优酪乳。啊，但是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呢，别个食。这个甜的吼，爱食无甜的，所以呢，咱希望食了放出来。你看咱台湾即马大肠癌连续几日当中排前三名，为什么？因咱即马人拢食啥？拢爱食吃到饱，啊，拢食肉类，拢食加工制品嘞，食加工类的物件介济，所以变成嘞，咱的纤维质拢食无够。不只是安尼哦，过来水果嘛食无够，蔬果类拢食无够，每日有蔬果的啥？按两行水果，三行青菜，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食鱼食肉，有那得爱菜价。啊，咱平时啊食物件爱慢慢啊煲，一嘴饭一顿饭上无至少要食15分钟，安尼比较吼靠啊，这补较高。啊，咱的胃呐无好，你怎知道？咱这个咱食鱼的物件拢是靠啥？咱的胃给咱分，给咱食的物件给你磨脆脆，靠了卫生，然后。把你调节的温度，把你杀菌拢是靠咱这胃，上去阿边十二指肠靠胆囊酵素，靠消化酶帮助咱消化，然后靠咱的小肠啊吸收营养，靠大肠把咱排的大便出去，这个过程就是上健康，就是安尼哦吼。虽然平时呢，食食一定爱注意，茫讲食固定的物件，爱食固定的拢。长期的啊，拢食固定的物件呢，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咱的达工哦，你看每日五蔬果，咱的食无同的菜色哦，比如讲红的啦、红的绿色的啦，这白色的，这个都是有必要吃的东西哦。所以希望好朋友爱变筋哦哈。那时间的关系，秀蛋姐送颗蛋你，谢谢。
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心，那么这是唐辉说起来，咱这河边的林大姐说对面要来，谢谢你，谢谢。来，丽儿你好。
1: 哎，修宪小姐，
0: 请讲重点，请讲，谢谢。
1: 啊、大户你们两位好，
0: 哦、请讲，谢谢。
1: 哦，三圣珍宝太棒了。
0: 哦，三圣金宝还怎么？
1: 哦，肚子痛，吃饭抠下去、哦。
0: 肚子痛哦，
1: 马上就半十分钟过不大痛。
0: 你是讲巴肚疼啊？食三年前不呢？
1: 有啊。
0: 哦，啊，即马有好无？
1: 哦，我在这再给他吃三颗，
0: 哦，
1: 就不痛了。
0: 哦，啊，不过哪个疼爱看医生哦哈。
1: 好啊，啊，现在不痛我就不看。
0: 哦，这样子哈、哦。好，安尼都爱小心呢。哪个疼爱看医生而店吗？好，保重啊，谢谢。哎，丁哥你好。喂，你好。
2: 喂。有啥的嘛？
0: 喂哦，阿桑你好。
2: 哦，我该做更正。
0: 我来生病都不治疗。
2: 我食两边的吼，做有效的。
0: 哦，迄、那个消化代肾功哦，会放得掉啦吼。
2: 好啦。
0: 哦，
2: 放喺两边的啦。
0: 好安尼哦。
2: 哦，我该卡几十天卡袂。
0: 卡几十天哦。
2: 没有，该听你的电话听袂到。
0: 听袂到。安尼听我哦，好阿妹保重哦，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好来，请讲起来。
3: 哎、欸，我食太太
0: 好，不见食啥？
3: 三圣珍宝。
0: 哦，三圣珍宝呢？
3: 三圣珍宝两千三，一万两千三。
0: 啊，食了
3: 我吼，嗯，我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然后闹晒。啊，但是自从食你的三圣珍宝，到今仔食六七罐吼，
0: 嗯，
3: 以前啊拢未过闹晒，啊，怎啊冻的？诶，晒拢定的啊！
0: 哎呦，哦，
3: 啊，伊个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3: 啊，然后就是还过一项哈，伊个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振啊，是啊，那会喘的。
0: 哦，会欠
3: 啊。啊，不，诶，啊，直接怎啊拢胃也拢有卡顺，啊，拢卡别安尼喘啊。
0: 哦，卡别安尼欠啦。我呢，我呢，你继续讲，看你，看你，好，哦，继续看你哦哈，谢谢你，谢谢。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钙能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跟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别记呢，啊，咱的广东的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嘿，
4: 啊，小爽呀哈，
0: 是，我就是你好。
4: 我一点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0: 没请讲起来嘿。
4: 我是讲有时啊讲话，人嘴开啊，嘴烂都会流出来。
0: 你的鼻中啊，你的胃肠啊。
4: 哦，胃肠吓。
0: 爱嘴胃肠甲鼻中啦嘿。
4: 啊，你爱食啥？啥对
0: 这？这句啊，啊那个哎，你说来，双哥，啊哎，对对对，一线个接一线，好，谢谢。哪有那么多歌手在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头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溪呢，咱的和便利店个转。100.5102.5收听哈，欢迎好朋友收听来，谢谢。来，要来讲讲一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妈妈哈，这个妈妈呢，因为哦，咱今麦有介只人哦，迄囡仔拢蹲在厝食饭店着，阿拢总阿伯咧，甚讲阿伯咧到处的啥，阿伯咧到处的一种伙食费啦都没有，我安尼。变成负担的人是什么人？负担的人是妈妈嘛，对不对？所以呢，讲有一个妈妈，伊就是安尼有一个42岁囝，啊，结果呢，住伫外口，然后呢，囡仔拄着食饭啊，是假日咯，休困囡呢，拢会倒来厝，啊，倒来厝食饭就对啊啦吼，甚至呢，佮外含呢，佮家伊要洗衫裤，佮摕倒来妈妈洗呢， 爱躲外口哦。结果呢，把妈妈当作苏永林，当作是啥？一个外佣外劳。然后呢，吃饭啊，也无咧贴妈妈或为了伙食费，嘛无咧贴水钱甲电钱。有一天啊，伊妈妈吼受不了了，因为经过一冬了，一冬哦吼，伊妈妈感觉伊的存款已经减少，而且呢，伊必须要甲因囝甲讲一句讲哦，这个甲讲一句话，伊前有一届一冬后呢，甲因囝讲一句话。你若逐天回来厝食饭无要紧，不过你至少要留一点仔钱，即留一点仔钱吧。好，啊，因囝想讲，啊，你是我妈妈，为什么我搁爱留钱呀？哈，为什么留钱？伊个因妈妈甲伊讲，你上无至少爱留一寡钱，爱补贴我。你毋知因囝甲因一句，啊，你是我妈妈，为什么我留爱补贴钱乎你呀？伊讲。啊，你不是有存款吗？伊家妈妈问讲，啊，你不是有存款吗？因为知伊妈妈吼，来的身躯呢有一笔钱，差不多是台币呢，较四百几万尔。安尼呢，伊得得孝顺伊妈妈钱。伊妈妈真个应一句，我感觉这个妈妈个应一句话吼，非常的好。因为呢，伊妈妈应一句啊，一般咱的这咱台湾的妈妈吼，我那袂去应一句话，伊讲无唔对。这钱是我的，无唔对，燕哥啊，这钱呢，我袂当好，拢有哪好你倒开呢？这钱是我甲恁爸爸留落来，我两个食老，后摆将来万一若破病，也是必须要有人照顾，爱用了这笔钱，我袂去用你的钱，但是用了这个钱，是当然啦、啊，我必须要靠这钱，我后摆将来照一个挖去啊，我唔敢可怜啊，所以你袂当甲我开过头啊，哈。啊，因家听了讲安那，怎点点？所以呢，这专家的提醒，有时呢，这个老爸老母呢无计较，无代表的钱，无计较，嘛无代表的你做人的囝人呢，都唔免甲厝的斗相共，对不对？食因囝外含，迄、那个食啦、住啦，吼、哦，伊嘛是外口租厝哦，结果伊拢等有些。休困伊就拢倒去厝住，啊，内底拢互因老母看，便所因老母洗，啊，佮包括伊衫裤，一礼拜衫哦，去倒来因老母洗。哈？看完呢，啊，唔敢母啊，当作是伊个使用人吗？对不对？所以因妈妈唔再生气。你爱过你家己的生活，你已经四十二岁啊呢，因囝四十二岁呢，你来当什么代志拢叫我家己用，食我的太过了啊！你佮摕衫裤倒来，我叫我家己洗。安尼咁着，这样当然不对啊！好、哦，所以啊，你们怎讲哦？即马无进日本啊，因为做者研究统计数字哦，十八岁到三十四岁无结婚的男性，差不多是有70%拢甲爸母做伙住，哈、啊！啊，那你着食爸母啊，对？拢甲爸母做伙住，为人甚至无头路呢？啊，拢是食老爸老母呢？啊！伊个水钱电池的拢免讲啊，因为干那一句话吼，这许多人的啊的歹势回答啊，啊，咱拢是一家伙人啊，该爱分较清楚吗？敢得计较清楚吗？对不对？为做人的囝人安尼分啊，敢得计较吗？为许多人钱吼，是将来计划讲哦，伊要甲囝摕钱。伊早因囝都无钱啊，所以当然像这对人阿妈呢，伊就是拍算因的钱啊。将来那是破病啦，是客人照顾呢，爱用到这个钱，因为因囝无钱通去摕出来。所以呢，这个是未来，即马咱即老咱台湾甲日本拢同款，是高年龄战，过来介济年轻人呢不结婚、无结婚啊，所以呢有真济啥？靠爸祖甲靠妈祖，拢挖克许多人诶咧，啊有侪无，介侪啊吼，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这个有时候不要太无点咧，食爸母教教啦，也不需要这样。你老咧上班的人，你加干嘛贴无许多人嘛，对不对？那会当拢食，全部拢食许多人，我是感觉安尼较无理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那是垃圾边的爸爸妈妈，你老听到，你也甲恁囝讲，你嘛爱生活费哦，爱负担一部分，袂使让阮两个留会出，安尼对不对？加减买加减嘛付一寡生活费用则对。 安尼才是健康的哦。来呀，我来给唱一首歌曲呢。等我一下，我来给先一个，这个我要来唱这首《哪里我杀卡出去》哦，《浪花杯》。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位谢谢。那你我下个出去浪花杯来谢谢。如果是咱糖尿病人有咧抢气，那么当然你的病就会变成并发症。今天赵姐大姐看了好啊，我真的听一个讲哦，伊原底是要去带去检查身体啦吼，啊因囝就是惊炎，我念在惊讲哦妈妈哦，伊个营养无够，结果呢因去买一个细粒苹果给妈妈吃，哇，伊个十点外要检查，要检查身体，要到十一点要检查身体，伊妈妈哦会知啊八点吃一个苹果啊。伊想讲应该是袂要紧啦，四个礼拜尔啦。安同阿伟医生哦生气啊，医生就甲你讲交代讲，不，你要检查身体，免去食物件。啊，你是食啥物件？那血糖飙到300。伊讲医生啊，我食一个四个礼拜苹果尔。啊，检查身体免去食物件，你唔知呢？医生马个甲讲一摆啊。医生讲，医生讲，医生伊较厉害啊！我食一个四个礼拜苹果呢，血糖飙到300哦。你个想讲，人得给交代讲，免食物件。所以，那你好比咱糖尿病呢？因为这个妈妈一直未承认，讲伊本身有糖尿病啊。因为伊感觉讲伊人哦，人啊无瘦落来啊，啊为什么来糖尿病？唔是食济、啉济、放济、瘦济？其实呢，有糖尿病人一开始头啊拢是啥胖胖的，所以咱平时爱注意哦，莫得着慢性病，真的。你若得着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哦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说隔夜啦、腰酸管，包括我现在要说的糖尿病，咱来说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不要说大人，咱只有分第一型跟第二型的。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现在在咱台湾占 5%， 那么第二型是跟食食后天的食食有关的，是 95%。 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不知道是怎样，一直喝茶，一直喝水，这样每天化弱啦，安同阿伟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趾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影，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个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同阿伟。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一直一直吹打。酮酸中毒就是咱的血来底啥脱水，表示了啥物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唔是伫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只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茶，一直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胰岛素，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着糖尿病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得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00-400、350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下低调的人是嘞，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都只有讲到你的真敖嘴大，啊真敖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腰的手的皮皮粗，然后哦，佫会感觉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得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爱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 啊，你得要进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高呢。啊，马用得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爱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三十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十五毫克，你得要有什么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现在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啦，啊可怕啥？啊病发症，即句大拢会用背啊啦吼。所以咱就是一定要甲家己要求家己哦。其实病哦，你的病。要病发症甲未病发症是看啥？看你家己，唔是看医生开的药啊。医生若开药互你食，嘛是赶快来抢水。啊，你若无要抢水呢，就是病变，目睭视网啊病变啊，西药剂啦，固卡固镜头啊，这拢是爱看你本身呢，食是有咧抢无？唔是看医生啦、啊，啊嘛唔是看手术呢呢。哦，靠你家己自己嘴来戒药吼，所以抢水戒重要哦。啊，你血糖、你饭前甲饭后血糖嘛是戒重要。免去讲用感觉，爱用啥数字，看数字上标准哦。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大家好。
0: 哎、欸，是我师傅，你好嘿。
1: 哎、欸，我来请问一下吼。
0: 好呗嘿。
1: 我袂甲恁买迄个食降糖血糖的迄吼。
0: 哦，安尼甲接一下先咯，等一下哈，啊来谢谢。

0: 这是施安所请问，是咱这李先生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打那个洗刷机。
0: 我要讲讲嘞哦，好来，身边的不知嘞，阿三讲重点嘛，来你讲。
1: 我去了个等于，去报告四项哦，拢讲我拢正常啊。
0: 哦，去检查身体呢？
1: 嘿，迄、那个个腰椎膀胱啊，讲啊，加血糖，血糖够是九十五啊。
0: 哦，拢标准的对了哈。
1: 对
0: 啦，安尼阿三会较安心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产品不是车光的来
2: 嘿、欸欸哦、我六月份那好老公桃花血就是 6.7 齁、
0: 嗯
2: 啊、我只要好奇之下5567现在吃到第三品我吃早晚他吃早晚不是吧啊就是检查 6.3
0: 哎呦有讲了这样啊你继续看咧好棒好棒好啊继续努力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3: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倩，
0: 哟，哎呦，
3: 我来做健检，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嘞、欸，你大姐，谢谢，嘿，
3: 我头家上礼拜去验哦，
0: 哦，
3: 讲158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几啦，
0: 啊，
3: 啊，食了有降，啊，今麦即回吼，昨个验讲54啦。不啦，84啦，84。
0: 哦哦，安尼标准啊呢？
3: 诶、
0: 欸，哦，安尼计标准呢？本钱吗？
3: 伊嘿啊，要不食饭去？
0: 哦，安尼看本钱对啦，安尼标准啊。
3: 嘿啊，食了真好啊。
0: 好，安尼你大嫂，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来，请讲诶，来。
4: 哦，我今日心情进步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4: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吃？
0: 你是糖分吃了安怎？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156，今麦较剩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哦。
4: 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产品食16顿安尼。
0: 哦，安尼继续看呢，阿妹好，加盖两顿哈。好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5: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千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检查无？
5: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5: 6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5: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
5: 对
0: 啊，对啊，
5: 我迄落空腹890。
0: 890呢？哇，这样很棒！来，等一下，啊，你标准呢？好，大姐。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诶，秀山，
0: 没有。
6: 啊，请教你吼。
0: 没有，请讲下来。
6: 那条血糖哦，这袂好势啊咧。
0: 好，安尼我叫人家来接接哦，医生哦。嗨，邓姐哈，等一下，谢谢。你好。
6: 你叫秀山
0: 是？是，我秀山咧，阿三你好。
6: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你。
0: 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嘿，阿姆你好咧。
6: 你是电话？
0: 哈，
6: 食糖分的你有对不
0: 对？哦，好，来接接哦，阿信哦，嗨，谢谢。来哟，听到不相信那个卡里拜，那你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的，咱那个咖喱哈，我想要听这句咖喱妹哈。来，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通的哦，谢谢。来，我今麦要来给唱一首歌，轻松一个叫做《母仔两姊妹》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

0: 间接啊肌肉哦。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哦，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间接吧。那你间接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间接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根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发炎的工厂，较袂好咱。你那根基吧，那有够，因为伊咱的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根基吧，伊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来加更加这种蛋白质，因为咱更基本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加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盖好，上盖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更基本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钙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都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說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边筋，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啊看哦，咱人健肌肉真哩重要。你有知影？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到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就是你脚背，这个最重要你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就吞烂。啊，你啊腱肌肉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斜斜，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理较无好，咱就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就走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就爱徛，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子话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去上脚咧，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那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够讲无讲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譬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也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大刚刚补我真呢，补1200米，你为啷么到1500？安尼知无？大刚拢啊补充钙质啦，吼。那你那边呢？桃园的郑小姐，你也挂听哦。因为足长是7分钟，我无多报个7分钟嘞，所以我改切一半，3分外钟哈。因为这个花莲之歌哦，伤长7分钟，我无多先给你报个哈，来谢谢。Hello， 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你好，
1: 我是你喜欢呀？
0: 有，我就是阿桑咪。哦，好，
1: 你
0: 改
1: 个字，改个字，
0: 好嘞。哦，干妈接电话哦，嗨，谢谢。

0: 哎，对不起哦，这首歌呢，因为七分钟呢，所以我没得报告完，先给你抱歉了，谢谢。
1: 你好，喂，你好，
2: 叔叔你好，
1: 还是你好？
2: 哎，
1: 你是
2: 我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弟从报告开
1: 口子，好好好好。
2: 哦，这
1: 种一定会走的。哦，你是吃三线金箔跟钙骨质啦？
2: 哎，
1: 好好好好，
2: 吃三线金箔跟钙骨质啦。
1: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
2: 哎，我一本哦，你做个家己孙啊，安尼扶啊，唔免啦。
1: 哦，原底要用擦的掉啦吼。
2: 哎，我要加钙骨质啦。
1: 好哦，啊，我在邓大哥啦吼，安尼好，邓大哥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
1: 嘿，是，你好。
3: 哎，我台中姓林。
1: 嘿，哦。
3: 我要甲你说说吼。
1: 嘿，什么意思？
3: 嘿。
1: 嘿。
3: 今麦卡骨未时转叫啊。
1: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3: 哎呀，
1: 食阮的钙骨质呢。
3: 哎呀，
1: 好好好好。
3: 食一礼拜我都买啊，我过去阮附近的药房阁买一份等来食。
1: 冇紧，啊，咱上近药房逛就好啊。好，感谢大哥哈，谢谢你，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喂哦，
4: 喂，
1: 啊，我是小丽，好，
4: 是小丽，
1: 还是嘿，
4: 我给你加十罐啦。
1: 哦，感恩，谢谢你，
4: 加两礼拜啦。
1: 哦哦，啊，加了那好，
4: 我卡马好啦。
1: 我来三片了，不姐，你是有加钙骨精吗？
4: 有啦，有，
1: 我拢有哩。哦，
4: 我十罐啦，啊，十罐有三六粒。
1: 你当我一罐呢？我来个听一个声线哦。哎，我今个改声下来，好，谢谢。
4: 哎，阿恁的产品真好，我嘛有滴用恁的钙骨质。
1: 哦，产品又不是，阿食了好无？
4: 食了好，我蒸饭吼，讲做五十斤几啊年啊，食起来好起啊呢。
1: 哦，
4: 我食三罐啊，好起啊。
1: 哦，
4: 哎，谢谢你啊，
1: 感谢哈。好，大姐，你继续看呢，个盖两顿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哦。
5: 喂，秀川是。
1: 是秀川，你好嘿。
5: 啊，秀川你好。
1: 是，你好啊，啥贵数嘿？
5: 我擦擦乌，
1: 好，
5: 给你食，我食了有较好啊啦吼。
1: 我来三片，我食。钙骨质呢？食了有差有差呢？
5: 有啦，
1: 吼。
5: 啊，我你讲哦，
1: 吼吼吼。
5: 我食三罐啊，啊，也未熬啊，但是有较黏。
1: 啊，那继续加油啊！
5: 你讲哦，
1: 吼，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就好啊，嘿，愈食愈好哦哈，好啊，谢谢。来补充对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哎，我是小弟，你好。
6: 嘿，我们代购
1: 好三片的不接好，来先就接哦，我叫来听邓姐哈。好，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喂，喂，你好。
7: 哎、欸，请
1: 啊，我是啥？
7: 叫侬姐哦。
1: 好，没请过来嘿。
7: 在各
1: 三片的不接。哎呦，邓姐阿伯来，二线就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呢。咱二四点钟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叫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甲咱敬礼，想恰恰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天有一个朋友来传一个 AI 的
0: 黄仁勋在跳那个跳舞，真的呢。AI 哦，什么都可以做，也可以创作歌曲，也可以讲英文，什么都可以，甚至呢，模仿列虾，列虾拿火衣呢，也当跟你感官的虾，也变列虾的对吧？你看看，现在时代是这么的，讲进步啊，进步啊，讲可怕嘛，可怕啊，人工是厉害到哦，有时候咱唔知，这个传朋友传来影像哦，到底是真的还假？到底是 AI 还是真的？哦，有时候看不清楚。我因为我点了这几人诶传那个 line 给我哈、哦，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都怀疑，到底这是真的假的？哈啊，怎么那么像啊？有够像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时代骗啊？为什么骗的人不断还在骗？为什么？啊，不是拢人咧个掠吗？咱这么话，伊都拢大家拢想尽办法要个掠这骗诈骗的吗？可是他们还是要诈骗，为什么？因为手法不断翻新嘛。你要掠伊哦，他更有新的方法可以让你抓不到他，就是这么的。人讲哦，不怪人古早人讲这句讲哦，啊，擦是状元仔，真正是有影，擦是状元仔呢。真的啦吼，啊，为什么要用在好的所在？那要用在诈骗人家啊，较好赚钱啊，赚较紧啊，唔免辛苦赚啊。所以就是这种人啊，有无？有，上好是用怪较紧啊。你要看，你要看，女孩子嘛在怪老人诶，嘛有啊，刁工嫁一个老人，嫁真老的啊，对不对？为了什么？苦苦啊，吼，哦，所以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哈。哎，小蛋姐算个蛋理哦。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李先生，
1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今天又不安眠起伏嘞，家家情绪上，
21: 你家家同步。
22: 面对高盐巴里，唔做得出来听书，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23: 本盐巴里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药铺以及温馨份巴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24: 而且高盐巴里勇敢提出来，
22: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25: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白凤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好来问来问来问答答了起啊入牛岗哈啊好呢哈好人有好报啦啊那呢哈歹人哈嘛是有报应诶。啊，现在呢，哈，咱就知影这个社会呀，哈，充满着什么，哈，啊，这个暴力的啦，哈，充满着呢，哈，打工啊，打工诶，鬼工诶，鬼工诶，哈，电子报打开，哈，不是骗就是打，啊，不然呢，哈，就是赌哦，一大堆一大堆，哈，好，来哈，阿兰讲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恶报，啊是机密的，好人自有好报，啊那歹人咧，哈，嘛得未过呢，伊个报应的对哇，好，这个高雄市哈，高雄市，咱真正爱甲这个问奖哈，按100个赞，警民联手。合作来热心的这个问奖，再到一个人客啊、哦，这个问奖呢，哈、哦，咱讲实在啦，哈、哦，他一定一个呢，这个问奖的楷模啊，他讲嘛爱反应好，理解能力嘛爱赞，伊咧再到这个人客的时候，发现讲，这个女的有点怪怪哟、哦，吼，各注意个听。发现讲嘞，吼，伊就是一个女车手，哈、哦，准备要面交来取钱，赶紧报案。警方埋伏伫桥上沿路，哈、哦，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着嘞，吼、哦，面体探着嘞，一名姓吴的车手，都要被点收着嘞，一名姓吴的，吼、哦，这个被害者20万，当场，哈、哦、啊，瓮中捉鳖，哈、哦、啊，大家要哪讲，伫瓮啊内底咧掠鳖啊，哎，你吼、哦、无地走就对啊，哦，将这个女车手，甲伊呢掠开。警民合作无间，保掉着呢，这名被害者姓黄的男子20万只老寡钱，发生伫高雄南主区南麻溪分局啊。就是呢吼，昨接到呢一名客停车司机报案，讲呢吼，伊载着一个乘客吼，啊挂口罩，啊个有呢挂着识别证，行为。怪怪的呀，哈、哦，怪怪的呀，准备要向着别人吼收着这个钱呀，怀疑伊就是呢诈骗集团的车手，所以呢这个司机，可是吼、哦，我拢感觉呢，这个司机为什么这么厉害呀、啊？那个车手的呢啊车顶啊，他是趁什么时候会当去甲警方报案？这是呢，我佩服伊的所在。为什么我来讲吼，他是一个呢足机灵哈啊问奖的楷模哦。诶，这内底是无写噶吼，遐尼啊详细。但呢吼，我感觉这个问奖吼真的很厉害哦。他是什么原因吼？会去呢吼？诶利用着什么时间呐吼？会去向着分局来报案？哎、欸，这个真的，哎、欸，这电主播嘛，写有清楚，卖我伤脑筋好不好？我吼爱搁底下抽丝剥茧做柯南，有影啊？吼、哦，这个车手伫车顶，爱搞会使卡电讲，哎、欸，那个卡着一空哈，我这吼是车牌几号哈？我就卖往对，啊，我载着一个女车手，哎、欸，女车手。一听嘛，知影，所以呢，吼、哦，这个交代没有很清楚嘞。好，哦，不管按怎样啦，哦，总是呢，吼、哦，这个坏人呢，一直跟改裂开呀，因为，吼、哦，这个警方派掉，吼、哦，这个呢，吼、哦，警察先生挂到现场啊，暗中，吼、哦，就跟他请求呢，吼、哦，伫迄、那个，什么呀？守株待兔，就是迄个土坑内底，吼、哦，把这只土啊嘞，吼，规个拢张开。警方话来讲嘞，吼、哦，这个女车手，吼、哦，嘛，真少年嘞，41岁呢。伫南麻溪一间桥上落车了后，就吼、哦，安尼行去到一个面体内底，沿路，吼、哦，手机啊， 吼，安尼寄嘞，一直视讯啊，手机啊，吼，视讯，搁安尼吼，啊，东张西望啊，吼，东张西望叫做啥？东张西望啊，这边看，那边看，哎呀，行政嘞，吼，会使讲。十分的可疑呀、啊！随后进入到民体内底，就向到嘞这个被害者姓杨的男子，要收到20万。警方沿途吼，一直甲对，一直甲对，吼、哦，看到这个时阵，哎呀，入去到内底吼，鸟鼠啊，入骨甲温达达，入去嘞吼，都个阿妈来抓这只鼻啦，吼、哦，甲抓开。这个受害者姓杨的男子呢，吼，警方冲入了，哎。啊，即卖是咧啥？哈！啊，即卖是咧，迄个八点动个咧拍戏戏，会紧张甲讲话拢大字呢。结果吼，这个姓黄的被害者才知影讲，原来伊就是呢吼，已经落入到投资诈骗的陷阱。好家在，哎呦，警察先生啊，感谢您了、哦、哈！我20万呢，我今仔日就赚到20万，伊无用骗就等于赚啦，无用骗就等于赚啦，一工伊就赚20万啊啦，是不是？来啊，稳赚不了诶，哈！也是讲呢，吼，获利空间很惊人啊、这个礼拜几呀、啊？哈，我甲我的二哥哈都要和你讲俩，世间吼没有那么好康的代志啦。对不？哎、欸，真正真好谈嘞，到哪轮到你哦？对不？我讲较紧的啦，我若真正有一个吼好康的，我会先报什么人？先报咱家己的人，厝内底的人。过来，咱助理逐天对我咧做节目，我嘛会咧报我助理，对不？我敢去报一个完全无熟悉的。唔知伊是咧吼生做营养病的人，所以咧吼咱脑筋一定爱咧吼清醒。脑筋一定爱精气，做什么代志一定爱吼，敢那参照咧跳恰恰同款哈，恰恰啊恰恰恰哈，安尼头前跳三步，后边佫退三步哈，想好想细，进前想一个，退后想一个，安尼你的老瓜钱较袂用骗去哈。来啊、这个过来呢吼，就是。一寡医疗哈，医疗的暴力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不论讲呢哈，你是这个言语的暴力，还是呢哈，用到真正哈啊，摕到钢箍啦，还是讲呢哈，咱直接哈用手杆拍，拢总唔对。我感觉讲呢哈，医护人员，因我一寡朋友哈，他伫个长照啦哈，还是讲呢哈，安养院。啊，包括到呢吼，我有一寡吼，这个嘛有熟悉医生啦吼，他们在医疗的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呢吼，医护人员吼，医护人员加医生呢吼，医护人员更辛苦。咱坦白讲，这是呢吼发生伫今年9月份，一名姓罗的男子啊、因为呢医疗暴力出格过了个月。屏东基督教病院急诊啦，哦，阿要陪着迄个电梯准备要出院的时阵，因为情绪无好，拳头无，咩嘞？阿倒来吼，拍到这个护理师。屏东地检署认为讲嘞吼，这名姓罗的男子危害重大，该起诉。这个侦办法庭讲嘞吼，这名姓罗的男子这个精神真的有问题啊！我感觉吼，这个人吼真正诶、有一点嘞吼，精神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吼，有的人是讲啊，我到嘞吼，迄个艰苦搞到啊，心情无好。不过伊这是吼。已经电梯吊完嘞，要回去啊嘞，要出院啊嘞，为什么？哦，就是已经表示讲身体上无安怎，医生唔正来讲放心回回去，对不对？这个姓罗的男子嘞，分别伫呢民国1900年、111年、114年，拢有违反着医疗的这个缓刑，判着呢3个月，哈、哦、109年判到3个月，111年判到7个月，114年判到8个月。所以呢，吼， 姓罗的这个男主啊，哈，伊伫咧侦查当中，伊就咧讲啦，哈，伊讲咧，哈，这个侦查当中，哈，就讲啊，讲啊，申请羁押好了。啊不然你看看他这个是累犯呢，已经三次了呢，把你给放回去这样哦，这些医护人员有的人特定攻击一些人哦，所以我说哦，这个人真的心理上有问题啦、哦、这个羁押庭就在说啊，当下情绪不好啊，所以打人没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的心情不好，他就用着暴力啊来哦打别人，怕别人让他心情好哦，那呢哦，我嘛也心情歹呢，我心情歹，我那抓一个人来怕 哦，对不？医护人员、医生也好，护理师也好，是咧解决着伊辛苦白贴啊。你这样子哦，哎，咱哦看一个医生哦，小小的感冒，小小的巴肚疼哦啊，这个喙齿哦，气红色。做迄个牙结石，咱看好了嘛，拢甲医生讲啊，谢谢哦，对不对？啊，为什么？人家看病看好，啊，伊情绪无好，心情无好，起码是乌啊累，啊，就会当乌被怕人哦。所以呢，吼，这一届吼违反着医疗法起诉，并且呢，吼是一个累犯，这届呢，吼就判了。较重，因为咧一届一届吼，迄、个刑期会加重。第一届呢三个月，第二届七个月，第三届八个月，这一届两年六个月哈。因为坦白说啦哈，怕人唔对，阿哥他这个也不是什么重大刑案哈。一般公安呐，哎也当咧哈，家己哈检讨一下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嗨，来林宏姐。
1: 哎，对，
0: 嗯，你好。
1: 我前几天有跟你订啊，已经有寄来啊，
0: 哈，
1: 因为办宴会，
0: 嘿是，
1: 啊，我今晚今天去打电话给你，是有一个一点啊，迄
0: 个，嘿，要问我，
1: 嘿，是我顶届吼，你建议我讲一粒迄个虾仔油，迄个吼，一粒就好吼，
0: 嗯，
1: 啊，迄个啥，我今晚吼，我足食足济，我食保酸通个抗凝血，啊，今晚我抗凝血无食呢，就是保酸通，
0: 嗯。
1: 啊，我那赶快黑鸭油一粒就好。
0: 哎、欸，你即马抗凝血无食吼，黑鸭油你加食两粒。
1: 啊，还有食保酸通呢。
0: 哦，安尼，你的迄个铜性质的物件会食伤济呗？
1: 什么铜性质？
0: 铜性质就是你咧讲的迄嘛是咧清肺，对不对？
1: 哦，保酸通啊。
0: 对哦，敢是？
1: 伊嘛是咧预防迄个中风
0: 的。对啊，对啊，啊，就是铜属性的呀、啊，好、哦，铜属性的物件啊，你。建议一下吼，就是讲你看买吼，选择着一项啊，唔好同属性，伊同属性的物件你食伤过侪，讲、嗯、实在啦，加开钱啦，嘿，
1: 哦、
0: 嘿、
1: 哦，
0: 对对对，吼、哦，啊，你家己去筛选一下，安尼刚好。
1: 啊，你迄落、啊，就赶快虾油食一粒。
0: 嗯，啊，你连讲吼，你就食好几项，唔免安尼食个吼同属性的物件，食个较灰安尼。
1: 无啊，我就干那食你。
0: 对啦，无啦，啊，我是讲吼，你拄只咧讲的迄啦吼，卖讲名，啊，你倒咧吼，规矩就选择一项，看是讲啊，咱的迄个二十味的，甲着遐有咧食，效果咧食好，啊，你就吼，改规总啊吼，迄个化整为零吼，选一项就好啊。
1: 啊你啊，迄个啥？迄是医生开给我食，因为我有装支架。
0: 哦，啊，你好，安尼我来讲吼，啊，不然你就是从我甲你建议安尼，吼
1: 装，
0: 嘿，对。
1: 我感觉你安尼建议安尼食，我食了袂歹呢。
0: 安尼哦，
1: 嗯，
0: 好是哦，等我一下哈，来，等一下吼，来产品服务，咱的林宏姐，你讲吼，海王精清通，啊，你食即阵啊，改变安怎？
1: 第一吼，加较好睏，嘿，吼嘛较袂忝呢，
0: 哦，较袂忝，精气神较好，
1: 嘿，对，我感觉吼，阿哥吼，我感觉讲也袂较袂嘴焦，
0: 哦，较袂嘴
1: 焦，嘿，对，
0: 嗯，
1: 嘿，慢慢啊发现，
0: 对，
1: 阿嘛感觉讲人吼，嘛敢那讲，佮才不会那么暗淡。
0: 哦，精神气，迄个起码是较好的对哇。
1: 对，嘿，整个人都很轻松。
0: 对，
1: 心情很好。
0: 嗯，
1: 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是很低落的哦。我要吃你的产品的时候是很低落的。我现在哈、觉得我也有工作的，可能也有工作的关系，看到人、多接触。以前我是没有工作。现在有工作了，我觉得心情很愉快。
0: 对，恭喜因为哈、你海王精神通在这哈，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啊，搁有一个快乐因子。咱人吼、心情一定爱放互伊松，放互伊开，身体才会好。
1: 对啊，我感觉很快乐呢。
0: 哇、恭喜恭喜！啊，你爱搁继续哦哈。
1: 是啦，我就甲你，我迄无办宴会，就甲你买两届。啊，即马办宴会，一定甲你买第二届啊。我就觉得很不错，我就这样吃啦。
0: 财政吼，拢吼坚持一点啦，卖互咱的听众朋友开着冤枉钱啦。
1: 阿哥吼，身体吼健康安尼啊。
0: 对对对对，吼，就像你即马安尼，啊，姐姐会当出去做工课，我嘛替你种欢喜呢。
1: 没有啊，我感觉。做流量的啦，
0: 做流量好哦，好哦。
1: 其实我也不老啦，我才60岁而已。
0: 对啦，60岁哈，其实咱人生哈后边还够足长的一个迄个日子，通啊好过的啦。
1: 谢谢啦，
0: 好，恭喜你。
1: 叫原来这样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医生讲个赞嘞，好哎，好。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啊，咱呢吼本身家己要来顾身体，一定爱买好着，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啊，才真的吼。讲个实实在在，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啊，每一个人调整的部分不同款哦，所以呢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好来安排歌曲，谢谢。听歌哈啊！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你是新同学，无论你是老朋友，等那个卡开，等那个卡开，阿姐好，会记得甲咱道小宝、道公哥多多上山做翠暖功德哦，阿里嘎多。

0: 好，来哈，咱来解答一个啊问题。拄只呢吼，助理有咧甲财政呢吼，讲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呢吼，咱只新同学，吼新同学，有诶呢吼，拄啊好开始要来食财政良心特地推荐介绍诶产品啊，我拢讲吼，叫恁一定爱照三顿食。啊，偏偏呢吼，有一挂人，伊就会去想讲，敢爱食个三顿，啊一罐吼，偌济粒，啊一组会当食几工？咱这班的同学，你是呢吼开始在食，啊是讲呢吼，你有这种的，吼想讲啊，我都吼要食两顿就好啊啦，吼，啊是虾米话啦？一年啦，财政不会因为。为着要做生意来做生意，我嘛袂因为呢吼，恁哦，我一定爱叫恁食三餐就对食哦。咱住伫这个苗栗吼，莲蓬街，我著针对着伊的情景，我著改调整吼，改调整。那我著听好改讲吼，啊，你安怎食安怎食？因为呢吼，咱呐一定爱细水长流。我伫做生意，我拢希望讲是久久长长，啊，爱互咱食有效果。啊，未去开到冤枉钱，佮更加呢吼，袂好你安尼做奥巴马，所以叫做奥巴马奥白买呢，吼，听到就买呢，看到就买呢，吼，啊，人报就买呢，啊，买一大堆，啊，对管咧食安怎样诶，啊，即人咧食安怎，迄人食哪，你根本都唔知影啊，所以呢吼，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观念啊，同属性的物件，卖咧吼重复遐尼啊侪啦。这按咧咧食咧吼，讲实在，你的胃肠吸收方面啊，也是讲咧吼，真行的，这拢恁家己去考虑吼。因为呢，我无做攻击，无做批评，哈，不做攻击，也不做批评。那这个道理足简单哈。为什么财政会叫咱咧吼食三顿？啊，有的人吼，要买互孙啊食，哦，哎呦，啊囡仔都咧当钱咧，啊看吼，人。八十六岁啊，体格开始差遮济，咱别人的孙吼，才几岁尔吼，啊有的人真正是足要紧的。参照迄天吼，我已经落节目啊，那助理吼，敲电话给我，就是有人，咱这班的同学吼，可能是阿公啊、阿妈啊，就敲电话问吼，因为这个问题呢吼，助理这边较唔知影，啊，就私底下咧甲我问，问讲呢吼，有人咧问讲啊。迄、那个一个吼，个性是八岁吼，啊一个个性是六岁吼。伊讲啊，要来食吼，这两项刚好安尼吼。我唔是讲吼叫人食，其实这拢无白害啦，吼无白害啦，食落嘛不要紧。我先来接电话，再去甲咱分享。喂，财政你好，
1: 你好，哎，给我两组，
0: 哈，给两组哈，啊，一万八。
1: 礼拜几？
0: 明天就可以收，你稍等哈，你稍等，好来。这里呢，吼，你跟我问吼，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吼，啊，助理咧跟我讲，我讲吼，甲助理讲，你回复吼，甲伊讲，因为咧吼，他们现在还小，吼，就是讲，他整个器官拢啊个咧发育当中。好，拜拜。我甲伊讲吼，过会较大汉，再来食，吼，较大汉小块再来食。啊，无我嘛听好讲啊，因为呢，保健食品你也想讲，吼、哦，唔是讲直接标榜一点讲吼，吼鸟啊，还是狗啊食，连条狗啊、鸟啊，因的迄个器官遐尼啊细，遐尼啊脆弱，都会当食。但是呢，吼、哦，我拢希望讲，我们用到吼、哦、最好的吼、哦、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哎，李大哥。你到底台中？
2: 你个阿加四组，
0: 好，个加四组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来，李大哥，产品服务哈，你海王精全通在食对部分的呀？
2: 我得食。
0: 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
2: 啊，都脚头乌啦。好，阿个。阿个目睭啦，
0: 系，
2: 系啊，好，啊、老人病就是拢这款问题。好，
0: 我咧讲个老人啊病安尼啦，哈，
2: 系啦，
0: 啊姐姐，你有感觉较改善的部分无？
2: 当然咧啊，阿无啊叫阿侪多，
0: 叫阿侪多吼。
2: 系啊，我进头一边我就叫三多，阿得叫两摆两多诶。
0: 嘿，
1: 啊，
0: 阿家个叫四组安尼，
2: 阿家叫四组，你今麦唔是在放烟
0: 花？嘿，今麦在放烟花，嘿，对，嘿，产品在家无开着，玩弄钱较重要，对吧？
2: 对啦，啊，都这期药啊，实在是有效啦，
0: 嘿，
2: 啊，恁我头嘛是唔知啊，就讲有听到啊，听你讲的镜头过一下，
0: 嗯。
2: 啊，就买来吃看卖咧。
0: 嗯嗯，无互你失望吼。
2: 哎呀，啊，食着阮太太讲，这座药会杀你啊，继续救啊。
0: 系哦系哦，对吼。
2: 哎
0: 呀，较袂去开着冤枉钱。
2: 对啦，啊，就长期的，长期一点啦。
0: 好，安尼吼，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好，等我一下，好，谢谢，来以上公告哈。啊，唔免惊讲吼，无效啦。别人食的好，咱就食的好；吼，别人食的好，咱就食的好。后来，过来甲咱分享着吼，啊，得讲的济吼，啊，我就甲伊讲，等你呢吼，较大汉才来食，因为呢。囡仔吼在发育的时阵，我们不要吼让他太多吼这个要安怎讲？你该补金呢吼，他自然而然的成。你咧食泻药啊，同款啊，我拢会讲，我咱该当吼该补充的时阵补充，爱看情形。好，我们真的要看情形，不是拢叫人吼，哎呦买吼，做生因为做生意而做生意，趁你都无良心得得钱，我嘛无爱，对不？啊，该当食，我会叫恁食。该当加强，叫恁加强。啊，该当呢吼，会当较卖食哈尼啊，但我嘛会甲咱做一个建议，吼，一个友善的建议。嗨，彩珍你好。
3: 喂。
0: 嗨，来吴太太。
3: 彩珍啊。
0: 嗯。
3: 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嗨。
3: 我昨去哦，去迄个糖尿病的吼。
0: 是。
3: 啊，我去迄、那个检查登来的报告吼。
0: 好。
3: 因为糖化血色素是6.4啦哈，
0: 哎哎，
3: 啊那个我今麦就是要跟你们讲重点，我就是用三甘油脂哈，
0: 哎，
3: 我打76年呢，
0: 啊三酸甘油脂啊，你有食伤清无啊？
3: 我今麦是要问你讲我迄两项吼，磷虾油加这吼，
0: 哎，
3: 我以前过去我是拢迄、那个。同会嘿吼，我是拢吃两颗而已。
0: 是是。
3: 啊，今麦你这我今麦要食四颗，
0: 嘿嘿，
3: 六颗四颗。
0: 嗯 嗯, 嗯。
3: 啊，我是感觉讲，敢会当这个通血，卖个吃。
0: 来，唔免我讲，伊这吼有双向调节作用。你较低可能是你食了吼，迄个饮食方面吼，你可能爱做一下调整。啊，食这袂讲吼，和你讲啊，较轻啦吼。你亲像我这吼血压悬的会降落来对无吼？从我低血压的人，啊那一直降一直降，我连咩讲做节目连吼我嘛无法度我。
3: 意思咱是讲袂过，和你想袂
0: 袂。嘿，它双向调节作用啊，所以你嘛赶快安尼能量剂。
3: 哦，
0: 嘿，好，啊，你饮食，你的饮食爱调整一下，
3: 哈。我饮食变啊调整。
0: 嗯，啊，你卖食噶吼，伤过清啊，啊，有当时啊，咱家当食的营养嘛是爱补给较高。
3: 有啊，我嘛是拢在吃。
0: 对呀，对呀，
3: 嘿。啊，不知道啊，我这两行拢会袂讲解管的，拢差拢一半。
0: 对，啊，迄就是吼，你身体吼，你的制造、你的合成的问题，咱咧讲的统称就是讲体质的关系啦。嘿，对，啊，你若人无特别吼，无爽快还是安怎，其实都 OK， 擦小块啊，迄拢袂要紧啦。
3: 我是刚刚讲，我食四颗吼，
0: 嗯，
3: 一下有嘛吼，
0: 嗯，
3: 一下有，零下有，我食四颗，
0: 嗯，
3: 啊，我是讲袂来甲改三颗干会使，
0: 嗯，我无建议呢，无
3: 建议，
0: 嗯，无建议呢，
3: 哦，
0: 嗯。好，
3: 我那吃四颗。
0: 哎，对，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话讲上过久，啊，咱来听一个歌，啊，线卡继续来做服务。主文点讲的电话0800-77-66-99

好，呵呵呵，安尼明仔哦，哈，谢谢，祝你健康。来，哈，过来甲咱讲，这刚刚哈挂起进前的话题，是安那，我会讲叫恁食三顿，食三顿。我顺便哦，伫这个有人咧问的过程当中哈，一个人说，我来说啊，大家来听哦，好咱理解的一点，用到呢吼生活上哈，我们的点点滴滴哈，生活的哲学，好咱知影。迄囡啊，哦，有个人我甲讲，啊，你著好好食一粒一粒就好啊，吼，啊，有个人我著甲讲，啊，你著两粒两粒，吼，好伊啊，食两顿就好啊。那咱食。好，咱这呢哈，老朋友哈，小朋友啊，咱这拢算老朋友啊，拢已经呢哈，过四十岁过啊，好进入中老年，好甚至有的人是老年了。要叫恁食三顿，我唔是要叫恁哈食较济，是因为你的身体上有需要，你的身体上有需要。我今仔日是做一个粗工的，好啊，我呢哈是呢哈在办公室的。参像哦，阮在助理，迄个食物件，哎呦食吼，安尼一两嘴啊饭啦吼，啊食一个啊啥物物件啦，啊等下呢吼，过来吼，啊叫一个啊吼饮料啦吼，食啊就饱。啊你若外口咧做粗工诶，你叫你食一两嘴啊，食一碗吼，卖讲食一两嘴啊，叫你食一碗。我讲你也软脚呢，未做工课呢，一年啦，你的体力补充不够。所以呢，吼，你人爱食两碗、三碗，有阵时呢，吼，一个便当大起啊，大料的便当，那个搁加饭呢，因为啊，你要付出。

0: 洗会清气。我相信啦，吼，无论讲你是家庭主妇啦，还是咧吼家庭主妇啦，这个道理应该人人拢知影。你干免咧吼洗衫裤，搁加卡一卡，吼，咱坐办公室个卡一卡，做乌手个你讲，你就是爱卡两卡，这样洗会清气。无你有洗甲无洗，敢有啥物差别？洗洗开咧吼，衫裤同款垃圾；洗洗开咧吼，同款的油渍味。安尼咧吼，你咧穿，身躯敢会爽快？有阵时来带着皮肤病，所以咧吼，你咧食一定爱一项两粒，两项四粒，甲照三顿食。看到咧吼，咱身体上的需求量到过多位啊！啊，每一个人不一样哦。啊，你年纪甲八十岁甲十八岁敢有同款？八十岁咧吼，甲二十八岁、三十八岁敢有同款？迄是差吼，几落十档。所以你食诶。这个量一定要有足够的量。我讲啊，做外口工课粗工的，你做着帮务吼，做着拖水的，迄拢食重的，饭就是爱加食一两碗，安尼了解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就来靠回通，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七六五四。

把握把握把握，一定要把握到时间哦。咱放烟火的时间吼，已经进行到即嘛吼，三分之一了，吼，三分之一了。啊，你叫几组啊？啊，你买几组啊？吼，啊，你蹲几组啊？嘿，我们下一次吼放烟火活动是爱伫每年度，每年度吼，诶，这个四月份到着五月份，咱咧讲吼是国历的哦，大字的哦。迄讲咧一个，佮我问讲啊，到啥物时阵啊？吼。我讲吼，咱拢讲国历个，讲大字哦。哎呦，啊细字个，啊都唔是咧娶新妇嫁查某囝，人咧看下辈子，唔正咧看旧历对无？咱是新历个哦，所以呢吼，爱到个每年个四月份、五月份，才够放烟火，大家多多把握着时间哦。好，谢谢哈，咱这班的同学哈，真高水啦，真正有甲我问，啊，财政你咪讲什么时阵哈？啊，办宴会哦，啊，这安尼嘞吼，即马迄个农历正当时尔。我讲吼，迄是人哦，伫娶新妇嫁查某囝，要下辈期才咧看农历。哎，咱咧讲的拢讲国历呢，你去银行写吼，写单嘛爱写国历呢，对无？吼，你要报掉呢，吼，你的身份嘛爱报。国历呢，无人咧报农历嘅，所以呢吼、哦、要注意哦，注意哦哈、哦。啊，即届办年会完呢吼、哦，咱咧元旦都无个优惠啊，吼、哦，旧历年嘛无优惠，元宵嘛无优惠，吼、哦，就是爱等到新历嘅四五月份，所以呢，大家多多把握着办年会时间，谢谢。来来来来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财政助理刷卡来接电话啊，加贺道小博道公哥嘿。

0: 就。
1: 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
1: 嘿，是阿金姐。
2: 我一早放年会。
1: 好，你等我，叫助理给你讲哈，谢谢。来，今麦晚上一定要有耐心考，爬山去卡到等来嘿。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哎。
0: 嘿，
1: 辅导办年会一组
0: 啊。好，办年会一组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一般吼，咱拢会注重伫这个酸痛，有影酸痛真艰苦。啊，就刚才才就来吼，拄只大哥咧讲诶，我们讲你咧食安怎？啊，就食老人啊毛病，老人毛病就是咧规身躯内吼，大家拢总出问题。啊，咱的目睭那有问题，有艰苦无？艰苦，目睭呢？吼、哦、出问题，除了讲呢，吼、哦、不舒服，一度瓜，吼牙牙杂杂啦，老目油啦，吼、哦、啊、这里呢，吼、哦、看未清啦，看未澈啦，吼、哦、再来就是安那，关系到安全性的问题。因为呢，吼、哦、看未清楚，迄、那个安全度会比较比较危险。喂，彩珍你好，
2: 喂，
0: 阿梅姐。
2: 哎、欸，我再去请问的。
0: 嗨、
2: 嗯，这办年会在食一个感染症感冒哈？
0: 你家食看嘛，一个有人吼，就是因为迄个感染症，就是咱的目睭退化嘛，吼。啊，你食伊的豆豆啊，吼，因为这个磷虾油，吼，它可以通过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你食过的真侪吼，过目睭的吼，你老咧食过目睭的，你有这咧喘咯，也佫较紧。啊，而且二十米的，伊会当顾着，诶，算讲调整着咱的迄个肝经。啊，肝主筋有脊柱骨，肝开窍于目。嘿，所以来吃，他会吼豆豆啊，甲咱改善安尼。
2: 吼，趁来吃袂要紧
0: 吼。嗯，哎，唔是袂要紧呀，足好个呢。
2: 安尼吼。
0: 嘿，对。
2: 哎，不甲上四组来。
0: 好，搁上四组哈，来甲咱阿妹姐做服务，恭喜恭喜，来才真进功德哦。
3: 因为大多有听到吼，一个先生甲一个太太，伊讲伊目睭花，我来讲我食这个吼，食这两项吼，
0: 嗯，
3: 食这个本来我目睭要开刀，今麦免开刀啊。
0: 你目睭是安怎要开刀哩？
3: 别来讲啊，今麦加做有看诶。
0: 哦，你先互医生看，眼科要甲你开刀啊，就对啊。
3: 嘿嘿。
0: 哦，啊你海王精前通食这个，今麦目睭咧看加足清诶。
3: 嘿，啊今麦加足清诶啊，所以我今麦都唔免过开刀啊。伊讲无你即阵慢只开刀，后摆还阁看卖
0: 啊。啊你。我讲海王健全通吼，达行好都袂好，恁开着安拢钱得对哇。
3: 啊，搁强啊，迄太太啊，无一个先生，无讲会听诶，无
0: 吼。嘿，欢迎。
3: 就是咧欢迎，因为我吼就是见一工吼，连续三工听到那袂怎来行，啊，人即摆拢好伊啊。
0: 好，欢迎过就好对无。
3: 嘿嘿，啊，有阵啊，你诶手吼，啊是你诶脚吼，袂时阵想要倒滚啊，咧踅安尼尿尿尿诶安尼。
0: 嘿，
3: 迄拢袂要紧，咧就是血落落通透。
0: 哎呦，对吼，你即摆足牛诶，会用解释者。
3: 哎，算见证，放心嘛，这拢袂白害啦。
0: 我足惊恁开着冤枉钱，我嘛足惊恁加开钱，吼、哦，买着好的产品，还佫会省钱才对，哈、
3: 哦。嗯，啊，所以太太佮先生，恁尽量啊，即袂见，即个我有经验过啊。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
3: 我要甲你叫两组嘛，
0: 是
3: 我要去佚佗嘛。
0: 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
3: 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咧白蚊啊，就拢在么走来走去。
0: 是
3: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阿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说讲白蚊啊，症状无去啦。
0: 哦，蚊啊，掠了了而已。
3: 系啊，阿即马哦，迄白内障哦，今麦加下看电视哦，加下面，
0: 加较清吼。
3: 嘿，我真个有医生看，
0: 嗯，
3: 医生讲，哎，伊以前哦。别拢有大海，什么圆圈圈的无？
0: 对，
3: 你左右的嘛。伊讲，哎，今麦看看有啊。啊，你今麦门只开刀的，你今麦个吼，经过半冬，啊，过来给我看，安尼啊。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啊，这个医生有医德，这个医生真正有医德。
3: 啊，无我个爱开骨开袂少的
0: 啊
3: 呢。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白麦去，大姐，你贵姓啊？
4: 我姓陈，
0: 好，陈大姐哈，好、
4: 欸
0: 哦，啊，你讲食海王煎加迄个清通，这几天啊食了安怎？
4: 有改善啊，因为我的那个眼睛呢、啊，因为我有化疗过，对不对？
0: 对，
4: 啊，就看得好像比较不好，色色的啦，
0: 嘿，
4: 好像也有一点点改善，
0: 是哈、哦，
4: 是一点点，对呀、啊，嘿、哦， 啊，因为我有吃，之前我有吃那金嘛，哈、哦，我现在就没有吃了。
0: 哦哦哦，嘿，啊，你的青通甲来开王晶姐姐，你的目睭吼在看，甲像加较清楚的对哇。
4: 嘿嘿，
0: 哦，啊，你的精神方面，你这样子吼、哦，你吃迄个效果吼、哦，反应足紧呢。
4: 哎呀哎呀，啊，我就讲我本来是。
5: 因为青通我给你买有无？
0: 嗯，
5: 迄个完全拢无味啊，色彩是那个好像是那个，人讲很清透，足水的。
0: 嗯，
5: 啊，结果我去有一个迄个人讲，他是有牌的，有名很有名的那个卖、
0: 欸、大厂牌的嘿。
5: 对对对对对对，嗯、结果我买当只拍开，虾啊味、臭豆味，有够重，佮无豆就是乌豆，那像迄种地瓜色，有够乌豆。
0: 嗯。
5: 我规罐拢唔敢食，
0: 嗯，
5: 啊，那你也搁食开拢无味，啊，搁有够水，所以吼、哦，我会惊啊，我那囡仔并唔食看卖，我讲、嗯、我唔随怕飞个，像个虾啊，人讲卖去的，
0: 后去啊，嘿，安尼啦，吼，
5: 对对对对，
0: 嗯，
5: 啊，所以我讲哦，真正边边差一落，伊嘛是一千几块啊，啊，你嘛是差不多啊，
0: 哎呀，咱才千出头块呢，嘿，
5: 哎呀，
0: 嗯，
5: 所以我讲哦。
0: 白吃一定要找菜真的对吧
5: 对、哦嗯、啊所以说东西真的你说的吼、哦、无比较无那个真的都、嗯、咱都也想说啊方便就好来啊、哦、啊这也是有名的大卖场啊、哦、
0: 是
5: 结果我说、嗯、他也是写进口的、
0: 嗯嗯、
5: 啊所以我说现在我都固定都买你的我都不敢去黑白买
0: 了好来同样不同师傅同样不同师傅白白您写有吹出的过程吃出来的效果就不同样、哦、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6: 喂、
0: 欸、你好我们的陈大哥、
6: 欸、
0: 你好、
6: 啊、你们放烟火我要
0: 嗯
6: 四周多贵啊
0: 四周九哎呦九是三六三万六
6: 哎呦啊两周啦
0: 好两周先叫两周好啊卡杯结束的时候再过来叫安尼吼
6: 要要要
0: 好两周好啊你等我嘿等我吼来一线甲咱来做服务这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的即届办宴会当家后届办宴会吼一个人一个人叫三顿食差不多嘞吼四桌半吼啊咱无咧叫迄个半桌诶你就嘞吼家叫五桌叫五桌嘞拄着啊咱也较忝诶。拄到啊，吼、哦，身体吼、哦、在搞怪的时阵，你甲食加强的，吼、哦，食加强的，差不多呢，吼、哦，五组，吼、哦，五组，安尼在食，吼、哦，真的很棒啊！你讲来讲啊，五组偌济钱，你甲换一个角度想啦，吼、哦，那呢吼，人啊，人无迄落嘞，吼、哦，未破病，迄若讲嘞，吼、哦，艰苦，呾住伫医院遐，吼、哦。请人顾，即马听讲啦，哦，以前是两个屏东吼，高诶屏东拢两千八，即马咧屏东变三千吼，高雄遮讲连三千二，高价呢吼三千五不定，所以啊、身体顾好健康，大家啊健康就咧趁钱啊，对不对？谢谢，感谢。
7: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阿嬷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谢谢，好，感谢都家咱的这个黄太太，好，黄太太啊，昨日咧跟我讲哈，帮我们订了十组哈，啊，这都是阿阿婆拢做伙咧食，阿阿婆哈一定爱做伙食。阿婆做伙在吃，感情太好，嘿，因为呢，哈，它里面哈在吃，好有一个增进，哈，阿婆之间感情，哈，迄个妙招，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好啦，哈，孔子公公的啦，食色性也，哈，唔是呢，哈，这个地主爱。作孽啦，哈，这是天地所生，不是地主爱作孽。你看喏，植物，哈，植物嘛分那个刚灰无灰，哈，所以呢，啊，爱阴阳调和啊，咱人哈，男的女的也是啊，对不对？哈，包括对咱的身体，毛分阴阳嘞，哈，家己一个身体，我们就是有分阴阳。无论讲咱的脉络啦，无论讲嘞，哈，咱的身体也对部分啦，通通一样，通通一样，哈，人讲。关心关心哈，其实严格讲开关哈，都是属阳啊，有忌都是属阴嘛哈，这个都是有连带关系的。那咱咧讲阿婆一定爱做伙食，尤其是呢哈，注意听哦，咱这班的同学，你那是现在已经呢五六十岁哈，五六十岁呀，五六十岁甚至有的人个较济，身体爱顾。一定爱国，我来跟人讲哈，这是呢啊、一个长照悲歌哈，这是今年五月份啦，发生伫台南，发生伫台南呢哈，这个八十四岁一名姓叶的妇人，因为不堪着照顾的辛苦，也得啊，台死着九十一岁的姐姐，那。长哈，国民法官开庭哈，这个妹妹在咧讲啊，讲哦，我足艰苦的。为什么伊讲足艰苦的？因为呢，哈，就是伊已经八十四岁啊，搁要照顾到一个呢，哈，九十一岁姐姐，所以呢，哈，伫迄种精神、体力各种之下，哈，的压力，哈，包括着呢，哈，那个心情呐、啊，哦。伊就呢吼，也都啊，台式就坐坐。那为什么我拄只咧讲？你那是咧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哈啊以上的人，身体爱靠咱家己顾。现在哈，台湾哦，上百岁的人很多呢。你无足认真加活哈，凊彩加活，拢爱活加差不多九十岁呢。咱讲较实在，你九十岁。像以前吼，你若讲啊，差不多五六年级生吼，还是四年级啦吼，啊三年级的这以前嘞吼，拢嘞吼，早结婚嘞，啊你也像即卖的少年人，哎呦要三四十岁啊才结婚，啊咱来讲以前好啊，以前嘞吼，平均差不多呢二十通岁来结婚，啊我讲现在吼，凊彩我无足认真我，啊得活到八九十岁啊，啊你若九十岁。我问你，恁家几岁？也是呢，吼，差不多七十岁左右嘛。啊，你七十岁，有诶，都已经老甲未白头到啊。有诶呢，吼，已经咧规身躯哩哩落落啊。啊，伊家己都照顾家己未起啊。伊哪有迄个精神，搁来照顾着呢？吼，八九十岁的妈妈、爸爸，对不？所以呢，吼，来啦。甲咱讲，底呢投资着身体，咧顾着咱的健康，迄是为着未来十当后、二十当后、三十当后，甚至讲四十当后，有无？你若六十岁要食到上百岁，我讲诶，唔免足骨力活，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啊；唔免足认真活，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啊。啊，你是为着呢后壁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咧顾身体。对不？会行会走，正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尤其是呢，吼，两个老的，吼，啊，你食到拢八九十岁啊，你九十岁敢有法度照顾着九十岁的老母？敢有法度能照顾着呢？吼，九十岁的老翁，没有办法嘞。吼，你呐，我讲啊，人呢，吼，一定参像火，会开甲足炎嘞，啊，会慢慢啊炼，慢慢啊炼，到尾啊呢，吼，落来，植物加咱人。生命拢总同款，啊，
台湾健康渔民，就是讲你健康生活都自理，等下你吼你回去无健康的这段时间，这呢经过着医疗的统计，差不多呢有七八年的时间，咱只要讲你减差不多一年，你就赚了些，赚到啊、这个三年啦吼，三年就赚百外万。啊，你哪里吼会当延后六年？你就赚到两百几万，吼，甚至讲咱对只讲诶，你然后延后三四十年了后，你会当赚偌济？很可观呢，你唔要讲呢，对无？有诶人咧一世人，你要欠债嘛足恶诶，啊，所以讲咧吼，咱咧投资身体，伫迄种咧吼有法度诶情况之下，未去咧吼，互咱伤着，都手面赚债，啊是讲咧吼，你领老人年金诶。拿一些来顾身体，总是这样啦，为我们自己想啦，为着我们的子女，为着我们的事实来想，事实有时候坦白说压力大，他要跟我们顾，他们也没办法，现在就是这样，人以前说这样，哎哟，日头赤夜夜，随人顾性命，现在不是日头赤夜夜，那个随人顾性命而已，我就在这个世间都要随人顾性命，别人无法度顾，啊要顾吼，你甲想，哎呀有能力呢，我昨昏吼都好看，啊一个演员吼，啊伊以前嘛是拢主持，哦就是台湾的艺人足有名，叫做谢祖武，吼谢祖武甲谢振武，大家拢傻傻分不清楚，谢振武是一个律师，谢祖武是一个演员，谢祖武伊的妈妈失智症，伊顾十年。十年失智到家里吼，回去拄啊好十冬。谢祖武吼做艺人较好谈啦，咱无法度安尼啦。谢祖武呢过因母啊过十冬，总共开偌济？650几万，650几万呢？十年，一年呢吼开个爱开60几万，啊！你付出的，家己付出的心血啦，吼体力啦，吼啊各种拢无算在内呢。打金钱方面，伊就开的654万啊。所以咱咧讲，健康无价，健康真正无法度用钱落去估价。0800776699，0800776699，我要来安排这首歌，讲一切靠家己。哎呀，日头赤呀呀哈，虽然顾性命啦，命家己的啦，什么人要甲咱顾，只有家己顾哈。好，来余弟哦，余弟唱的哈，叫做一切靠家己。

0: 切靠自己，哈，家己种一丛，看也唔把人，你敢敢唔惊？我是唔敢咧，唔是惊不好，是咱唔敢唔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嘿，我彩珍你好。
1: 高清
0: 的一组，你等我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来拄只呢哈，咱来联同这里问着讲哈，这里啊答案的问题哈，答案的问题。好来，咱即马来进广告哦。好，回主席，你讲吼，迄个青通啊，你食食安怎样诶？
2: 我食眼睛诶，啊，睡眠都有帮助。
0: 哦，你眼睛本来是怎样啊？睡眠本来是怎样？
2: 最近眼睛吼，嘿，较打湿。
0: 好，
2: 啊，食了有感觉讲较袂啊打湿。
0: 哦，干眼症迄种诶，迄个对吧？
2: 嘿，较滋润安尼。
0: 好，较滋润安尼吼。
2: 嘿，好啊，还有那个精神哈，
0: 嘿，
2: 也比较开朗。
0: 哦，即伊个心情较好，对不对？
2: 嘿，较有元气，
0: 较有元气，嘿，
2: 嘿，就是这样。还有那个睡眠也有帮助，
0: 睡眠也有帮助哈。嘿，这个食吼，怎样？咱的情绪会较稳定，吼，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的稳定剂，啊，所以吼，你若食，咱的心情会较开朗，较快乐，哈，啊，有一个快乐的因子，啊，嘿，
2: 对，
0: 啊，计讲袂开吼，较袂戆，较袂疼，啊，精神较好，对无？
2: 对，
0: 哦，真的，
2: 那个头比较不会扁头痛，
0: 哦，
2: 有时候我以前常常扁头痛，
0: 哦，是哦。哦，算习惯性的偏头痛的对哇，
2: 偏头痛的以后还真嘛拢无。
0: 恭喜恭喜，无怪我腿足再酸，刚好讲来讲吼，这青通真正有够好的啦。伊讲你海用煎青通，安尼食食有差是对一部分差。
3: 哦，我是食卡头乌咧酸啦，我食一早起安尼有效，
0: 有效，
3: 所以我就个叫安尼。
0: 哎，对对对，怪讲吼，咱的产品吼与众不同，安尼食真正袂，哎呦，发咱耳朵。
3: 有效，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哈。
3: 我用我嘛食几下香气啊，所以我就个食有效，我就个甲你叫安尼。
0: 我上爱强调恁这，恁过去拢食足济啊，买足济来食，钱开足济。啊，你即卖食到才真咧介绍的海用煎青通。啊！你恁比较嘞，才知讲，哎、欸，我的产品唔是咧超大分家贵的呢。
3: 嘿，是爱两行加咧食，
0: 两行加做位食，
3: 两行好，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哈。你倒一位啊？
4: 黄网黄，
0: 好好好，网黄啦哈。好嘞，王芳姐，阿舅问诶，你海王煎吼是咧食对一部分，阿未食是安怎？阿舅妈食食是安怎哈？
4: 哦，阿都我是和儿子食，伊是迄腰骨去闪着会疼，啊，我买咧和伊只食保养，啊，我也咧食保养，因为我脚乌迄阵啊，我那会疼。
0: 嗯，
4: 阿舅妈食了拢舒适舒适啊，我舅妈拢食保养。
0: 真诶哦，
4: 系啊，
0: 哦，我脚头乌疼足艰苦咧。
4: 艰苦咯，
0: 嘿，要行啊，艰苦，要久啊，艰苦了，
4: 骨累爬未起来，
0: 骨累爬未起来，啊，即卖爬起来啊，吼，
4: 即卖会啊，即卖，
0: 哈哈哈，啊，恭喜恭喜哦，吼，
4: 啊，我买四罐，
0: 好，四罐，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4: 好，阿爸紧，
0: 好，谢谢，谢谢，哈，
5: 我已经食两罐的迄个清通加
0: 海王精，
5: 加你啊，加海王精啊，
0: 是嘿，
5: 啊，伊个像。卡头乌哦，
0: 嗯，
5: 本来背夹的起夹夹起夹夹啊，就袂啊。
0: 哇，容易嘿。
5: 哦，背夹
0: 是，
5: 嗯啊那个什么关节炎那个退化就对了。
0: 嗯嗯
5: 啊，膝关节退化了，
0: 是，
5: 你看年龄也大了。
0: 哎对。
5: 哦，排便比较顺利。
0: 哦，今嘛排便有较顺畅啊。
5: 对对对，以前拢会闭起。
0: 是。
5: 目睭嘛较金嘛。
0: 哇。恭喜！我讲两罐的，但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绝对嘞吼无白吃。嗯。
5: 哦，啊哈，最主要海王精啦。
0: 嘿。
5: 啊，海王精是买还是买？
0: 哦，
5: 一定拢吃完。
0: 对，加做伙吃是咪吃？迄个啥？泽峰大哥，是咪我咧讲上解好就是咧？哎，两罐加做伙吃，海王精加青通加做伙吃，这样子效果会更彰显，对不对？好，对，买，一定爱买对，买吃。一定爱食出条好个，阿要安怎食？简单啦，瓶瓶罐罐一大堆，吼啊，规咩规胖诶，诶，食甲吼讲爱加时间咧。阮迄个阿叔仔啊，吼讲以前吼买一大堆，拢因孙拢甲设定闹钟，半点钟了，锵锵锵， 半点钟了，锵锵锵，半点钟前要吃啥，半点钟后要吃啥，咱这吼足方便嘞，你都唔免搁在底下设定啦，好，你就是呢，一天食有三顿，啊，你就呢海王精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安尼个吹落。安尼个结落，个推落，我讲，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调整，调整到对，爱就好到对，啊，自然伊会去甲你吹，敢那参照导航，哪里呢是一个盲点，哪里需要调整，伊就甲咱做吹的动作，甲咱做调整的动作，甲咱做改善的动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哈，在办宴会啊，唔好袂记哩，咱倒会喝汤头哦，吼，咱倒会喝汤头，真正年纪较济啊，啊食呢吼，较清淡小块，青菜沙沙嘞，面沙沙嘞，吼啊，要控汤，唔免搁再呢吼，控一寡呢吼，这个搞普林的物件，你只要喝汤头，甲倒落去。清水变鸡汤，煮食中的就是汤头，汤头若要好，咱兜的好汤头，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甲咱来特别交代，无然就丰富济，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哦，谢谢以上公告。

0: 好，谢谢。因为有当下呢，哈，电话卡在一跳河，哈，或者是讲，可能就是有miss掉，哈，都讲我们的这个。艾小姐，嘿，都只卡电话讲，哎呦，蔡珍啊，我呢吼，顶礼拜，拜六就甲你订三桌啊呢，拢阿未到呢，嗯，好，咱阿公呢吼，甲咱约个日期，应该爱收诶，啊，你无收到怎么办？吼，一定爱卡电话等来，来约健康，甲约健康，健康甲约倒等来，卡掉呢空白，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七在头前哦，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时间瓜哦，一只时啊，八点到个阴暗十二点，安尼足足哦，足足哦，十几点钟，十二十六个小时，十六个小时，能。客服部这边拢会当甲咱做服务，啊，要找谁，唔免指定要找谁，卡断的入来咧，客服部只会甲咱查单、漏单、甲咱补单、miss 掉，吼，伊会甲咱来做一个咧，迄个漏单的动作。啊，那乌鸟诶，吼，送去你人无伫诶，客服者会咧赶紧的甲乌鸟诶讲。讲咧吼，哎，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吼，咱咧这里咧，人客。伊个物件无收到，哎，即马来人伫厝，啊，你啥物时阵阁甲送过去？吼，啊，这样子就可以，会当达到着呢，咱定岗上会收会的这个流程。那在家轻轻松松、轻轻松松来享受健康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啊，彩珍你好。
0: 嘿、hey。
1: 我知。你知影
0: 啦？我知影。
1: 两大组啊加分开。
0: 好，你要9000安尼啊寄两件安尼就对啊。好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哈，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那这两天啊，财政拢给咱讲，气血不足，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吼，除了讲会带酸痛，气血不足除了讲呢，咱的退化会较严重，气血不足吼，人会变了笨。气血不足，人咧阿达嘛会恐孤立，就是讲咧吼，咱咧讲诶啦，老人痴呆症。后来不止讲吼，中医咧讲着气血不足吼，拄则讲诶啦，身体啊，啥物话，迄咱拢知影。啊，气血不足，哎，演变着吼，老人痴呆哟会呢，吼，伫美国范德堡大学。哦，在去年，伫去年发表着一份吼的研究，追踪了超过着400的中者。然后讲啊啦，人呐、啊、要活就要动，啊要动，唔是你想动就动得了呢。这拢是呢吼，爱趁你即马个会动的时阵，得爱赶紧保养，赶紧照顾，唔好等个未动叫你动，啊我都无法多动。人啊，当个袂当的时阵，你看那个什么啊，迄卧床的人，喂，彩珍你好，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接哈，你看迄卧床的人，黏咪哦，伊就失语啊，伊就咧吼袂讲话啊，卧床的人黏咪咧吼，伊的脑筋退化，伊就咧敢那成就囡仔同款，迄叫做咧吼脑的退化，那。在美国范德堡大学去年发表的，就是呢，吼，教着咱中医咧讲的，气血，咱人爱动，血气才会流通。人一定爱动，气血吼，会当咧吼，促进着它的一个代谢，它一个循环。那咧，这就是呢，美国这个范德堡大学吼，去年发表的讲，伊针对着呢超过着400名，这样咧吼，中辈时代就安尼啦。规工唔出门啦，吼、哦，阿无得坐咧，阿无得体咧，阿无得倒咧，这甲着大脑退化，拢总有足大诶关系。因为遮个人几乎逐工吼、哦，坐诶时间一工24小时超过着一半，坐了呢吼13点钟，有诶呢甚至过超过。好， 哈，这个范德堡大学哈这篇的研究，就是讲失智，好失智的人啊，会发生了什么会？失智不是讲咧哈，阿妈袂见咧上啊，不是咧你叫什么名唔知呀？你搁存较侪钱呀？你嘛无再调开啦。嘿，有个人咧吼，轻微的失智，囡仔吼，嘿钱吼拢甲你脏掉的呢，然后。你要开，你要买，钱虽然是你赚的，但是呢，吼，那时候你都无使用权啊啦，一年啦，钱呢是说讲啊，你这吼都吼脑筋退化啦，吼有点啊老人痴呆症，钱都规个拢甲你脏掉的，吼卖的时阵，有的人吼落地啊咧地蹦子，有的人甚至讲啦，开这个呢100块、200块给你地，安尼念念嘞，一年啦，你讲假，出去买物件。你拿多少给人不知道，有走没走不知道，甚至说我如果钱拿出来的，你自己判给你，你也不知道，钱拿你哪去，不知道，你判给你，判给你哪里，不知道，你今天进来走去哪里，不知道，你今天有买什么东西，不记得了，所以呢，这些年轻人，就把钱呢，全部，都弄开，哎，口罩啦，婆婆啦，银啊啦，开始啊，就都不好你啊，开始转转转，转到呢，自己注入的迄、那个口罩来得去呀，讲到失智诶，这个问题，讲未记哩，吼、哦，迄大家拢知呀，因为失智就是讲咧吼，已经咧什么都忘记了嘛。但咧吼，失智阁有一点爱注意的，就是安那人会躁动，有诶咧吼，总啊情绪无稳定咧。以前吼、哦、是咧一个足和蔼可亲的长辈，啊，但即嘛唔是咧，骂大骂细，啊，阁说你会摔物件。有当时呢，吼大小便，哎，各有人乞丐食呢，敢那亲像个囡仔呢，各有人呢，吼，哎，了呢，吼乞丐咧耍诶，高家规个门城，高家规个手，甚至讲呢，吼，啊咧，规个吼乌沙沙的对哇，过来就是安那，会讲骂，会讲攻击，会讲怕呢，会讲怕呢，吼，啊，厝内底个囡仔是谁？大家吼拢爱为着三顿啊，啊，就呢吼无法度。我多呢吼，过阿袂安怎？最后一条路啦！你讲请外头来呢吼，外头嘛无在调过。咱坦白讲，因为呢，失智的人呐、啊、吼，他还有迄个行动力，他有行动力的情况之下，伊会四界乱乱踅，会四界行，所以咪没事就唔困，差几暝。啊，其实啊呢，伊咧困，咱无精神，然后做工课，只有一条路，得甲送去安养院。你那里吼有经过安养院，你就知影。嘿，有诶咧，老大人去到遐，脚白诶，手白诶，因为安那足侪失智啊，会讲攻击，会讲拍，会讲叫啊，会讲吵啊，以前都未叫未吵诶，啊是安那，即马皆变会叫会吵，这都是咧失智，好、哦、失智，记忆力、记忆变歹，躁动会讲骂，会讲吵，搁说咧会拍人。台湾好临床诶失智症，这种学会呢，哈、哦，伊诶学会。有得咧讲啊，失智症的患者最主要呢吼，就是安那激动，分做三项。为失智症吼，你连坐都坐袂掉啊，规暝讲两只脚也行，也行，甚至讲咧吼行出嚟，三两工就咧找人，三两工就咧找人。啊，我讲诶，即落款诶是谁？哪有法度过？尾啊呢吼，就直接送安养院。啊，另外一种吼，规工。底下吵啦、叫啦、骂啦、大细声啦，吼、哦！啊，来怀疑东、怀疑西啦，哎呦，迄个歹人啦，迄个吼拢要甲害要死啦，迄个安怎样啦？吼、哦，很多啊，啊，无得来怀疑新妇，拢甲偷窃金啊！哎、欸，迄个厝内底人唔知影的吼，无、哦、了解的，会引起着家庭的风波，甲着破裂呢，是不是？阁有诶，吼、哦，会讲杀，会讲 A， 会伤物件，会怕人，甚至阁会家己伤害着家己，这都是咧失智症。啊，这个临床伫咧台湾有一个学会，叫做台湾临床失智症的协会，吼、哦，啊因就是咧专门研究着失智症诶这个问题，失智症诶这个竞争，对着老大人咧，吼、哦，一旦患了失智症，他会怎么样？因为咧失智症，像咱拄只咧讲诶，吼，谢祖武因妈妈失智症诶病程大概差不多十年，好、哦，差不多十年，上介单纯咧失智，吼、哦，加着执行力，吼、哦，会咧下降。那呢？那激动，厝内底人是完全无法度忍受的。你一届、两届有法度忍受，你敢有法度忍受十年？没有办法。 这个人呢，吼，较有耐心，较有体力。你哥呢，吼，菩萨啦，你哥是呢，吼，主啊啦，你哥是呢，圣母玛利亚。我讲实在，因嘛是人，吼，变成是神呢，变成是佛祖呢。因阿公吼，搁伫这个世间，他们有办法，因有法度忍受着十冬迄种的生活嘛，嘛是无法度，对不对？神、神、佛，拢总是。人修得来，好，他们这么有修为都无法度啊！咱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敢有法度？没办法，我无办法啊！你有办法吗？我无、办法哦、啊！安尼表示咱拢一般凡人呐、啊，不是神，不是仙，不是主啊，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来二十页。MSM 疫情高官两倍，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酸丁托尿精，骨碌二酸加姜黄单克蒙五精青蛙加火龙豆豆浆，为检测参考做高级贵级药贵，针对着咱的生命的完全，生命吼的基础，这个精气神气血甲咱顾好以后，脚伤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啊，就一定爱加着呢磷虾油，因为呢吼，血供清豆腐第一名。市面上这样的清血油通血咯，就是磷虾油，因为它是一个呢水溶性的，内底会当呢顺利通过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今仔日问到目睭的同学吼啊，老朋友啦，新同学很多，过来就是安那通过掉咱的血脑屏障。你的呢吼脑正会成功，你的脑细胞正我都吸收到氧气，加到营养分，比较不容易退化吼，产生失智症。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迄、那个你彩珍哈。
0: 嘿，是。
2: 哎，我要讲，我要一做大做，我拢准备海王精就好
0: 哦。好，不要紧，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以上广告听歌哦。来哈，这首是 Only You， 嘿，咱哦两行哈，嘛是 Only You， 唯一的哦，唯一的哦，唯一的哦，哈。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0: 放言会。
1: 化工
0: 黑霞诺啊！好，来等我哈，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好。
0: 嘿，你等我一下，慢车过来哦。

谢谢，要活就要动哈，咱若要活得健康，活得有尊严，一定爱动，一定要动。动呢，吼，除了讲，让咱的筋骨咯，让咱的气血，吼，会当循环较好，让咱的代谢较好。因为呢，年纪侪啊，代谢不好，吼，什么都各项拢无好。啊，你有咧动，吼，连带咱的胃肠啊，吼，肠子你在动，咱的这个外口，你也感觉讲啊，人吼精神啊，气血较好。其实呢，咱的腹内嘛会动呢。肠啊蠕动较正常，有入有出，吼，咱的腹内较袂郁准，一定爱有入有出。老大人伊娘呐，他就是不喜欢动，因为呢，迄、那个脚啦关节呢，吼，啊，就动伊就疼，动伊就疼，所以讲呢，吼，愈疼伊就愈笨蛋，笨蛋到尾啊呢，吼，就变成这类习惯性。那这样子呢，吼，连带唔是讲各种方面无好呢，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便秘闭结，啊，搁再加上着很多哦，即个啊老大人，差不多呢吼、哦，十个内底几乎啦吼，未使讲十个拢总有啦，十个内底九个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你甲客人有落个开看哦，内底啊有困未起的啦，恶心的啦吼、哦，便秘的啦，这拢时常看到，啊无得连嗜睡，这就是呢吼，西药副作用这么的多。啊！你长期已经食几冬啊？有人食十冬、二十冬、三十冬，啊，这个无算啥。有人讲慢迁的已经食要四五十冬啊。长期，你这副作用，抗酒会胖，抗病会重啊！吼，你慢慢累积。所以呢，吼，老大人为什么蔡振龙甲咱讲，一定爱食三顿？因为呢，吼，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来，甲咱讲呢，吼，这你拢唔叮当，唔是呢，吼。筋骨络无好，唔是气血，吼、哦、比较比较无好呢啊。其实呢，吼、哦，这个你拢无动，也是讲呢，吼、哦，困伫内底唔出去的时阵，你的大脑会慢慢缺氧呢。坐愈久，你的大脑会伤就愈重。尤其呢，吼、哦，咱这老大人，伫咧房间内底，啊，就呢，吼、哦，闷着，长期拢困伫内底。啊呢，迄个密不通风，通风性咧无好啦，所以呢吼，你个头壳慢慢缺氧，缺氧窒息，全身躯吼，全身躯，咱个遮个细胞，它会再生吼、哦、啊，死去一个28天、28天一个周期，它会做一个更新。好、哦，陈主讲，哎呦，你看足济吼美容广告，讲了28天吼，让你换了一张脸，但是呢吼脑都无同款啦，脑呢脑细胞一旦呢缺氧窒息死亡，伊袂够再生，所以呢吼你。一定爱别给给减啊，别开动。像就咱这班的吼，而且的老同学，哎呦，才真我已经80几啊呢，90几啊呢，嘛是爱动一下。因为怎么样？你有动，有动，咱才有气力。有动，你无多行出去外口，无你嘛别开徛一下，对不？哈，啊，你也当行。啊，无我都行半点钟，啊无嘛行一个，无我都行30分钟，无你嘛行3分钟，你嘛行5分钟，你嘛行10分钟，通通可以啦。上界标准呢，吼、哦，上界标准呢，吼、哦，你就是呢，吼、哦，爱加减啊行，吼、哦，你无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每坐满着。半点钟、一点钟，你得背开咧吼，屁股扭一扭，手举一举，吼啊，上盖好吼，咱就要啉茶，加啉一挂水，啊，水唔好咧，一杯倒加满，咱就倒一点点啊，啊，你若啉完的时阵，你就是爱过去倒茶嘛，啊，是讲咧吼，咱就行去阳台遐行行咧，行去咧吼，床脚有大垫。

啊，即马大店较少啊，你著行出黎明之卡大店遐咧吼，安尼看看咧，看一个车，看一个鸟啊，看一个树啊，安尼嘛好呢吼。那咧有阵时咧吼，咱来看电视看看，拄啊好咧广告的时阵，咱嘛徛开吼，手扭扭的，脚踏踏的，安尼有那真好，提醒咱健康，健康拢靠家己啦。你要动，我也袂当替你动哦。你要倒地哦，你嘛是家己倒，你唔好然后全部哦啊坐坐伫遐倒伫遐，反正你囡仔该请我了，你拢叫我了。哎，玛丽亚哦，哎，什么拢玛丽亚？倒一个地嘛，玛丽亚；抽一个卫生纸嘛，玛丽亚。哈、哦、啊，什么拢玛丽亚？安尼嘞吼，练功你的退化会愈来愈紧哈啊！卖看这些小小的动作吼，看起来个像无啥咪会对不对？这里吼会当乎你大脑吼退化，慢些五年，慢些十年哈。哦啊，这是财政给咱建议啊，要不要哦？就看我们自己了。买好买倒哈、哦，是靠咱家己啦，不是靠别人哦。好，来安排歌曲这首歌哦，老歌哎，足侪人哈、哦，加伊听哈、哦，褪色的恋情哦。哎，他怎么给我跑不见了？真的是。真的是，你有那痴呆啊的款，反应慢半拍，哈哈哈哈！电脑啦，电脑把我慢起的吼。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哎，高大哥。
1: 喂，你的鱼我哪有没来？
0: 哦，你等我一下，我叫助理给你服务一下哦。

0: 货比三家不吃亏，好，货比三家不吃亏。今日唔捌会，唔今日会比会哈啊，捌食过其他，也是讲咧哈，你过去咧哈，买足济啊，食足济，我拢真开足济啊哈，你倒不如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好不好哈？0800-77-6699来进广告。一位啊，
1: 台北啦，新北市，
0: 好、哦，新北市哈、哦，啊，你有食，你有食过我的产品啊？哟，
1: 有啦，单食一个月尔啦。
0: 哦，安尼哦，啊，你当初是安怎来食？
1: 我的膝盖哦退化了啦，
0: 嗯嗯，
1: 退化都会痛，我有食，我有食恁。嗯，恁
0: 其他
1: 别个甲人讲过嘛，是恁来，
0: 系得别人嘅产品就对哇，哈，
1: 系同款嘅产品拢无好，食你话拢无好啊，
0: 系，
1: 而且我改食你嘢，
0: 哦，啊，你食安尼吼，来安尼有感觉讲，诶、欸，有进步无？
1: 唔过我目睭吼，本来我眼睛是红眼，都结膜炎啦，慢性结膜炎，
0: 是，
1: 诶、欸，基本上无红啊啦，
0: 哎呦，真的，
1: 没有红了，嘿，本来会红眼睛嘛，
0: 嘿。
1: 嘿嘿，哦，啊，今麦是无红啊！
0: 哎，这就是安尼，我讲的吼，唔要急啊，一波一波来。你现在才吃一个多月，调整你的这个红眼睛的部分。啊，像你讲吼，膝关节退化吼，退化的程度，你得慢慢吼做一个补充，做一个修补，做一个洗牙的。你愈食，你就愈袂疼，愈食你就愈会。
1: 好像有进步一点点呐。
0: 有进步，你才吃一个多月。
1: 本来我爬楼梯会很痛很痛，现在是。好一点了啦！
0: 哦，真的、哦、
1: 有好一点了，嘿嘿嘿！
0: 好好好，恭喜你，恭喜你！
1: 没有说，没有说进步很快了，
0: 因为才一个月而已，
1: 哈，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而已。所以讲咧，哈，你使用着我的产品，我给你保证，只要有信心，
1: 当姐告你，
0: 哎，明仔好吧？
1: 明仔哈，
0: 哎，是好。已经食过海王精青通，啊，你是食安怎样的？
2: 食这个脚酸甲这个目睭无好。
0: 哦，算
2: 啊，感受的就是讲目睭加足金。
0: 哦，目睭加足金的安尼哟。
2: 我唔捌你咁考验的，我今日头一届。
0: 哎，谢谢你哦，我百般的荣幸安尼啦。
2: 哎、哦，我又属于来，唔捌你电台考验的。
0: 哦，
2: 点点啊，咩点啊，只啊，
0: 点
2: 点就是。食到我目睭有去感受着，有够好。
0: 嘿，
2: 哎、欸，啊，即摆食到了细字的，即摆拢看有啊。
0: 哦，细字的即摆拢看有啊。
2: 哎、欸，本来细字拢看无，拢叫你看高遐呢。
0: 嘿。
2: 啊，即摆拢看有啊。
0: 哦，安尼吼，啊，所以讲海王、欸、海王健甲青通，我讲啊，这两罐都免乎你买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2: 有啊，我正正正嘛买一大堆，像你讲安尼啊。但是食只咧吼，啊，唔知啊，是你煮是煮啊呢？
0: 海王健甲青通，即个和你食无同款的感受吧？
2: 无同款啊！我头我听你讲的时候，我一概拢冇食三粒啊。啊，食只咧呢，我哎哦，啊，无代无事，企图咧看，你细字拢看有啊。
0: 哦，是，恭喜你，恭喜你。
2: 啊，我大家讲，我那个煮饭的讲啊，无你也来食看卖
0: 啊，
2: 安尼啦。
0: 啊，我就讲啊，咱的产品家己本身就会讲话啊啦，唔是财政搞广告，是产品本身就搞讲话。
2: 哎呀，因为我讲话在实在，因为这个林小友吼，对这个目睭真正哦，我食足多啊，真正无像这个效果这好。
0: 你咧食什么叶黄素？咧食什么玉米黄素啊？什么会拢搁较好点了？
2: 哎，对，有影有影。
0: 哎，有影哈。
2: 哎，阿姨，但是伊个无什么臭臊味，个正宗。
0: 对哇、啊，啊，这就是外公啊，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着伊个新鲜度，加着伊个迄个完整性，加伊个活性在里面呐、啊。
2: 系啦。
0: 嗯，好。
2: 因为我嘛是认同讲，阿公骗嘛一届啦，未试看卖啦。
0: 嘿，无我骗你啦，哈。
2: 无啦，哦，你真正讲有实在。
0: 好，谢谢大哥，来实实在在一波一卡印，好，一波一卡印，主人啊，哈，产品呢，靠大家，安尼咧倒小波做嘴喏，功德就会当发扬光大。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来，陈大哥大安定哈、哦。
3: 嗯，半年内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来啊，连咪来要来录节目啊，哈，连咪要来录节目啊。那大家咧放假，咱赶快拢总在上班，哈，拢总是现场诶。录节目了后，新同学、老朋友要做稳定岗，赶快咯，哈，有咧啊，助力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 99，自动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一样一样一样，吼，拢甲咱服务到富雄，咱即部全部受着海王晶全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哎，财神你好，陈
4: 大哥，我下课了，
0: 喂，你好。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的七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